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据美国《纽约时报》昨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

0: 爱国者导弹。尽管特朗普政府已经与美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是仍然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
1: 报道还说，在对伊朗的战事中呢，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咽喉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
0: 贝森特声称，经由海峡运输的能源中超过一半甚至70%今后将逐渐改由地下管道输送。他提到，沙特、阿联酋等国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将在很大程度上替代油轮穿越海峡的方式。
1: 不过数据显示，目前海湾国家绕行海峡的管

0: 建管道项目预计明年运行，但是分析说呢，通行海峡的还包括液化天然气和石化产品，很难用管道替代。而且绕开海峡不等于绕开地缘政治风险，因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战略地位被完全替代，恐怕为时尚早。
1: 继续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动向。路透社7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
0: 这名官员说，一旦协议达成，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不过呢，美方同时重申，行动将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实际情况。
1: 另据媒体报道，一名调解方外交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

0: 议主席凯恩近期向高级顾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退出的路径。
1: 过去几周内，凯恩与中情局局长、国务卿和副总统万斯等讨论了军事升级的风险，提出寻求退出对伊战事的可能性。报道还提到，相较于派遣地面部队，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空袭达成目标，但是凯恩等人认为不太可能实现。
0: 与此同时呢，美军弹药库存因为战事的消耗显著下降，内部也在征集非常规打击方案。分析认为，这凸显美方迫使伊朗达成协议的办法已经不多。凯恩等人希望让总统意识到，即使是小规模的军事升级也可能引发负面效应，应重点转向寻求一条既能体面退出又不妨碍外交突破的路径。
1: 再来关注里以谈判的最新进展。黎巴嫩总统府8月7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

0: 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不过目前公布的内容比较笼统，尚未明确具体采取何种军事行动。
1: 三国为何选择此时签署协议？根据披露，这份协议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后不久就已经开始酝酿，而今年2月底美以耶战事爆发后，谈判明显提速。战事以来，沙特等海湾国家境内的美军基地频繁遭

0: 计划在2023年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的总额增至大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呢，日本防卫预算已经连续创下新高，这一趋势引发了日本各界的广泛担忧。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AI 领域近期引发广泛关注的越界事件。七月下旬以来，美国 OpenAI、Anthropic 和 Meta 三家公司呢，相继承认旗下 AI 模型在测试中出现了侵入其他机构系统的行为。
0: 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的评估显示，在七种模型的测试当中，一共发现了19项越界行为。专家指出，这些事件呢，并非模型主动

0: 轮转化为经济增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1: 嗯，
2: 我好想回去看啊。
1: 走啊。
2: 对不对，19.9块那是门票钱，说是这个叫门槛、但是你会发现这一张门槛撬动的背后76亿的答卷还是挺让人兴奋的哈。虽然我们说整

0: 提交退票申请，仅仅退回了432块钱，扣费比例超过97%。
1: 哎，虽然后来哈，经过各种维权，舆论曝光之后，他的这个票价都是按完全啊全额退回了，但是这个过程确实很波折。那民航专家林志杰同样认为呢，东航此举确实有示范意义，特别是在大家都关注到机票退改签手续费的当下，对于旅客来说，机票退改更加便利，也有助于来吸引更多的旅客。
0: 那对于航司来讲啊，确确实实提前14天可以免费退改，对他们的收益管理啊、销售策略呀、机票管理啊，可能带来新的挑战。特别是对于个别代理来说，他们可能会查询远期的你给我的低价票，然后我先出那么几十张团队票，把这低价票我囤起来，再利用免费退改签的规则重新改期退票。
1: 那这个举动呢，可能带来机票销售进度的大幅波动啊！突然这个航班就空了，突然那个航班就满了，对于航空公司的收益

0: 雨衣材质是不同的，乘客是一次性的啊。
1: 那雨天免费发放雨衣已经是北京地铁常态化的便民服务举措。北京地铁相关负责人说呢，除了常见的一次性雨衣，今年北京地铁还做了升级，新款雨衣采用100克加厚 EVA 环保材料，防水防渗，柔韧耐撕，可循环多次使用，折叠之后呢小巧便捷。那新款雨衣背面特别印制了守护出行等暖心标语。

0: 40斤。很多想减肥的朋友一听很羡慕吧，但是他突发昏迷被紧急送进 ICU 了。医院诊断陈先生患上了尿源性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生命危险，但是康复后呢仍遗留了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1: 嗯，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危险。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
0: 但是呢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个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都认为啊，这类工具可以辅助你整理信息，但是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的判断。
1: 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教练表示，当 AI 定制的计划呢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呢，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来实时进行调整。

0: 他一方面也是通过苏超这样一项足球的赛事带动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的对于足球的热爱，对于足球参与的这样一的一种心情和热情。非常深的一个感受就是现在在江苏可能真的是上到八九十岁的老人下到七八岁的孩子，大家对于足球相比于苏超之前都有了更深的一个参与感和了解。
1: 是，我昨天晚上还看到很多网络上的直播啊，因为昨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全民健身日，江苏好多媒体都在报道昨天晚上的球赛，然后我看到有70多岁的大爷大妈在舞龙舞狮，然后还有特别壮观的广场舞的队伍。

那票务的发布到比赛当天检票的全流程，还是说比赛赛前的大概20分钟左右开始的暖场表演，然后比赛的裁判规格等等，我们都是秉承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去执行的。甚至说今年其实最大的升级，从这个整个赛事开赛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在招商环节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赞助商发布环节就已经是排面拉满了，像阿迪达斯、 体力等等很多国际化的品牌是在今年成为了苏超的赛事官方的赞助商。从吉祥物的发布到球衣的发布，一项一项的热点是接连不断的。那今年我们还是

一种烟火气。另外一方面呢，像我们苏超会根据比赛的进度，会根据赛事各个城市的主场，一方面在这个主场外围的广场上面去设置一个集市，把我城市的好物然后全部展示出来，让全省各地也好，全国各地也好来的球迷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我城市的这些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就是这是非常直观的。那另外

0: 求去更加读懂一座城市，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魅力。
1: 嗯，哎，我觉得城市性格这四个字特别好。嗯，好，文欢，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刚刚你也说到了有湘超，我们还介绍了东北超，然后你又是内蒙古人对吧，东北超又把内蒙古那个也纳入其中，咱们是三省一区一块办赛事，全国呢正在兴起各种城超或者是省超，这些赛事在举办，你会对他们有哪些建议，或者你有哪些想

0: 开始你就能感受到那种热情、那种热情带着一种自豪，
1: 是
0: 而且带着一种我得出把力的感觉，就是第一句先说欢迎大家来
2: 啊、
0: 你看这个就是你会发现在当地可能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像文欢当时这样的一个感受。再就是最后的那一句建议，就是他没有提那些所谓的好像我们先办的我们办的很成功，我给你们真的好像哪些建议一样，他就说一个很底层的逻辑，就是别忘了刚才孙畅总结那句他是人民的、其实不仅是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
1: 对、
0: 也包括电影、文艺，一切作品都别忘了，其实你是以人民为基座，以做出大家喜欢的作品来让大家满意去选择、现在很多用脚投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很多创作者还不太乐意，觉得您不懂，我才明白，我才专业，真不是这么个道理、
1: 来自于人民。你想想在这个苏超之前不是还有村 BA 吗？
0: 对，
1: 篮球嘛，我们的最后赢的是奖品是鸡鸭
0: 鱼肉狗的。
2: 对，
1: 我觉得这样的
0: 一篮子一篮子农产品的都有啊。
2: 我觉得他刚才最后说的就是一定不要辜负这种人民的支持，其实我觉得也是苏超或者东北超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其实是一个全民狂欢。
1: 对，
0: 是，
1: 哎，改天我们采访一下湘超吧，好不好，玲？
2: 是，现在、昨天晚上还是我的这个老家郴州对衡阳的比赛呢，我还没看这个结果如何，现在也正在举办。

0: 而且它离长城登城步行街呢也只有100米，非常适合安排成一日游的路线。
1: 确实很方便。那么詹天佑纪念馆呢是为了纪念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而建的专题展馆，馆藏非常丰富，有2000多件文物，其中包括20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展厅里最经典的就是之字线沙盘，生动展示了当年詹天佑如何用巧妙设计来攻克铁路爬坡难题。
0: 馆内呢还设有京张高铁的专题展览，您可以同时了解百年中国铁路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的飞跃发展。
1: 那需要提醒的是，纪念馆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周一是闭馆的法定节假日除外。
0: 再来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正在798艺术区火热举行，从7号到10号，这儿啊成了影迷们的狂欢之地。
1: 这次百花奖把电影搬出了影院，融入了街区的公共空间，活动亮点挺多的，比方说火车头广场的露天放映，每晚8点开始，连续4天，既有小花这样的经典老片，也有飞驰人生系列和文艺片我们俩，观众呢可以免费预约观看。在751图书馆还有第2现场超大屏实时转播红毯盛。

0: 55还说呢，他经常会跟团游，觉得万事不用操心，到点吃饭，到点进酒店，也挺省心的啊。
1: 是，其实我总觉得哈，旅行社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因为有人就希望能够图省事儿、图方便，你帮我都做好规划和安排。
0: 对啊，
1: 就是说，哎，很多人就比较反感，比方说就是让去购物，然后说这个有。

0: 要方便，根据实际的感受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1: 对，1528说，就是落地签的国外旅游也选自由行，根据自己的时间嘛，提前做攻略，保证安全，吃好玩好就行了呗。
0: 嗯，还有叶玲说啊，到国外呢，语言不通，有的时候。

受到西南风影响，浙江东部及沿海已经出现明显的风雨影响。气象部门预计， 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 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白海豚到底会不会给北京带来强降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雷雷表示，目前台风登陆后的路径预计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登陆后直接转向西北偏北方向，台风残余环流可能合并到华北冷涡系统中。 受其影响，8月12号到15号，京津冀地区将出现持续性强降水，预计北京地区可能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第二种路径是台风登陆后向偏西方向移动减弱。

0: 听到了爸爸妈妈的呐喊声和加油声，我突然感觉有力气，所以我就给他们刷了一个助攻。
1: 球队主教练梁海表示，为了打好比赛，俱乐部做了充分准备，比赛结果也反映出了球队的训练水平。
2: 孩子们放暑假以后，我们去了陕西去拉练，拉练了一星期，回来以后我们也没有放假，每天的晚上6点到8点，天气比较凉快。

0: 表，小球员杨真卿的父亲杨春辉的表示，非常乐意看到孩子们在比赛中收获的成长与快乐。
1: 因为像我们小时候其实也踢球或者打篮球啊，但是这种正式的比赛其实很少参加。可能到了很大的年纪的时候，再第一次参加的话，这种非常紧张这种感觉，我觉得如果从小就见识到这种大场面的话，就哪怕输了，我觉得这种经验，对未来的成长还是很有帮助的。
0: 本届赛事分为普及组和竞技组两个板块，将一直持续到八月底。今年比赛的规模创了历史新高，共有1481支参赛队，15000多名参赛运动员，他们将在全市8个赛区进行超过3000场比赛。北京市足协主席胡建平表示：“
2: 希望这个赛事呢，一直能够给北京的青年带来一个快乐，也给北京的青训带来一份希望。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孩子们借着百智杯能够交朋友，能够享受百智杯带来的足球乐趣。”
3: 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昨天变身潮饮嘉年华，2026大都潮饮节在这里精彩启幕，并首次以北京主场加15城分场模式联动全国16座城市，持续15天。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同步开幕，30名跑步达人担任潮饮节推荐官，开展8.8公里跑步活动，串联北京中轴线、奥体中心、国家会议中心、鸟巢、水立方等地标。国内方面再来关注宏观经济的向好发展。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7月份多领域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专家表示，7月消费最可喜的变化是回暖的面在扩大，线下消费平稳增长，大宗消费同步回暖，叠加暑期文旅带来的人气，进一步激活各大商圈、街边小店、社区门店等消费场景，市场潜力加快释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类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另外，从产业运行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半导体、新材料、数字智能等领域企业活力充沛，人工智能领域成果密集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6月汽车整车进口 3.8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下降 10%， 进口金额19亿美元，环比增长 6%， 同比下降 15.6%。

0: 发布，题为网络恶意攻击与体育的报告，内容聚焦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共计甄别出近2万5000条攻击性内容。报告指出，国际奥委会在这两届奥运会都启动了网络暴力保护服务，审核了社交媒体上针对超过2万6000名运动员及官员的430万条发帖及评论。 人工智能标记了超过24万条可能具备攻击性的内容，人工复核确定了约24700条具有恶意攻击性质的帖子和评论。报告称，在确认相关内容后，国际奥委会立即采取了措施，安全保障团队还启动了相关流程，为受侵害人员提供心理治疗支持。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小报小报，脑子里全是中。

0: 不脱，售后还得有保障。
1: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0: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情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3: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5: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

0: 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对对碰，我是许可。十五五规划在今年两会上表决通过，它到底和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它不仅是宏观叙事，更与我们普通人的工作、生活、消费、投资、住房、养老密切相关。今天我们

用一个核心的原则，我觉得要做到这个像做到一个资金的这个久期与这个资产的久期之间的这个匹配。比如说啊，半年之后就要用这个钱，例如要去这个买房子首付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用途的。你如果是去投资一个需要五年才能这个兑现利润的这样的一个硬科技的赛道，即使五年之后它的这个表现非常之好，但是你短期就需要这个钱，一定程度上那你就会碰到流动性的这个危机。所以啊，任何的这个短期市场的波动可能就会迫使你啊割肉离场。所以这个我的这个建议啊，是将这个家庭资产啊划分成不同的这个层次，例如啊留足一些应对短期这个流动性冲击的一些这个储备，比如说存款啊，以及其他一些流动性这个比较高的这个资产作为这个防守的盾牌，然后用三年五年都不会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闲钱啊去定这个投资规划中明确鼓励的一些赛道，用这个资金的这个期限的这个纪律来克服人性的短期的恐慌哈。我从个人投资来讲，你碰到这种短期的市场波动的时候，情绪的这个作用。

0: 吧。
1: 好，在这个投资界有一句话叫选对赛道比努力更重要啊。其实现在网络上大家也有这样的情绪，总是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二位是不是也比较同意这句话？
0: 对，非常同意。
1: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他可能没有时间去

0: 投资者啊，他的表现肯定比这个个人是要好的。我们可以对比啊，在欧美国家个人投资者比例是非常之低的啊，我们国家的这个个人投资者比例远远高于欧美国家。那么这中间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个市场上你要去打败指数是很难的。
1: 嗯，
0: 所以一定程度上讲，如果是说你去选一些昆基指数获得一个市场的这个平均收益，我觉得这样也非常好。当然了，对于一些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他可能在这个选这个这个比如说基金的这个层面，他也可以做一些研究，例如说去看一看说。

大众资本市场，可以去买这个股票啊、基金啊，或是其他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产品。那这样的这个一个途径，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大方向。相比较传统的买房致富的这样的单一信仰，我觉得未来应该更多配置优质企业的股权啊、公募基金啊等金融资产。那么正好提到优质的企业的股权，前面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关于科技创新啊、新能源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在15

过程啊，从98年到18年实际上已经经历了20年。实际上我们房地产开始走下行这条路呢是从21年开始的。但是从21年开始，也就是14-15规划的初期开始，我们刚开始提的是房住不炒的大的逻辑。然后呢到前年2024年的924之后，我们提的叫做促进房地产止跌回稳。再到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们叫着力稳住房地产。再到这次的15规划，叫做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实际上它是一条整个路径的变化，整个路径的变化啊。我简单讲一下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从原来的房地产作为主要的投资属性转向为房地产作为主要的居住属性。那么接下来要转的是什么呢？接下来转的就是我们向更好的房地产的这个市场发展转变，也就是我们大家一直在提的叫做房地产的新发展模式啊，新发展模式。实际上在15规划当中呢对这个问题有特别深入的这个讲解，从供给端再到需求端它有明确的这个说法啊。那么在未来我们到底怎么去看待房地产这个问题啊？我个人的理解呢，未来呢我们应该在买房和租房之间做一个更好的权衡。首先大家要明确，买房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促进财产性收入的一个主要手段了。那么租房呢，根据租金收益比和房地产的回报啊来看，你要做好一个权衡，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点啊，重要点。那么到底未来怎么去看待这个房地产啊？因为从21年之后呢到现在，我们整个房地产在投资销售包括房价上都有明显的下降的这个趋势。但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呢，一般而言我们整个房地产的调整周期大概在5年到6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按照这个周期的调整来讲，我们认为在2026年我们基本房地产应该会处于一个磨底的过程。从它的投

涉及到的低成本的，比如说跌倒监测啊、智能陪伴机器人啊，像这样的一些这个产业，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机会的啊，它能够有效替代高昂的人工护理成本啊，形成这种规模化的这个复制。

看它整个的商业模式啊，包括现在整个的利润链条啊，最清晰的啊，首先第一个也就是刚才您讲的啊，老年文旅，老年文旅包括老年大学，实际上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这个商业逻辑啊，因为现在很多已经开始带着老年人去各个地方去旅游去游玩，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老年人跟我们传统的老年人，他可能思维方式对生活的感知和感悟完全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呢，刚才主任已经讲了，实际上就是养老的康复护理和养老服务啊，就这块我觉得是未来发展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其实刚才陆老师提了，现在很多老年人他是不想去养老院的，就是家庭养老啊，家庭养老他一定需要这种养老的护理和养老的服务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老年的药品和家用的医疗器械，实际上这个呢已经

或者说国家给你支付了啊，那未来你在关注整个的健康消费这块你可能就会增加。也就是说沿着这条链条，大家能够看到从支付方，也就是医保包括商业保险，到服务机构，服务机构也就是我们讲的医院啊，康复中心啊，护理站，再到产品，产品也就是说我们讲的药。

0: 啊，你可以做更多的这种权益类的投资。
1: 嗯，
0: 那么接下来比如说到了中年阶段，你就是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加一些稳健类的投资，所以我们采取的方

下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多建议大家配置的是种现金、货币基金，包括短期理财。这个时候呢，你不要追求过高的收益，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有100块钱，你有20%你可以投资这个，或者说你30%根据你的风险偏好，也许40%、50%，你的风险偏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就是中期的篮子，就是3到5年的。那3到5年的这种中期篮子呢，它一般是要兼顾当下跟未来。怎么兼顾当下跟未来呢？就是配置固收类、高分红类的资产，然后追求稳。

0: 我们普通人的每一次决策里。15规划是一个特别宏伟的蓝图，同时也是在五年的时间里给我们普通人递的一张请柬。我们把这些宏大的战略化作生活当中那种最温柔的语法，其实对你的生活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嗯，谢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
3: 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以下是商业专题时间。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时段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是要拍大腿咯。
6: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

0: 花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
1: 这款豆浆粉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要知道啊，您喝到的是配有黄芪党参的豆浆粉，每天喝一杯，身体需要，花费不高，口感还特别好。聪明的叔叔阿姨都在积极参与，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也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

0: 里人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所有的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的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营养又好喝。

0: 一对应，观众不用再费力寻找入口。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大型活动管理支队支队长李强介绍，
1: 构建协同共治、精准监管、利企便民、安全有序的大型活动安全治理新格局。截止目前，全市以安全举办各类大型活动。

0: 口都有，安保在维护秩序，所以现场大家也没有很混乱，场外也有准备藿香正气水，不用担心有中暑的情况在。
1: 朝阳区是全市举办大型活动场次最多的区，朝阳分局治安管理支队副中队长王博洋介绍，
2: 在早介入方面，将安保方案执行颗粒化分解，确保任务到岗，责任到人。在优措施方面，强化多警种联动响应，在安检棚、票检口等位置设置引导标志，同时实时对活动人流密度、人流聚集区域进行动态监测，执行警力快速引导人流分流。在保安全方面，活动期间，民警在集中区域提示观众有序排队，并妥善保管好随身物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环比回落 0.2 个百分点，但总体仍保持在扩张区间。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胡涵

0: 第一，多是连域领域业务总量指数处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消费物流业务也增势平稳。据介绍，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百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暑期各地针对游学、 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建设9156个便民生活圈，据测算涉及商业网点220万个，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 截至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据了解，我国今年还要新增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万个生活圈建设目标。今年以来，服务一老一小相关的改造，从附加选项变成标配，并纳入评价标准。 截至目前，全国便民生活圈内已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2,770个，托育机构21,700个。15-17，我国将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引导老年驻餐、社交休闲、康养服务等适当集中，形成规模效应，打造500个童趣乐园，发展亲子餐厅、青少年运动馆等，丰富亲子消费场景。国际方面，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多名相关人士日前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805亿元，创历史新高。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3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到2027财年，把这5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 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创下新高，已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 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 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 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1,000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暨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柔道公开赛将于8月13号到14号在北京顺义城南体育中心开赛。赛事为全国级别，面向全国柔道爱好者开放报名，汇集各地体校俱乐部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设置多个年龄体重组别，覆盖少儿、青少年到成人，包含个人赛与团体赛。作为北京市体育大会重要组成部分，比赛在竞技对抗之外，传递 柔道礼仪、百折不屈的项目精神。最近2026全国少儿花样游泳U系列赛在青岛落幕，北京

花样游泳队的小队员们沉着自信，配合默契，凭着娴熟的技术动作，饱满的艺术表现力，在这次大赛中勇夺少儿组集体自由自选、儿童组集体自由组合、儿童组女子单人自由自选、儿童组女子双人自由自选以及儿童组混双自由自选五个项目金牌。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游泳比赛将于8月12号到15号举办，各区经过资格赛选拔的青少年选手齐聚泳池展开角逐。赛事按不同年龄划分多个竞赛组别，设置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个人混合泳以及接力等丰富竞赛项目。作为市运会重点竞技项目，比赛检验

0: 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跳水比赛火热进行，作为北京市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项目之一，这次比赛汇聚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六区近100名跳水小将同台竞技，以水为台，以跳为艺，展现京城青少年跳水运动的蓬勃活力与精湛技艺。最近，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首球赛事在燕山体育馆圆满落幕。本次赛事汇聚全市10个行政区的31支代表队、400多名青年运动员同台竞技，赛场上的攻防转换瞬息万变，力量与技巧碰撞交织，尽显首都青少年体育健儿的蓬勃朝气与竞技风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说立新读报给您听，手机方便您收听，新闻故事说分明。哎，一字儿之间有重轻。那位说确实这个读音呢、啊、分这个重音也有轻音，哎，这个有这个讲究啊。不是，咱们说的是一字之间有重轻。对呀，重音轻音呢啊，不是读音的事情，是这个为人处事这个过程当中，哎，咱们得知道这个生活的复杂性。比如说举个例子，就这个地名，哎，问一句，哎，一字之间可分得清。那位一听，这个今天到底是打算说什么事啊？哎，这个首先呢得跟您呢把这个咱们这个节目简单的介绍一番。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而今时下眼前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

修行。他的这四句诗重点是什么呀？一字之间有重轻。他就说啊，在衙门里头，这个接到了

过，对，在上海也有这么个地方，这个地方也产西瓜，也是上海人特别爱吃的这个清凉解暑水果的品种。不过这个地方呢，它不在南头，在哪儿啊？在东头。哎，东头。哎，熟悉上海的朋友，您要知道，跟咱北京一样，这个上海啊，它分成两个地方。大概啊，你要是按照上海人，他这个他们自己的说法，哎，阿拉上海，阿拉老上海。行了，那位说得，您还是说普通话吧，您这上海话不地道。对了，上海分成什么呀？分成浦西浦东。哎，正如咱北京相类似的，说北京怎么划分呢？哎，记住了，告诉您，别回头下回跟谁说错了，你看让人笑话。北京怎么分啊？潮海风时。哎，那个说您打住吧，您等会儿吧。不对啊，类同于上海，人家分浦西浦东。对，那么这个北京呢？北京分成东城西城啊。哦，潮海风时在外头，你要是指内城，这个城市这个中心地带，东西城。对，上海分成浦西浦东。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就是出在浦西浦东之间。哎，一字儿之差，能差哪儿去？你看这个三位老人家跟民警告状讲理，为什么呀？哎呀，这个司机师傅啊，他做的不对呀。哎呀，本来呀，我们是要进城的，谁成想，嘿，睡着着的，一路之上，北京话叫冲盹儿，一睁眼坏了，看见农田了。这就是我之前交代的，上海跟北京一样，有城区，也有农村，也有农田。但是您想啊，他要是都看见农田了啊，这能在浦西吗？浦西呀，是这个市中心，哎，繁华地段。哦，那个说对，电视剧《繁花》就是在那儿拍的。嗨，我念的音不准，繁华地段。对呀，浦东呢，浦东陆家嘴那儿也一样，高楼林立，但是也有的地方农田。他不然的话，您上哪儿吃那个庞各庄去？您等会儿吧，那边说了，又给说回北京了，别着急，您且听我事儿，慢慢道来。这个事儿呢，发生在之前时间不长，七月初的某天下午。呵，这个天儿这个热呀，上海那天要热啊，呵，潮热潮热的。哎呀，走在外头啊，那衣服啊都粘在身上，呵，这个难受啊。说这天下午，当地有一位老阿婆，老阿婆住在哪儿呢？浦西南浦大桥附近那边上。您记住啊，这个地名这很重要。咱们之前讲故事，有些地方地址啊，具体的街道啊，咱们这外地相对而言啊，讲人家那个地方的故事不太了解，所以说呢，说还是不说其实不重要，说了咱们这儿要是没有住在当地，不是当地人，没这个方位感，我呢就可能给您虚着说。但是这个故事里头必须得给您说清楚，老阿婆住的地点在浦西南浦大桥旁边的这个海潮路。海，大海的海。哎，潮呢，涨潮潮水的那个潮，路呢，道路的路。您记住，大娘要去海潮路。这个当时啊，老阿婆和另外两位老朋友老伙伴，这三位老人家约好

好了，在闵行区办事，办完了事情之后呢，哎呀，一看这个天色不早，咱们赶紧的，麻利儿的，哎，咱得回去，那怎么办呢？这个坐公交、倒地铁呀、啊，哎呀，太远了，路途相对的远，而且呢，天儿也炎热，怎么办呢？拿起手机，叫了一辆网约车，老人家也会这个。拿手机网约车平台上下单，说到这儿，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哎，这您记住啊，这也算是一个生活提示，咱们以后在网约车上下单，这个问题也不能忽视。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啊，网约车咱们这个都打过，叫了网约车之后，您上了车，首先司机师傅问什么呀？请报上您的手机四位数的尾号，知道是您打的车，这很重要，别回头上错了。真有那赶寸的，这二位打车人手机尾号一模一样。那网约车司机给我讲那故事，哎呀，开出去都有那么一段路了，本主真正打车那位打电话给这司机，您在哪儿呢？哎，我看见您这车号怎么不理我就走了？司机说我已经把客人拉上了，那你拉的那个不是他，我还在这儿站着呢。再一问这位，一对这手机号，后四位是一样的，前头不一样，好吗？所以说呢，这个开网约车也不容易，哎，这个服务这方面也得细心周到。单说您上了车之后，跟您对好了这个暗号，哎，别暗号了，对好了网约车号啊，不是网约车司机师傅记录的您的手机的尾号，没错，走着，开车就走了。但是您记住，还有一点，这个跟乘客有关，您到底是拿这个手机打这个网约车，您到底是打算去哪儿啊？那位一听，好吗？这回热闹了。合着我们拿这手机打车，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告诉您这个目的地呀，要学问。您记住啊，老阿婆跟另外两位老人，他们打这个网约车，打算去的是什么地方呢？浦西南浦大桥边上的海潮路城区。哎，看景儿就在这儿。单说，很快网约车来了。三位老人上了车之后呢，也是啊，问清楚打车人的手机尾号，没问题，没错。司机说：“各位坐好了，请您系好安全带，咱们开车走着。”一脚油门是歘，一车绝尘，这车就算是开出去了。嘿，呵，真是啊，春风得意车轮急。那时候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应该是。夏日骄阳，车轮急。对，三位老人家上了车之后呢，司机师傅服务的，哎，非常的热情，给您这空调给您调的合适，哎，您踏踏实实在车上歇一会儿，咱们很快就到。好嘞，三位老人家坐在车上，这个一路无话，没什么事情，事儿办完了，心情呢很舒展。这么一来呢，上点年岁，我估计中午没准还吃了饭了。哎，呵，上海的特色的菜品，讲究是什么呀？浓油赤酱。那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什么意思？浓油赤酱。哦，这色儿都重。这吃完了饭之后呢，你看这人就容易有一种生理的本能的反应，那就是犯困。三位老人家在这车上啊，没说嘛，老上海的方言，冲了一个盹儿。哪个您？这是北京话，对，就这个意思。哎，闭目养神，很踏实，一会儿就到地方了。走着走着，忽然之间感觉本儿呀，这车站住了，一睁眼一看，不是红灯啊，这是路边啊。哎，就问这司机师傅，这个。这车您怎么不开了？师傅说了，到站了，到站了啊！
这是您输入的这个这车呀，到达的地点目的地到了您呢。啊，说到此处，三位老人家睁眼往四外这么一撒嘛，老上海的方言一撒嘛，行了，那位说，您这个别把这北京话都给啊跟人家上海话混在一块儿，哎，就是往四周那么一看，不看则已，哎呀，当时就傻了，呵，老北京的方言当时就晕菜了，好吗？哎呀，跟这司机师傅说，你怎能如此？什么意思啊？三位老人说了，我们要去哪儿？司机师傅说，那这是您这个输入这个目的地的时候，您就写的清楚啊。是啊，我们要去的是浦西南浦大桥旁边的海潮路，请问

机上也有那个打车人那些个记录，拿起手机这么一看，呵呵，跟三位老人家言道：“告诉您，此处乃浦东啊，这个地方，哈哈，它叫做海潮村，浦东新区大团镇海潮村。”司机师傅跟三位老人说了：“这是您三位打车的时候输入的此行的目的地，如若不信，是你们来看。”唰，拿起手机给三位老人家这么一比划，没关系，打车人您看您的手机也能看得清楚。哎，你们在手机上输入的这个地点，到这个地方就是海潮村呢。哎，老人家说：“我们去的是海潮路啊。”哎呀，司机师傅说了：“明明是海潮村，海潮路，海潮村，海潮村，海潮路，海潮路，海潮村，海潮村，海潮路，海潮路，哇呀呀呀呀呀呀，好吗？”得，双方啊说不清楚了，发生了不愉快。哎呀，把老阿婆给气的，说的好好的，我们准备回家，你怎么把我们给拉到农村来了？你看这是何道理，这么远的地方你让我们如何能回去啊？司机师傅说：“这事儿不能怪我呀。”怎么不怪你呀？三位老人一听这个不乐意了：“分明是你故意的绕路。”嘿，当场双方理论起来。哎呀，这师傅一琢磨，你看看这怎么办呢？我是按照导航走的呀。老人说了：“导航是你的，不是我们的，对不对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你把我们拉错地方了，这事儿完不了了。”好，你呀，你是故意的绕路。师傅说：“冤呐，我何曾故意绕路？我是按照导航而行。”得，双方争执不下。哎，司机一琢磨，得。三位老人家，您别生气，别着急，有说理的地方，我只能报警求助。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来到了现场。这个时候啊，三位老人可不答应了，呵，手指着司机，哎呀，这通数了呀，太过分了。司机这满脸的委屈。我招谁惹谁了？我明明是按照导航走的，你们要是打车，你们输入的地点如果不是海潮村，我怎会把你们送到在此？嘿嘿，这是说不清了。没关系，不要紧，民警在现场，警察能说清。民警同志来到现场之后呢，仔细的核查了这个师傅的订单，还有就是这辆网约车的行驶的轨迹，他这个行进的这个路程，警察看的都很清楚，很快这个真相就浮出水面，是水落石出。民警就问这位打车的这位老阿婆：“阿姨，问您个事儿。”“哎呀，警察同志，你要给我们做主啊。”“哎呀，相恋下堂泪不干。”包警官呐，嗨，警察说：“我也不姓包，您听我说啊，跟您核对一下，您把您的手机给我看看，您那个手机最早您开始打车的时候，您输入的地点是哪儿啊？海潮路啊。”拿起阿婆那手机跟那个司机那手机，这俩这么一核对，破案了。这就是一个生活提示，他现在啊，咱们这个打车

老人家输入，他输入了俩字儿“海潮”，本儿，这个系统自动就蹦出来两个地方，有可能是在上面那个地方显示的是海潮村，在下面那条显示的是海潮路。老人家一不留神，嘣儿，再这么一点，得，顺手这么一点，他就给点成了海潮村，而不是他要去的海潮路。哦，你看看，这种误差，生活当中不能说完全没有，不瞒您说，立新就碰上过。多亏我多看了一眼，发现了输入地点有误。如果说啊，我要直接按了这个打车的那个按钮，得，那个一会儿网约车就过来了。这个时候，你要跟他说这地方错了，那还得改地址，那就麻烦了。这老阿婆就是这个眼神一错眼珠，哎，输入错了，把这个海潮路选错了，成了几十公里之外的普通的海潮村。哎呀，那可不就是一字之差吗？得了，把这事儿讲清楚了，不能怨这位这个网约车司机师傅，人家是按着您那个输入的地点走的，没有问题。那当然了，老人家这边呢，嗨，上了年岁，眼神不济，也是情有可原。那边呢，民警宽慰司机，他这个这三位年岁大了啊，他们不熟悉手机的操作。那么另外呢，哎，还得安慰老阿婆。老阿婆明白了啊，行了行了，不怪师傅，这怨我，这怨我，那个给你道歉，把车费给你支付了，行了，双方是一天云雾散，握手言和，这误会解除了。哎呀，那怎么办呢？人已经在浦东了，他们家在浦西，这样的话呢，阿婆就联系孩子，让自己的孩子开车过来接他们回家，这路途可不短。您要记住了，他这地方都看见农田了，距离市中心那当然很远了，50公里的车程。哎呀，怎么办呢？怎么着也得多等会儿啊！呵，就这个时候，七月盛夏是烈日当头。嘿，这个时候，公安民警同志，哎，忽然之间想起来了，这三位老人坐这个网约车，这一路之上奔波劳累，再加上后来闹点误会，心情不悦。这肯定是这个浑身出汗啊，

真正是汉阳崔沙瓤，一字儿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就请尝啊尝，你们吃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吗？行了，把这西瓜吃好了，嘿，这老人啊感觉神清气爽，是暑气全消，哎呀气儿也消了，哎 哎呀也觉得那位网约车司机师傅也不容易，你看看闹这个误会，公安民警同志你们也辛苦了啊，这么热的天儿啊还给我们调解这个纠纷，而且还请我们吃老上海的庞各庄西瓜。那位说您就别庞各庄了，那是咱北京，对了，一个意思啊，嘿。这个总之这个矛盾解除了，又过了一会儿，老人家的孩子开车过来将老人顺利的接回家中，你看很圆满的结局。是接下来咱们闲言少吃，是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这个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上半年北京中心城区新增超过2万

0: 走路会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黄芪党参，这就叫做如虎添翼，恰好呢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的好东西啊，咱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是前50个打进我们热线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听友，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哦，每天本档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你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要追加给您3重福利。
1: 我的天哪，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听哈，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来呢，1块钱抢到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同时，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那么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是最给力，也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的，就是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购买的话呢，每袋只需要19.9元，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是把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宠上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啊？
0: 打电话呀。再次要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全市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3900，400-710-390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今天体验到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黄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呢，不添加蔗糖，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呢，您现在就拨打400-710-390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
0: 这款豆浆粉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要知道啊，您喝到的是配有黄芪党参的豆浆粉，每天喝一杯，身体需要，花费不高，口感还特别好。聪明的叔叔阿姨都在积极参与，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也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打进来，400-710-3900，400-710-3900。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够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啊，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啊，赵先生啊，这个请您。

0: 可是王奶奶说呢，这个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是中医里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是这两味食材有一些苦涩啊，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的话，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的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的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营养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3900 400-710-3900 400-710-3900。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市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
0: 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啊！不但呢每袋可以立省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呢，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呢最后开通2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2: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3: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访客交给于凤至一封张学良的亲笔信，这让于凤至惊讶不已。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打开了信，但只看了几行就觉得天旋地转。原来这封信的内容竟是张学良因基督教会不允许两个妻子存在，而要于凤至来帮自己抉择取舍。虽说听起来主动权在于凤至手里，但言外

0: 这么大的能耐和自己对着干。
1: 但是蒋介石够不着张夫人，愤怒之下就有了要杀掉张学良一了百了的想法。在大洋彼岸的余丰志没有想到，自己的这次行动不仅没有救出张学良，反而连自己的婚姻都搭了进去。

年，张学良和赵一荻在台湾准备入基督教会受洗时，宋美龄就向张学良提了出来，基督教徒是不允许有两个妻子的，你已经有了一个夫人，现在又和赵四小姐同居了这么多年，这是基督教不允许的。言外之意，这是宋美龄要张学良放弃于凤至，和于凤至脱离关系，保存自己的性命。张学良对此犹豫了好几天，和于凤至离婚这种无情无义的做法实在是不耻。可是由于形势所逼，再加上张学良心里对赵四小姐的付出总觉得有亏欠，这时候张学良才不得不下笔向自己敬重的大姐写了这封书信，并托好友将这封书信转达给于凤至。于凤至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一时间无法接受，甚至都无法相信。在于凤至的回忆录中写到，得知这个消息时的情形，按照他的说法是张家某位远亲找到了他，这个远亲有一说是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也有一说是张学良的朋友张群。不管是谁，他告诉了于凤至这样一个消息，他说张学良是愿意和赵四在台湾终老才要办离婚的。于凤至不愿意相信来人的话，他始终认为这场离婚是蒋介石

0: 是打给太平洋那头台湾岛的。电话接通之后，听筒里传来了那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声音，说话的人正是张学良。在电话里，关于离婚，张学良只说了一句话：我们永远是我，这事由你来决定如何应付。听到这儿，听筒这边的余凤至哽咽了。我们永远是我，在张学良说这句话之前，余凤至本来对于这封离婚书信耿耿于怀，可一听到张学良的这句话，他忽然间释怀了。我们永远是我们，对于余凤至来说，这足够。电话那头的张学良对于余凤至心里充满了愧疚，他只能这样来安慰这个受了委屈的女人。可他没有想到，他的这句话余凤至记在了心里，记了一辈子。挂上电话，余凤至对身边的义子萧朝志说：汉卿就是他们笼子里的一只鸟，他们随时可能掐死他。几十年来，我为了汉卿连死都不怕，还怕在离婚书上签字吗？说完，余凤至便在离婚书上颤抖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对于这场离婚，余凤至始终是无奈的，但是为了保护张学良，他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要向世人说明，我不承认强加给我的非法的所谓离婚结婚。在他的心中，我们永远是我们这句话代表着张学良并不承认这场离婚，他永远会是张学良的夫人，这就足够了。
1: 对于张学良的营救行动遍布频现，是什么支撑余凤至坚定地一直走下去？是营救时机未到，还是要另寻契机？举步难行的营救行动该如何进行？档案正在揭秘。
0: 在美国的这场声援活动竟然给余凤至带来了如此大的变故，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余凤至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呢？1959年，这一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消息传来，国际上也取得了轰动。在美国的余凤至和他的女儿张驴英也从报纸上得知了消息，这么多年的等待终于有了个结果。兴奋的一家人商量，准备让张驴英夫妇借着去台湾参加学术恳谈会的空档，去探望一下张学良，顺便探探风声，到底这解除管束是真是假。然而多天以后，

害人的鬼话。带着郁闷的心情，张绿英夫妇通过几次申请，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允许，但却只有一个小时的探视时间。张绿英夫妇觉得这次来看望父亲，说得好听是探亲，说得不好听就是探监。但不管怎么说，自西安事变一别，张绿英还没有见到过父亲，即使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他也要去。眼前的父亲让张绿英惊呆了，这就是当年张绿英见到的张学良。眼前的这个老人与一般的农夫别无二致，谢顶沧桑，长期的幽禁令这个曾经驰骋沙场的男人总是显出一副病殃殃的模样。一刹间，张绿英简直无法

父亲短短一个小时的接触中，父女二人感慨颇多。张绿英虽然感觉张学良还是像以前那样爱说个笑话，但他还是亲身感到了父亲的那种绝望。因为山中缺少资源，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很难沾着荤腥，只能靠自己种点青菜，养些鸡鸭得以维持，顺便也苦中作乐。长时间的营养

0: 一方面你也到国外找一些友人，找一些政府的要人，你所知道的来呼吁一下，来我释放。张一峰就说好吧，我一定去奔走相告，我希望你好好活着。他说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你都要把这个真相说出来，当时西安事变的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张先生也答应他，他说我会把这事实真相说出来。
1: 这是余凤至的一孙肖盖瑞的一段回忆录音。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可以听出来，余凤至之所以在海外发动营救张学良的运动，是多年之前对张学良的一个承诺。余凤至来到美国后，就暗暗地发下誓言，要利用国际上的力量来营救汉卿，为救汉卿，他要奋斗到最后一息。可人算不如天算，这20多年间，余凤至遭遇的变故太多了，不仅要和病魔对抗，他还得照顾孩子。1940年，余凤至到达美国后，便开始了与癌症的抗争，多次手术，九死一生。可病情好转后，余凤至才发现，自己从国内带来的钱，因为多次手术已经所剩无几了。此时他身边还有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

可与此同时，海那边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终于举行了婚礼，这段恋情取得了圆满的结局，梨花海棠相伴老的传奇被大众津津乐道。可海这边的于凤至呢，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他还应该继续等下去吗？他该何去何从呢？1965年的一天，于凤至的乡间别墅中忽然迎来了两位贵客，宋子文和他的夫人张月仪。久不见面的三个人彼此寒暄，深感喜悦，他们带来了张学良的生活近况。张学良的生活已经渐渐安逸，还被获邀参加蒋介石的寿宴。于凤至听后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也稍感安慰。营救活动最终还是取得了成效，蒋介石迫于压力已经将张学良交由儿子蒋经国来管理。蒋经国可比他的父亲要大度多了，张学良的生活也稍得自由，从深山老林中搬到了台北。虽然仍然到哪儿都是一大堆的特务跟踪，可毕竟比以前的生活好太多了。

0: 天的晚上，于凤至的乡间别墅里终于不再那么死气沉沉了。宋子文夫妇的到来给于凤至带来了太多的安慰。于凤至与宋子文夫妇谈了很久，他的脸上也露出了许久不见的笑容。在送走了宋子文夫妇之后，于凤至仿佛又一次找到了生活的动力。他向女儿女婿宣布了一个自己的重大决定，他要进军洛杉矶的房地产业。张丽英听了惊住，母亲是年近70岁的人，虽说前一阵赔了些钱，可剩下的也足够花了，为什么还要马不停蹄地赚钱呢？当张绿英把这些疑问抛给于凤至的时候，于凤至淡然地环顾房间的四周，说道：我得给汉卿和赵启霞买栋别墅，让他们来美国的时候好有个落脚的地儿。听了这话，张绿英更加吃惊，他知道母亲一向是豁达大度，可没想到竟然豁达到如此程度，竟然能够不计前嫌为自己的前夫和他现任的妻子买房子。更何况于凤至一厢情愿地为张学良打点好了一切，他就这么肯定张学良一定会来美国吗？这次宋子文夫妇所带回来的消息不光有张学良的生存现状，还有张学良的一句话，那就是张学良不止一次地在宋子文面前表示出了他想要去美国定居的愿望。张学良的这个愿望让于凤至终于找到了生活的动力。现在的于凤至虽然已经不是张学良法律上的妻子，可这么多年的等待能够换来见一面的机会也值了。更何况在于凤至的心里始终记着张学良说过的那句话，我们永远是我们。
1: 在美国晚年的于凤至对孙辈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将我所有的钱都用在买房子上，就是希望将来你们的祖父一旦有

桌子上还有一张张学良与于凤至年轻时候的照片，照片上的两个人神采飞扬，可如今他们已经都到了走路都颤颤巍巍的岁数。此时的于凤至已经是86岁高龄了，他来到好莱坞闯荡已经18年，尤其是最近8年，他的事业可谓是顺风顺水，钱赚得盆满钵满。可是于凤至每天还是要到好莱坞各处考察，继续琢磨着他的房地产生意，继续为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赚养老钱。

现在的于凤至每天就是坐在轮椅里盼望着能早日跟张学良见上。半个世纪过去了，时间带走了那个在商界叱咤风云的女强人，而现在坐在轮椅当中的这位老人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雄心勃勃，那个能与丈夫共

正要趋之若鹜或者送来受礼的话，那么长久以来被台湾当局污蔑为是罪人的张学良就会得到事实上的平反。

1990年2月的一天，于凤至收到了一封请柬，但看清楚上面的字后，于凤至老泪纵横。请柬上写着：“为张汉卿先生久治大庆，今瞻于世日。”原来这是张学良为庆贺自己的90大寿而给于凤至发来的请柬。现在的于凤至手里虽然拿着请柬，可是他已经卧病在床多年，行动不便，身体处于瘫痪的状态，他走得动。可就是在收到请柬的这一天，于凤至做出了个惊人的决定，他告诉女儿女婿，给我买个新手杖，我要去台湾为你们的父亲祝寿。张学良的此次亮相意义非凡，不管成功与否，一直把自己视为张夫人的于凤至一定要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自己的丈夫，即使她要忍受10几个小时飞机上的颠簸。可此时已经半身瘫痪的于凤至此行能够成功吗？

0: 于凤至和在生前隔海相望了半个世纪，在死后竟也只能隔海相望。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

0: 啊、哎、你要是花叉着吃的话呢，哎，营养就齐了，
1: 哎，这样呢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您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36罐，每种鱼是12罐，每�罐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
0: 嗯，
1: 加起来这个鱼的量是挺多的，
0: 是
1: 品种还挺多的，这个味道也都不一样，
0: 口味也丰富。
1: 况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的这个价格，每罐合8块来钱、嗯、这个价格实在是很实惠了。
0: 是，一共是36罐、啊。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档啊。
0: 嗯，
1: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呢，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就会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了呢？那少了它啊，干活就没劲儿，走路会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黄芪党参，这就叫做如虎添翼，恰好呢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的好东西啊，咱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是前50个打进我们热线电话并且成功报名的听友，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哦，每天本档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你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要追加给您3重福利。
1: 我的天哪，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听哈，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来呢，1块钱抢到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同时，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降40块钱，用现代低温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呢，您现在就拨打400-710-3900，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呢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
0: 这款豆浆粉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要知道啊，您喝到的是配有黄芪党参的豆浆粉，每天喝一杯，身体需要，花费不高，口感还特别好。聪明的叔叔阿姨都在积极参与，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也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打进来，400-710-3900，400-710-3900。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呢，每袋还能够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啊，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啊，赵先生啊，这个请您放心啊，这个顾虑呢，你完全可以打消哈。这款产品啊，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的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体验到这一款来自于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

0: 3900400，
1: 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啊，儿子刚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的养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也把身体啊底子呢好好去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哈，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呢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打个电话400710-3900，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都不损失。热线呢，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里面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说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是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啊，整箱订购每袋只需要19.9，不满意呢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这个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是中医里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是这两味食材有一些苦涩啊，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的话，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的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的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营养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市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
1: 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啊！不但呢每袋可以立省40元，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呢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呢最后开通2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400710-3900。
2: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红军不怕远征难。

0: 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开幕，7月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美国财长表示，霍尔木斯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昨天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幕。本届体育文化节以双奥文化为主线，以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为契机，将重点围绕群众体育文化赛事、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国际新兴体育运动推广、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等5大板块，陆续开展奥运城市夏日广场、 Run Girls 女子跑、小铁人3项赛、奥运城市希望之星培育计划等20多场活动，进一步丰富首都体育文化产品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作为本届体育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奥运城市夏日广场依托北京奥运博物馆、大雪花、冬奥会火炬塔、五环雕塑等双奥文化景观，统筹设置奥运文化展示、奥运城市交流、体育项目推广和主题演出等内容。历届冬奥会海报、奥运城市图片和相关冬奥文化展品将集中展出，来自多个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文化展示、城市推介及体育活动也将同期举行。什么样的社区才能称得上完整社区？住建部日前公布首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中，海淀区华清园社区入选，也是北京市唯一上榜社区。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实地走访了解到，华清园依托现有良好基础，持续完善各类便民配套设施，全方位匹配居民日常生活需求。业内专家表示，打造完整社区的核心抓手在于盘活存量闲置空间、精细化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等多方面内容。请听报道。
3: 在华清园社区东升园公寓的东门，一小片平整的活动场地被称为梦想街院，场地一侧还有一串座椅和遮雨棚。居民袁晶梅一大早就到这儿来活动。
4: 之前呢，这块地方有一些违建，环境也比较脏乱一点，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不来这边活动。修整好以后，我们会经常来这里，比如说每周二、周四、周六，这里被我们卖菜。平时呢，也有一些孩子、老人在这里带着玩啊、聊天，环境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3: 而在一墙之隔的华清家园，超过1000平方米的便民生鲜超市也人头攒动。孙女士刚买了一些水果和蔬菜，来到收银台结账。
5: 这地儿以前反正挺乱的，就是卖衣服的各种摊位，然后前2年整治完了，现在改成这个便民超市，我觉得挺方便的，买个菜啊，买个酱油啊。

0: 覆盖以及社会管理机制健全。华清园社区是典型的老龄化加国际化复合型老旧社区，包括华清家园和东升园公寓两个小区，总人口约9200多人。其中华清家园因居住了大量互联网高管和外籍人士而享有民间硅谷联合国小区的称呼。除了完善硬件设施外，华清园社区在改造中还加入了一些社区文化元素。华清园社区服务站站长张彬彬介绍，社区内两个小区的分隔也经过了微改造。
1: 我们现在利用这个小微空间改造项目呢，我们采用了这个

0: 概念。
1: 可能说一个空间，他礼拜一是便秘理发，每周二周四固定是医生来现场开药，周五可能是孩子们去学一些特长，就这个空间比较多元化。
0: 进一步来说，袁鑫认为，在完整社区建设上，目前普遍聚焦硬件的建设，但软件的提升才是完整社区最急需破解的难题。要逐步从补设施短板转向如何提升治理水平、赋能人的发展。
2: 我们之前去调研考察说，有一些社区里头它也建设了养老的这些服务设施啊，但是实际上它里头并没有能够给大家提供符合大家使用需求的养老的服务，所以这些设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在设施得到基本保障的情况下，其实更多的就要看我们的服务怎么能够跟上，可能这是接下来在社区建设和治理上头要重点来去推进的一个方面。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七月份多领域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专家表示，七月消费最可喜的变化是回暖的面在扩大。

0: 消费场景，市场潜力加快释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类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另外，从产业运行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半导体、新材料、数字智能等领域企业活力充沛，人工智能领域成果密集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贝森特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 50% 甚至 70% 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其中，阿联酋正在建设新的管道项目，预计2027年开始运行。分析人士表示，中东战事前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不仅是石油，还包括液化天然气以及化肥等石化产品，这些产品的运输很难或无法用管道替代。另外，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意味着绕开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中的地位可能会被削弱，但讨论该海峡的战略地位完全被替代仍为时尚早。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0: 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1: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0: 都市人
4: 累垮了，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5: 虚透了，
0: 上年纪
5: 犯愁了，
3: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0: 开班了。
6: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6: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3: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6: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3: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6: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7: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继续和孟大夫一起啊聊聊立秋最接地气的话题，吃。
9: 哎，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旧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啊，希望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今儿我们继续说立秋。
8: 哎，吃这个话题啊，莫大夫喜欢吗？
9: 哎，民以食为天嘛。其实我们说换季最先调整的是啥？就是餐桌，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对吧？
8: 上期我们刚讲完这个立秋的节气文化和养生的一些纲领啊，
9: 对，
8: 大家听完了之后最想问的话题就是吃什么。有朋友说这个立秋到了想贴秋膘又怕长肉，还有朋友问秋天润燥是不是就该天天喝梨水呢，还有人问啊刚入秋还是觉得太热了，不知道该吃凉的还是吃温的，特别纠结。
9: 哎，这甭纠结，这一期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立秋时节咱该怎么吃，因为它本身是夏秋的一个交替的节点。饮食呢其实也要跟着我们说叫平稳过渡，应急而食，清淡滋补呢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啊！我们要贴秋膘，但是也要怎么贴、怎么吃，哪些是应季的，它都有什么样的功效？因为经常确实也有一些咱们的粉丝朋友在线下来找我就诊啊，或者咨询的时候也会说，说孟大夫，有的时候你说这代茶饮也好啊，什么也好，我还得单独去买，最好咱没事穿插一些啥呢？就是我今天晚上去菜市场，我看见什么菜了，哎，我想起来孟大夫说了，这个菜可以吃，咱就买一点，我就回。

0: 菜正好上市，特别适合这个时节吃呢？
1: 哎，正好今天跟大家说说，一方面呢说说蔬菜，另一方面呢咱也说说水果，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些养生的咱这个代茶饮啊。
0: 嗯
1: 啊，咱干货满满的一期。第一个呢就是咱立秋啊，立秋呢有六种必吃的应季蔬菜，咱可以、如果今儿您去菜市场逛的时候，咱看看，哎，这菜怎么样？如果合适的话，咱可以整点，然后回去买。
0: 整点。
1: 对，第一个呢就是莲藕。立秋的莲藕啊，其实是脆嫩鲜甜。哎，你看这个脆嫩鲜甜，就感觉它特别好吃。民间呢，其实有一个说法叫做“荷莲一身饱，秋藕最补人”的一个说法。这个生藕啊，和这熟藕的功效其实还不太一样，因为其实这个藕生着的时候，它其实是能够清热生津的，适合这个暑热的时候再凉拌着吃，
0: 哦、比较寒、
1: 啊。对，它其实是有清热的这个作用。但是呢，这个藕做熟了之后，哎，它这个性质就变成温和的了，它特别的健脾开胃，还有养血补虚的一个作用，适合秋天之后去润燥去补身体。而且这个藕呢，其实像我们家的吃法，一个是它会被包到这个饺子里，它其实会有一种脆脆的咯吱咯吱的感觉，一个是我们家会包荸荠，会包这个莲藕，它会调整这个饺子馅的口感，就有点像脆骨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家里边煲汤的时候特别喜欢放藕，这个藕炖熟了之后一大块，其实它有点糯叽叽的感觉，
0: 而且拉丝儿，
1: 对，它软软的、我就喜欢这种软软的藕。然后我爸老说你这咋吃的跟没牙老太太似的，天天就喜欢吃这软软乎乎的。我说这不是东北的灵魂已经开始那个已经显示出来了，东北喜欢吃炖菜，这是 一锅炖乱炖，炖菜就烂烂乎乎的，我就觉得哎很好吃，一抿就化的感觉。
0: 像我们南方的话，一般都是清炒藕片，然后配上木耳、山药、胡萝卜之类的，
1: 会比较清脆，
0: 比较清脆一些，就是很爽口。
1: 这是有牙的老奶奶吃的，我那是没牙的老奶奶吃
0: 的。有牙
1: 的，
0: 是的，是的，反正有牙没牙，这藕片炒着炖着就是好吃。
1: 对，其实立秋的时候，这个藕因为它脆嫩鲜甜，不妨如果您是喜欢吃的，其实像我们家如果要是凉拌的话，其实也不是完全生，摇焯一下，焯完了之后再一拌。如果最近您比如说到了，虽然是立秋之后，如果您本身是那种容易上火的体质，口干口苦，舌苔厚腻，然后咽喉肿痛，脸上起痘痘啊，这些我觉得可以继续吃一点凉拌的藕，它清热生津，尤其是它清这个暑湿的余热，然后生津的效果很好。但你说啊，我这个本身就是比较怕冷的，那老人或者最近经历过什么大的这种手术啊、治疗啊这些，我想煲个汤，我想给自己补一补，往里边您放点藕也是可以的。这个藕呢，就性质就从寒变成了温了，它既健脾开胃，又养血补虚。您慢慢补身体，它同时也不会让您上火。您愿意炒着吃也行，炖煮着吃也行。如果您喜欢这个爽脆的口感，挺阔爽脆，那您就像练文说的，清炒着吃啊，荷塘月色嘛，清炒着吃，它其实就很脆。但是像我这种喜欢面一点的，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汤里一炖啊，炖面面糊糊的啊，一抿就化，这种其实最好的。
0: 那如果有人不爱吃藕呢，还有什么蔬菜值得他们购买？
1: 像藕是我比较喜欢吃的，像我父亲喜欢吃什么，就是秋葵
0: 啊。
1: 秋葵其实你看它这名儿，人家就叫秋葵，
0: 是啊，就叫秋葵。
1: 对，所以秋葵是初秋的一个应季蔬菜，我们叫什么叫蔬菜之王。哎，我倒是不是特别喜欢它的这个口感，是因为它有点滑滑，有点粘液。
0: 是，
1: 但是我家里人特别喜欢吃，他又觉得这个口感嫩滑啊，这种嫩滑，其实我们说秋天的季节特点是什么？是不是润燥？它润燥感觉特别燥，这个顺滑嫩滑，这种尤其是表面的这个粘液，其实就是它的一个精华，也别洗太干净，把粘液洗没了也不行。但是如果您说我烹调这个，我做之前您可以焯个水，它其实能去掉它这种涩味，它口感会更好。它口感是黏黏的、滑滑的，能够补我们的脾胃去润燥，而且本身它有丰富的这种膳食纤维和维生素，而且它的热。

0: 保护作用的、
1: 哦、
0: 因为正常我们的胃，你想胃里边其实是一个强酸环境、
1: 嗯、
0: 这种强酸环境下那有的这个朋友就会问说，那既然它这个 pH 值这么低，我们的胃为什么不会被烧坏？就是因为我们胃的黏膜上面有一层厚厚的粘液层，就是我们的胃细胞分泌出来来保护自己的、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说，哎，我最近胃有点糜烂或有点胃炎，我怎么开始胃疼，就是因为它分泌的这一层厚厚的粘液它有破损了，有破损了之后是不是我们胃黏膜就暴露出来了。如果要是胃的强酸啊，胃酸或者是强碱胆汁如果反流到我们的胃里了，然后这个胃的粘液啊，我们说的这个粘液层被破坏了，它暴露出来了我们的胃黏膜，那这个时候强酸强碱的腐蚀就会让您觉得胃疼、
1: 嗯、
0: 所以有很多这种保护胃黏膜的这个药，市面上的这种混悬液呀、咀嚼片呀，其实都是在我们的胃上物理性的啊糊上一层啊，糊上一层之后它是不是就物理性的把这个胃酸啊或者是胆汁啊和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其实是隔离开了。那秋葵这种粘液，包括我们中医里边有一味药叫白及，它其实作用是一样的，这种粘液其实我们认为它有修复黏膜、保护黏膜、物理性隔绝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初秋的季节啊，应季蔬菜里面秋葵，如果您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高脂血症的这些朋友们啊，您可以试一试这一款蔬菜之王啊，它其实口感顺滑的同时润燥补脾胃，能够帮助我们保护黏膜，而且它的热量低，膳食纤维丰富，对于这些我们说有控制三高人群的，它有很好的一个保健作用。
1: 嗯，那孟大夫提到这个秋天也是健脾的好时节，秋天脾胃比较弱嘛，那我们讲另外一位、
0: 嗯、
1: 这个大家都听着就觉得特别健脾的食材叫做山药。
0: 哎，山药好像是一年四季都应该吃的、
1: 嗯、
0: 我们经常说、嗯、说哎，孟大夫你太偏心这个脾胃了，是不是因为你是消化科的医生一年四季都跟我们说脾胃重要啊？那还真是，为啥呢？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
1: 嗯、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民以食为天，脾胃为后天之本，也是后天的气血生化之源，正好又在咱们的中焦，中焦一个枢纽，一个啊这个轴的这个转轴的这个位置，对吧、
1: 嗯、
0: 所以就是脾胃功能好了，嗯，咱的身体自然也好了，所以才有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临床问一些患者，我说他说哎，孟大夫，我这感冒一直也没好，我就问我说你现在知不知道饿，其实有自主饥饿感，自主的想知道吃饭这个事儿，哎，就证明你这个病要好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得胃气者生，无胃气则死。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说你的脾胃功能是好的、嗯、啊，你的这个消化功能是好的，有胃气的情况下能吃下去东西的时候，这个人这个病啊无论他怎么重他其实就能好。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人看起来病似乎没有那么重啊，但是呢他吃不下去东西了已经啊，他没有胃口了，那其实他的反而愈后是不好的。
1: 嗯，
0: 一方面这种胃口代表了疾病的严重程度，也代表了我们的这个脾胃功能好坏，我们吃能不能吃进去东西，因为就意味着我们有没有一个后方的这个粮草营养的补给啊，这个正气的补给、
1: 嗯嗯、
0: 因为我们说这个人体它前方战场打仗呢，正气邪气 正气和邪气正在交织呢，我们这个粮草得跟上啊，补给得跟上，这是我们的一个大后方。所以其实这个就和我们临床上很多现象很相近啊。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其实各个脏器衰竭都有办法，我们说心衰能治啊，我们说利尿消肿啊，对吧？然后我们说这个呼吸功能衰竭咱有呼吸机啊、
1: 嗯、
0: 现在有 ECMO 有更多的这种先进的设备，
1: 是的，
0: 包括我们说肝有肝移植啊，肾脏功能衰竭有透析，但是唯一消化功能衰竭

0: 营养指导，咱们国家其实陆续的出了一些白皮书，是吗？给大家一个膳食营养的指导，就那个膳食宝塔，包括针对不同疾病咱们应该怎么吃，其实这个都是符合中医理念的。就脾胃为后天气血生化之源嘛，这个想这个有这个正常的生命活动也好，想让这病好，咱得能吃啊，咱得会吃啊。
1: 是啊，所以我们身体好，第一个就是吃得好，第二个睡得好，第三个情绪好，
0: 对
1: 对吧？所以听完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一些，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咱们各自的脾胃啊。
0: 对，所以那说到脾胃保护好，那山药少不了。
1: 山药少不了，还有什么少不了呢？
0: 明星食材在初秋，南瓜也得算一号。
1: 那南瓜有什么作用呢？
0: 啊，其实南瓜就比较很多，我觉得女孩子会喜欢，因为它比较甜甜的、糯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这种贝贝南瓜，
1: 对，
0: 就吃起来很像甜品，糯叽叽，而且它有的吃起来像那种鸡蛋黄，甜甜鸡蛋黄的感觉。其实南瓜有很好的我们叫补中益气、消炎止痛的一个作用。对于这种脾胃虚弱呀、消化不良啊，秋天的时候您多吃点南瓜，其实它是一个温和的补品，而且南瓜富含这种胡萝卜素，因为它颜色嘛，对吧？胡萝卜素对眼睛啊，对我们的皮肤啊都很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两类人不能多吃。一类就是本身有一部分南瓜的品种啊，含糖量并不是特别的低啊，糖尿病的患者呢，咱们适量吃。还有就是本身南瓜有的患者吃完了以后会反酸烧心，如果是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说我本身吃完南瓜烧心，那您也是，咱们别说一口不吃，但咱适量吃。
1: 那孟大夫，您刚刚说了这四种啊，我突然发现秋天不是要润燥吗？
0: 对，
1: 而且经常我感觉秋天的时候嗓子呀，就是肺功能容易不好，容易咳嗽。
0: 我证明，
1: 对，
0: 那会儿刚才咳嗽了好几声，
1: 咳嗽好几声。对，所以有没有什么就是秋天养肺的食材？
0: 哎，秋天养肺啊，我们说首选的一定是百合。立秋之后呢，它肯定燥气慢慢上来了，它除了有暑有湿之外啊、那我们说刚才说了，清暑可以用这个生的莲藕啊、那祛湿我们可以用这个山药啊、包括秋葵。那么润燥怎么办？润燥您可以吃一点百合。如果老干咳没有痰，口干睡不好觉啊，觉得夜里边全是梦，您可以吃一点鲜百合或者干百合都行，您看您家里怎么吃方便。它有这个润肺止咳、清心安神的一个作用，是秋天的一个润燥的绝佳食材。甚至我们说了干百合您可以泡泡水，它也是代茶饮一个常用。

0: 雪梨嘛，这个嫩嫩净剔透的瓤，然后把这个核抠了以后，它里边不是会有一个凹陷吗？
1: 对，
0: 它会在里边放一点浙贝，然后
1: 浙贝
0: 它有润肺化痰止咳的一个效果，还有消散结的效果。然后它把那个梨切到那个帽，哎，再给盖回去，然后整个蒸完了之后，然后呢，这个浙贝有的时候它会弄成粉，或者就是如果是粒儿，
1: 浙贝是哪两个字？
0: 浙贝是就是浙江的浙，贝壳的贝，浙贝它是。

0: 对，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些不只是吃完石榴，就所有吃完了东西之后我们都建议您漱漱口，因为会有一些食物残渣或者是糖分啊残留在你的牙齿上或者卡在你的这个牙缝里边，
1: 是的，
0: 然后造成这种口腔这个隐患，所以你就是还吃了东西以后就保持一个我漱漱口的这个好习惯。
1: 嗯，
0: 那除了这些之外，到了秋天还有一个啊北方特有的枣。
1: 我也爱吃枣，
0: 对，但是枣吃多了、胃不好。
1: 哦，是吗？
0: 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茶心啊、如果在没吃饭之前你吃十几个枣，尤其是这种脆的冬枣，你会觉得胃里扎着约约的，它不好消化，尤其是枣皮儿、
1: 啊。
0: 对，啊，立秋的这个枣啊，特别的脆。脆甜多汁，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1: 嗯、
0: 啊，而且是圆圆的嘛，我们叫它维生素丸。但是啊，我们说如果您秋天想补充维生素提高免疫力，吃点鲜枣很好，但是这个枣皮儿呢不好消化，
1: 不能吃多、
0: 嗯、对，吃多了之后，尤其是您空腹吃或者您吃特别多了，茶心它就是感觉就扎着约约的堵在里边了，尤其是消化弱的人少吃，一天咱吃三五个就够了、
1: 嗯、
0: 而且别空腹吃啊，一个是吃多了容易胃胀您不好消化，另外一个就是您真的就是那种茶心扎着约约的感觉。

0: 如果他知道我今天要回去，我早上起来跟他说，我说我爸开始问我说今天吃什么呀，我弄个汤弄个这那的，哎呦我就可幸福了，回去了以后还没吃饭之前，我爸说来先蒸碗汤，这汤好了、
1: 哎、呀
0: 菜我现炒，
1: 好幸福、
0: 哎、所以莲藕玉米排骨汤特别的温和，它既能清补贴秋膘，又能健脾润燥啊，其实看着像硬菜，但其实也没有那么的油腻，您可以试试莲藕玉米排骨汤，也可以往里边放一点山药，非常的温和啊，不油不腻，全家都能喝。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秋葵，其实可以炒个山药、
1: 嗯、
0: 啊，如果您是种脾胃比较弱，然后想控制体重，然后控制血脂啊，清淡低脂，口感清爽，适合夏秋交替的时候清暑热的同时健脾胃啊，秋葵和山药咱可以炒一个。第三个呢，就是百合蒸南瓜，刚刚我们介绍这几个菜都利用上了。百合蒸南瓜呢，叫润肺安神，清甜不腻啊，这个素菜老人小孩都很合适，尤其是老人既润燥的同时呢，南瓜呢比较软和，也比较好消化，但是就是注意这个，如果对于特别甜的一些品种，如果血糖不好的话，咱们稍微别吃这么多，而且您在蒸的时候里边可以再放上一点枸杞，哎，更有这个保健的作用了。
1: 嗯，给大家再重复一遍，第一个这个莲藕玉米排骨汤，温和贴秋膘，健脾又润燥啊。第二道秋葵炒山药，健脾养胃，低脂清爽。第三道百合蒸南瓜，润肺安神，清甜不腻。那菜谱都学会了，最后孟大夫给大家说说，立秋有没有什么

0: 没有包的，然后我一方面里边的这个我可以煮着吃了，我就当优质碳水，我今天晚上不吃主食了，对吧？
1: 对，
0: 我今天晚上不吃米饭了，不吃馒头了，我就吃玉米，我用这种粗粮去代替主食，一方面也很健康很养生，同时呢我再喝点这个玉米须水啊，叫 一玉米两吃，一点也不浪费。
1: 对，而且就像孟大夫说的，这个玉米须水特别适合秋天，因为它有利水消肿清利湿热的作用嘛。
0: 嗯，同时呢第二个呢也叫冬瓜皮水，其实就是新鲜的冬瓜皮，您洗干净了之后啊，加水煮15分钟，放温了喝。因为有的时候咱吃冬瓜的时候，尤其是咱海米冬瓜或者冬瓜汤，咱一般把皮削了咱就扔了，但是冬瓜皮是一个祛湿利水的精华，无论是玉米须也好，冬瓜皮也好啊，如果您睡醒了以后啊，面部特别肿，再喝个冰美式消肿的，您其实都可以把它当成代茶饮。
1: 没错，
0: 对，它对这种身体沉重有水肿没胃口的这个朋友们特别有帮助。喝冬瓜皮水呢有清暑湿消水肿的效果，而且关键是它基本没什么热量，最主要的就是它控制体重的人咱也能放心喝。
1: 是的，这个冬瓜皮也是孟大夫每期都会考我的问题啊，冬瓜皮有什么作用？
0: 对，
1: 利水祛湿消肿的作用，
0: 他都被抢答了，
1: 是吧？就是国潮的美式咖啡啊。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就有这些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平时看似是随手扔的这些不起眼的食材，其实它都有非常大的作用。
0: 是的，
1: 太实用了。养生也不是一定要去买名贵的补品，很多就是生活里的小细节，然后把常见的食材用对地方，就是最简单的养生。
0: 其实有的时候跟着时令吃，温和调整啊，它就其实非常养生，真不用说孟大夫您给我推荐点贵的，哎，真不用，您的养生理念就藏在您的这个餐桌上，就藏在这个菜市场里。
1: 嗯，那下一期节目我们聊聊啥呢，孟大夫？
0: 哎呀，这个最近后台有很多这个听众其实在问轻断食的问题，因为之前正好有一期我们在连线的时候说到了这个轻断食啊，所以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在咨询说，哎，最近轻断食16+8或者5+2，它到底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真的能控制体重啊？所以其实我们下一期想跟大家聊一聊啊，他怎么做是真正的对的，他是不是这种很火的饮食模式，他咱也别盲目跟风把身体搞坏了，咱给你讲讲这两种主流的轻断食啊，它的实操方式到常见误区给大家梳理清楚，咱讲讲这5+2和16+8，孟大夫也说说，哎，我自己试的时候这个亲身体会。
1: 好嘞，那我也学习学习，感兴趣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回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立秋应季蔬菜这样选：莲藕生拌清热生津，除湿健脾养血；秋葵润燥护胃黏膜，适合三高人群；山药、南瓜补中益气，温和健脾；百合、银耳润肺安神，缓解秋燥干咳失眠。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今儿我和晨曦呢，给大家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大家平常呢，可能对于这个鱼肉的选择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的了，而且呢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而且这个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一般您去市场您都买不着。
0: 是什么鱼呢？不卖罐子了啊，整条的深海的明太鱼鳕鱼鱼片。
1: 哎，
0: 好多人听了，哎，这名儿新鲜啊，明太鱼。我好像只在这个鲜族朋友的小凉菜上见到过这个鱼的品种，但是明太鱼是什么鱼呢？
1: 是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0: 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觉得生疏，其实您肯定吃过，而且是经常吃。
1: 嗯，我给您说说啊，这明太鱼它学名叫什么？叫黄线霞鳕，它是鳕鱼科，属于这个冷水深海鳕鱼。这么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平常说您一定吃过，我们平常吃的蟹棒啊，您一定吃过这个超市里面的好多鱼丸，还有自家孩子肯定买过这个鳕鱼汉堡，这些的原料都是明太鱼。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就是鳕鱼的一种，
1: 没错。
0: 哎，大家了解了吧？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捕捞的，很多的鲜族朋友啊，包括朝鲜人，都是经常吃明太鱼。包括晨曦的家乡，其实明太鱼也非常非常熟悉。
1: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做，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这个明太鱼呢，它以活动范围广、生长周期充足而著名，而且生长的海域比较冷，水体呢干净、污染少，所以说买回去以后给家里边的老人、孩子吃。长期吃都可以放心的，因为它比较干净。
1: 对，
0: 另外啊，很多人担心什么呢？哟，做鱼又不太会啊，
1: 哎，
0: 拾到忒麻烦、啊。
1: 是呀、
0: 啊，怕这个鱼里边有鱼刺儿啊。
1: 嗯，
0: 所以，哎，今天呢，给您解决这个烦忧，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明太鱼、鳕鱼都是整块儿。
1: 嗯。
0: 半扇净鱼肉，
1: 哎，
0: 什么意思？里边的内脏、鱼头、鱼尾、鱼鳞刺都给大家摘干净了，相当于就是一整块的鱼片。
1: 是的，而且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是出厂之前经过人工加机器双重清理，然后是一个完整的半扇的整条鱼肉，表层那个鱼鳞啊，我们都给您打磨的干净了。

0: 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但是你看啊，299拿走8斤左右，40袋的都处理好了鱼片，
1: 多划算。
0: 还有优惠
1: 啊？
0: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

0: 广告时间。
1: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老张，糟了，三家燃气泄漏了。
3: 别慌，有办法。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3: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5: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6: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5: 以上为广告时。

台风登陆后将偏西方向移动减弱，预计将给北京地区带来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闻广播综合消息。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北京市食品广告发布指引》，为食品广告立规矩，其中明确要求食品广告不得出现特供专供等误导性表述，不得宣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并针对保健食品、酒类、儿童食品等品类设置专项约束。另外，指引还系统厘清了食品广告链条中各方的法律责任。 食品生

但仍需要两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报道还说，在对伊朗战事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0: T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0: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海淀丰台石景山六区近百名跳水小将同台竞技，以水为台，以跳为艺，展现京城青少年跳水运动的蓬勃活力与精湛技艺。最近北京

0: 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1: 而且还不腻。
0: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1: 对，
0: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1: 就是八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死。
0: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1: 哎，
0: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的。
1: 没错，
0: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1: 是，
0: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1: 我们带着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

0: 2022至多个赛区全面开赛， 15000多名足球小将驰骋绿茵追逐梦想，在运动中收获足球带来的快乐和成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1: 上午8点， 随着一声哨响，一场U8度的比赛在肖家河律动天地足球场赛区打响，拉开了今年百队杯的战幕。比赛开打后，双方小球员迅速进入状态，一旁观战的家长也全情投入，为他们加油呐喊。经过比拼，
2: 北京远胜足球俱乐部南校区骏马队5-0战胜对手，拥有2年半球龄的杨真清在比赛中发挥出色。我特别喜欢这个比赛，也特别喜欢这个场地。听到了爸爸妈妈的呐喊声和加油声，我突然感觉有力气，所以我就给他们刷了一个助攻。球队主教练梁海表示，为了打好比赛，俱乐部做了充分准备，比赛结果也反映出了球队的训练水平。
3: 孩子们放暑假以后，我们去了陕西去拉练，拉练了1星期，回来以后我们也没有放假， 每天的晚上6点到8点啊，天气比较凉快，我们就每天在训练，训练我们的基本功啊，脚下技术呀，团队配合呀，这些等等，让孩子能够快乐的去踢足球，然后享受足球给带来的快乐。
4: 家长代表小球员杨真清的父亲杨春辉的表示，非常乐意看到孩子们在比赛中收获的成长与快乐。因为像我们小时候其实也踢球或者打篮球啊，但是这种正式的比赛其实很少参加，那可能到了很大的年纪的时候，在第一次参加的话，这种 非常紧张这种感觉，我觉得如果从小就见识到这种大场面的话，就哪怕输了，我觉得这种经验，对未来的成长还是很有帮助的。本届赛事分为普及组和竞技组2个板块，将一直持续到8月底。今年比赛的规模创了历史新高， 共有1481支参赛队，15000多名参赛运动员，他们将在全市8个赛区进行超过3000场比赛。 北京市足协主席胡建平表示，希望这个赛事呢一直能够给北京的青少年带来一个快乐，也给北京的青训
0: 带来一份希望，也希望所有的这个孩子们借着百队杯能够交朋友，能够享受百队杯带来的足球乐趣。再来关注，北京今年已经安全举办各类大型活动1470场次，同比增长 8.5%， 安全事故零发生。暑期演出赛事密集，北京警方推出分区分色分门进场模式，引导观众凭票面颜色找到对应入口。 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5: 8月7号晚，在工人体育场一场足球比赛即将开始，场外观众根据手中的门票颜色找到对应入口进场。这是北京警方首创的大型活动，分区分色分门进场模式。门票颜色与场馆的引导标志、门头标志、志愿者的服装颜色一对应，观众不用再费力寻找入口。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大型活动管理支队支队长李强介绍，近年以来，北京警方将大型活动安全
6: 管理和服务保障作为服务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安全事故零发生。构建协同共治、精准监管、利起便民、安全有序的大型活动安全治理新格局。截止目前，全市已安全举办各类大型活动1470场次，同比增长 8.5%， 实现安全事故零发生、企业诉求快响应、群众体验持续提升的良好成效，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大型活动安全管理的新路径。
5: 这一套模式并非是一蹴而就。治安管理总队大型活动支队副中队长张胜宇介绍，此前观众入场找路难、排队时间长的问题一直是优化重点。今年警方进一步优化了国家体育场的引导模式，加密引导牌的布设，指引观众从最近的地铁口出站后直达对应看台。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在五棵松体育馆、工人体育馆等场馆推广应用。
7: 我们将门票的颜色和场馆的引导标识、门头的标识，甚至志愿者的服装颜色一一对应，让观众一目了然。我们开辟了3场专用地铁免检通道，同步一体规划网约车上下客点、共享单车与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让观众进得来、散得快、走得顺。
8: 在工人体育场门口，刚看完球的周女士告诉记者，进场和散场比现象当中更加顺畅。
9: 场内的引导很好，很快能找到自己的座位，安保在每个口都有，安保在维护秩序，所以现场大家也没有很混乱。场外也有准备互相争取水，不用担心有中暑的情况在。
5: 朝阳区是全市举办大型活动场次最多的区，朝阳分局治安管理支队副中队长王博洋介绍，分局形成了早介入、优措施、保安全的工作模式，活动前将安保方案颗粒化分解到岗、责任到人。
4: 在早介入方面，将安保方案执行颗粒化分解，确保任务到岗、责任到人；在优措施方面，强化多警总监。

0: 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快递，快递。
8: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9: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

0: 你拿的是什么？
1: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0: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1: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0: 您没看出来呀、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1: 哎呦，还真是啊。
0: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2: 网络时代，理

0: 看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北京有870多年的建都史，从辽金到元明清，城市设施和建筑不断更迭。古人在城市构筑和建筑营造上体现出的高超防汛智慧一直延续至今。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北京的文博专家为您揭秘北京古建的防汛智慧。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对三位文博专家的访谈。
1: 文化观测站，
2: 好，那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坐在我身边的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研究馆员张立方老师，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中间的呢是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穆杰老师啊，穆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4: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这位是北京文博交流馆的副研究馆员杨威老师。
5: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哎，三位女性啊都是非常优秀的我们文博界的这个工作者就是好多人当时话字可能不太关注，或者他不知道具体往哪个点去看，您给大家做一个导览，就是我到智化寺去哪些细节是可以关注能看到明代官式建筑最精华的部分。
5: 其实最近这两年智化寺火啊，就是因为春天的梨花。
2: 哎，对，
5: 这个梨花呢正好带火了我们智化寺。
2: 嗯，
5: 但是除了梨花啊，智化寺有更多的历史文化的内涵。
2: 嗯，
5: 首先呢，我们是北京市1961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嗯，
5: 我们是57年的市保，61年的国保。我们是第一批，当时呢北京只有18处，我们和故宫、天坛、颐和园是同一批，所以我们国一的这个分量是在这儿的。
2: 对，
5: 还有呢，我们除了有古建筑可以看，我们还有金乐可以听。
2: 对，
5: 金乐呢是2006年的第一批全国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智化寺呢有建筑跟音乐两项文化遗产。嗯，说到建筑啊，智化寺呢，因为刚才穆老师也提到了营造法式，其实营造法式呢对智化寺的影响也很深远。营造法式呢是宋代公布的一个工程学的一个著作，其实它主要是为了算清楚账。是干这个用的
2: 啊，这就是防止工部下面的人贪污。
5: 对，是干这个用的
2: 啊。
5: 清代呢有《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这两部呢都是建筑学的专著。但是明代呢，它缺少这种图书的记载。
2: 嗯。

0: 这些弧线就消失了，就变成一个直线了。
1: 哦，
0: 比如说我们的屋顶，屋顶的弧线呢，它是更接近于宋朝的。它整中安寺整体的屋顶呢，它是偏和缓的。
1: 哦，
0: 清代呢，它是采用了举架制呢，让这个屋顶就是上部变陡了。
1: 哦，
0: 但是中安寺呢，正好处在一个从缓到陡的过渡中间的这样，这是我们最直观能看到的一个屋顶。
1: 嗯，
0: 还有呢，我们的柱子有侧角和升起。侧角呢，就是说我们的柱子不是等高的，
1: 嗯，
0: 但这个在如来殿就第三进院的主体建筑特别明显，它的这个柱子呢是从中间向两边逐渐抬升的。我们经常说古建筑如鸟思格，如灰思飞，它这个弧线整体的造型呢在这柱子上面也有反应。这个是升起。侧角呢是说柱子不是垂直于地面的，它是有一定角度向内倾斜的。
1: 嗯，
0: 这样呢在力学呢更稳固。我们可以无限想象啊，就是说如果可以无限延伸的话，这些柱子终将交汇于天上的一点。
1: 哦，
0: 就是它那个力是一个向心向中聚合的一个力，这样的建筑呢是更稳的。侧角和升起呢是中安寺保持着宋代建筑的一个特点，这个在如来殿特别特别的明显，大家以后可以
2: 您说的营造法式里边，其实宋代的就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审美观和这工程上面的一种设计，
0: 它不怕麻烦。就是清代呢就是比较简单了，
2: 对，
0: 它就是比较批量化生产。
1: 哦，
0: 然后明朝呢它是不怕麻烦，这种弧线在寿化寺的各处都可以看到，包括它的柱子的柱头有一定的卷纱，就是它做成一个圆弧的一个状态，不是一个整圆的这个状态，这个也可以看到。
3: 嗯，
0: 最明显的就是大家一眼看到的是中安寺的彩画。
1: 哦，
0: 这个是外檐彩画呢是按照内檐彩画进行的一个复刻。
2: 对，
0: 内檐呢保存的都是明代的彩画，外檐呢我们由于这是风吹日晒嘛，它是比较容易坏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按照内檐进行的一个复刻。
3: 嗯，
0: 看花纹，看外帘，看这个具体的图案，看内檐。
2: 哎呀，这再到中安寺大家就知道该看什么了啊。以前都是走马观花，这回再去咱们就好好欣赏一下。尤其是如果您懂古建筑，您研究这个，那就更是豁然开朗了。
0: 是，我们很多高校的师生，尤其学古建的师生都要必到

0: 为例吧，有了这些设备了设施了，有没有专门的这个比如机构或者说是部门，他来负责这个定期的疏浚啊，或者说是检查在汛期的时候他的工作情况是否良好？张老师在这方面有所涉猎和研究吗？
1: 您提这个问题特别好，它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如果从正常的一个常识的角度去考虑的话，它的沟渠啊、河道啊，它肯定需要有人去维护，需要是疏通的。就比如说这个河道里面，你如果是不疏通的话，它可能会淤塞。
0: 对，
1: 这是我们从常识方面去考虑，可能它会有这个专门的这个机构去维护。事实上啊，也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搞研究吧，你肯定要我们说，你肯定如果有这个实条证据，那你肯定就是论证的说明的更充分嘛，
0: 没错，
1: 对吧？就是我们在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教堂那个排水沟，因为它使用的时间呀，应该是使用的很近、因为里面没有淤满，所以我们推测啊，根据这个没有淤满，我们觉得至少在民国时期这个沟肯定还在用。如果它废弃的很久很久了，因为它那个沟里面会淤满的。

0: 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去定期维护、定期疏通、定期清淤。
1: 对
0: 对，
1: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相关责任人肯定就是得
0: 追责了，
1: 得追责了。
0: 对，
1: 那说明我们在实录里面，实录其实就是记载这个皇帝的每天的一言一行的。
0: 对，
1: 他主要关注的、亲自抓的这个工作，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对，
1: 其实我们知道治水啊，不光是这个城市，包括一些重要的河道。其实像明代，我们知道像潘济学，这都非常著名的
0: 治水，
1: 哎，治水的这个大臣。正像这张耳刚才说的啊，不光是有这个设备，定期一定还是有专门的机构和人来进行维护，
0: 对，去管理、去维护。
1: 哎，其实历朝历代都是一样，
0: 对
1: 啊，包括这个金中都也是一样，
0: 没错。
1: 我们看这个博物馆里那个地图啊，穆老师给我介绍了，说你看啊，这条水系从西边这个莲花池过来，先往东走，然后忽然转折向南，
0: 嗯，
1: 它相当于对这个当时金中都的这个工程师有一个这种环抱的这种趋势，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水系再接着往下走，它一个是取水方便，
0: 嗯，
1: 二一个这可能从这个堪舆的这个角度来说，
0: 对，
1: 哎，人家觉得有这个水流环抱着这工程，
0: 对，
1: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0: 嗯，
1: 哎，这样的一个念，对吧？就是大家觉得很吉利啊。另外就是它整个哎排水的这个，它可能也要围绕着这个水系来，
0: 对
1: 啊。就是当时金中都的这个城里边，因为我看不止这一条河流，它为什么会就是古人建都的时候，他会这么重视这个水的流向？
0: 对，其实水在咱们不光是中国了，其他世界上各个地方，城市发展都离不开水。
1: 嗯，
0: 有水的地方就有人，
1: 对，
0: 就有人聚集，然后就会形成城。
1: 嗯，
0: 啊，当时海陵王完颜亮修建中都城的时候，也是进行了这引水入城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举措。
1: 引水入城，
0: 对对，和水关相关的这条重要的水系，之所以说它这么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流贯皇城。
1: 哦，
0: 它是专门供皇城使用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这条水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自然而然，我们刚才提到，不管是它的后期的维护也好，它的管理也好，
1: 嗯，
0: 那么它主负责皇城用水，那相应的它的维护和管理肯定也是非常重视的，啊，而且。水关遗址它的体量要明显大于我们现在在北京地区现存的一些元代的三柱水关，而且它本身虽然说它的地上涵洞部分没有保留下来，但是我们也没有发现像元代水关那样子的铁栅栏的遗存，啊，没有铁栅栏，而且它本身涵洞的跨度有很大，那很有可能。

0: 逐渐吸取前代的精华，
1: 嗯
0: 啊，然后到最后，实际上所有的这种建筑上面的这些美、这些精华，它会逐渐外化出来，哎，成为包括我们这个思想上面、艺术上面这样的一些追求，刚才杨老师也说了啊，我们有这个京音乐也是一个非遗很重要的，
2: 对，是
0: 对，这个有没去过智化寺的啊？刚才您说了，这个建筑特别好看啊，大家去了可以看这个怎么排水的啊，我刚才跟杨老师给大家介绍那些细节，您都可以去考证，也可以看明代官式建筑当中遗留了哪些宋代的神韵，那还有一个去智化寺一定要体验的啊，除了您看花之外，听京音乐。什么是京音乐？有观众知道，但是也有不知道啊。您给普及一下，为什么叫京音乐？
2: 京音乐 它的这个命名啊，一听就比较霸气。
0: 对，
2: 京音乐嘛，是北京的正统的一个音乐。在明朝的时候，智化寺呢，音乐呢是以智化寺为中心，同时呢，向朝阳门以外的一些寺院呢进行一个布散。它呢是可以说是一个正统，然后向周围呢流布。所以呢它又冠为京音乐。智化寺京音乐呢其实也它是有唐宋遗音的，所以给它说一个明代的音乐呢可能是有点说短了。它的很多的乐器以及的它的那个记谱方式还有这种传承方式呢都是追随着唐宋的这种遗志。
0: 你看这不就接上了吗，咱们刚才说啊，这么多年

0: 做这个古建筑的时候，做建筑遗址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会发现一些这个房顶上的这个建筑构件，嗯，啊，就比如说这个琉璃瓦，就咱们说的这种铜瓦、板瓦、滴水，
1: 嗯，
0: 是吧？也会发现这种，
1: 嗯，
0: 就是挺常见的。
1: 哦，
0: 其实有其中有一些啊，就是我们发现的有一些构件，
1: 嗯，
0: 其实它是跟咱们这个排水是有关的，
1: 是有关系的
0: 啊，
1: 哦，
0: 是有关的啊。就是有一个这个构件，它叫劈水。
1: 劈
0: 水就是劈衣服的劈，
1: 哦，
0: 啊，劈水就是说，你看，就是其实古人给这个构件起名称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告诉你了这个东西是有什么功用。
1: 它在建筑什么位置？
0: 劈水，它是在这个硬山顶，就是两面坡这个屋顶最外侧这个铜瓦，嗯，那侧，它就是也是为了防止这个屋顶上的雨水往下渗到这个露出来的那个船子上啊，它也是为了这个。说实话，就是防水，就是劈水嘛。你听这个名儿，是不是觉得它就是往外散
2: 水的？
0: 对，
1: 对对，
0: 就是我们发现有这种构件。
1: 嗯，这个给大家补充一下啊，这个硬山啊，刚才这个张老师说，硬山是什么意思？
0: 专业的，
1: 就是你的这个屋顶啊，
0: 嗯，
1: 和你的山墙，
0: 嗯，
1: 它是不突出的，它是平齐的，这个叫硬山。
0: 对，就人字顶的这样两面。
1: 如果出来的叫悬山。
0: 对，
1: 哎，这个就是这个概念啊。
0: 有点太厉害了，您就非常专业。对，这是我们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构件，
2: 嗯，
0: 因为正好说到这个排水，我就突然想起来了，
1: 嗯，
0: 有这么一个构件。
1: 哦，那在正阳桥的这个位置，
0: 啊，
1: 它是，
0: 嗯，
1: 那推测是一个什么建筑？这块不应该是桥吗？
0: 它这块是怎么回事
1: 啊？
0: 因为那块是建筑废

叫白地绿彩客花盘，而这件盘子它的器型是中原地区常见的器型，但是而且上面的装饰的手法也是中原制瓷装饰工艺当中常见的刻花工艺，但是。

0: 那么这个节约看似好像和我们今天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说这个节约其实这个词的本质就是节制和约束的意思，
1: 对，
0: 这是它的最初的含义。那么体现在车马具上，它也是为了节制和约束这些绳带，让它们比较交叉。其实延续至今我们

0: 我们说我们中国在联合国有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出席某某我们有什么什么席位，
1: 嗯，
0: 那为什么叫席位呢？实际上还有一句这个大家经常说的这个俗语叫天下无不散之筵
1: 席。
0: 对，这个筵和席实际上在古代它是两个东西，
1: 对，
0: 而席是大的，而筵席它是一大一小。那么所谓的主席意思实际上说的就是坐在主要席子上的那个人，可能身份地位是最高的。这个是和我们中国人的起居方式是有关系的，我们最初是席地而坐的民族。那如果我们最初是坐在椅子上的民族，想必我

0: 型的、
1: 嗯、
0: 而如来殿里的呢是曲尺型的，就是一个曲折的一个样子、哦、
1: 对，
0: 这次刺经呢在如来殿的东次间里明确的有碑文的记载，而且这个碑文不是制式的，它是专门点明了这个大藏经是存放在智化寺，让这个主持燃圣及僧众进行一个看览的。嗯，这个这一点呢，北京有很多正统年间的赐经碑，
1: 嗯，
0: 但是像智化寺这样点名道姓，就是搁在这儿的，只此一处。
1: 啊，那我们就今天最后一个话题了啊，
0: 嗯、
1: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古建筑、古人的这种智慧，但是实际上，这些设施和设备啊，有的虽然说，比如说，张老师带我看的那个明清的那个沟渠，现在可能是不使用了，但是能够看到它里边还是很干净。

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比如自己研究领域的故事，考古过程当中的故事，历史的故事啊，相信也给大家一起分享了很多啊，值得去再去品味的，还是再给我们北京的博物馆。

0: 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1: 对，
0: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
1: 嗯，
0: 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
1: 哦、
0: 枸杞、
1: 哦、
0: 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1: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0: 哎、它还得有几种配料、
1: 嗯、
0: 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
1: 嗯，
0: 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
1: 嗯，
0: 您拿那舌头和上牙糖一抿，
1: 嗯，
0: 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1: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
0: 哎
1: 啊，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嗯、要不然先说一下。
0: 哎，得跟大家说一下、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笑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
1: 哎
0: 哎，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1: 哎，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
0: 嗯，
1: 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0: 3两2钱。
1: 哎，3两2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0: 赠品15罐，
1: 30罐。
0: 哎，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
1: 嗯
0: 啊，30罐是
1: 那就是300块钱。
0: 哎。北广价到手，
1: 嗯，
0: 199块钱。
1: 哦，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0: 等一会儿，徐哥。
1: 哎，怎么了？你这
0: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
1: 嗯，
0: 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1: 对，
0: 它是在乳。

0: 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儿，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夹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块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

0: 享添砖加瓦。
1: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

盲区，而该团队借助时空多组学技术追踪癌细胞动态变化，找到了癌细胞休眠与复苏关键的调控节点，锁定两个潜在的干预窗口期。临床数据显示，大部分进入循环的癌细胞会被免疫系统清除，仅有极少数的细胞成功定植形成了转移灶。研究为提前阻断肿瘤转移提供了全新靶点，有望推动癌症的防治策略从治疗晚期病灶转向提前干预转移进程。科研人员表示，后续将基于该程

0: 更佳、长期成本更低等优势，适配大算力芯片、多芯力集成需求。同时，企业披露钙钛矿光伏研发进展，实验室的电池效率达到了27.94%，中试产线稳定效率20.11%，计划下半年在漠河开展野外实证测试。钙钛矿被视作下一代光伏核心技术，可以和硅基光伏叠加形成叠层电池，大幅提升光伏发电上限。当前行业亟待解决材料稳定性、大面积制备缺陷等难题，显示与光伏技术协同发展成为京东方的重点战略。企业同步布局 AR 光学面板、新型传感器等赛道，玻璃基先进封装产线落地，也将助力国内算力产业链降低对外依赖，支撑本土 AI 芯片产业发展。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持续的高温天、桑拿天，很多市民会认为夏天大量出汗能够排毒养颜，其实这是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汗液主要成分是水、氯化钠、尿素，而人体代谢毒素主要依靠肝脏和肾脏，单纯出汗无法排出大量有害物质。大量出汗呢，只会流失水分和电解质，补水不及时极易诱发中暑、肌肉抽筋等等。高温环境下不要追求暴汗，防暑核心呢是科学补水，少量多次饮用温水，出汗较多可以适当的补充淡盐水，避免正午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要做好遮阳。中暑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一旦出现了头晕、恶心、体温升高，要立刻转移到阴凉处休息，千万不要饮用冰水或者是大量冷饮来快速降温，因为温差的骤变容易刺激血管。老年人、小孩或者是户外工作者都属于高温天的高危人群，需要重点做好防暑防护工作哦。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

0: 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1: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弗兰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

0: 的背景哈，不少的这个养殖，你要去考虑它，水产养殖，它如果不高密度养殖，它就很难挣钱。一般通常都是网箱这么去养殖哈，你要是不高密度，你就很难。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哪一些是高密度的。你说黄鳝呐、泥鳅啊、甲鱼呀、小龙虾呀、基围虾呀，是吧？这些哈，都是相对来说容易，就是它是处于一个高密度养殖模式下的。如果说它休药期的制度落实不到位，还有它的这个用药规范不到位，就是没有遵守良好的养殖规范的话，都是更容易出现兽药残留超标的，所以选购的时候就要多留意一些。当然，国家也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全国水产耐药监测体系就是把上述品种都纳入了常态化的监测范围。这个是一个全球的共性现象。这个行业研究都观察到，就是说亚太高密度养殖品类兽药残留风险整体显著高于低密度高生物安保的这个养殖模式。
1: 您举例的这几个品种啊，像牛蛙、小龙虾、黄鳝、泥鳅、甲鱼，尤其是基围虾、对虾，其实这些生鲜还都是大众比较愿意选择的，这个觉得营养也比较丰富的一些生鲜食品。所以大家肯定会有担心，说我比较爱吃这些生鲜，这是一种隐蔽的低剂量的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可能会有出现超级细菌的这种感染困境，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比起吃一两次就会腹痛中毒的急性危险，这种可能性并不高。您说的特别好，最值得全社会警惕的是低剂量长期暴露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持久战。联合国抗微生物耐药性特色的一个协调小组，他在2019年的报告里面预估，如果不加干预，到2050年，全球每年或许将会有1000万人死于耐药菌感染。水产养殖的抗生素滥用，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推手之一哈。这个低浓度的不是亚致死浓度的这个抗生素，它不足以直接杀灭细菌，但是它持续的施加生存的选择压力，它诱导细菌的基因突变，筛选大量的耐药菌，催生耐药基因。在缺少那个规范用药管控的这个养殖区域，多重耐药菌株，它每年最高可以递增到8.5%。我说的这个数字呢，是局部的科研论文的观测哈，不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耐药菌耐药的基因顺着这个养殖污水又排入水土环境，又经由水产食品进入人体，就形成了一个环境食品人体的传播链条。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要看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水产养殖筛选出来的耐药菌，未来普通人，比如说你这个扁桃体发炎，那这个都比较简单，肺炎，临床常用的这个抗生素的药效就会下降，最后就可能到无药可用的这种超级细菌的困境。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社会都要去共同面对的未来可能的公共卫生代价。
1: 水产行业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过一个嘛。快检阳性的样品，你再送到实验室仪器，在叶子联用再去复核判定，就把拦截关口前移到市场入场的这一刻了。这样的话呢，就会很好了。当然，刚才我讲的，大家也都能理解哈，听众朋友能理解。就快检，它是存在假阳性的，它只能做初筛，但是这个初筛就是一个很好的堤坝。能够为我们消费者筑起了一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它不能作为执法判定的最终依据哈。那最后还是要到精密仪器再去检测哈。我认为就是成本是可控的，在全流通节点都是可以用的。你看你在养殖塘的那个地方，我可以去。

0: 苗的先天的抗力能力，在基因里面它就不容易得红腿病，它就不容易得歪头病，就降低了病害爆发的概率。这个是首先就是育种啊，是科研攻关。第二个呢，养殖的时候我们生态循环的养殖模式，这个过高的放养密度，这个是百分之百的必须要像这么做的，就包括有机种植哈，很多的病就是病虫害。我是养过那个水稻，我去亲自不是种过水稻，就是有机水稻种植。你其实很多水稻的高发病，你只要把它稍微的不那么密一点，它那些病自然的就没有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放养密度，你只要降低一点，它的这个牛蛙的很多病也都没有了。还有呢，我们前面讲了，不是人家是活水嘛，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水循环起来嘛，我们可以主动的让它动起来，是不是啊？这个就能够让这个水质能够变得更好，还有用一些微生态制剂去改良水体。另外呢，还可以用噬菌体啊，这些就非抗生素类的这些来做一些疫病的预防，防大于治，这个是不存在治的问题的，一旦发病那就是完蛋，所以你就是要不能够等到病害大面积爆发才慌忙给药，而是要在最开始提高他的免疫力，让他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给他们打疫苗，哎，口服的疫苗这么撒下去，他就能得了对很多的像这些高发的什么红腿病啊、歪头病啊这些的这个免疫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就是你看他们就是有兽医去开处方什么的，我们能不能够有更多的不是把论文写在文章里，而是把我们自己的技术让它走在这个池塘间去，让这些成熟的技术下沉到千家万户的散户，我可以去指导他你该怎么样去用，怎么样不靠猛药也能够把牛蛙养活养好。这个在国外很大一部分是依靠职业兽医，我说是职业执照的哈，职业的这个他们深入养殖场去完成的这个技术落地。我就觉得像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像我们的科技小院啊，那学生们就是可以，老师们就是可以，也是可以下沉到这些散户的池塘里面去，帮助他们怎么样用这个科技的手段去降低用药的这个比重哈。另外呢，我觉得还是就是在商言商，就要理顺这个产业的收益分配，什么时候让这个低密度生态养殖合规用药也能够挣到钱，那么才能够把这个难题给攻关了。不能够让老老实实做生态养殖，严格执行用药适应症休药期的养殖户在市场价格战中就吃亏倒闭关门，要给合规的产品更多的溢价和市场的通路，让守规矩的有得钱挣，这个行业才会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这样的正向循环。
1: 还是有很多的科技手段可以压缩这个造假空间。

0: 陆路哈，就是那个卡车拉着呀，活体运输啊，你活蛙抵达批发市场餐馆之后，还要暂养几天等待售卖，整个链条全程保持活体。这个运输加上市场暂养的这个就暂时养的这个周期太长了，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消费习惯，我们要买活蛙，我们要现杀现做，但是这个挪威的三文鱼没有活鱼上市售卖给消费者这个消费需求啊，活鱼只在养殖场到加工厂这一小段的活体转运，根源上避免了长距离活体保活的巨大压力。我是想说，从我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是不是不一定要执念于要吃活的牛蛙？消费决定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哈。如果我们坚持一定要吃活牛蛙，那么长距离的活体贩运的压力就会一直存在。想要彻底的根除这个运输环节的乱用药，一方面就是升级物流硬件哈，把物理保活技术普及，确实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哈。我们这比如说温度降低呀哈，哎，还有比如说要把密度也是要降下来呀，这个产业是可以探索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就近屠宰之后，把它冰鲜冷链运向全国，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改变我们的这个消费模式哈，就把这个运输环节二次加药的这个风险给它去掉了。你因为你在养殖场里面，你让它休药二十天，我还可以监督它，让它一定做到。但是它要在运输的途中加药的话，你就根本不可能做到二十天的这个休药期了哈。
1: 您提到的大家这个消费习惯的转变，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啊，就是大家的确在这类生鲜当中，像牛蛙啊、小龙虾，还有一些鱼虾，大家都爱吃鲜活的，市场价格也是鲜活的要比冷冻的贵很多，商家就有这种利益驱动嘛，我一定要全程保活，哪怕加药。
0: 啊，对，所以我认为比养殖技术升级更迫切的是流通模式和我们消费观念的升级迭代，不要执念活鲜现杀，看似是追求极致新鲜，但是是在用这个餐桌上的安全为产业的乱象买单。这个我们可以产地就近屠宰吗？冰鲜锁鲜，全程冷链流通，既能够锁住

0: 熟食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山东的扒鸡。
1: 哎，说到山东扒鸡那可是非常有名了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的散养扒鸡。
1: 是的、
0: 那首先就是得跟大家聊聊这个鸡。您看发现没有啊，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如果有车的愿意在北京周边的近郊的大集啊，哎，买点便宜的菜呀、买点这个土鸡啊，回家去做一做。为什么这土鸡的散养鸡啊，它确实味道就比那工厂里边出来的肉鸡好上不少。
1: 哎，是、你看那肉鸡虽然卖的便宜啊，但是吃起来这个纤维比较松散、而且呢皮下油脂比较厚，吃起来呢肉感是那种水水的，没有什么嚼劲儿，而且还容易发腥。
0: 这个鸡肉发腥其实我没体验到，我对这个不敏感，但是这个鸡肉发腥其实好多人特讨厌。
1: 哎，对，
0: 您尝尝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一定没有腥味，一定有这个以前吃那个土鸡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每一只都是院子里边撒谷子、撒苞米、刀小虫养出来的那种土鸡散养鸡，而且它在外包装上明确写上了叫做阿胶的散养鸡，这是受到咱们相关部门的这个监测和这个检验的啊。而且呢，另外这样的这个土鸡啊，它本身因为运动量大嘛，所以说肉质比较紧实。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散养鸡土鸡还都是足龄的、
1: 是的，
0: 它是净完糖之后还有一斤重，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呢，它是一斤一袋的一只整鸡，做完了以后您去尝这样的散养扒鸡，鸡腿肉厚实弹嫩，鸡胸肉紧实但是不柴，吃起来整个鸡肉是非常有这个鸡味儿的。另外那个外边那层鸡皮比较薄，您去看看那个鸡皮都有点泛黄，这就是正经的散养鸡。
1: 对，
0: 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呢，叫阿胶散养扒鸡。
1: 对，大家可能问了，为什么这个散养鸡里面还加上了阿胶呀？
0: 阿胶这个东西它就是出自于聊城。您看阿胶咱们都知道是东阿县的，那东阿县属于哪儿的呢？是聊城的下辖县城。
1: 是的，
0: 东阿胶的这个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的东阿县桐城街道。那么放了这个阿胶的鸡它好吃吗？
1: 肯定是好吃的，因为它不单纯啊，说为了加上这个阿胶是为了增加噱头、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是专门研究的这个做法啊，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产。
0: 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同时呢加入了阿胶以后提升它的肉质和香气，让这个肉质更软弹，让这个香气更隽永。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拿回去尝尝，真的是能吃出以前的那种站台上卖的扒鸡的那个味儿。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不贵。
1: 是的，就是平常您上这个大集或菜市场买一只鸡也不少钱呢、也要大几十块钱。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每只扒鸡是500克，也就一斤的重量，而且这个鸡都是浸过糖的啊。阿胶鸡这500克一袋，那平常这一袋呢就要卖到59.9块。那今天
0: 为因为它本身就是土鸡嘛，它卖的本身就贵啊，咱们周边的这个大集上它卖的也贵。咱们今天8袋8只鸡。到手多少钱？299块钱，和每一袋每只鸡25块钱不到。
1: 对，20来块钱您就能吃一整只扒鸡啊，也不是碎的，是整只鸡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保质期是8个月的这个时间，您可以放心去吃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再说回来这个阿胶散养扒鸡，这个阿胶确实加入以后它能成为聊城当地的特产，是因为它味儿足够好，肉质足够好。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每只都是散养鸡，都是土鸡、这个是在包装袋上也印着呢，有这个相关部门的监控的。同时加入了这个阿胶以后确实能吃出差距，
1: 比如说这个肉质就变了。
0: 哎，这个是直观的，您能感觉出来的。阿胶呢富含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啊，它是驴皮熬出来的，所以说呢它进入这个扒鸡的这个汤了之后，胶原会充分的溶解散在这个汤汁当中，然后呢在炖这个鸡的过程当中，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已经渗入到了鸡肉的纤维当中，所以说您去嚼的时候感觉更弹牙了，更好吃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它凉下来以后它不是那个阿胶又成那个冻的那种感觉
1: 了，对，
0: 就锁住了

0: 鸡肉本身里边那个鸡汁儿，所以说它的水分更充盈。您去吃这个扒鸡的时候，您就感觉到和普通的扒鸡不太一样。
1: 嗯，不是那么干，不是那么柴，它有一点汁水感啊。
0: 嗯，新鲜做出来的似的。哎，这种感觉就是对于它肉质的提升，确实味儿不错。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它香气的改变。
1: 对，咱们说常吃的这个普通扒鸡的香味基本上就是咸香啊。
0: 哎，
1: 但是加了阿胶，因为阿胶本身它就带有淡淡的椒盐的香气，
0: 嗯，
1: 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呢，还能够中和你像里面有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它带有一种尖锐的刺激感，
0: 哦，
1: 就会把这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拉长，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鸡您买回去啊，您去品尝有三层香味，那种香味是层层递进的，
0: 嗯，
1: 首先就是清爽不冲的鸡鲜，然后中间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酱香，
0: 哦，
1: 然后尾调啊，就像那香水似的，尾调还有着点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
0: 哎，您看人山东人做
1: 多会吃，
0: 人这个聊城人给自己的特产拿出来，确实做法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人家做这个扒鸡确实是好吃，而且呢，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等于说让工艺上呢就加了这么一味料，让这个肉质和香气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的原因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
0: 嗯，
1: 所以您到手一共是八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嗯，今天到手是299块钱，带走的是8只扒鸡。
1: 是的，
0: 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扒鸡，其实呢做的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啊。
1: 是的，
0: 首先它的这个牌子叫焦凤，它是山东东阿的正规的食品企业，同时呢也是当地阿胶产业的老牌大厂，
1: 嗯，
0: 而且人做的确实够好，就是配料表足够的干净简洁，
1: 对，没有了保鲜剂啊、保水剂啊、防腐剂之类的。而且啊，
0: 哎，
1: 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它确实是散养鸡的话，其实它也不用什么调重口味啊，
0: 哎，
1: 也不用靠什么香料来掩盖食材的本身，所以这个鸡您拿回去吃您就知道了，它并不是那么咸啊，
0: 嗯，
1: 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0: 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吃还是和家里边老了爷子老太太啊一块儿去享用，都吃的安心踏实。而且呢，每只鸡全是进完堂以后给您扒好了的，每只鸡都是1斤左右的一个重量，相比于市面上您买的普通的扒鸡300克400克，这个鸡要更大一点，所以说呢可以和家里边的人哎去

0: 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吃的时候打开热一下，它更能够脱骨，凉着吃我觉得那个味儿也足够鲜。是因为什么呢？阿胶加入其中以后把它那个汁水也锁到里边了，每一口都弹牙，每一口都好吃。
1: 是的，
0: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鸡。
1: 嗯，
0: 哎，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了，
1: 今天看了一下，这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的扒鸡，每袋是500克，都是进过糖的，有1斤的重量啊。您到手一共是8袋，平常的这一袋就要卖到59.9元了。今天咱们北广售价是8袋2。

0: 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调水达800亿立方米。上半年汽车整车进口20.1万辆。北京大型活动今年已举办1470场。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目前，北京中心城区用水中南水占比接近 80%， 超过1600万人用上南来之水，从民生保障到经济发展，水安全网更加密实。通水以来，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二类及以上标准。新闻广播消息。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6月汽车整车进口 3.8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下降 10%， 进口金额19亿美元，环比增长 6%， 同比下降 15.6%。 2026年1至6月汽车整车进口 20.1 万辆，同比下降 10.5%， 进口金额 94.4 亿美元，同比下降 18.5%。 再来关注第七届北京体育消费季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会场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请听记者徐真的报道。
1: 在奥林匹克中心区主会场，骑行装备、户外装备云集，文创产品丰富，文旅优惠专属折扣不断，各展台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国际篮联洲际杯、中国网球公开赛、WTT 中国大满贯等重磅赛事也在主会场设置了综合展区，一系列国际国内顶级赛事展区更是成为焦点。第七届88北京体育消费季在往届基础上全面升级，首创双核心会场模式，主会场设在奥林匹克中心区庆典广场，汇聚近60家国内外知名品牌及13项国内外顶级赛事 IP。 位于通州的李宁中心作为分会场，重点聚焦运动社群和青少年赛事。8月7号是88北京体育消费季开放首日，奥运冠军杨倩、林月以尝鲜体验官身份亮相主会场，先后探访多个赛事展区。2026 UIPM 障碍跑世界锦标赛推广活动青少年障碍跑运动体验区给射击奥运冠军杨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我觉得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后面那个障碍跑，因为这个之前也没有了解过，然后这是第一次了解这个项目，然后也听说它是入选了洛杉矶奥运会现代五项中的一项嘛。然后刚刚也有看到有两个小朋友在那边给我们做了一些示范，就是它是一个很全面的，又要需要你的身体协调能力，又需要你的这个臂力以及抓握力，而且同时也得跑得快。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全能的一个项目。
1: 在北京亦庄 JT 世界挑战赛快闪电和2026 CRC 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展区，两位奥运冠军坐进赛车模拟器驾舱，亲身感受到了专业赛道的竞速模拟。赛车对于跳水奥运冠军林月来说并不陌生，
3: 因为我之前也是赛车手，我也跑过比赛，然后未来呢，另外一条规划也是要跑 GT4 甚至是走到 GT3 的这个

0: 大舞台，再重新代表中国，代表无论是怎么样一种体育精神也好，换一个平台继续去述说这样的体育故事。
1: 回到1990荣耀2026亚运特展集中展现了2026年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装备，展览以沉浸式体验串联过去与未来，将荣耀记忆与行业领先的科技创新融为一体。杨倩称在这里感受到了体育文化的传承，
2: 展示了从90年到今年亚运会的一些服装，然后包括我觉得朋友们走进去了之后也能感受到，就是一个是历史的文化，体育的历史的这么一个文化的传承，还有体育带给我们的很多精神上面的力量。
1: 本届88北京体育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9号，是今年北京市首场大型体育促消费活动，旨在通过创新融合赛事与消费场景，为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贡献体育力量。
3: 再来关注北京，今年已经安全举办各类大型活动1470场次，同比增长 8.5%， 安全事故零发生。暑期演出赛事密集，北京警方推出分区分色分门进场模式，引导观众凭票面颜色找到对应入口。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4: 8月7号晚，在工人体育场一场足球比赛即将开始，场外观众根据手中的门票颜色找到对应入口进场。这是北京警方首创的大型活动分区分色分门进场模式，门票颜色与场馆的引导标志、门头标志、志愿者的服装颜色一一对应，观众不用再费力寻找入口。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大型活动管理支队支队长李强介绍，今年以来北京警方将大型活动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作为服务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安全事故零发生。
5: 构建协同共治、精准监管、利企便民、安全有序的大型活动安全治理新格局。截止目前，全市已安全举办各类大型活动1470场次，同比增长8.5%，实现安全事故零发生、企业诉求快响应、群众体验持续提升的良好成效，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大型活动安全管理的新路径。
4: 这一套模式并非是一蹴而就，治安管理总队大型活动支队副中队长张胜宇介绍，此前观众入场找路难、排队时间长的问题一直是优化重点，今年警方进一步优化了国家体育场的引导模式，加密引导牌的布设，指引观众从最近的地铁口出站后直达对应看台。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在五棵松体育馆、工人体育馆等场馆推广应用。
6: 我们将门票的颜色和场馆的引导标识、门头的标识，甚至志愿者的服装颜色一一对应，让观众一目了然。我们开辟了散场专用地铁免检通道，同步一体规划网约车上下客点、共享单车与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让观众进得来、散得快、走得顺。
4: 在工人体育场门口刚看完球的周女士告诉记者，进场和散场比想象当中更加顺畅。
7: 场内的引导很好，很快能找到自己的座位，安保在每个口都有，安保在维护秩序，所以现场大家也没有很混乱，场外也有准备藿香正气水，不用担心有中暑的情况在。
4: 朝阳区是全市举办大型活动场次最多的区，朝阳分局治安管理支队副中队长王博洋介绍，分局形成了早介入、优措施、保安全的工作模式，活动前将安保方案颗粒化分解到岗，责任到人。
8: 在早介入方面，将安保方案执行颗粒化分解，确保任务到岗、责任到人。在优措施方面，强化多警种联动响应，在安检棚、票检口等位置设置引导标志，同时实时对活动人流密度、人流聚集区域进行动态监测，执行警力快速引导人流分流。在保安全方面，活动期间，民警在集中区域提示观众有序排队，并妥善保管好随身物品。
3: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活动。

0: 引体重组别，覆盖少儿、青少年到成人，包含个人赛与团体赛。作为北京市体育大会重要组成部分，比赛在竞技对抗之外，传递柔道礼仪、百折不屈的项目精神。最近2026全国少儿花样游泳 U 系列赛在青岛落幕，北京花样游泳队的小队员们沉着自信，配合默契，凭着娴熟的技术动作、饱满的艺术表现力，在这次大赛中勇夺少儿组集体自由自选、儿童组集体自由组合、儿童组女子单人自由自选、儿童组女子双人自由自选以及儿童组混双自由自选五个项目金牌。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游泳比赛将于8月12号到15号举办，各区经过资格赛选拔的青少年选手齐聚泳池展开角逐。赛事按不同年龄划分多个竞赛组别，设置自由泳、仰泳、蛙泳、蝶泳、个人混合泳以及接力等丰富竞赛项目。作为市运会重点竞技项目，比赛检验北京青少年游泳训练成果，小选手们劈波斩浪，比拼速度与技术。最近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跳水比赛火热进行，作为北京市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事项目之一，这次比赛汇聚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六区近100名跳水小将同台竞技，以水为台，以跳为艺，展现京城青少年跳水运动的蓬勃活力与精湛技艺。最近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首球赛事在燕山体育馆圆满落幕，本次赛事汇聚全市10个行政区的31支代表队、400多名青年运动员同台竞技。赛场上的攻防转换瞬息万变，力量与技巧碰撞交织，尽显首都青少年体育健儿的蓬勃朝气与竞技风采。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芯片有关系。一说这个词儿，您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手机电脑里的 CPU 啊 GPU 啊，但是在咱们身边有一种数量庞大但是常常被忽略的芯片 MCU 微控制单元。在这一期的节目中，

0: 流片屡败屡战的故事。而他的最终愿景啊，不只是让航天芯片更便宜，他还希望把航天领域呢所积累的技术将来可以带回地面，用于汽车，用于人形机器人。接下来就欢迎各位走入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您所做的这项研究具体是在做什么？
1: 解决商业航天的抗单粒子效应的这些芯片的问题，其实解决的就是低成本的芯片，地面的芯片到天上怎么样去更高效、更具有性价比的运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在博士期间做的研究是偏芯片方向的研究，就是研究那个 CPU。

0: 这个军工市场，或者说我们叫航天市场吧，这样更符合当前的一些主流。从航天市场到这个汽车，到我现在正在新兴发展的机器人的这样领域，去做一次这个军民融合的一个推进，想要由原来的这个做的这个偏高大上的东西，我们再到更接地气的，跟大众他们更接近的一些应用场景的领域。
1: 你今天带来这些芯片是用在哪儿的？
0: 这里面有几类芯片啊，就是 MCU 芯片。然后电源芯片，包括一些接口芯片，早期的雏形都是来源于这个航天领域，然后呢，到现在呢也是有一些也在汽车上已经在大规模使用了。
1: 这些芯片有小有大，它分别是用在什么样的地方？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们的核心是以这两个大的芯片，我们叫这个 MCU 芯片。MCU 芯片呢，其实是小型的这个嵌入式或中型的嵌入式里面，

0: 都是配合这个控制大脑去使用的，就这么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系。
1: 嗯，
0: 对，
1: 这个 MCU 芯片跟我们日常手机和电脑当中用的 CPU 区别在哪里？
0: PC 端的这个芯片属于大芯片，
1: 嗯，
0: 手机类呢应该是属于这个，也是属于偏大芯片，这也属于偏小芯片。那小芯片的跟大芯片的区别呢，哦，什么区别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这个像 PC 端的芯片跟手机的芯片，它追求工艺制程的超高性价比，
1: 嗯，
0: 那它的这个流片一般我们就会提到说我们用7纳米或是5纳米这样的一个很进程非常高的这些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很高，
1: 嗯，
0: 那而且的这个造价肯定也会比较贵嘛，
1: 嗯，
0: 对啊，那这一类的芯片呢，其实它不需要那么大的主频，我们叫主频，比如说电脑 3.4G 的这一类，我们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主频，功耗也不需要大，
1: 嗯，
0: 因为它所以说它不需要配备特殊的一些风扇啊散热啊，不需要这些东西，它自然的，嗯，有自然的一个功耗，所以
1: 它不需要那么快的算力，是吧？
0: 对，不需要那么大的算力，它以控制为主，它不以计算为主，
1: 嗯，
0: 所以这类芯片其实是我们生活常中最常见的一类芯片。
1: 哦，但是在我的这个感受当中，嗯，现在我们一提芯片提到的都是什么 CPU 啊 GPU 啊，觉得那些才是生活当中的主角。
0: 对，
1: 但事实上在您看来，您是业内人士，
0: 嗯，
1: 那些不是主角，咱们用的这些 MCU 这才是主角。
0: 对，这个芯片举个例子吧，就我们现在这个演播厅里面真正用到的高性能的 PC 端跟那个手机端的芯片，可能也就是咱手里面拿的这几个芯片，
1: 嗯，
0: 就是手机每个手机多少这几个芯片就定了，
1: 嗯，
0: 那现在大多数的芯片它不是这个芯片。那举个简单例子，可能就是您手表里面的一个小芯片控制里面的手表这一个指针的，这个显示啥的，这可能就是一个小型 MCU，
1: 嗯，
0: 这里面就是一个小芯片，
1: 嗯，
0: 那包括这个这里面的电子摄像头的一些设备，它的一些小的通信控制

0: 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情况。
1: 对，一个小的芯片坏了，可能
0: 整个系统就都全废了。对，是它其实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难题。对，
1: 在太空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高能粒子，它会把芯片打坏，会烧坏。所以这是一个面对的难题，还有别的难题吗？
0: 最核心的还是这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怎么样这个让地面的这个芯片在这个太空上运行的时候呢，它既要通过那么多的实验，那因为那实验多的话它的成本高嘛，又要保证它的质量。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跟这个像现在这个商业航天的发展跟这个传统航天的发展是不一样的。传统航天的发展是为了保证任务成功，必须得那个投入一定的这个成本在里面，花了很多钱，在芯片的筛选制造上，然后保它成功。那现在实际上其实大家随着这个国外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思想进来，大家逐渐意识到就是太空它也是分层级的，像高轨、中轨、低轨，对吧？那其实像低轨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一类的一些这个领域，它实际上不需要说每一个芯片每一个东西都按照高成本高筛选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方式或者这种研制方式去达到它的目的。那因此呢，它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一套的运行逻辑跟传统航天的运行逻辑不一样。甚至呢，我们现在因为有民营资本的融入，商业航天的这个卫星火箭的投入成本远远低于我们传统的航天发展那一套投入的成本。传统卫星可能一颗卫星造价几个亿的人民币，那现在有可能几百万，不到1000万我就做出一颗卫星。那原来我们那时候做航天的时候，一颗芯片动辄5万、10万、15万，你就明白
1: 这么贵，一颗芯片10万块。
0: 我记得10年前我是这么个状态的。
1: 哇，
0: 10年前、15年前我最开始进入航天这个领域就是这么个状态。
1: 那按照这个成本去做一颗卫星，
0: 根本不敢想，
1: 轻轻松松上亿啊。
0: 那轻松上亿，很多成本其实在元器件上投入了。那其实原先投入的话，就会导致在系统架构、人力投入跟测试投入上，它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偏差。实际上，很难说这个卫星做完是更可靠还是更不可靠，因为它的这个它的成那个权重不一样的，就是你投在器件的成本多，你因为在人力的成本上就少了。我是说按现在这个航天的这个发展，传统航天因为两边的钱都是投入都足够的。那现在给你500万的一个卫星做一个卫星，咱就说吧，500万做一个卫星可能是很小一个卫星，那你的器件成本如果占了400万，100万的人力成本怎么做都是赔的。就从商业卫星的这个盈利成本思路来说，怎么干这个这是一个赔钱的买卖。
1: 现在进入到商业航天的这个领域，其实任务的可靠性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追求，它的追求还是希望能够盈利，然后可长期化，这个是现在商业航天的特点。
0: 您说的很对，就是我们要在一定的这个范围内，做出又满足要求又能够实现盈利的真正的卫星，而不是为了把这个任务只是达成，但是呢我们赔了很多钱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产出的效益不如我们的预期。这个肯定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地方。 对，
1: 在过去啊，我们刚开始进入到太空的时候，其实完成任务达到目标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在这个基础之上多花钱，只要事儿能干成就行。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进入到了航天的2.0的时代，要算一个性价比了，不能不惜一切代价了。代价是要算好的，在一定的代价的基础之上，我如何完成这个任务。
0: 对，
1: 但是这样在我看来，是不是这个事儿反倒变得更难了？
0: 是更难。
1: 因为过去呢，你只需要考虑一个层面的事儿，我把这个芯片设计好，只要它在一定的周期之内不出事儿，
0: 对，
1: 这个事情就算是完成了。
0: 对，
1: 但是现在呢，你加了2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芯片要不能出事儿，第二个指标呢还是要足够便宜。这个是不是就变得更难了？
0: 是的，你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在做这个的时候，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有一些系统集成的一些思路跟架构，我们其实把它融入到芯片里面去了。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在选用我们自己做这种芯片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芯片的上面做方案，这些方案呢，它就能够尽可能的减少它过多的冗余。因为航天的习惯就是为了保证它可靠性，那这个 A 出问题了，我再做一个 A 加，这样两个 A 加呢，这两个 A 就可以保证它有一个备份。那这我们把这一类备份呢，把它做到芯片里面去了。那传统的芯片，这个芯片就相当于原来两个 A 的一个方案，它里面就是里面在运行过程中，里面的某个东西坏了，有个跟它一模一样的，我可以去做一样的一个事情。 这样来形成一个备份。其实我们把系统的一个思路融入到芯片里面去，
1: 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 A 就是一个 A， 两个 A 就是两个 A， 你怎么能做到一个 A 等于两个 A？
0: 是这样的，就是在芯片里面最核心的控制核心，我们叫处理器内核，那这个词叫内核。那这个内核呢，一般就是它是执行它整个芯片的主要控制任务。那内核 A 在它在那个运行一段

0: 实际上我们在采取的过程中呢，传统航天是干了一套方案，就是它放了三个 A 三个内核在里面、三个内核同时运行、然后同时运行的时候呢，三个里面只要有两个结果是一样的，就取那两个结果一样的、三取二、保证肯定坏一个我不怕，这样就叫三取二，就是这种冗余的一个设计思路。
1: 这是传统的航天。
0: 对，传统。那现在呢，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两个核，我们就两个内核运行，就两个运行比对，如果比对错误的话，我们回退到上一个状态，从上一个状态再运行一次来保证它的成功率，而不是直接舍弃，就像相当于说我少了一个核，我少了面积，少了我的

0: 而现在你为了减少成本，你只剩两个 A 了。那如果这两个 A 分别的数据测出来都不一致怎么办呢？我肯定不能都选，那我就回推到上一步，让他们再算一次，
1: 对，
0: 直到算出来是一致为止。
1: 对，
0: 这样的话就减少了一个 A， 但是数据也可以保证是准确。
1: 是这样的，对，
0: 这是在设计上等于说是减少了成本，还提升了可靠性。
1: 对，
0: 这个也是你在面对商业航天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办法。
1: 这是因为我们其实是融入了一些系统架构的思路在里面。其实这个思路呢，在汽车行业呢有一个专业术语，我们叫双核锁部，这个是一个专业术语。
0: 什么意思？

0: 汽车呢虽然也很高级，但是肯定没有火箭、卫星、航天器那么高级。你把汽车领域当中的一个设计思路拿到航天当中去用，你不担心会出问题吗？
1: 其实这个架构我们个人判断，就是如果是在传统航天内，它的可靠性跟那个优解，就为了保成功的这种追优解来说，传统的冗余的，但是在新兴的这种商业航天里面呢，它恰好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流方案。这个是相当于也是因为这个时代这个技术在变化。那如果说我们传统航天里面，可能大家都不会去考虑这么个处理方式。那因为现在商业航天的时代到来了，所以当我们去选择更好的一些最优解的时候，我们可以才会把这种思路呢带到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其实我们目标不是为了保证它一定不出问题，已经思路已经变了，让它减少出问题的概率，这个是一个思路。另外一个呢，其实航天跟汽车里面的芯片最核心的点，除了刚才提到的系统架构这一类的技术点以外，核心点还是为了解决这个航天的抗粒子辐射的问题。抗粒子辐射问题呢，就需要在底层的这个工艺上增加更多的设计。那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内核啊也好，这个啥也好，其实它是在底层之上的系统，叫芯片的系统架构设计，是属于上层。
0: 没听太懂这部分，您能不能做一个对比？就现在在这个传统航天当中，它是怎么来做这个芯片的，而你用了新的方法又是怎么做的？
1: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传统航天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工艺哈，采用的方法是在底层上对这个逻辑电路进行更多的备份跟冗余。我们知道芯片的底层是 MOS 管，对吧？ PMOS NMOS 就是一个小管，一个管子一个个搭起来搭成一个大的一个芯片。
0: 对，
1: 那实际上呢，这个传统航天的设计思路呢，是在这个 MOS 管的基础上对 MOS 管进行复制冗余，然后增加更多的这个补救措施的电路。这就意味着原来可能用100个 MOS 管设计出来的芯片，它可能需要300到500个这样的一个规模。这个能理解哈。对，那我们的这个设计思路是保持 MOS 管不变。那我们提高 MOS 管在这个抗辐照的情况下，就比如说有高能粒子打到这个 MOS 管以后，这个 MOS 管出现问题的这个阈值更高。比如说正常情况下一个高能粒子打到这个 MOS 管，它坏的前提就是导通，然后那个电流变大。然后电流变大了以后呢，就会出现烧毁嘛。烧毁，那我们提高它的这个电压阈值，比如正常5伏它就坏了，我们提高到7.5伏它不容易坏。这样的话就是原来是通过我这个两个坏了，一堆备份，然后这个我们要通过就是还是一个还能满足它的要求。那这个方式呢，我们就在芯片的最底层，我们就在管级 MOS 管这一层级来做设计。那这个设计呢，就是我们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基于这个 MOS 管的这个板图级的这个抗辐照的加固技术。对，
0: 就是让一个又一个小的晶体管变得更加的坚强，
1: 对，
0: 不容易被宇宙射线被粒子打坏。
1: 对，同时我们要保证我们做的这个管子的这个设计呢，是在这个流片厂它呢是正常生产的，不会给人家添麻烦。因为你设计的这个东西，如果人家流片厂制造不出来，你还得花钱让他给你去调工艺，那个调设计，那这样你又增加了成本。那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做好了这个管子，在这底层的电路，在任何一个流片厂，我都能流片，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个是最核心的。对，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纠结说，哎，我们要去投钱建厂，我去那啥的，我也不需要纠结说，我要做这样的芯片，我必须得在这个厂流片，我随时可以换。我也不会说有被这个卡住的这种风险吧。这样的一个思路。
0: 你的这个思路其实我能听明白，也很简单。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传统航天它不用这个思路，它依然要用多个备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东西最开始的这个成果，它只在这个我们叫屠龙术啊。屠龙术为什么，就是它只在这个原来的这个研究成果，很多其实大家老师也在研究，那这个成果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这个实验阶段，或者说在这个测试验证阶段，就基本上都是通过的，大家认为这样的方法能够从晶体管

及达到抗辐照的效果。那但是从工程的角度来说，它就不是一回事了。原来的因为在实验室里面老师研究什么，它就是两个管子搭一个电路，大家测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做通，原理没问题，理论也没问题。但正在这芯片工程上可不是这样的。芯片里面的这个管子达到了百亿级别，那百亿级别的管子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出现的问题就数不胜数了。就我们必须针对这里这个管子，对这个管子进行分类整理，然后形成我们自己可以反复使用的，我们叫工艺库，我们自己一个库房一样的东西，每个东西每个一个小模块，我们做一个积木，把它分类整理，做一个工艺库，然后我们在二次设计的时候就拿这个工艺库可以去快速的设计，这是一个很工程类的问题。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反复流片，甚至失败了很多次，因为哪个库哪个管子你没有调好，没有设计好，它在工程上就会出现问题，其实难点难在这。那就是用可以，就是别人其实别人家也在用，就是现在体制内也就是一些医院所它也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只不过可能说真正像我们这种去做量产的现在可能还比较少，或者说是相对来说比较稀缺吧，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是不同的芯片你得有很多的库，很多的小库房小积木，这个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积累。就是我们刚才为什么叫土龙术，你不干寒天的用不上这玩意儿，对吧？干寒天的又投这个的成本和研究时间又很长，所以真正对你有用的人他才会去投入到这个实验。我们那个时候在做这个时候，其实选择这个路线的时候也是有点巧吧，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想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就是我们想这个省钱，核心点是想省钱又想保质量，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没招被逼的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然后我记得之前流片的时候好几次流片回来，我那这个我们业内流片失败

0: 就出现好多次。
1: 当你发现这个，你会怎么办？
0: 完蛋了，又没钱了，又得烧钱。
1: 首先心疼的是钱啊。
0: 那是，那肯定是钱。
1: 变成砖头的这块芯片一般要值多少钱？
0: 就我们一次流片的话，我们那时候选的时候不敢选先进工艺啊，那先进工艺太贵了，留一次很贵。我们那时候选的很便宜的工艺，那一次也得一两百万。
1: 哇，
0: 一次流片一两百万，
1: 一两百万的砖头啊，拿在手里，
0: 一两百万的，对。
1: 然后你看着这一两百万的砖头，
0: 对，
1: 你一般会想到什么？接下来你有打算做些什么？
0: 那刚下来那个是第一瞬间就是想各种招，看能不能把它救活。对，我们这
1: 就芯片
0: 不要，对对，让它不是一个砖头，或者你局部是砖头可以接受。那就是很多，因为大量的使用新技术，大量的使用这种优化方案，它里面很多的问题在里面。

0: 里面的透视透上里面看哪一个电路出了问题，然后这地方感觉没坏，哎，想想办法从晶圆从这个 S 光里面想办法从这两边给它切割一下，留点线出来，哎，再测一下看看哪个地方，就一点一点去找问题，找到最后，哎，发现这个地方哪个地方出错，哪个地方用的库房这个东西有问题，赶紧返回去再修改，再更改，然后再投片。我记得我们应该投了三四趟，就是为了验证你一个工艺是不是 OK。至少有三四趟，就是至少第一趟就全砖头，但第三可能有局部砖头这种情况，就到最后一次可能才成功，就这么个情况。
1: 那现在呢，咱的这些芯片有用在航天器上吗？
0: 有一些已经是搭载了一些卫星上天了。对，
1: 效果怎么样？
0: 时间不算长，目前还凑合。大概现在也上天的，最近的可能也是有几个月了。对，所以说就是说，但是至更长的时间还是看未来时间的这个考验跟挑战。这个
1: 你的心里现在忐忑吗？
0: 还好，还好，其实还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实验应该至少说地面的实验我们做的都通过了。我觉得去到天上去，按照我们以往做航天的这个经验来说，原来我做设备的嘛，其实用芯片的角度来说，只要在地面上没问题，测过的实验没问题，然后做的这个总体的功能测试足够，理论上天上还是有信心的。对，
1: 怎么通过这种优化的方法

0: 片是筛选制，这就是100颗芯片去筛选，可能200颗可以用，这样保成功。我们是量产制，我们这一批芯片出去，可能是几十万颗芯片，要保证这几十万颗芯片99%是没问题的。是这么个思路，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我可以通过航天的市场，我到反哺于汽车跟机器人的一些市场，就偏民口的市场，因为民口的量是远远大于未来航天的量，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路。对，
1: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的这套设计思路，包括生产的方法，生产出来的芯片不仅仅是用于航天，接下来还会再去用于汽车，用于机器人。
0: 我们目标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往这个机器人跟这个汽车去推。目前来说，对于芯片公司啊，生存当然可能是第一大问题。那航天基于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又有上天的经历，那我们也可以快速的以航天的这个盈利来营收和营收来支撑着我们团队快速的去发展。那同时呢，汽车跟工业其实未来的这个作为企业来说，未来的这个关键的盈利点跟发展点，那这个肯定是不能放弃的。因此呢，但是汽车的这个芯片，从进入车厂到能够上车到能够上量，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其实相当于说，我们先有的当下，然后以汽车在瞄准我们的未来，去慢慢的做这个技术的一个沉淀，这么一个思路。
1: 在汽车领域呢，芯片其实也挺卷的，而且门槛也挺高的，因为它对于可靠性的要求也很高，对于成本控制也很严格。
0: 对，
1: 那你们现在现有的技术，包括生产的能力，可以拿到这张入场券吗？
0: 目前来说，有部分芯片拿到入场券了，但是就是距离这个百万级、千万级，甚至是这个上亿级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对于汽车厂来说，它也需要你的产品不断的那个稳定，不断的量上来，它也会不断的更深入的去相信你。
1: 对，
0: 嗯，
1: 对。

0: 车技术千家万户，
1: 对，
0: 它对于可靠性的要求非常高，
1: 安全性非常高，
0: 对，还有您说的安全性，包括成本，
1: 对，
0: 那其实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不可能三角给它一定要打破，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押宝未来，
1: 对，因为现在还没上量，
0: 嗯，
1: 我们现在慢慢在规划，慢慢在做，
0: 嗯，
1: 就是说等它一旦有量的时候，因为我是参照了汽车的这一套思路，我们去做机器人的芯片，
0: 嗯，
1: 这样的话我能够拥有当下跟未来的两条路线去做，
0: 嗯，
1: 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核心，对，
0: 嗯，对，回头来看你做的这项科技创新成果现在已经变成了产品，无论说是上天还是进入汽车，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应用，
1: 嗯，
0: 你觉得自己哪些事情是做对了？
1: 我觉得坚持住了算是做对了，特别是一款新

0: 只有未来的太空跟星辰是我们可以去探索的新的资源。比如我们在芯片在做降本，我们在做增效，我们把地面的这个有效的可靠的性价比高的方案搬到天上去，那天上如果逐步的能够接受地面的这套汽车的这套方案，那并且大家的成本都能做到一样了，那我们在天上的这个探索，航天器的探索，卫星的探索，就真的会跟地面的新能源汽车一样。那未来我们探索太空，探索未来是不是就跟地面开个车出去一样，是一个家常便饭？这个是算是一个畅想吧，未来的一个想法。对，
1: 你是希望在未来能够让太空探索的成本降到平民化？
0: 对，
1: 我这样的普通人想去天上看看，说走就走，
0: 对，
1: 能够支付得起这个费用，能够完成一场属于我自己的私人太空
0: 那个变革。对，这个算梦想嘛，总是要敢想一点。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期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快递，快递。
1: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2: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2: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3: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0: 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

0: 懂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现在营养最时尚，
1: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中年油腻大叔，或者是中年油腻男，或者叫油腻的中年人，就是总有油腻这一个词儿。后来我特意在网上还查一查，我说这是怎么发现的呢？哦，原来是这样的，有人偶然啊，在这个大街上发现了某原来非常非常著名的音乐人，他现在的照片你会看到他啊，身体发福，头发稀疏，拿着一个保温杯在喝水，在昏暗的一个光影下呢，又是那种非常孤单的身影，所以所有的粉丝怎么也不能把他当年的那种帅气的风华正茂的音乐人联系在一起。于是呢，就有一些朋友啊，就愿意给归类，说那我来总结一下吧，其实这些油腻的中年男子大概有这样的几个标志。首先，他们都有大肚腩，人到中年可能呢会留一些长指甲，在头面部的任何地方会留长头发或者是胡须，永远抱着保温杯，泡着红枣加枸杞，皮带上会挂一串钥匙等等等等哈。所以就是大家好像对这个词虽然说是一个开玩笑的词儿哈，有人就说哎呀你看我人到中年了，我可不想变成油腻男，所以我从现在开始我好好锻炼身体吧。那我们今天且不说这些怎么去定义啊，但是我们必须要说一说，真的大家人到中年的朋友，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担忧？您有没有想过自己不想成为这里面的一个行列的其中一员？那么您知道该从何做起吗？这中年怎么就发福了？人到中年他怎么就有啤酒肚了？怎么就有这大肚腩了？我该怎么去控制自己的饮食？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专家来问一问他，看看他有没有这方面的顾虑。首先请出我的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3: 哎，晚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问题啊，其实不单单是中年的男性朋友，你看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人一到了40岁左右开始，大家就会发现有几个特点是普遍具有性。第一个就是你会发现自己的体重啊开始不太受控制，特别狂野，心马由缰，是吧？说年轻的时候说怎么吃都不胖，很多人说我年轻的时候一天吃一烧鸡，连着吃一个礼拜，体重也不见怎么胖。我这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吃的越来越少了，怎么体重还胖了？ 这是一类。还有人说我这个怎么到了40来岁以后我的精力开始变得越来越差了。还有些人说我年龄大了以后耐力不如以前了，就以前熬夜看一球没问题，现在熬不动了。这几类其实都是大家普遍当中看到的。还有些人说我这到了40来岁，我有些人说我觉得我的关节膝盖开始疼了。你会发现这些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只要到了这个阶段以后 普遍会出现的一类现象。什么原因呢？就是代谢减慢了。婉乔，你说咱们人呢正常体温是多少度？大概体温应该是36.5度吧。对，36.5是一个正常的人的体温。但是这个体温是在哪测的呢？在腋下。腋下，对吧？咱们其实人的36.5这个体温是指的是你腋下这个部位的一个体温， 这个温度，区域的温度，我们拿腋下的这个温度，有的人还有孩子是舌头，还有的时候有耳腔等等这些，这些温度其实是判断你的一个基准的一个代谢。

这个代谢问度越来越低，越来越低，最后形成的。

0: 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1: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0: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1: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0: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2: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3: 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刚刚我们说了啊，就是为什么普遍会出现这样的人群，人到中年了，那可能有点谢顶了，这个形象也不太注意，因为一般结了婚之后形象也就不太注意了。 对吧，
3: 还要拿个保温杯要喝热水。
2: 对，要喝热水，里面还得泡上枸杞然后这个肚子呢就越发的变大。就是他怎么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大肚腩的一个形象了呢？刚刚我们说了啊，是因为他的代谢水平在降低。
3: 对，你看他说保温杯这事儿也是，你看为什么年轻的时候都愿意喝冰的，喝凉的。
2: 对，
3: 这咱喝咖啡，冬天有时候都喝冰咖啡，
2: 冰咖啡，
3: 觉得热，所以各位现在还愿意喝冰咖啡，尤其是冬天也喝的，说明咱们代谢还不错，
2: 是，
3: 对吧？你看是不是你一看他

0: 大家最常用的方法，蒸桑拿、晒太阳、
1: 喝热水、
0: 喝热水，这都是用外力来解决。最核心的方式是什么？运动，运动是提高代谢的最直接、最有效、最好的方法。
1: 那有人会说了，说你看啊，我今天吃了这顿饭之后，我想要把它迅速代谢出去，我今天跑了步了，那只是我代谢了这一顿呀。那我每天都吃三顿饭呢，难道我天天都要这么跑、这么去运动吗？
0: 人的代谢它是这样的哈，就是首先第一个，你代谢的提升最有效的方法是，首先第一个做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短时间内提高代谢最好的方法。你看，为什么很多人说你做有氧运动，你慢跑也好，你走路也好，你游泳也好，一定要30分钟以上。为什么要30分钟以上？因为你的代谢这个事儿吧，不是说咱俩出去走个10分钟，代谢就上来了。
1: 不是溜达溜个弯就行了。
0: 不是，你运动时间在30分钟以上的，你的人的代谢才能被调动起来。所以你看，很多人说我慢跑也好，我走路也好，我游泳也好，30分钟走的时间，你会有一个全身发热，微微出汗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你的代谢被通过运动给直接提高了。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你除了要做有氧运动，是能够帮助你把代谢启动加快。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呢？中年的，咱们刚才说这个中年油腻男，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特点，他们在很多时候生活压力比较大，然后这个工作

0: 线条
1: 穿衣服，
0: 对，更多的是什么，就同样一个体重的两个人，肌肉含量高的人和肌肉含量低的人，两个人静息坐在这儿，那个肌肉含量高的人的代谢需求量就比这个低的人要高。
1: 哦，那怪不得，就是你看，如果有一个朋友他进了健身房，专业的教练就会问他，您的目的是想减脂啊，还是要塑形啊，还是要增肌啊，其实基本上是你减了脂之后你才能够去增肌，对吧？然后当时我一直不理解增肌是为了什么，原来是因为他的体脂率低，他的肌肉含量高，
0: 对，
1: 所以才造成他的代谢水平高。
0: 所以就是各位，如果你想让自己代谢提高，你想让自己体重啊、温度啊、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好，所以不单纯是个有氧运动，无氧运动也要做，或者说叫抗阻训练也要做，这是第一点。第二我想说的是什么，很多人说，蒋老师你说这代谢跟我没关系，我一个正常人我挺好的，该吃吃该喝喝，我肉多一点，我还扛病啊，我干嘛非要提高我的代谢？我在这儿给大家讲一个必要性，你就会理解代谢对你的意义。我们刚才讲了人的正常体温是36.5度，对吧？你知道膝关节的温度多少度吗？你猜猜，膝关节
1: 应该冷吧？我觉得应该会比咱们的温度低一些，
0: 低一些，
1: 34、35。
0: 哇，太准了，34.5度，大概啊，这个34到35度之间，这是我们膝关节的温度。
1: 嗯嗯，
0: 如果你代谢低了，你人的这个代谢是这样的，你的整体代谢低，你的各个地方的温度都会适当的会降低。
1: 嗯，
0: 比如说你的代谢低了以后，你膝关节的温度也降低了。这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我和一个代谢低的人坐在一起，我们俩的膝关节都受损伤了，那我的代谢比他高，我膝关节的修复的速度就会比他修复的速度
1: 快、
0: 所以比如说我要是扭挫伤，我代谢能力好的，我又营养跟得上的，我可能人家说伤筋动骨100天嘛，我可能80天70天我就基本上好了。那个如果他是一个代谢比较慢的人，他营养又没跟上，或者营养跟上了他代谢都比较慢，这种人可能100天就好不了。吃同样东西，我代谢快，我吸收利用率高，我的修复速度就会快，他代谢慢，他的康复速度就会慢。我刚才是拿膝关节来举例，所以这就是代谢对我们关节，我举了一个例子，咱们再举一个例子，
1: 代谢还能对哪儿有好处呢？
0: 比如胃肠功能，有的人说我吃什么都不消化，然后有的人
1: 我就属于这样的
0: 啊，你属于这样的是吧？然后
1: 或者吃什么都消化太好了，
0: 都消化太好了，
1: 不吸收，
0: 不吸收是吧？这个酒肉穿肠过是吧？心中留了。然后当时我们就发现一个特点，什么？有的人听说那，哎，有一阵儿说益生菌好，我吃益生菌，然后有说益生元好，我吃益生元，然后有的人说这个，说吃香蕉好，我就吃香蕉，还有的人说我
1: 喝酸奶，
0: 喝酸奶，还有的人说我有炎症，我是在吃点消炎药。就反正有经常大家是这样凭着自己的症状对照那个看到的内容自己给自己诊断和治疗，经常不管用。有的时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你可能就是你整个肠道功能啊，不一定是炎症，也不一定是菌群失调，可能就是你的肠道的胃肠的蠕动有问题，它代谢功能差，你就不吸收。那这个时候你吃益生菌也好，你吃什么都不管用，因为不对症。你的核心是要通过其他的方式
1: 让它蠕动起来，
0: 对，让你的胃肠功能提升，让这个地方的代谢恢复，让这个地方的温度增加一点。
1: 就像有一些广告说嘛，要恢复它的动力，对吧？
0: 对，恢复
1: 肠胃的动力。
0: 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高风险的人或者高血糖的人，他就并发症的时候，他的手指的末梢有的时候会经常会出现一些糖尿病足、糖尿病
1: 手足病、
0: 手足病等这些，那这个时候也是因为他的代谢损伤了，它的末端的代谢的温度会降低，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让它的这个地方的代谢也升高。所以我就说，中年油腻男所有的这些症状

0: 病呢？
1: 对，代谢综合征啊，是一类病的统称。
0: 哦，
1: 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等等，这些都放在代谢综合征里头。
0: 就三高嘛，是吧？
1: 它为什么叫综合征？
0: 嗯，
1: 而且叫代谢两个字，就是你的代谢出了问题以后所引起的一系列的问题，而且不同的人在代谢降低或者我们说叫代谢紊乱的时候，你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所以叫综合征。但是归根到底，我就说中年油腻男也好，或者不能老说中年油腻男是吧，感觉好像就男同胞受伤害了。
0: 嗯嗯，
1: 这不还有女同胞吗？只要是
0: 中年发福的人，
1: 对，只要中年发福的，
0: 嗯，
1: 其实你都要注意，这就是你的代谢出问题了。还有就开始你怕冷，就很多人说我似乎有问题，去医院检查又
0: 没有
1: 什么问题。你这个大多数其实就都是你的代谢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看我们在中心做研究的时候就经常看你的体征是什么样，你的这个代谢率是什么样，你的情况是什么样。我们之前有过，我们鹰眼上有一个指标就是代谢率，比如说你比正常人高3%啊，那还不错，低超过10%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
0: 那它危险是什么的危险系数比较高呢？
1: 就是正常人的代谢不应该

0: 酸的也好啊，很多人还说硫酸的比盐酸的好，其实无所谓，都一样。
1: 嗯，
0: 或者你吃点胶原蛋白、硫酸溶骨素，就这些东西，它是对你关节的代谢的恢复提升有帮助的。
1: 嗯，
0: 那比如说你说我这个我整个的血脂代谢不好，那你这个吃点红曲，吃点磷脂，就卵磷脂，
1: 嗯，
0: 什么这些，对你血脂是有帮助。
1: 嗯，
0: 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什么？就首先第一个，代谢提高的最终的核心应用就是在你营养的吸收利用率上。第二个，你不同部位的问题你是要靠各种营养来去完成的。
1: 嗯，
0: 第三个，不存在特别神奇的某一个东西能把你整体代谢提高的，要是真有这么好，咱们人这个长命百岁这个愿望啊
1: 就
0: 不难实现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1: 明白。
0: 所以各位拿着保温杯泡枸杞的，
1: 嗯、那个、可以吗？
0: 那个是个心理作用大于实际意义。那个热水的作用对你代谢的提升比那个枸杞啊可能要强。
1: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己的健康，也多多收听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蒋彤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错过了今天完整播出的节目呢，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听听 FM 听见的听，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或者是其他的精彩内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

0: 当时讲的那些慢性病对人肾脏的功能，它有可能已经参与到这些慢性病的调节，或者有可能已经被这些慢性病已经影响了。
1: 对，因为我们其实听到的最多的就是糖尿病肾病。
0: 对，像痛风，婉乔应该也看过，很多人痛的时候它其实尿酸对肾脏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像高血压对肾脏更严重，所以很多高血压的人血压一下到200、230，那么说明他的肾脏可能功能已经负担很重，受损程度也比较严重了。像高血脂对肾的影响也很大。
1: 明白了，就是这肾啊挺脆弱的。它非常容易受到你身体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影响。那我们知道，比如说脾是用来造血的，
0: 对，
1: 比如说肝是用来排毒的，比如说胃可能是用来消化的，那这肾到底在我们人体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好，刚才婉乔一上来就描述了一个上厕所的场景。
1: 对，
0: 排尿那主要是通过肾脏滤过，所以肾脏第一个功能就是滤过产生尿液。所以如果你发现一个人喝水特别少，但是排小便次数特别多，那么这个肾脏的滤过性就很差了。
1: 因为它摄入的少，但是又排出的多，
0: 对，
1: 说明它就是滤过的比较差功能。
0: 对，肾脏一般会重吸收很多的水分，然后会滤过很多的毒素。
1: 我懂了，就是它其实有点像我们的水的那个净水器的那个过滤器，它把有用的给你留下来，把残余的不好的东西排出去，
0: 对，滤过，
1: 这是它的第一个功能，滤过功能。
0: 对。那第二个功能呢，是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我们人体的酸碱 pH 值都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范围之内，但是有时候我们经常我们的酸碱会出现过酸或过碱，那么很多时候过酸过碱对人的健康影响非常大。那么肾脏是参与酸碱平衡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1: 明白，但是我们也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谣言，就是哎呀，你这人肯定是酸性体质，你要多吃点什么什么，你就可以变成碱性体质了。其实没有这么快迅速，就是人体不像是一个物件，你把它的酸碱平衡值就这么一调就能调得非常的离谱，或者是我多吃点碱的我变成碱性了，我多吃点酸的我最近就是酸性了。其实我们的人体的酸碱平衡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有肾在。
0: 对，吃东西把酸碱调正常几乎是不可能的，把肾脏想得太脆弱了。参与酸碱平衡重要的器官就是肾脏、肺，这些是参与酸碱平衡的。所以肾脏如果一旦出问题，酸碱出问题，那么才会引起很多慢性病，很多一些恶性病变的这种风险的。
1: 明白了，所以这个功能真重要啊。
0: 对对对，
1: 调节酸碱平衡的。还有什么作用吗？
0: 还有跟肝比较类似，有分泌功能，它分泌一些像肾素，分泌一些醛固酮，分泌一些肌肽去调节血压，然后参与激素内分泌的调节。所以肾脏不好的人啊，一般他的血压调节能力很差，然后他的一些像就是女性的这种子宫，男性的这种睾丸前列腺都会受到很大影响。然后肾脏弱的时候，一般你像吃的药很难通过肾脏去滤过，然后会引起很多药物性的肾损伤。

0: 说一个健康的肾脏，我们如何保持它的健康？
1: 嗯，好，就是一个健康的肾脏呢，它其实一般不会轻易出问题，因为毕竟它有两个肾脏，所以一个肾脏功能如果弱的时候，另一个肾脏很快会启动代偿工作。
0: 就是我们身体啊，有两个肾，
1: 嗯，
0: 一左一右，但是呢，我一直认为这俩肾是同时在工作的，
1: 对，
0: 双卡双待。
1: 一般各自都会参与工作，
0: 都会参与
1: 或独立的去工作。一个肾如果出的问题比较重，不能工作或者工作能力下降，那么另一个肾会代偿掉受损这个肾脏的功能。
0: 明白了，其实它有点像飞行员啊，有一个主驾驶，有一个副驾驶，对吧？当这个主驾驶说：“哟，我最近我拉肚子，我不太好啊，我现在去上个厕所，我先离开一段这个岗位。”副驾驶说：“没问题，我来兼任着你接下来的任务，是吧？”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对，所以你看，有的人像有些孩子出现尿毒症要换肾。很多母亲就会把自己的肾捐一个出来，去给孩子用。这个母亲其实如果不做很重的体力活，不是身体很差，她一个肾也能维持她的生命的基本运转。
0: 明白，就是好歹我们是有一个替换的，有一个能够兜底儿的吧，算是。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方亮，其实上了这么多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会发现营养是一个系统营养，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循环系统。
1: 对。
0: 我不能够保证我每次伤的都是同一个肾，我每次都伤左边的肾，只是它受损了，那右边帮忙工作，对吧？那我一般一受损就是两边全都受损了，它多多少少俩都不是很好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1: 好，那就得经常关注一些主观的或者是一些客观的指标，去判断你的肾脏到底是不是健康的。我们前面讲过，尿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表现，尿量，就是如果你发现尿量出了问题，这是要关注肾脏的。第二个要看一下尿的形状有没有出问题。
0: 形状
1: 如果你出现的颜色特别红
0: 啊、
1: 或者特别黄，
0: 颜色
1: 味道特别重，那么这个肾脏的功能可能会比较差，因为可能肾脏里面已经携带出了很多的像蛋白，肌酐出来的时候它的颜色和味道

0: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板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方亮，欢迎方亮。
2: 嗯，大家好。
1: 嗯，方亮今天跟我们讲一讲肾脏啊，好好了解一下我们的肾。经常我们喝酒碰杯的时候说，哎呀，不好意思，我去走个肾哈，上个厕所，都是这样的一个开玩笑。但殊不知刚刚我们在上半段说到了这个肾脏有这么多的功能，三大作用吧，对于我们人体当中，所以它很重要。但刚刚我们也说了，一旦我们肾受损了，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来说

0: 是的，是的，我们都说啊，这个人如果口重，他血压一定不稳。刚刚我们也说了，如果肾不好，也会影响他的血压。
1: 对，晚上说的很对啊。一般像高盐的人，很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压会引起肾脏病变啊，肾脏病变会带来很多就是高血压的副作用啊。所以一般像高血压的人，肾功能差的人，像盐的控制都是要科学的限制的。
0: 嗯
1: 嗯，不能太多的。但是也不能太少，所以要评价你到底应该怎么去补。
0: 明白。
1: 当然我们平时希望大家经常去做一下肾的生理功能的筛查和检测。
0: 嗯，
1: 这样的话有利于去评价你的肾脏目前可以吃哪些食物，哪些食物可能要减少。如果到病理层面的时候，很多食物都是要控制的。所以但到病理层面，其实这个时候的肾脏基本上功能已经到了能耐受的下限，像肝恢复正常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像肾衰尿毒症的时候，这个时候能保住肾脏正常工作都已经是它的要求的上限了。
0: 对，甚至是需要一些医疗辅助，比如说透析啊，才能够让它延续它的生命哈，是吧？
1: 对，所以最近我们在实验室开放的时候，很多慢性病的人肾功能特别差，但是他们不知道肾脏对这些慢性病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的干预用了很多药，用了很多不正确的方式伤了他们的肾脏，结果并发症越来越难控制，然后人就失去了这个信心了。
0: 那你像刚刚方亮你说啊，你说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0: 次锻炼到五分钟左右，它可以调节肾功能。
1: 嗯，而且这还不花钱，
0: 对
1: 吧？在哪儿都您都能实现。您坐个公交车，您只要能坐在这儿，您这腿屈伸就可以了。在家里头坐着这儿，您别光坐着呀，再屈伸，看着电视剧你也屈伸一下哈。
0: 对，嗯，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有肾功能不好的一些状态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膝关节的，就是运动量可以控的一些运动方式。
1: 没错，警惕啊，千万不要做蹲起，不要做下蹲啊。
0: 对 对
1: 因为您已经膝关节比如说受损了，或者说不舒服了，说明您肾不好了啊。那您这个膝关节您就不要再让它承重了。刚刚我们一直说，你要不然躺在床上，要不然坐在这个椅子上哈，都是不要给这个膝关节太大的压力。但是您可以屈伸的啊，这样的一个运动。好的，也非常感谢方亮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说肾功能啊，我们的肾脏对于我们人体当中有多重要，另外我们需要在平时的营养当中做什么样的补充才能够保持我们的肾脏健康。哎，对，还没有回答我问题呢，就是真的有人会问啊，黑色的东西会对我们的肾好，比方说吃黑豆啊，吃黑芝麻啊，吃黑木耳啊，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些黑色的物质确实对肾脏的恢复比较不错，像木耳里头很多的营养素，它其实就特别富含这种维生素类的啊，然后像银耳其实也是白色的，其实也对肾脏比较有好处。
1: 嗯
0: 啊，像绿色的其实也可以，因为它们提供的这个种类不一样，对肾的帮助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
1: 懂了，就是除了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说您尽量不要吃的那些东西，比如说高盐的，比如说油炸的，烧烤类的，比如说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豆制品，您不吃这些东西，剩下的其实都是对肾脏好的，因为剩下的都是让我们营养均衡，营养均衡了，我们的各个器官，我们的脏器都会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对吧？
0: 嗯
1: 嗯，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营养最时尚。如果大家错过了今天完整播出的节目呢，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听听

北京申根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 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

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7。无论手机、相机。

0: 入夜之后呢，体感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明天周一，白天呢天气以晴为主，气温较今天有所回升，预计最高气温能达到33度。另外呢，紫外线比较强，明天大家出门呢要注意防晒和补水。以上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主持人。
1: 那未来几天天气是否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呢？
0: 好的，明天夜间开始呢，这个天空云量就会明显增多，并可能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但是这个总体雨量不大。下周二开始呢，北京会进入一个多雨的时段，并且降雨强度比较大。具体来看呢，周二的午后到夜间是有雷阵雨，这个全市平均降雨量是中雨量级。周三也就是12号的白天到夜间，全市都有较强的降雨，降水量是可达大到暴雨。西部沿山以及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呢，局地是可以达到大暴雨的量级。本周后期呢，也就是周四到周日，预计还会有明显的较强降雨。由于时间距离较远呢，不确定性大。具体的落区和时间呢，我们再持续关注临近的预报。总

0: 鄂豫警是最高级别的台风预警，这也是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第二个台风红色预警。上次发布是7月25号22点在台风红霞登陆之前。
1: 那么为什么要发
0: 登陆前移动路径长度将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将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三倍以上，可能将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线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
1: 其次是爆发增强，高强度持久，生成后48小时内快速增强到超强台风级，极值强度达到17级以上，是今年以来第二强的台风，超强台风级维持时间长达 5.5 天，强台风级以上强度维持时间已有9天。
0: 第三是环流庞大，风雨影响广，台风的七级风圈半径达420到450公里，环流直径达到1300公里，预计台风登陆前东海海面受其影响将有3天以上的大风天气，华东大部将出现大暴雨，局地累计降雨量达到600毫米以上。
1: 那么具体来说，白海豚登陆后会给咱们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2: 那这个台风在10号逐渐进入到我们国家之后，目前最有可能的移动方向是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它进入到一个这个我们叫安星场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它移动速度会有所减弱啊，在两个高压之间它减速所制造的降雨可能会持续时间比较长，而后它可能还会和南下的冷空气共同的结合，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甚至北到京津冀地区可能也会有些强降雨天气出现，所以这一次的强降雨波及范围很广，持续时间也很长，但目前来看冷空气南下之后和这个暖空气和这个台风的残涡结合还有一定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台风如果北上遇到了冷空气，那么再叠加一些地形的抬升比如说太行山前皖南的一些山区都会存在激发强降雨的可能，对于北方的朋友，下周周中也特别需要警惕强降雨的影响。
0: 随着白海豚逐渐靠近我国，影响台风移动的主要天气系统及其相互作用更加明确，台风登陆位置的锁定逐步收窄，登陆后路径逐渐清晰。
1: 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后预计先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减弱，另外12号以后减弱后的残余漩涡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可能会继续影响到河南、山东、京津冀等地。
0: 中央气象台预报员王海平表示，从当前预报来看，这次台风的强降雨量级、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都比较突出，需要高度警惕。而且台风登陆并不意味着影响结束，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深入内陆。
1: 王海平还表示，由于台风移速较慢，部分地区强降雨持续时间可能会比较长。12号以后，残余的涡旋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可能与北方的降雨系统叠加。那么在13号到16号，京津冀、山东北部、辽宁可能都会出现强降水，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形成特大暴雨。
0: 关于今年的第13号台风

0: 学名叫眼闭填塞啊，这个形象比喻就是闭眼了。这其实预示着台风中心风速在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像白海豚这样一个庞大的台风又临近登陆了，所以影响变化是不大的。危险半圆呢，是指着北半球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这个半圆区域啊，通常是台风当中风雨最猛烈致灾风险最高的这个区域。这主要其实还是台风这个低压系统受到菲尔德高压这个高压系统的引导，所以低压和高压之间气压梯度很大的区域就正好是台风前进的右侧的半圆区域，风雨会更强。那在台风登陆的时候，位于危险半圆也多是向岸风，所以这个风力也会很明显啊。对于白海豚来讲，今天开始这个强风雨将会明显展开，在台风登陆点以及它的北侧啊，就是强烈的偏东气流叠加局地的抬升作用，累积雨量大，风力也很强，所以浙江上海都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啊，还会有强烈的大风天气。
1: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那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前的路线图。从7号晚上的11点到8号的早晨6点，白海豚在洋面上呢，先是向南行，又向东，再向北转，最后呢，又西行，就好像在洋面上打了个结。那这种路径的变化对台风登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气象分析师胡啸的解读。
0: 关于白海豚的打结呢，其实是路径上的一种很小的摆动啊。台风的中心前进的时候有一个曲折，转了一圈啊，这在台风路径上其实比较常见啊。通常引导它的副高强弱的变化啊，以及多台风的互旋，还有就是地形背风波的强迫，都可能会造成台风路径上这样的一种变化啊。对于白海豚来讲，8号凌晨打的这个结儿，其实还是副高引导减弱，还有它西南侧台风鲸鱼残留的一些云系共同作用影响的啊。但这种细微的路径上的变化对于台风总体影响的路径和登陆我们国家的结论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好，我们把目光转回北京。昨天8月8号，当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也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以双奥之城活力北京为主题的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馆举行。本届运动会于今年5月到10月举办，设置青少年组、高校组、社会组三个组别。
1: 其中青少年组设38个大项47个分项，高校组设11个大项12个分项，社会组设22个大项28个分项，预计将有 3.5 万名青少年及社会群众参与，参赛规模、项目覆盖面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3: 作为北京市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全民与青少年的综合性体育运动会，本届赛事的意义远不止于竞技层面。它既是北京践行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实践，也是北京体育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写照，更是向世界展示双奥之城活力脉动的窗口。
1: 昨天晚上，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幕。本届体育文化节以双奥文化为主线，围绕群众体育的文化赛事、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国际新兴体育的运动推广、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和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等板块，陆续开展了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小铁人、三项赛等20多场活动。
3: 作为本届体育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奥运城市夏日广场依托北京奥运博物馆、大雪花、冬奥会火炬塔、五环雕塑等双奥文化景观，统筹设置奥运文化展示、奥运城市交流、体育项目推广和主题演出等内容。
1: 8月7号到9号，第7届88北京体育消费季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举办。恰逢8月8号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与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同一天启幕，这场为期三天的活动成为了今年北京首场大型的体育促消费活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4: 8月8日晚，奥林匹克中心区华灯初上，2026大都朝饮节现场上百张长桌座无虚席，市民举杯畅饮。刚刚带完女儿参加完水立方杯歌手大赛的傅先生也走了进来，品尝了一杯免费的鲜打啤酒。
5: 陪孩子参加活动，在水立方，就是特别开心呗。

0: 这还有免费的啤酒，然后小孩还能溜达溜达。
1: 在潮饮节向北不到200米，消费季主会场汇聚了近60家品牌和13项顶级赛事 IP。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的赛车快闪店吸引了众多市民打卡。工作人员介绍，
2: 来到这里的话，其实可以自由的拍照打卡，包括发朋友圈啊、小红书等等社交媒体。对于这个活动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1: 一旁的官方限定周边售卖区人气十足，全国线下首发的赛事纪念帽衫、精致的赛道徽章整齐陈列，不少车迷仔细挑选着心仪的文创产品，打算把这份赛车记忆带回家。
2: 包括就是参与到活动打卡呢，也会有比如说车载相片啊，还有一些咱们的文创的贴纸，这卖的还挺好的。
1: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宣传推广部部长刘越向记者介绍，今年的体育消费季首次打造了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已经成为了今年八月最具烟火气与运动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
3: 在这个夏日广场里面，最突出的就是奥城风物市集，市集一共汇集了19个奥运举办国、44个举办城市的特色业态，第一次在北京展出了米兰冬奥会的火炬，并设置了意大利专场。
1: 记者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观察到，消费者的组合消费特征极其明显，绝大多数市民并非专程来消费，而是以逛展观赛、体验互动、消费休闲为链条，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多笔消费。一位刚刚和朋友参加完田径街头巡回赛的赵女士告诉记者，
4: 会啊，这么多小吃，像我们的话比较喜欢这些小吃啊，烧烤类的都很喜欢，一会儿再整个串配啤酒啊，很搭啊，夏天的味道。
1: 沿着中轴线向南走。

0: 加起来花了近3000块。
1: 买的票的时候看到有俄罗斯的那个科勒索啊，还有庞青铜剑，感到非常的开心，能买到这张票。每年都关注这8月8号，尤其是北京人，哎，氛围那么好，关心体育的人越来越多。
0: 演出前，文创售卖区聚集了大量的观众，徽章、明信片等冰眼周边产品的柜台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介绍，
2: 今天现场对非常火爆，然后票也是抢空了。大家可能会就是为了一些运动员来的，然后他们觉得这个特别超值，然后也做得很好看。
0: 从潮影节到赛车快闪店，再到冰立方冰眼，这个周末的奥林匹克中心区，体育已经成为了串联餐饮、零售、文化等多重消费的纽带。而这些消费场景高度集中在亚奥商圈之内，如何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商圈的流量？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杨华森表示，
3: 亚奥商圈商业配套也在持续迭代升级，一系列的消费载体集中亮相，既是商圈业态更新的具体实践，也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增砖添瓦，吸引更多的市民和外地游客来到亚奥商圈，感受京城夏日消费的独特魅力。
0: 纵观整个北京体育消费季的周末，北京市民的体育消费呈现出了一个清晰的趋势，体育已不再是被动的观看行为。北京的体育消费正在从一次性消费走向持续性参与，从单点消费走向链条式拉动。北京市文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宁说，
4: 我们希望这个商圈能够更贴近我们的需求，而不是这种旅游化的，是这种实实在在能让人消费欲望的，符合我们的消费需求的。其实现在老百姓是愿意花钱买能够给我情绪价值和给我享受的东西，所以有这样的切口，它会带入很多周边的，能有更多的消费，所以呢还是特别渴望有好的项目。
5: 昨天与体育与奥运有关的活动，还有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再次迎来的一项世界级赛事，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这也是这项赛事第一次落地中国。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名顶尖选手，未来一周将在顺义的水面逐浪竞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6: 索道划水是一种借助高空索道系统牵引，运动员脚踩特制划水板在水面滑行，并完成跳跃、绕标、翻转等动作的水上运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在北京奥运会后一直作为训练水域供划水俱乐部使用。本次世锦赛的中国选手罗辉已经在这片水域划了11年，这是他第一次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顶尖高手。
7: 外国的很多高水平的选手做的一些超难的动作呀什么的，之前只能在视频上看，现在在现场看会更加的震撼。因为这回的比赛呢，这个索道又购买了很多新的道具，难度会更加的高，更适合这个国际性赛。
6: 本次中国队共9人参赛，全部从国内比赛中选拔产生。尽管目前中国索道划水整体水平与世界强队仍有差距，但罗辉说，站上赛场本身就是突破。
7: 就是正常发挥吧，然后状态好的话，争取能超水平发挥，一轮一轮往后走。
6: 泰国队运动员 PP 第一次来到北京参赛，他对顺义的印象非常好。
8: 顺义是一个美丽的地区，大路很宽，很容易就到奥林匹克公园。这次比赛的索道设备很好，人也很友好。
6: 以色列选手 Lisa 这次因伤无法上场，转而协助赛事工作。他的队伍里大多是第一次来中国的年轻人。
9: We are so happy to be in China.
10: 我很开心地来到中国，很喜欢北京。去年我们在成都参加过世运会，希望这次的赛事条件不比成都差。目前看来，各方面都做得非常非常好。
9: Very, very good.
6: 一场顶级赛事，既映照出中国小众水上运动从零起步、追赶世界的真实差距，也照见了双奥之城盘活奥运遗产的决心。赛事期间，顺义同步推出808浪花节，白天看比赛，晚上逛市集、听音乐、品美食，把专业赛事变成全民可参与的夏日嘉年华。顺义区体育局副局长李磊表示，
11: 赛事不仅填补了国内高端索道划水的赛事空白，更是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盘活奥运场馆资源、深化体育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的实践，让顶级赛事与808浪花节等全民活动联动，既激活了场馆的活力，又惠及广大市民。
12: 全民健身日让我们看到了双奥北京的活力，而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等这些关键词又让我们看到了北京不断向上的动能。在下个月，一批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群众性科学文化活动将在京举行，北京将开启全程科普模式。
5: 北京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日前发布了通知，明确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怀柔科学城举行。
12: 整个9月，北京将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推动前沿科技走进公众，支持区域科普等视角，推出一批群众性科学文化活动。
5: 其中，北京科学中心将聚焦青少年群体，增设户外互动体验区，科技感场景化休闲式科学游园活动将首次落地颐和园，依托地坛舒适，设置科普阅读推广专区，进行首都科普好书、科普创作出版成果、科普文况等展示活动。
12: 北京的科技类场馆资源丰富，在全国科普月期间，科技馆支撑成员单位将动员各类场馆开展联合行动，设计主题体验路线，开展打卡探馆研学以及科普主题活动，鼓励相关场馆在全国科普月期间优惠或延时开放。
5: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会听到海淀计划出台三大领域新政，助力打造国际科技服务示范区，新项目最高支持资金1亿元，我们稍后见。
13: 假期，老夫想看电影，孩子想去书店，老人想下馆子，
14: 我想去运动。
15: 别愁，一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票根，搞定全家心愿，近300家品�牌优惠，电影低至40元，图书85折，老字号8折起，运动场馆8折。关注公众号“首文科集团”或“荟萃56”，解锁全部福利。
16: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7: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8: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9: 怎么联系？
1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2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21: 您的消费32元。
2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2: 张二，走，观云阁啊！
2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3: 留学季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出国金融服务达标有礼，惊喜不停。手机银行跨境汇款电讯费全免，办外汇业务来北京农商银行，详情请咨询96198。
24: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5: 贫僧修心不修房。
24: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5: 何为全包员？
2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5: 当真？
24: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5: 贫僧先打为敬。
2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26: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科技园在位于沙河镇的中国移动国际信息港揭牌，全市首家集成式 OPC 创业服务综合体同步落地于此。
12: 这也是全市首家集 OPC 生态社区1+1+5+N 青年创新创业服务站集群注册平台于一体的集成式创业服务综合体。意味着政府服务窗口高效智力资源与青年创业需求之间有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立交桥。
5: OPC 也就是艺人有限责任公司综合体，致力于打造一个有温度的 OPC 生态社区，依托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学科师资和科研资源，探索政府统筹加高校赋能加企业主导的新路径，打造专业化 OPC 孵化空间。
12: 海淀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工作会昨天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举办。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海淀抢抓入选全国首批5家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市区机遇，在科技金融领域拟推出了7条举措。
5: 这些举措包括打通上市快车道、紧抓两创板改革机遇、推动人工智能、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具身智能等硬科技企业上市，每年动态储备不少于100家后备企业。
12: 智能制造领域拟出台8项支持措施，新项目最高支持资金达到1亿元，重点聚焦打通智能制造产业链路，推动中市平台开放共享，推行中市券，落地专业中市产线，加快技术工程化与成果产品化等。
5: 科技服务业领域拟出台3年行动方案，目标到2028年科技服务业总收入达到3500亿元，到2030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服务示范区。目前3大政策正在处于征求意见阶段。
12: 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预热活动“永定长安邑”青年建筑师国际设计竞赛今天正式启动。本次赛事由北京市规资委与国际建筑师协会 UIA 联合主办，获得 UIA 官方权威认证，面向全球青年建筑从业者开放免费报名。
5: 竞赛选址石景山区首钢大桥南侧，坐落于长安街西沿线与永定河生态带的交汇处，设计内容涵盖环境和建筑设计，其中200平方米的建筑单体将作为先行试点的非永久性试验项目先期建造落地。
12: 北京目前正处汛期，加之极端天气频发，亦因为突然降雨给轨道交通的乘客出站造成不便。降雨期间呢，各地铁运营企业会向乘客免费发放雨衣，但有人大代表调研发现，目前轨道交通站点便民设施品类有限，常态化雨具租赁服务仍然存在短板。他建议建设地铁智能便民的应急服务柜，建立雨具租借加购买相结合的运营模式，为市民乘客提供更多样化的应急用品选择。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汪月的报道。
0: 地铁站刚发的雨衣，很暖心的。
1: 7号傍晚6点半，北京暴雨倾盆，在10号线知春路地铁站口，地铁工作人员为被暴雨困住脚步的乘客们送上免费的应急雨衣。乘客赵先生一边穿雨衣一边说：“
0: 出站之后，地铁站发了雨衣，觉得这很好，还是很暖心的。整个地铁的服务。”
1: 往东10几公里外的地铁6号线十里铺地铁站，同样被雨困住的曹女士也穿上了地铁派发的应急雨衣。她说，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在地铁领到免费雨衣了。
2: 记得有一次机场刚回北京的时候，突然想降雨，地铁的工作人员在门口发放雨衣，我当时拿到了之后很开心，还觉得很暖心。
1: 北京地铁京港地铁的数据显示，今年2家地铁运营企业共储备了超过200万件雨衣。除了工作人员免费派发外，站内的问询窗口也会存放雨衣，方便前来询问的乘客直接领取。市人大代表、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万芳说，
3: 北京自2006年以来持续的在地铁站为市民提供免费的一次性的应急雨衣，已经累计发放160万件。但是目前对于应急雨衣主要依赖人工发放，在持续降雨或客流高峰期间，受到人员配置、服务时间、出口分布这些因素的影响，服务的覆盖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乘客反映，个别车站也存在应急雨衣领取服务时间难以覆盖全部降雨时段这样的情况。
1: 今年7月，上海地铁推出应急雨伞便民服务，每把10元，采用无人值守、扫码自助购买的方式。万芳说，这一措施上线后，有部分上海市民表示，希望能有免费租赁的方式代替购买，因此他建议。
3: 我提出了在北京的轨道交通地铁站还坚持有一个免费的应急雨衣，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另外，提供免费的雨伞智能租赁和应急购买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多样化的需求。市民可以使用支付押金与北京一卡通、支付宝、微信来打通，实现跨站归还、逾期自动购买。因为雨伞可以反复使用，所以从环保和城市治理来看，雨伞优于一次性雨衣的。
1: 对此，市民曹女士说：“
2: 雨具的话，它可能会不一定及时归还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不知道具体的计费，包括可能会有破损。我觉得发放一次性的雨衣其实是挺好的，但雨具确实也不错。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以试行一段时间，看看大家的反响。”
1: 万方提出可建设地铁智能便民应急服务柜。
3: 目前北京的轨道交通便民服务供给还是比较碎片化和临时化，缺乏一个比较统一的载体，也缺少智能化自助化的供给方式。这个智能化的柜子，它未来就是连接城市公共服务的一个接口，包括雨天的应急用品、免费的应急雨衣、免费租赁的雨伞，还有一次性的鞋套等等，有可能未来也会慢慢扩大到一些高频的便民用品，增加更多公共服务职能，比如说充电线、口罩、卫生用品、创口贴、接入数字文旅服务等等。
5: 再来了解北京休闲旅游方面的动态。下周二，也就是8月11号起，詹天佑纪念馆将对乘坐高铁列车到达八达岭长城站，或者从八达岭长城站出发的旅客，实行凭本人当日的高铁票免门票参观的优惠政策。旅客在铁路12306平台查询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相关的提示信息。
12: 詹天佑纪念馆距八达岭长城站约300米，步行仅需3分钟；距八达岭长城登城步行街约100米，距北线缆车站约500米。展馆馆藏文物2000余件，以詹天佑先生的照片、工程图纸、测绘工具、手稿、正章为主。
5: 再来关注位于海淀知春路的北京卫星制造厂，被誉为卫星的摇篮。我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在这里诞生。如今老厂房焕新重生，变身为了科技创新与品质商业共生的科技园区。当年的星辰大海照进了今天的市井烟火。请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4: 走进北京卫星制造厂。

0: 卫星一比一模型进进处理，这里是共和国航天梦开始的地方。原来的五号厂房，如今是两弹一星在海淀主题展的展陈空间。300多张照片，108件展品，讲述着无数航天先辈的奋斗历程。讲解员刘潇说：“
1: 北京卫星制造厂建于1958年，在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计划651工程启动，这里被选中担当卫星的总装任务。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从这里总装出厂，成功发射，太空第一次响起东方红，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1号也先后再次诞生。建厂以来，这里先后完成了400余颗卫星及飞船的研制任务。
0: 这座卫星的摇篮有了新的身份，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来看展。
2: 特意过了，也想让孩子受受熏陶，看一下这些科学家。
3: 看完了，感受这些先辈们很敬佩，他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都只能用算盘，完成了这么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
0: 2014年，随着生产主体搬迁到航天成员区，北京卫星制造厂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使命，部分厂房和设备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3年，由北京海信域城市更新集团改造后，面向产业客户和周边市民开放。园区运营工作人员陈阳介绍，
4: 整体改造呢，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的风貌和工业机理，包括红砖厂房、老式门窗等。我们还创造性地设计了东方红广场、运星大道、功勋大道等历史文化纪念景观，引入了科创企业与网红餐饮，汇聚了33家特色品牌。
0: 七点意大利餐厅今年7月刚开业，短短一个月就聚集了人气，成为园区的网红餐饮品牌之一。店主张雨欣说，他第一次来到卫星厂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
5: 搜到了卫星厂这个地方没来过，然后我们又看图片觉得这个地方的氛围很好，我们就过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我的梦中情房，这边这种厂房会给人更放松的感觉。像他们园区其实会办很多活动，办一些市集，还有汉堡节，人流非常大。
0: 从航天主题打卡装置到各色小众店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已经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经常来逛的韩女士说，
6: 小红书有好多推荐，看到那个照片，什么餐厅呀，装修也好看，就很热闹嘛。看到好多几号车间几号车间，而且园区内好多卫星的标志，比如说这家店门口有一个火箭，就很有那种感觉。晚上漂亮呀，有时候还会有唱歌的乐队，到7、8点以后会有好多室外的小酒馆，让这种年轻人很解压。
0: 入了夜的卫星厂换了一张面孔，运星大道两旁亮起灯带，红砖老厂房在灯光下有了别样的质感，园区也入选了夜京城打卡地。陈阳表示，
4: 我们也打造了品牌树下音乐会，在每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一直持续到9月5号。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环境提升、氛围打造，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这个园区，然后过来打卡。
7: 天域山庄坐落于北京市房山区，毗邻周口店猿人遗址等景区。这里原本是废旧的矿山和百年灰窑的所在地，近20多年来，通过生态修复与转型升级变身，现在成了童话般的德式小镇，集生态观光、乡村民宿、研学体验等功能于一体，打造了园林式的旅游休闲度假区。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8: 早上8点多，在房山区周口店镇的天域山庄里，薄薄的白雾随处四散，棕白相间的德式小木屋掩映在绿荫之中。昔日荒芜破败的老矿坑和百年灰窑，如今已经变身成灵动清幽的山水秘境。常女士带着7岁的女儿大宝来这儿入住，一大早就在园子里散步赏景，
9: 就觉得这里特别好看，心情是很好的，
10: 意思是很超前的，把一个废旧的矿坑然后变成一个现在的酒店，变废为宝的一个过程。
8: 依托原有矿坑的低洼之处和山间高低错落的地势，天域山庄引进了地下山泉，层层叠叠的水流顺着山石而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矿坑瀑布。园中的植物树木也被完好保留着，如今的植被覆盖率超过75%。天域山庄副总经理范万清介绍，
11: 房山的灰窑比较多，这个矿坑呢，这个石头是烧白石灰的，刷墙用的，没有改变那个地方，就是修一个阶梯，然后让它能下进去，地下水引进来以后，然后做好了瀑布啊，底下还养着红鳟鱼，食客可以在我们这餐厅来吃红鳟鱼，里边有100多棵老的杏树，我们也没动。
8: 天域山庄最早只是一处农家院，经过多年的改造提升，成为了今天的德式小镇，不仅实现了老厂矿的成功转型，更带动了当地的发展与就业。现有的100多名员工当中，有90%以上都是当地村民。提起为什么要把老厂矿变成德式小镇，天域山庄总经理肖月说，
12: 这还是源自我们的设计师在德国工作了几年，他到这儿看到我们这个地形地势的时候啊，觉得和德国北部山区的地势一样，所以呢就给我们绘制了一张手绘图，这样呢我们就按照他的手绘图建了起来，所以呈现给大家的呢就是德式的小别墅。
8: 如今的天域山庄能满足生态观光、乡村民宿、餐饮会议、农耕采摘、康养休闲、研学体验等多种功能，成为综合性旅游度假区。肖月提出，
12: 客人来到天域山庄呢，到我们德式的咖啡厅，也是我们的网红打卡地，然后我们也有换装秀，各类的欧式的华服在我们的美景下照一些美照，包括传统文化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非遗的冷凝箱蓝染，到了晚上呢我们不但夜景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我们也有一些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每周六的篝火晚会，也有驻唱的歌手，啤酒 PK 赛，仲夏消暑节，杂兵寻宝，水球大战，大小朋友都可以玩。
8: 依托着区位优势，天域山庄还和周边景区联动，共同促销优惠。肖月说，
12: 只要是入住我们山间私汤别墅的，赠送周口店猿人遗址博物馆和周口店猿人遗址公园的门票，还有呢就是包括幽兰山、坡峰岭、猿人遗址公园和博物馆这四个景区，你只要拿任意一个票根到其他的景区都能享受8折的优惠，凭这些票根到我们天域山庄用餐的话呢，我们也会赠送你非遗宴的一道菜。
8: 从废旧矿坑和百年灰窑到如今灵动秀美的德式小镇，天域山庄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不仅变废为宝，更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1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曼宁、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

0: 受国际输入性的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1: 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的8月9号，中国

0: 冰肌浮标布放以及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多个作业项目，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当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 根据介绍呢，北极熊是冰站调查作业的主要风险之一。考察队制定了防熊和应急的方案来

0: 进攻端失误频频，防守也难以建立优势。吉尔伯特抓住机会连下五局，带走了比赛的胜利。丁俊晖就此遭遇了一轮游。赛后丁俊晖坦言，自己一直起伏的状态让他很难有稳定的发挥。
1: 从03年转职业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是起起伏伏的。我并不像很多球员一样，他一直能够保持在一个水平稳定线上，可能这个赛季好一些，下个赛季差一些，或者下个赛季更差，然后突然又打得好了一次。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也是我一直想去保持的一些东西。做了那么多年没做得那么好，就状态波动对于现在来说可能我保持不了那么好。
0: 在同时行的比赛中，周跃龙迎战金左手威廉姆斯。本场比赛周跃龙火力全开，全场轰出了三杆破百，锁定了6-3的胜利，成为了首位晋级16强的中国选手。晚上的比赛中，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迎来了中国德比。比赛的过程跌宕起伏，吴一泽一度5-2领先拿到了赛点，却被对手顽强的连追三局扳平了比分。决胜局吴一泽顶住巨大的压力，控制了节奏，抓住关键的机会完成了终结，以6-5惊险晋级了16强。赛后吴一泽说，
2: 我觉得我竞技状态蛮好的，在这场比赛，只不过我们中国优秀的选手现在太多了，我觉得我在5-2之后也没有犯很多错误，但是突然瞬间就来到了决胜局，对手也是非常的顽强吧，也给到我了一些压力。
0: 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刘宏宇本轮爆出了大冷门，面对名将霍金斯，他在3-4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局强势翻盘，最终6-4晋级了16强。今天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继续首轮的争夺。

0: 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当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会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 根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当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当中公开提出，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了日本各界的持续担忧。
1: 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几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正在进行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的陈展和更新。
0: 那根据长崎

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期

0: 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公开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测试中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同样在七月，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也披露，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三家机构的系统。八月，美国原公司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能力评测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虽然目前的公开信息并没有显示这些人工智能模型越界事件造成大规模数据泄露或持续性破坏，但仍然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模型能够自主规划、调用工具和执行复杂任务，一项配置错误就可能把模拟攻击变成真实入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企业为何相继披露模型越界行为？有分析质疑这其中可能存在商业动机。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披露的情况中，真正的问题在于其未能控制好模型能力测试，却让第三方为此承担后果。至于所谓模型具备先进网络攻击能力的警告，则是为了极力渲染自身技术的颠覆性，从而获取高价值的网络安全合同，还能推高公司估值。无论只是技术失误，还是涉及商业考量，越界事件都凸显了加强 AI 安全监管的重要性。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指出，相关事件反映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而随着 AI 能力的不断提升，理解 AI 系统并确保其安全性的相关工作也必须同步推进。
1: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阴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2: 空气质量方面，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

0: 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2: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3: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

0: 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1: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

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3: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 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4: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5: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6: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7: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6: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8: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

0: 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1: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2: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3: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2: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

0: 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六大地下管网。
1: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个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0: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2: 文物的这个复制原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0: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

0: 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一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航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

0: 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6: 前北京疾控中心
4: 北京。

0: 都是晚期了，就是身边好多病例都是因为可能就是没上期没听您的话啊，就是没去做这个肠镜，发现了晚期，就很快人就走了。
1: 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所谓一发现就是晚期呢，这可能也是很多老百姓的一种想法。那么随着这个医学的不断的进步，以及医学筛查的这个进步，还有人们对这个健康习惯的这个重视，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好了，
0: 越来越好。
1: 我们手术完了以后呢，更多的是一些早期，很多的是一些早期的病例。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一个是要体检。定期的体检，第二一个呢是要重视肠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有问题那个马上就去看去到医院，然后这个排除一下。另外一个呢，这个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建议是定期的做肠镜的检查。
0: 这个样能够早发现预警信号是吧？其实我觉得生活习惯当中，我记得多年前请李教授来的时候，李教授就苦口婆心说，每次上完厕所之后回头一定要看一眼自己的大便形状，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是吧？
1: 对，这个因为实际上这个我们人大概两层皮，一层就是我们的皮肤，一层就是我们的肠道的整个的黏膜这层系统。那我们的皮肤我们每天都看到，都照镜子也都能看到，很关注。但是呢，这个肠道的这个整个的健康情况可能我们就不是那么关注了。怎么去关注呢？其实就是看粪便的性状。跟你之前排便的习惯是不是一样，是不是稀了，是不是能看到一些没有消化的东西，是不是这个粪便变细了，或者说粪便这个上头有一些沟槽，或者说
0: 有棱角是吧？
1: 对对对，或者说粪便上的有血呀、有粘液呀，这些都是不正常的情况。如果你看到的话呢，我觉得都应该及时的去就诊，
0: 及时上医院去判断一下哈，是吧？哪怕排除一下，
1: 排除一下，
0: 心里边也踏实是吧？当然，现在医学的检查越来越高级了哈。那对于咱们就说肠癌这件事情，肠癌目前情况下怎么来给它分，比如说不同的部位、不同类型，是不是也有一些分型，然后也有一些分期在里边，是吧？
1: 对，肠癌咱们说按照部位来分，分为升级。

0: 创手术已经应用的非常广泛了。
1: 对，这个在肠癌的手术当中呢，微创手术现在是占大部分。
0: 大部分。
1: 因为微创手术就是老百姓说的打眼儿，
0: 肚子上打眼儿，
1: 在肚子上打几个眼儿，然后我们伸进去器械来做这个手术。它跟开腹手术比呢，这个刀口比较小，它肚皮上也有一个刀口，很小，再有几个眼儿，所以呢，它的术后的恢复呢比较快。病人的伤口的疼痛呢比较轻，所以呢这个是对病人的恢复啊有大大的好处。当然了，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任何一个手术方式呢它都有好处，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肯定有短板。那么这个微创手术有什么短板呢？它主要是肿瘤不能太大。如果这个肿瘤太大的话，这个就
0: 出来就很费劲，
1: 对
0: 是吧，
1: 操作上也会很费劲，
0: 也很费劲。
1: 第二一个呢，就是病人的年龄啊，心肺功能啊都有一定的要求。因为打眼的时候，这个为了操作会在肚子里头打满了气体，一旦打满了气体以后，就会压迫心脏啊、肺脏啊，这个会要求病人的心肺功能要比较强。如果你年龄比较大，体质又比较弱，你这一打起气腹来，压的心脏跳都不跳的次数都少了，这就不行了，对吧？
0: 是，这个可能因人而异，个性化的治疗是吧？那基本上的这个肿瘤切除哈，在这个肠癌当中哈，我们看到的在您的实际工作当中比较难的是那种比较大的，还是比较多的，还是它这个位置实在是不太好的？比较难的手术是一些什么样的手术呢？
1: 比较难的手术分两块吧，一个是这个病人的个体。比如说非常胖的病人就比较难，
0: 胖的
1: 对胖的病人就比较，而肠癌恰恰又是比较胖的病人，
0: 对高发，
1: 对，这跟肠癌的原因有关系嘛，三高一低的饮食，高脂高蛋白高热量的饮食相关，所以呢肠癌呢又是胖的病人比较多见。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涉及到我们的直肠的时候，因为直肠呢它是在骨盆里头，周围呢都是骨性的结构，它没有任何拓展的空间，
0: 就是比较瓷实，比较死是吧？
1: 对，
0: 没地儿动过是吧？
1: 对，然后这个如果有的，特别是男性病人，因为女性病人大部分生过小孩，他的这个骨盆的空间会相对比较
0: 大，
1: 而男性病人呢，这个骨盆的空间就比较窄，因此操作起来有时候特别的困难。
0: 所以这算是比较难的是吧？
1: 对，
0: 那从这个肿瘤的切除，我们是不是

0: 这个组织就在肿瘤的影响范围之内了，
1: 嗯，
0: 就必须都得给它切除了，
1: 嗯，
0: 切除了之后给病人做一个造口。
1: 但是现在这个技术是不是越来越先进，就是原来可能往圈大化了，现在是不是能精细的把这个圈化的小一些，
0: 嗯，对，这个不保留肛门或者说造口的手术，嗯，原来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比较容易直观理解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概念啊，原来最开始有这个手术的时候，可能距离肛门10公分都保不了肛
1: 啊，10公分那么老远都保不了，
0: 对对对，现在可能3-4公分都有保肛的希望了。

生存五年生存，大概是40%左右，40%左右。国外呢，西方发达国家呢，可能50%-60%左右。我们这差距很大，那随。

0: 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肠癌就是老天给我们虽然设置这个障碍，但是现在目前来看，我们对这个障碍还是有很多的手段来克服它的，是吧？
1: 对，也提醒大家呢，这个肠道健康其实也关乎到我们整个机体的一个健康。
0: 是，那您看可不可以畅想一下，今后您比如说胃镜、肠镜，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成为了这个体检的必查项目，比如说到了45岁以上啊，您就可以这个体检当中很多单位都会这个购买这样的服务。今后我们的肠镜和胃镜成为了一个体检项目，或者筛查的可能更多了。今后我们发现肠癌的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少，今后没准这个数啊就不是靠钱了，是不是能降下来了，是吧？
1: 对啊，这个您说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对。现在就是近几年来，近10年来吧，在美国，因为这是学术上的这个数据了，在美国的这个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现了这个双下降，
0: 下降，
1: 发病率下降，死亡率下降。
0: 嗯，
1: 然后观察到这个现象以后，大家医生们就在想，为什么会出现下降呢？
0: 嗯，
1: 然后至少发病率的下降是跟筛查，是跟做肠镜多了有直接的关系，
0: 有直接关系。
1: 为什么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美国很多保险公司把肠癌放到肠镜放到了保险的这个里面去，鼓励大家去做肠镜。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原本大家觉得哎呀肠镜很痛苦，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看到这个有这样一个筛查的项目又能报销，那我就去试一次做一次吧。这样的话发现的多了，它的发病率就会下降。
0: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啊大家能够引起这方面的重视啊，还是早发现早治疗更好一些。
1: 对，
0: 最后一点点时间想问问您，这个手术啊，现在目前您也是做了那么多了哈，手术之后的比如说家属和病人自身的这个护理，包括手术之后会不会出现有些人说我这个饮食受到一些影响，我的排便会受到一些影响，目前大肠癌的这个术后护理应该怎么来做呢？
1: 术后护理我觉得强调几点啊。第一，

0: 经举行。近日，北京生物医药、量子、航天等前沿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推动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传播优秀科学文化整个九月。北京将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推动前沿科技走进公众，支持区域科普等视角，推出一批群众性科学文化活动。 其中，北京科学中心将聚焦青少年群体，增设户外互动体验展区，开展系列科学教育活动，科技感、场景化、休闲式科学游园活动将首次落地颐和园，依托地毯舒适设置科普阅读推广专区，进行首都科普好书、科普创作出版成果、科普文创等展示活动。北京的科技类场馆资源丰富， 在全国科普月期间，科技馆至诚成员单位将动员各类场馆开展联合行动，设计主题采访。北京民科学素质大赛和科学传播普。下周二起，詹天佑纪念馆将对乘坐高铁列车到达八达岭长城站或从八达岭长城站出发的旅客，实行凭本人当日高铁票免、门票参观的优惠政策。 旅客在铁路12360平台查询八达岭长城站车票时， 即可看到自2026年8月11日起 凡购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旅客凭本人购票凭证可于乘车当日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的提示信息。詹天佑纪念馆距八达岭长城站约300米， 步行仅需3分钟， 距八达岭长城登城步行街约100米， 距北线缆车站约500米。 该展馆东门设有售票处和验票口，观众只需出示本人当日八达岭长城站高铁票购票凭证，经工作人员核验后即可免费入馆参观。 2026年8月8号， 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18周年的这一天，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再次迎来一项世界级赛事——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这也是这项赛事第一次落地中国。 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名顶尖选手 未来一周将在顺义的水面逐浪竞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索道滑水是一种借助高空索道系统牵引，运动员脚踩特制滑水板在水面滑行，并完成跳跃、绕标、翻转等动作的水上运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在北京奥运会后一直作为训练水域供滑水俱乐部使用。本次世锦赛的中国选手罗辉已经在这片水域滑了11年，这是他第一次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顶尖高手。
1: 外国的很多高水平的选手做的一些超难的动作呀什么的，之前只能在视频上看，
2: 现在在现场看会更加的震撼，因为这回的比赛呢，这个索道又购买了很多新的道具，难度会更加的高，更适合这个国际性赛事。
0: 本次中国队共9人参赛，全部从国内比赛中选拔产生。尽管目前中国索道滑水整体水平与世界强队仍有差距，但罗辉说，站上赛场本身就是突破，
2: 就是正常发挥吧，然后状态好的话，争取能超水平发挥，一轮一轮往后走。
0: 泰国队运动员PP第一次来到北京参赛，他对顺义的印象。

落幕。北京花样游泳队的小队员们沉着自信，配合默契，凭着娴熟的技术动作，饱满的艺术表现力，在这次大赛中勇夺少儿组集体自由自选、儿童组集体自由组合、儿童组女子单人自由自选、儿童组女子双人自由自选以及儿童组混双自由自选五个项目金牌。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游泳比赛将于8月12日

0: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芯片有关系。一说这个词儿，您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手机电脑里的 CPU 啊 GPU 啊，但是在咱们身边有一种数量庞大但是常常被忽略的芯片 MCU 微控制单元。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航天芯片专家李建民，他告诉我们一颗原本造价十几万的商业航天芯片是如何通过晶体管级的加固设计还有系统架构创新把成本降下来，以及呢他多年来研究流片屡败屡战的故事。而他的最终愿景啊，不只是让航天芯片更便宜，他还希望把航天领域呢所积累的技术将来可以带回地面，用于汽车，用于人形机器人。接下来就欢迎各位走入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您所做的这项研究具体是在做什么？
2: 解决商业航天的抗单粒子效应的这些芯片的问题，其实解决的就是低成本的芯片，地面的芯片到天上怎么样去更高效更具有性价比的运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在博士期间做的研究是偏芯片方向的研究，就是研究那个 CPU 的一些设计方法，一些研制方法，然后也是呢面向就航天领域这种那个复杂的太空环境的这样的一些领域的一些芯片。对，然后也是到企业里面后呢，是发现这个一边我要兼顾这个原来的做这个航天的一个市场，另外呢也是考虑到未来军民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些方向跟思路，那我们由这个军工市场或者说我们叫航天市场吧，这样更符合当前的一些主流，从航天市场到这个汽车，到包括现在正在新兴发展的机器人的这样领域，去做一次这个军民融合的一个推进，想要由原来的这个做的这个偏高大上的东西，我们再到更接地气的跟大众他们更接近的一些应用场景的领域。
1: 你今天带来这些芯片是用在哪儿的？
2: 这里面有几类芯片啊，就是 MCU 芯片，然后电源芯片，包括一些接口芯片。早期的雏形都是来源于这个航天领域，然后呢到现在呢也是有一些也在汽车上已经在大规模使用了。

0: 芯片有小有大，它分别是用在什么样的地方？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我们的核心是以这两个大的芯片，我们叫这个 MCU 芯片。MCU 芯片呢，其实是小型的这个嵌入式或中型的嵌入式里面，负责这个整个这个电子设备的一个小脑。或者
0: 是
1: 叫中脑，
0: 用在汽车还是用在卫星？
1: 就是这两个在汽车跟那个卫星都有用。就是卫星里面呢，它一般就做控制类的，偏控制。我们这个应用领域，像芯片的应用领域很多啊，有控制类的，有现在计算类的，有图像类的。那我们这个主要是控制类的。控制方向呢，就是包括这个太空的这个电压电流检测监控、健康监控，然后包括一些电机的控制，这些都属于控制范畴。这两个整个这个芯片，这个以控制为核心的这一类的芯片，那叫 MCU， 然后叫我们叫Micro Control Unit 微控制单元。那其他的芯片

0: 除了供电以外呢，它需要跟不同的接口去通信啊，比如说我告诉这个下面的一个小家伙它需要干点啥，我给它个通信接口，我们之间要有个互联方式，那有一些相应的接口芯片，其实我所有做的芯片都是配合这个控制大脑去使用的，就这么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系。对，
1: 这 MCU 芯片跟我们日常手机和电脑当中用的 CPU 区别在哪里？
0: PC 端的这个芯片属于大芯片，手机内呢依然是属于这个，也是属于偏大芯片，那这也属于偏小芯片。那小芯片的跟大芯片的区别呢，什么区别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这个像 PC 端的芯片跟手机的芯片，它追求工艺制程的超高性价比，那它的这个流片一般我们就会提到说我们用7纳米或者是5纳米这样的一个很进程非常高的这些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很高，那而且这个造价肯定也会比较贵嘛，对啊，那这一类的芯片呢，其实它不需要那么大的主频，我们叫主频，比如说电脑 3.4G 的这一类，我们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主频，功耗也不需要大，因为它所以说它不需要配备特殊的一些风扇啊散热啊，不需要这些东西，它自然的有自然的一个功耗，所以
1: 它不需要那么快的算力，是
0: 对，不需要那么大的算力，它以控制为主，它不以计算为主，所以这类芯片其实是我们生活常中最常见的一类芯片。
1: 哦，但是在我的这个感受当中，现在我们一提芯片提到的都是什么 CPU 啊 GPU 啊，觉得那些才是生活当中的主角。
0: 对，
1: 但事实上在您看来，您是业内人士，那些不是主角，咱们用的这些 MCU 这才是主角。
0: 对，这个芯片举个例子吧，就我们现在这个演播厅里面真正用到的高性能的 PC 端跟那个手机端的芯片，可能也就是咱手里面拿的这几个芯片，就是手机每个手机多少这几个芯片就定了。那现在大多数的芯片它不是这个芯片，那举个简单例子，可能就是您手表里面的一个小芯片，控制里面的手表这一个指针这个显示啥的，这可能就是一个小型 MCU， 这里面就是一个小芯片。那包括这个这里面的电子摄像头的一些设备，它的一些小的通信控制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一类的芯片。它的规模呢达不到像手机芯片那么大，但是它执行的功能一样都不能少，就它有输入的数据，就是我知道我要对什么东西进行处理，比如说声音要进行处理，那我需要往外反一个东西给你，那比如我传一个图像给你，那简单的一个互传的这个过程，它其实就是一个控制过程，一个通信过程，这个基本上就是依赖于这一类的芯片来做的。对，
1: 而您的科研成果就是 MCU， 是这类控制类的芯片。
0: 我的科研成果呢其实是以 MCU 为依托，让它能够在太空中更稳定更可靠，核心点是做太空的芯片，而不是为了做 MCU 芯片，因为 MCU 芯片这个技术其实地面上大家都比较成熟了，做的也很多啊，周围也很多，那这个芯片到太空上它还能像地面一样正常的运行吗？这个是我研究的一个核心点。
1: 反过来说，为什么这个芯片在地面上可以很好的运行，到了太空当中就不行了，原因出在哪？
0: 主要是因为太空有比较强的这个电子辐射，就我们就知道的，气垫到天空要解决问题就是什么，太阳面临的这个一些太阳风啊，高能粒子啊，这些粒子呢打到芯片上，会让这个芯片里面的一些器件发生不一样的一些机理，那这个机理我们解释起来呢，就是它可能会对一些器件造成一些烧毁，或者是一些在某个时间稳定不正常，那导致这个器件运行异常，或者说出现像家电一样就是突然烧掉了，有电流变大了，然后烧掉，整个芯片烧毁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太空的任务有的时候呢要求它是一次性成功，你不允许这样的错误出现，甚至说我在两年内有一个在天上的一个运行时间，你两年内不能出现这个错误。那如果地面的器件搬到天上去，你不做任何的这个设计，那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情况。
1: 对，一个小的芯片坏了，可能
0: 整个系统就都全废了。对，是它其实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难题。对，
1: 在太空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高能粒子，它会把芯片打坏，会烧坏。所以这是一个面对的难题，还有别的难题吗？
0: 最核心的还是这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怎么样这个让地面的这个芯片在这个太空上运行的时候呢，它既要通过那么多的实验，那因为那实验多的话它的成本高嘛，又要保证它的质量，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跟这个像现在这个商业航天的发展跟这个传统航天的发展是不一样的，传统航天的发展是为了保证任务成功，必须得那个 投入一定的这个成本在里面，
1: 嗯，
0: 花了很多钱，
1: 嗯，
0: 在芯片的筛选制造上，然后把它成功，
1: 嗯，
0: 那现在实际上。

0: 其实大家随着这个国外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思想进来，大家逐渐意识到，就是太空它也是分层级的，
1: 嗯，
0: 像高轨、中轨、低轨，对吧？那其实像低轨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一类的一些这个领域，它实际上不需要说每一个芯片、每一个东西都按照高成本、高筛选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方式或者这种研制方式去达到它的目的。
1: 嗯，
0: 那因此呢，它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一套的运行逻辑跟传统航天的运行逻辑不一样。甚至呢，我们现在因为有民营资本的融入，商业航天的这个卫星火箭的投入成本远远低于我们传统的航天发展那一套投入的成本。
1: 嗯，
0: 传统卫星可能一颗卫星造价几个亿的人民币，
1: 嗯，
0: 那现在有可能几百万，
1: 对，
0: 不到一千万我就做出一颗卫星。
1: 嗯，
0: 那原来我们那时候做航天的时候，一颗芯片动辄五万、十万、十五万。你就明白
1: 这么贵，一颗芯片十万块。
0: 嗯，我记得十年前我是这么个状态的。
1: 哇，
0: 十年前、十五年前，我最开始进入航天这个领域就是这么个状态。
1: 那按照这个成本去做一颗卫星，
0: 根本不敢想，
1: 轻轻松松上亿啊！
0: 那轻松上亿，很多成本其实，在元器件上投入了。那其实元器件投入的话，就会导致在系统架构、人力投入跟测试投入上，它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偏差。
1: 嗯，
0: 实际上。很难说这个卫星做完是更可靠还是更不可靠，因为它的这个它的成那个权重不一样的，就是你投在器件的成本多，你因为在人力的成本上就少了。
1: 嗯，
0: 我是说按现在这个航天的这个发展，传统航天因为两边的钱都是投入都足够的。
1: 嗯，
0: 那现在给你500万的一个卫星做一颗卫星，咱就说吧，500万做一颗卫星可能是很小一个卫星，那你的器件成本如果占了400万。100万的人力成本，怎么做都是赔的。就从商业卫星的这个盈利成本思路来说，怎么干这个都是一个赔钱的买卖。
1: 现在进入到商业航天的这个领域，
0: 嗯，
1: 其实任务的可靠性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追求，它的追求还是希望能够盈利，然后可长期化，这个是现在商业航天的特点。
0: 您说的很对，就是我们要在一定的这个范围内，
1: 嗯，
0: 做出又满足要求。又能够实现盈利的真正的卫星，
1: 嗯，
0: 而不是为了把这个任务只是达成，但是呢，我们赔了很多钱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产出的效益不如我们的预期，
1: 嗯，
0: 这个肯定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地方。
1: 对，在过去啊，我们刚开始进入到太空的时候，其实完成任务、达到目标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在这个基础之上多花钱，只要事儿能干成就行。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进入到了航天的2.0的时代，要算一个性价比了，不能不惜一切代价了。
0: 嗯，
1: 代价是要算好的，在一定的代价的基础之上，我如何完成这个任务？
0: 对，
1: 但是这样在我看来，是不是这个事儿反倒变得更难了？
0: 是的。
1: 因为过去呢，你只需要考虑一个层面的事儿，我把这个芯片设计好，只要它在一定的周期之内不出事儿，
0: 对，
1: 这个事情就算是完成了。
0: 对，
1: 但是现在呢，你加了2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芯片要不能出事，第二个指标呢还是要足够便宜。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就变得更难了？
0: 是的，你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在做这个的时候，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有一些系统集成的一些思路跟架构，我们其实把它融入到芯片里面去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在选用我们自己做这种芯片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芯片的上面做方案，
1: 嗯，
0: 这些方案呢，它就能够尽可能的减少它过多的冗余。因为航天的习惯就是为了保证它可靠性，那这个 A 出问题了，我再做一个 A 加，这样两个 A 加呢，这样这两个 A 就可以保证它有一个冗有一个备份。
1: 嗯，
0: 那这我们把这一类备份呢，把它做到芯片里面去了。
1: 嗯，
0: 那传统的芯片，这个芯片就相当于原来两个 A 的一个方案，它里面就是里面在运行过程中，里面的某个东西坏了，有个跟它一模一样的，我可以去做一样的一个事情。这样来形成一个备份，就我们把系统的一个思路融入到芯片里面去。
1: 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 A 就是一个 A， 两个 A 就是两个 A， 你怎么能做到一个 A 等于两个 A？
0: 是这样的，就是在芯片里面最核心的控制核心，我们叫处理器内核，那这个词叫内核。
1: 嗯，
0: 那这个内核呢，一般就是它是执行它整个芯片的主要控制任务。那内核 A 它在那个运行一段我们叫代码或者一段功能，那这个功能就正常执行了。
1: 嗯，
0: 那这个功能如果正常执行的时候不正常怎么办？那实际上我们在采取的过程中呢，传统航天是干了一套方案，就是它放了三个内核在里面，三个内核同时运行。
1: 嗯，
0: 然后同时运行的时候呢，三个里面只要有两个结果是一样的，就取那两个结果一样的，三取二，保证肯定坏一个我不怕，
1: 嗯，
0: 这样就叫三取二，就是这种冗余的一个设计思路。
1: 这是传统的行业。
0: 对，传统。那现在呢，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两个核，我们就两个内核运行，就两个运行比对。如果比对错误的话，哎，我们回退到上一个状态，从上一个状态再运行一次，来保证它的成功率，而不是直接舍弃就像相当于说我少了一个核，我少了面积，少了我的功耗，
1: 嗯，
0: 然后还保证了我系统的稳定性。减少面积本身上就是在降低成本的一个核心的方式。
1: 这个事情我的理解是这样，您看对不对啊？在传统的航天当中呢，是三个 A 它都在做一个计算，然后其中有一个比如说坏了，做出来的数据不对，另外两个的数据是一致的，那我就选择另外两个的数据。
0: 对。
1: 而现在你为了减少成本，你只剩两个 A 了。
0: 嗯。
1: 那如果这两个 A 分别的数据测出来都不一致怎么办呢？我肯定不能都选。那我就回推到上一步，让他们再算一次，
0: 对，
1: 直到算出来是一致为止。
0: 对，
1: 这样的话就减少了一个 A， 但是数据也可以保证是准确。
0: 是这样的，对，
1: 这是在设计上等于说是减少了成本，
0: 嗯，
1: 还提升了可靠性。
0: 对，
1: 这个也是你在面对商业航天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办法。
0: 这是因为我们其实是融入了一些系统架构的思路在里面。
1: 嗯，
0: 其实这个思路呢，在汽车行业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我们叫双核锁布，这个是一个专业术语。
1: 什么意思？
0: 两个核，两个内核，刚才提到两个内核锁互锁，就像钥匙那个锁，锁布，布呢就是大家步调一致的布。这个意思呢，就是两个核在工作，如果哪个核出问题，它可以把这个问题这个点锁住，回退到之前的一个

0: 面。
1: 哦，
0: 但原来这套设计理念呢，其实不在航天里面。我们把这套理念呢，其实从汽车里面引入到这航天的领域去，我们去做的这样一个事情。
1: 但是一般来说，航天一体很高级，汽车呢虽然也很高级，但是肯定没有火箭、卫星、航天器那么高级。你把汽车领域当中的一个设计思路拿到航天当中去用，你不担心会出问题吗？
0: 其实这个架构我们个人判断，就是如果是在传统航天内，它的可靠性跟那个优解，就为了保成功的这种追优解来说，肯定是不如传统的冗余的。但是在新兴的这种商业航天里面呢，它恰好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流方案。这个是相当于也是因为这个时代这个技术。

0: 才把这种思路呢带到这样的一个环境来。
1: 嗯，
0: 其实我们目标不是为了保证它一定不出问题，
1: 嗯，
0: 已经思路已经变了，让它减少出问题的概率，
1: 嗯
0: 嗯，这个是一个思路。另外一个呢，其实航天跟汽车里面的芯片最核心的点，除了刚才提到的系统架构这一类的技术点以外，核心点还是为了解决这个航天的抗粒子辐射的问题。
1: 嗯，
0: 抗粒子辐射问题呢，就需要在底层的这个工艺上增加更多的设计。
1: 嗯，
0: 那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内核啊也好，这个啥也好，其实它是在底层之上的系统，叫芯片的系统架构设计，
1: 嗯，
0: 是属于上层。
2: 没听太懂，嗯，这部分您能不能做一个对比，嗯，就现在在这个传统航天当中，
0: 嗯，
2: 它是怎么来做这个芯片的，而你用了新的方法又是怎么做的？
0: 嗯，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传统航天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工艺哈，
1: 嗯，
0: 采用的方法是在底层上对这个逻辑电路进行更多的备份跟冗余。
1: 嗯，
0: 我们知道芯片的底层是 MOS 管，对吧？ PMOS、NMOS 就是一个小管，
1: 嗯，
0: 一个管子一个个搭起来搭成一个大的一个芯片。
2: 对，
0: 那实际上呢，这个传统航天的设计思路呢，是在这个 MOS 管的基础上对 MOS 管进行复制冗余，
1: 嗯，
0: 然后增加更多的这个补救措施的电路。
1: 嗯，
0: 这就意味着原来可能用100个 MOS 管设计出来的芯片，它可能需要300到500个这样的一个规模。
1: 嗯，
0: 这个能理解哈。
1: 嗯，
0: 对，那我们的这个设计思路是保持 MOS 管不变。
1: 嗯，
0: 那我们提高 MOS 管在这个抗辐照的情况下，就比如说有高能粒子打到这个 MOS 管以后，这个 MOS 管出现问题

0: 这个方式呢，我们就在芯片的最底层，我们就在管级 MOS 管这一层级来做设计。
1: 嗯，
0: 那这个设计呢，就是我们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基于这个 MOS 管的这个板图级的这个抗辐照的加固技术。
1: 嗯，
0: 对，
1: 就是让一个又一个小的晶体管变得更加的坚强，
0: 对，
1: 不容易被宇宙射线、被粒子打坏。
0: 对，
1: 嗯，
0: 同时我们要保证我们做的这个管子的这个设计呢，是在这个流片厂。它呢是正常生产的，不会给人家添麻烦。
1: 嗯，
0: 因为你设计的这个东西，如果人家流片厂制造不出来，你还得花钱让他给你去调工艺，那个调设计。
1: 嗯，
0: 那这样你又增加了成本。
1: 嗯，
0: 那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做好了这个管子，在这底层的电路，在任何一个流片厂，我都能流片，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1: 嗯，
0: 这个是最核心的。
1: 嗯，
0: 对，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纠结说，哎，我们要去投钱建厂或去那啥的，我也不需要纠结说我要做这样的芯片，我必须得在这个厂流片，我随时可以换。
1: 嗯，
0: 我也不会说有被这个卡住的这种风险吧。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思路。
1: 你的这个思路其实我能听明白，也很简单。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传统航天它不用这个思路，它依然要用多个备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东西最开始的这个成果，它只在这个我们叫屠龙术啊，屠龙术为什么，就是它只在这个原来的这个研究成果，很多其实大家老师也在研究，那这个成果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这个实验阶段，或者说在这个测试验证阶段，就基本上都是通过的，大家认为这样的方法能够从晶体管级达到抗辐照的效果，那但是从工程的角度来说它就不是一回事了。原来的，因为在实验室里面，老师研究什么，它就是两个管子搭一个电路，大家测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做通，原理没问题，理论也没问题。在这芯片工程上可不是这样的，芯片里面的这个管子达到了百亿级别，那百亿级别的管子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出现的问题就数不胜数了。就我们必须针对这个管子进行分类。整理，然后形成我们自己可以反复使用的，我们叫工艺库，我们自己一个库房一样的东西，每个小模块，我们做一个积木，把它分类整理，做一个工艺库，然后我们在二次设计的时候，就拿这个工艺库可以去快速的设计，这是一个很工程类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反复流片，甚至失败了很多次，因为你哪个库哪个管子你没有调好，没有设计好，它在工程上就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其实难点难在这。
1: 嗯，
0: 那就是用可以，就是别人，其实别人家也在用，就是现在体制内，也就是一些医院所，它也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只不过可能说真正像我们这种去做量产的，现在可能还比较少，或者说是相对来说比较稀缺吧，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特别是不同的芯片，你得有很多的库，很多的小库房、小积木，这个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积累。就是我们刚才为什么叫屠龙术，你不干航天的用不上这玩意儿，对吧？干航天的又不投这个的成本和研究时间又很长。
1: 嗯，
0: 所以真正对你有用的人，他才会去投入到这个实验。我们那个时候在做这个时候，其实选择这个路线的时候也是有点巧吧。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想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就是我们想这个省钱，核心点是想省钱又想保质量，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没招被逼的，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1: 嗯，
0: 然后我记得之前流片的时候，好几次流片回来，我那这个我们业内流片失败回来，那个芯片我们习惯叫砖头，流片回来变成一个砖头，啥事都干不了，就只能拍人用，就啥都干不了，就出现好多次。
1: 当你发现这块芯片拿到手之后，它变成了砖头，
0: 嗯，
1: 你会怎么办？
0: 啊，完蛋了，又没钱了。

0: 就一点一点去找问题，找到最后，哎，发现这个地方哪个地方出错，哪个地方用的库房这个东西有问题，赶紧返回去再修改，再更改，然后再投片。
1: 嗯，
0: 我记得我们应该投了三四趟，就是为了验证你一个工艺是不是 OK。嗯，至少有三四趟，就是至少第一趟是全砖头，但第三可能有局部砖头这种情况，就到最后一次可能才成功，就这么个情况。
1: 那现在呢，产的这些芯片有用在航天器上吗？
0: 有一些已经是搭载了一些卫星上天了。对，
1: 效果怎么样？
0: 时间不算长，目前还凑合。大概现在也上天的近的可能也是有几个月了。对，所以说就是说，但是至少更长的时间还是看未来时间的这个考验跟挑战。这个，
1: 你的心里现在忐忑吗？
0: 还好，其实还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实验应该至少说地面的实验我们做的都通过了，我觉得去到天上去，按照我们以往做航天的这个经验来说，原来我做设备的嘛，其实我用芯片的角度来说，只要在地面上没问题，测过的实验没问题，然后做的这个总体的功能测试足够，理论上天上还是有信心的。对，
1: 你们通过这种优化的方法换了一个设计思路，你有测算过可以把这个领域的成本降下来多少？
0: 其实吧，就是能降个五成肯定是有。
1: 五成啊？
0: 能降个，
1: 这个要换算下来好大一笔钱啊。
0: 还好，就可能会远远低于五成。就是这个时候主要是看我们后续的逐渐迭代。
1: 嗯，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航天的芯片是筛选制，这就是100颗芯片去筛选，可能200颗可以用，这样保成功。我们是量产制，我们这一批芯片出去可能是几十万颗芯片，要保证这几十万颗芯片99%是没问题的，是这么个思路。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我可以通过航天的市场，我到反哺于汽车跟机器人的一些市场，就偏民口的市场，因为民口的量是远远大于未来航天的量，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路。对，
1: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的这套设计思路，包括生产的方法，生产出来的芯片不仅仅是用于航天，接下来还会再去用于汽车，用于机器人。
0: 我们目标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往这个机器人跟这个汽车去推。目前来说，对于芯片公司生存当然可能是第一大问题。那航天基于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又有上天的经历，那我们也可以快速的以航天的这个盈利来营收。和营收来支撑着我们团队快速的去发展。那同时呢，汽车跟工业其实未来的这个作为企业来说，未来的这个关键的盈利点跟发展点，那这个肯定是不能放弃的。因此呢，但是汽车的这个芯片从进入车厂到能够上车到能够上量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其实相当于说，我们先有的当下，然后以汽车再瞄准我们的未来，去慢慢的做这个技术的一个沉淀，这么一个思路。
1: 在汽车领域呢，芯片其实也挺卷的，而且门槛也挺高的，因为它对于可靠性的要求也很高，对于成本控制也很严格。
0: 对，
1: 那你们现在现有的技术，包括生产的能力，可以拿到这张入场券吗？
0: 目前来说有部分芯片拿到入场券了，但是就是距离这个百万级、千万级，甚至是这个上亿级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对于汽车厂来说，它也需要你的产品不断的那个稳定，不断的量上来，它也会不断的更深入的去相信你。
1: 对，那机器人领域呢？
0: 机器人领域实际上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押宝吧，因为现在来说，机器人领域其实还没有一套成型的体系，还有成型的标准。那为什么我们瞄准机器人领域的核心点在于，目前的很多整车厂投入了很多的资源在做机器人，他们拥有最成功的这个移动端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案例，对吧？他们有自己的产线，然后有自动化测试的一个厂房和这个生产线，同时他有自己最好的汽车内的这个安全内的一些设计方案。所以我判定呢，未来整个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如果要做标准，它一定跟汽车是离不开的。虽然现在咱确实国内也有头部的一些这个机器人公司，它做的也非常好，用的 OK， 但从整个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标准跟这个自动化的测试跟未来的方案，我觉得肯定离不开，从个人观点离不开整个汽车厂的这一套的运营体系。
1: 对，因为如果有一天真的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它就像汽车进入千家万户。
0: 对。

0: 它对于可靠性的要求非常高，
1: 安全性非常高，
0: 对，还有您说的安全性，包括成本，
1: 对，
0: 那其实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不可能三角给它一定要打破，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押宝未来，
1: 对，因为现在还没上量，我们现在慢慢在规划，慢慢在做，就是说等它一旦有量的时候，因为我是参照了汽车的这一套思路，我去做机器人的芯片，这样的话我能够拥有当下跟未来的两条路线去做，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核心，对，
0: 对，回头来看你做的这项科技创新成果现在已经变成了产品，无论说是上天还是进入汽车，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应用，你觉得自己哪些事情是做对了？
1: 我觉得坚持住了算做对了，特别是一款芯片没有个3年到5年，说实话的这种市场的打磨，压根不敢说自己这个东西 OK 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的用户基数要足够大，这个芯片如果只有10个客户用过你的芯片说没问题，你是不敢去轻易去下结论的，但是如果有100个客户、1000个客户、10000个客户都说你的芯片用完没问题，甚至说就是有问题属于可以接受的情况，那就

0: 甚至说现在好的一些芯片公司，那出货量都是在亿颗级别的这样的，它才能叫真正的好的芯片。
1: 嗯嗯，
0: 因为对于汽车来说，对于航天企业来说，你的芯片突然之间供应不上了，对大家对行业那就是一个伤害。
2: 那有哪些事情你回头看来它是一个遗憾，甚至是你未来一定要去把它弥补的一个遗憾？
0: 可能是当初抢占的这个赛道还是太慢，现在我是大概2019年做这个事情，如果再往前提前个5年，那个时候可能会比现在，我觉得重新在规划在做的时候，在整个产品规划上，未来的这个市场推广上啊，发展上，我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想法。对，这种东西就回头看的话就没法说了。
2: 对，那我们看看未来。
0: 嗯，
2: 你觉得你的这项技术，包括未来可能升级迭代的芯片，会对整个行业，无论说是汽车行业还是商业航天，会带来什么影响？
0: 我的愿景就是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从航天到汽车，那我希望未来就是从天到地，还有一个从地到天的过程，就是我们讲说我们来时走的路是从天上到地面，未来希望我们的这个航天器能够像陆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一样去做新能探索这样的一个事情，变成家常便饭，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愿景。因为我们在做天上的事情，地面的事情，然后我们再从地面的事情回到天上的事情，地面的地球的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只有未来的太空跟星辰是我们可以去探索的新的资源。比如我们在芯片在做降本，我们在做增效，我们把地面的这个有效的可靠的性价比高的方案搬到天上去，那天上如果逐步的能够接受地面的这套汽车的这套方案，那并且大家的成本都能做到一样了，那我们在天上的这个探索，航天器的探索，卫星的探索，就真的会跟地面的新能源汽车一样。那未来我们探索太空，探索未来是不是就跟地面开个车出去一样，是一个家常便饭，这个是算是一个畅想吧，未来的一个想法。对，
2: 你是希望在未来能够让太空探索的成本降到平民化？
0: 对，
2: 我这样的普通人想去天上看看说走就走，
0: 对，
2: 能够支付得起这个费用，能够完成一场属于我自己的私人太空
0: 那个变革。对，这个算梦想嘛，总要敢想一点。
3: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期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听 FM 在线回听节目播出。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1: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是好奇，三岁的童童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4: 周礼，考公纪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4: 九门
1: 中和之道，
4: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点位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下月本市开启全程科普模式科学游园活动将首次落地颐和园；8月11日起，凭八达领长城站高铁票可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首次落地中国索道滑水世锦赛在顺义启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6%。一批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群众性科学文化活动将在京举行。近日，北京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怀柔科学城举行。高校院所、企业园区等科研科普设施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科技工作者通过路演培训、展览展示、场景互动及科普研学等形式，展示我国基础研究、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航天等前沿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推动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传播优秀科学文化。整个九月，北京将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推动前沿科技走进公众，支持区域科普等视角，推出一批群众性科学文化活动。其中，北京科学中心将聚焦青少年群体，增设户外互动体验展区，开展系列科学教育活动，科技感、场景化、休闲式科学游园活动将首次落地颐和园，依托地坛书市设置科普阅读推广专区，进行首都科普好书、科普创作出版成果、科普文创等展示活动。北京的科技类场馆资源丰富，在全国科普月期间，科技馆支撑成员单位将动员各类场馆开展联合行动，设计主题体验路线，开展打卡、探馆、研学以及科普主题活动，鼓励相关场馆在全国科普月期间优惠或延时开放。北京还将推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重点向薄弱地区倾斜。九月，北京科学嘉年华、公民科学素质大赛和科学传播大赛等市级科普品牌活动将在远郊区举办，并支持各区挖掘属地特色资源，培育区域科普品牌。在开展百场科普电影展映、百场科普阅读推广、流动科技馆进基层等活动的基础上，相关单位还计划遴选150多个科普资源包、5000余册科普图书、近百集科普视频等优质科普资源，支持资源薄弱地区的科普活动，鼓励科技工作者和科普志愿者深入乡村学校、社

0: 展厅右纪念馆距八达岭长城站约300米，步行仅需3分钟。距八达岭长城登城步行街约100米，距北线缆车站约500米。该展馆东门设有售票处和验票口，观众只需出示本人当日八达岭长城站高铁票购票凭证，经工作人员核验后即可免费入馆参观。 2026年8月8号，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18周年的这一天，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再次迎来一项世界级赛事，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这也是这项赛事第一次落地中国。 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名顶尖选手， 未来一周将在顺义的水面逐浪竞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索道滑水是一种借助高空索道系统牵引，运动员脚踩特制滑水板在水面滑行并完成跳跃、绕标、翻转等动作的水上运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在北京奥运会后一直作为训练水域供滑水俱乐部使用。本次世锦赛的中国选手罗辉已经在这片水域滑了11年，这是他第一次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顶尖高手。
2: 外国的很多高水平的选手做的一些超难的动作呀什么的，之前只能在视频上看，
1: 看现在在现场看会更加的震撼，因为这回的比赛呢，这个索道又购买了很多新的道具，难度会更加的高，更适合这个国际性赛事。
3: 本次中国队共9人参赛，全部从国内比赛中选拔产生。尽管目前中国索道滑水整体水平与世界强队仍有差距，但罗辉说，站上赛场本身就是突破，
1: 就是正常发挥吧，然后状态好的话，争取能超水平发挥，一轮一轮往后走。
4: 泰国队运动员PP第一次来到北京参赛，他对顺义的印象非常好。顺义是一个美丽的地区，大陆很宽，很容易就到奥林匹克公园。这次比赛的索道设备很好，人也很友好。以色列选手
3: Lisa 这次因伤无法上场，转而协助赛事工作。他的队伍里大多是第一次来中国的年轻人。
5: We're so happy to be in China.
3: 很开心的来到中国，很喜欢北京。去年我们在成都参加过世运会，希望这次的赛事条件不比成都差。目前看来，各方面都做得非常非常好。一场顶级赛事，既映照出中国小众水上运动从零起步追赶世界的真实差距，也照见了双奥之城盘活奥运遗产的决心。赛事期间，顺义同步推出808浪花节，白天看比赛，晚上逛市集、听音乐、品美食，把专业赛事变成
6: 全民可参与的夏日嘉年华。顺义区体育局副局长李磊表示，赛事不仅填补了国内高端索道滑水的赛事空白，更是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盘活奥运场馆资源深化体育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的实践，让顶级赛事与808浪花节等全民活动联动，既激活了场馆的活力，又惠及广大市民。
7: 2026北京市青少年篮球俱乐部联赛通州赛区昨天开赛，这也是本年度全市联赛首个开赛的赛区。请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8: 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篮球俱乐部联赛开幕。
7: 来自通州辖区附近的15所中小学以及篮球俱乐部的300多名青少年集结赛场， 拉开了为期4天的北京市青少年篮球俱乐部联赛通州分区预赛的帷幕。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 U8组、U10男女组、U12男女组、初中男女组、高中男女组竞赛。

0: 之间的配合啊，默契度什么。
1: 和其他北京市青少年的比赛不一样，青少年篮球俱乐部联赛更接地气儿。北京市篮球协会的会长薛正武说，
2: 金字塔形这个最塔基的一层，它是属于普及赛事型的，那么最主要的宗旨和目的呢，就是推广普及篮球运动在我们青少年孩子们当中的开展和普及，通过这个比赛去体验高级别的比赛，去体验和高水平对手的这种同台竞技，那么为孩子们的全面发展呢，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按照计划，本届比赛各赛区的预赛将持续进行到九月。继通州赛区之后，朝阳、海淀、昌平、丰台等其他九大分赛区也将陆续展开争夺。
3: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

0: 广播，
1: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2: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2: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3: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继续和孟大夫一起啊聊聊立秋最接地气的话题，吃。
5: 哎，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旧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啊，希望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今儿我们继续说立秋。
4: 哎，吃这个话题啊，孟大夫喜欢吗？
5: 哎，民以食为天嘛。其实我们说换季最先调整的是啥？就是餐桌，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对吧？
4: 上期我们刚讲完这个立秋的节气。

0: 就是我今天晚上去菜市场，我看见什么菜了，哎，我想起来孟大夫说了，这个菜可以吃，咱就买一点，我就回去开始做。哎，我说行，我说咱每期整两期，那该到秋天了，咱哪些菜哪些水果您今天晚上明儿咱去菜市场买的时候咱就可以开始吃起来，让您既养生，哎，咱也接地气啊，咱这个有生活的烟火气。
1: 是，那我们就先从蔬果开始说起。老话讲这个不时不食，第一个食呢是时节的食，第二个食是吃的那个食。那应季的食材呢就是最好的补品，立秋之后有哪些瓜果蔬菜正好是上市，特别适合这个时节吃呢？
0: 哎，正好今天跟大家说说，一方面的说说蔬菜，另一方面呢咱也说说水果，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些养生的咱这个代茶饮啊。咱干货满满的一期。第一个呢就是咱立秋啊，立秋呢有六种必吃的应季蔬菜，咱可以，如果今儿您去菜市场逛的时候，咱看看，哎，这菜怎么样，如果合适的话咱可以整点然后回去买。
1: 整点，
0: 对，第一个呢就是莲藕。立秋的莲藕啊其实是脆嫩鲜甜，哎，你看这个脆嫩鲜甜就感觉它特别好吃。民间呢其实有一个说法叫做荷莲一身饱，秋藕最补人的一个说法。这个生藕啊和这熟藕的功效其实还不太一样，因为其实这个藕生着的时候它其实是能够清热生津的，适合这个暑热的时候再凉拌着吃，
1: 比较寒，
0: 对，它其实是有清热的这个作用。但是呢这个藕做熟了之后，哎，它这个性质就变成温和的了，它特别的健脾开胃，还有养血补虚的一个作用，适合秋天之后去润燥去补身体。而且这个藕呢其实像我们家的吃法，一个是它会被包到这个饺子里，它其实会有一种脆脆的咯吱咯吱的感觉，一个是我们家会包荸荠，会包这个莲藕，它会调整这个饺子馅的口感，就有点像脆骨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家里边煲汤的时候特别喜欢放藕，这个藕炖熟了之后一大块，其实它有点糯叽叽的感觉，
1: 而且拉丝儿，
0: 对，它软软的，我就喜欢这种软软的藕。然后我爸老说你这咋吃的跟没牙老太太似的，天天就喜欢吃这软软乎乎的。我说这不是东北的灵魂已经开始那个已经显示出来了，东北喜欢吃炖菜，就是 一锅炖乱炖，炖菜就烂烂乎乎的，我就觉得哎很好吃，一抿就化的感觉。
1: 像我们南方的话一般都是清炒藕片，然后配上木耳、山药、胡萝卜之类的，
0: 会比较清脆，
1: 比较清脆一些，就是很爽口，
0: 这是有牙的老奶奶吃的，我那是没牙的老奶奶吃的。
1: 有牙的，是的是的，反正有牙没牙这藕片炒着炖着就是好吃。
0: 对，其实立秋的时候这个藕因为它脆嫩鲜甜，不妨如果您是喜欢吃的，其实像我们家如果要是凉拌的话，其实也不是完全生，摇焯一下，焯完了之后再一拌。如果最近您比如说到了虽然是立秋之后，如果您本身是那种容易上火的体质，口干口苦舌苔厚腻，然后咽喉肿痛脸上起痘痘啊，这些我觉得可以继续吃一点凉拌的藕，它清热生津，尤其是它清这个暑湿的余热，然后生津的效果很好。但你说啊，我这个本身就是比较怕冷的，那老人或者最近经历过什么大的这种手术啊治疗啊这些，我想煲个汤，我想给自己补一补，往里边您放点藕也是可以的。这个藕呢就性质就从寒变成了温了，它既健脾开胃又养血补虚，您慢慢补身体，它同时也不会让您上火，您愿意

0: 而吃，它其实就很脆，但是像我这种喜欢面一点的，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汤里一炖啊，炖面面糊糊的啊，一抿就化，这种其实最好的。
1: 那如果有人不爱吃藕呢，还有什么蔬菜值得他们购买？
0: 像藕是我比较喜欢吃的，像我父亲喜欢吃什么，就是秋葵。
1: 哦，
0: 秋葵其实你看它这名儿，人家就叫秋葵，
1: 是啊，就叫秋葵。
0: 对，所以秋葵是初秋的一个应季蔬菜，我们叫什么叫蔬菜之王。哎，我倒是不是特别喜欢它的这个口感，是因为它有点滑滑的，有点粘液。
1: 是，
0: 但是我家里人特别喜欢吃，他觉得这个口感嫩滑啊，这种嫩滑，其实我们说秋天的季节特点是什么？是不是润燥？它润燥，感觉特别燥。这个顺滑嫩滑，这种尤其是表面的这个粘液，其实就是它的一个精华。也别洗太干净，把粘液洗没了也不行。但是如果您说我烹烤这个，我做之前您可以焯个水，它其实能去掉它这种涩味，它口感会更好。它口感是黏黏的、滑滑的，能够。

0: 吃这个秋葵呢，对它血糖很友好，又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有饱腹感，而且有润燥的这个作用。对于这些夏天本身脾胃有损伤没胃口，您吃点这个秋葵啊，它能够帮助您调理胃肠道。
1: 嗯，
0: 因为我现在之前我是觉得这个黏黏的口感有点诡异，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就特别喜欢这种黏黏的口感，
2: 是
0: 叫黏黏菌。
2: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吃那种就是清蒸的秋葵，
0: 嗯，
2: 然后一条，然后直接蘸酱油吃，
0: 蘸酱油，
2: 对，
0: 就它比较保留食物本真的这种味道。
2: 是的，是的，而且我确实觉得秋天吃这个很开胃。
0: 嗯，而且其实这种黏黏的这种黏液，其实在我们中医里边认为这种黏液其实它对于我们的胃黏膜是有保护作用的、
2: 哦、
0: 因为正常我们的胃，你想胃里边其实是一个强酸环境、
2: 嗯、
0: 这种强酸环境下那有的这个朋友就会问说，那既然它这个 pH 值这么低，我们的胃为什么不会被烧坏？就是因为我们胃的黏膜上面有一层厚厚的黏液层，就是我们的胃细胞分泌出来来保护自己的、
2: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说，哎，我最近胃有点糜烂或有点胃炎，我怎么开始胃疼，就是因为它分泌的这一层厚厚的黏液它有破损了，有破损了之后是不是我们胃黏膜就暴露出来了？如果要是胃的强酸

0: 秋葵。如果您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高脂血症的这些朋友们啊，您可以试一试这一款蔬菜之王啊，它其实口感顺滑的同时润燥补脾胃，能够帮助我们保护黏膜，而且它的热量低，膳食纤维丰富，对于这些我们说有控制三高人群的，它有很好的一个保健作用。
1: 嗯，那孟大夫提到这个秋天也是健脾的好时节，秋天脾胃比较弱嘛。那我们讲另外一位这个大家都听着就觉得特别健脾的食材，叫做山药。
0: 哎，山药好像是一年四季都应该吃的。我们经常说说，哎，孟大夫你太偏心这个脾胃了，是不是因为你是消化科的医生，一年四季都跟我们说脾胃重要啊？那还真是。为啥呢？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民以食为天，脾胃为后天之本，也是后天的气血生化之源，正好又在咱们的中焦，中焦一个枢纽，一个啊这个轴的这个转轴的这个位置，对吧？所以就是脾胃功能好了，咱的身体自然也好了，所以才有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临床问一些患者，我说

0: 所以其实这个就和我们临床上很多现象很相近。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其实各个脏器衰竭都有办法。我们说心衰能治啊，我们说利尿消肿啊，对吧？然后我们说这个呼吸功能衰竭，咱有呼吸机啊，现在有 ECMO， 有更多的这种先进的设备。
1: 是的。
0: 包括我们说肝有肝移植啊，肾脏功能衰竭有透析，但是唯一消化功能衰竭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消化功能衰竭，经常我们医生之间开玩笑，就是哎哪个脏器衰了，我们似乎都有办法去改了改了，咱再弄一弄。但是消化功能衰竭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而当时其实有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之前管了一些比较重的病人，你就能发现这些重病人里边能吃饭的往往愈后都很好啊。当时有一个重病人来的时候都已经意识丧失了啊，后来稍微有点意识之后，他自主找饭啊，就开始自主找饭啊，吃的东西特别好。然后后来发现走的时候，他从一个昏迷状态的病人，到最后他可以自己扶着这个墙自己走，93岁了一个老爷子，然后跟我们最后说啊，谢谢孟大夫啊，下次还来。我说喂，您别来了，咱就争取别得病了，你还来啥呀？但是当时那一批，我记得也有一些比较重的，70多岁的，你想93和70多，其实差十几年呢，愈后就不是特别好，就从一开始的状态，意识清醒，到后来的这种整个状态意识丧失。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病情的进展，但是你说这个饮食，包括这种饮食营养，它其实也非常非常重要。其实现在对于营养科，原来医院对于营养科的重视，包括整体这种疾病对于营养科的重视，其实都会比较弱。当然现在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种疾病，它开始重视这种营养啊，无论是饮食的指导啊，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包括现在像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包括一些肿瘤的这种营养指导，咱们国家其实陆续的出了一些白皮书，是吗？给大家一个膳食营养的指导，就那个膳食宝塔，包括针对不同疾病咱们应该怎么吃，其实这个都是符合中医理念的。就脾胃为后天气血生化之源嘛，这个想这个有这个正常的生命活动也好，想让这病好，咱得能吃啊，咱得会吃啊。
1: 是啊，所以我们身体好，第一个就是吃得好，第二个睡得好，第三个情绪好，
0: 对吧？
1: 所以听完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一些，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咱们各自的脾胃啊。
0: 对，所以那说到脾胃保护好，那山药少不了。
1: 山药少不了，还有什么少不了呢？
0: 明星食材在初秋，南瓜也得算一号。
1: 那南瓜有什么作用呢？
0: 啊，其实南瓜就比较很多，我觉得女孩子会喜欢，因为它比较甜甜的、糯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这种贝贝南瓜，
1: 对，
0: 就吃起来很像甜品，糯叽叽，而且它有的吃起来像那种鸡蛋黄，甜甜鸡蛋黄的感觉。其实南瓜有很好的我们叫补中益气、消炎止痛的一个作用。对于这种脾胃虚弱呀、消化不良啊，秋天的时候您多吃点南瓜，其实它是一个温和的补品，而且南瓜富含这种胡萝卜素，因为它颜色嘛，对吧？胡萝卜素对眼睛啊，对我们的皮肤啊都很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两类人不能多吃。一类就是本身有一部分南瓜的品种啊，含糖量并不是特别的低啊，糖尿病的患者呢，咱们适量吃。还有就是本身南瓜有的

0: 合里边您可以再加点这个莲子银耳百合、
1: 嗯、
0: 啊。但是注意啊，我们说这个银耳其实要现煮现吃啊，您别蒸一大锅煮一大锅，你说这个隔夜了吃好几天、
1: 嗯、
0: 哇，那一个是容易滋生细菌，到时候您吃完了以后再直接跑厕所那可就不太行了。
1: 嗯，孟大夫，您刚刚说到这个莲子银耳百合汤会不会太凉啊？听起来特别凉。
0: 嗯 嗯, 嗯，其实是这样，因为它们其实是比较偏平和的，就是百合和银耳都算是比较平和的。莲子呢，它健脾的同时，我们说莲子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卖的莲子是把芯儿去掉了的、
1: 嗯，
0: 就有莲子芯儿清心火效果好，把芯儿去掉了，哎，健脾止泻的效果好、
1: 啊。
0: 所以莲子银耳百合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清润的食物，也不会伤及您的阳气和正气。所以如果您在秋天说我餐后想有一个小甜点去润润燥、止止咳啊，清心安神，其实银耳百合特别适合。
1: 嗯，包括我们早饭有的时候也可以煮点。好，那我们讲完蔬菜呢，再说说水果吧。
0: 嗯，
1: 立秋之后水果也要从夏天。

偏凉，因为它可以，我们说了，生津润燥，清热化痰嘛。尤其是对于这种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在生吃的时候就适量啊，别一下吃那种太大的。有的梨真的一个秋梨很大啊，最好可以蒸熟了吃。您用冰糖炖雪梨，熬个梨汤，哎。

0: 效果没有石榴皮这个中药效果强，但是如果您有拉肚子，然后最近有口干啊，您可以吃一点石榴啊，维生素含量特别高啊，您吃点石榴很润燥。但是呢，这个石榴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它特别难剥，
1: 是
0: 对，它要把它剥出来特别不容易。
1: 秋天多吃石榴，但是。吃完是不是也要记得漱口？因为石榴这
0: 对，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些不只是吃完石榴，就所有吃完了东西之后，我们都建议您漱漱口，因为会有一些食物残渣或者是糖分啊残留在你的牙齿上，或者卡在你的这个牙缝里边，
1: 是的，
0: 然后造成中口腔这个隐患，所以您这还吃了东西以后，得保持一个我漱漱口的这个好习惯。那除了这些之外，到了秋天还有一个北方特有的枣。
1: 我也爱吃枣，
0: 对，但是枣吃多了胃不好。
1: 哦，是吗？
0: 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茶心啊、如果在没吃饭之前，你吃十几个枣，尤其是这种脆的冬枣，你会觉得胃里扎扎约约的，它不好消化，尤其是枣皮儿。对，立秋的这个枣啊，特别的脆。脆甜多汁，维生素 C 含量很高、而且是圆圆的嘛，我们叫它维生素丸。但是啊，我们说如果您秋天想补充维生素提高免疫力，吃点鲜枣很好，但是这个枣皮儿呢不好消化，
1: 不能吃多。
0: 对，吃多了之后，尤其是您空腹吃，或者您吃特别多了，茶心它就是感觉就扎扎约约的堵在里边了，尤其是消化弱的人少吃，一天咱吃三五个就够了、而且别空腹吃啊，一个是吃多了容易胃胀，您不好消化，另外一个就是您真的就是那种茶心扎扎约约的感觉。之前我试过一次，你看孟大夫总是会试，空腹吃了十几个枣之后，哎呀，就感觉胃里这个不舒服，这个闹腾啊。包括门诊有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些这个患者朋友们会说，哎呀，我就嘴馋，看那枣真不错，我就吃俩，孟大夫我就不行了，这个胃，哎呦就不行，就硌得慌，就开始又疼，就还怎么消化不了。因为你想，我们说所有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它比较硬的东西，我们胃要干嘛？要把它磨碎。
1: 对，
0: 它要不停的去研磨，要把它磨碎。那这个胃要和它进行摩擦，尤其是如果本身脾胃不好，胃再有点炎症，再有点糜烂，再有点溃疡，他这一磨，你说他能干吗？他肯定不干了。撂挑子又开始跟您说这什么主人啊？这太不好消化了，这胃黏膜一受损了之后，那强酸或者是反流上来的胆汁又会刺激到我们破损的黏膜，你就开始胃觉得不舒服了。
1: 那咬的碎一点呢？
0: 咬的碎一点也是，就虽然咬碎肯定比不咬碎要好一点，但是我们的这个咀嚼没有办法完全的嚼断所有的膳食纤维，对吧？所以就是我们一吃这东西三五个就够了，饭后吃嚼碎一点，这都会好一点。但是啊，我们说毕竟它不好消化，再也不能吃太多，吃多了容易长，容易不好消化。所以刚刚我们说的六种蔬菜：莲藕、秋葵、山药、南瓜、百合和银耳啊，在今天您去菜市场的时候，您就可以看看，哎，今儿这南瓜不错，嘿，哎，这秋葵可真新鲜，咱就买起来，晚上咱就吃起来，
1: 和糖悦色吃起来，
0: 对，和糖悦色，顺时养生啊。您也可以看看这梨、葡萄、石榴、鲜枣今儿怎么样，合适的话，咱也可以买一点餐后水果。
1: 那刚刚孟大夫讲的这些啊，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去对号入座，看看自己这个秋天应该吃什么，适合吃什么。食材都盘点完了，那接下来就是给大家教教平时日常可以在家里做的食谱吧。
0: 哦，对，因为之前我知道我们九苏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哎呦特别好，特别喜欢跟我们互动啊。我其实特别想跟大家互动，就是大家想听什么，然后您跟我们说，我们输出这种干货给您啊。刚刚既然咱们已经说了这么多的蔬菜水果了，那咱咋做，怎么搭配组合呢？啊，孟大夫咱跟大家说几个，一个就是，哎呀，我一看这我就想吃莲藕玉米排骨汤。
1: 哎，
0: 您也可以放点山药，
1: 这太。听起来太暖胃了。
0: 哎，这是我们家其实真的会做的，就是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不放山药，我爸特别喜欢做莲藕、玉米和排骨。如果他知道我今天要回去，我早上起来跟他说，我说，我爸开始问我说今天吃什么呀？我弄个汤，弄个这那的，哎呦，我就可幸福了。回去了以后还没吃饭之前，我说来先整碗汤，这汤好了，菜我现炒。
1: 哎，
0: 所以莲藕、玉米、排骨汤特别的温和，它既能清补贴秋膘，又能健脾润燥。啊，其实看着像硬菜，但其实也没有那么的油腻。

0: 一方面也很健康很养生，同时呢我再喝点这个玉米须水啊，叫一玉米两吃，一点也不浪费。
1: 对，而且就像孟大夫说的，这个玉米须水特别适合秋天，因为它有利水消肿清利湿热的作用嘛。
0: 嗯，同时呢第二个呢也叫冬瓜皮水，其实就是新鲜的冬瓜皮，您洗干净了之后啊，加水煮15分钟放温了喝。因为有的时候咱吃冬瓜的时候，尤其是咱海米冬瓜或者冬瓜汤，咱一般把皮削了咱就扔了，但是冬瓜皮是一个祛湿利水的精华，无论是

0: 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下月本市开启全程科普模式科学游园活动将首次落地颐和园。8月11日起，凭八达领长城站高铁票可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首次落地中国，索道划水世锦赛在顺义启幕。接下来

0: 可于乘车当日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的提示信息。詹天佑纪念馆距八达岭长城站约300米， 步行仅需3分钟。 距八达岭长城登城步行街约100米， 距北线缆车站约500米。 该展馆东门设有售票处和验票口，观众只需出示本人当日八达岭长城站高铁票购票凭证， 经工作人员核验后即可免费入馆参观。 2026年8月8号， 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18周年的这一天， 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再次迎来一项世界级赛事，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这也是这项赛事第一次落地中国。 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名顶尖选手 未来一周将在顺义的水面逐浪竞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索道滑水是一种借助高空索道系统牵引，运动员脚踩特制滑水板在水面滑行并完成跳跃、绕标、翻转等动作的水上运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在北京奥运会后一直作为训练水域供滑水俱乐部使用。本次世锦赛的中国选手罗辉已经在这片水域滑了11年，这是他第一次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顶尖高手。
2: 外国的很多高水平的选手做的一些超难的动作呀什么的，之前只能在视频上看，
1: 现在在现场看会更加的震撼，因为这回的比赛呢，这个索道又购买了很多新的道具，难度会更加的高，更适合这个国际性赛事。
3: 本次中国队共9人参赛，全部从国内比赛中选拔产生。尽管目前中国索道滑水整体水平与世界强队仍有差距，但罗辉说，站上赛场本身就是突破，
1: 就是正常发挥吧，然后状态好的话，争取能超水平发挥，一轮一轮往后走。
4: 泰国队运动员PP第一次来到北京参赛，他对顺义的印象非常好。顺义是一个美丽的地区，大陆很宽，很容易就到奥林匹克公园。这次比赛的索道设备很好，人也很友好。以色列选手
3: Lisa 这次因伤无法上场，转而协助赛事工作。他的队伍里大多是第一次来中国的年轻人。
5: 很开心的来到中国，很喜欢北京。去年我们在成都参加过世运会，希望这次的赛事条件不比成都差。目前看来，各方面都做得非常非常好。一场顶级赛事，既映照出中国小众水上运动从零起步追赶世界的真实差距，也照见了双奥之城盘活奥运遗产的决心。赛事期间，顺义同步推出808浪花节，白天看比赛，晚上逛市集、听音乐、品美食，把专业赛事变成
6: 全民可参与的夏日嘉年华，顺义区体育局副局长李磊表示，赛事不仅填补了国内高端索道滑水的赛事空白，更是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盘活奥运场馆资源深化体育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的实践，让顶级赛事与808浪花节等全民活动联动，既激活了场馆的活力，又惠及广大市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

0: 家外卖也通道，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6: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琅琊》，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一班班长田大牛面对新兵高声讯问，知道我们是什么部队吗？没人回答。林瑞憋着嗓子喊了一声，特种部队。田大牛看着他，下次记住先喊报告。答对了，

0: 林瑞接着喊，你知道啊，那你说。田大牛看他，脸上有了笑容，
1: 我不是来当特种兵的，我是来当政治条件兵的，招兵干部说我去的是军区直属队，没说是特种部队。没错，这儿是军区直属队。
0: 田大牛看他的眼睛露出了寒光，
1: 我们特种侦察大队就是军区司令部直属的唯一支尖刀部队，明白了？
0: 林瑞张张嘴，却被噎住了。显然，他没意识到解放军也会骗人，还骗了他吃了个哑巴亏。田大牛冷笑一声，
1: 看来你们是坐车太舒服了，还没睡醒，让你们醒醒盹儿。5公里越野，跟我走。
0: 新兵们就跟着田大牛开始跑步。林瑞跑在队列里面，还是不明白，这个政治条件兵怎么就变成了特种兵了呢？新兵们呼哧带喘跑完了5公里，又被班长海训了半个小时，才被带回宿舍，打开自己的背包铺床。林瑞分在上铺，他的下铺是蒙族新兵乌云。乌云哼着草原牧歌，欢快地铺床。林瑞探下头来，
2: 哎，你知道你是来当特种兵的吗？
0: 乌云嘿嘿一乐，
2: 知道啊，招兵干部和我们蒙武装部的都告诉我了。他们怎么告你的？招兵干部摆了个桌子招呼我们，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是特种兵，伙食费高，吃得好，那我就来了呗。你知道特种兵是干什么的吗？
0: 乌云收拾着自己的床铺，
2: 不知道，总之就跟别的兵不一样呗。哎，操心那个干什么呀？哎，啥时候吃饭啊？
0: 林瑞气急败坏，
2: 你就知道

0: 在漂亮女兵面前表现一下都是情有可原的。通讯专业有女学员，番号就变得比较酸溜溜的，多少有点嫉妒的意思。以前习惯了做焦点，现在焦点转移了，哪个女孩也是不乐意的。可是这一个文职干部，一个学员，两个漂亮女兵没有在他们身边停留，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就走向了灰头土脸穿着迷彩服列队去食堂的侦察指挥十七队。十七队的弟兄们的眼睛都放光了。何小雨大大方方地走到了队长跟前，敬礼报告。
1: 报告首长，我们找刘小飞。
0: 队长看看他，看看刘小飞。
2: 刘小飞，出列。
0: 刘小飞绷着脸出列，不敢有笑意，怕回来被弟兄们锤。张雷就看方子君。方子君白皙的脸上出现了一片红晕，眼神躲到一边去了。何小雨调皮地看看张雷，又看看方子君。
1: 还有张雷。
0: 队长点头。
2: 张雷，出列。
0: 张雷出列，脸上有种异样的笑意。方子君一看就明白，我知道你是来找我的。他想生气，但是又没法子生气，就干脆不看他，看远方。远方是操场，也没什么好看的。十七队的弟兄们就很嫉妒，队长看着他们的眼神，笑笑挥手。
2: 看什么看？都是他们的毛孩子，毛长全了再说啊。
0: 值班员带队去食堂，刘小飞、张雷饭后归队。弟兄们怪声怪气地喊着番号走了，刘小飞赶紧说。张雷、方子君始终没有正视他。当他侧过去视线的时候，方子君的眼睛一下子落到了他的侧面。张雷感觉到了，立即转过脸，两个人的目光撞击个正着，几乎是火花四溅。方子君的眼中居然有泪花闪动，他果断地躲开了。张雷纳闷，还没反应过来，刘小飞就在那边说，哎，我们不能站这儿戳着呀，你们俩先走，在学院家属院门口的饭店等我。方子君低着头跟何小雨在前面走，张雷还在发呆。刘小飞一拉他，哎，你发什么傻呀，走啊。陆军学院的饭店比较一般，地方也小，四个人要了个火锅，火锅很热，就都脱了军装上衣。酒是断然不敢喝的，饮料对付。刘小飞坚决要请客，方子君就没有再坚持。吃饭的时候，何小雨还是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刘小飞就听，听着听着嘿嘿一乐。何小雨就白他，听懂了没有你就乐。方子君勉强地笑，但是在目光转换的瞬间看见了张雷，笑意就凝结在脸上。张雷一直在看着他，眼神里面的信息谁都是会看出来的。何小雨左右看看，突然问，这儿有没有洗手间？刘小飞为难，我们这儿饭店没洗手间，在外面楼里有，
1: 那你带我去。
0: 何小雨站起来拿起外衣套上，刘小飞站起来跟他出去，雅间只剩下张雷和方子君，两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半天张雷才笑着说，
3: 你怎么也不吃啊，就听他们说话了。
0: 浑厚的嗓音一出来，方子君就忍不住了，眼泪吧嗒掉下来。他伸手擦去，笑道，
3: 没事儿，我想起来一些不开心的事儿。
0: 张雷不敢多

我说，知道方子君可能回忆起来牺牲的战友或是他的父亲。他想了想，小心地说，如果你信任我，我可以是你的一个朋友，你可以把你的不愉快告诉我，这样就能轻松一点。方子君没看他，压抑住自己的情绪，从军装口袋拿出一包红塔山，抽出一颗。抽吗？张雷接过来，方子君自己抽出一颗，刚刚放在嘴上，张雷的打火机就凑到烟面前了。方子君余光扫了张雷一眼，没说话，也没表情，点着烟，深深吸着，吐出一口。别告诉小雨我抽烟啊。张雷也没说话，就是看着他，点着烟自己抽着。外面，

0: 我不怕你着急吗？女厕所我们这儿少，得走一阵儿呢。
1: 何小雨又好气又好笑，得了，我不去了。刘小飞纳闷儿，啊，真不去了呀？真不去了？刘小飞就掉头走，那我们回去。
0: 回去干嘛呀？
1: 吃饭呢，张雷和你姐姐还等着咱们呢。
0: 哎，我说你真傻还是假傻呀？陆院把你练傻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1: 怎么了？何小雨没办法，直接说出来。
0: 你就没看出来，张雷对我姐有点意思。
1: 啊？他？不会吧？你姐姐是干部，是你爸的干女儿，她吃了豹子胆了。何小雨气得要命，
0: 你真给训傻了你，都像你那么想，那我就嫁不出去了不是？
1: 刘小飞一想，笑笑，呵呵，我也吃了豹子胆了。
0: 不过，你姐姐比他大呀。爱情和年龄有什么关系啊？
1: 何小雨捶了他一拳，
0: 我妈还比我爸大半年呢，不也是蛮好的吗？
1: 也是哈。
0: 我正经问你啊，张雷这个人个人情况怎么样啊？
1: 我铁哥们儿还用说吗？空降兵出身，中共党员，当兵开始就是优秀士兵，跳过各种伞形，各种复杂情况，现在带
0: 问他有没有女朋友。
1: 有过，好像分了，是跳伞队的。
0: 什么好像啊？
1: 何小雨急得要踹他，
0: 到底有没有啊？我姐姐可是老实人啊，前线下来双亲都去世，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你可不能跟我撒谎。
1: 刘小飞想想，没有，他没收到过女朋友的信，也没打过电话。
0: 肯定没有？
1: 肯定没有，在我们队啊，女朋友的信都是要公开念的。
0: 好啊你，
1: 何小雨急了，
0: 你把我的信都给念了？
1: 刘小飞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急忙捂住。
0: 那大家都念，我不能不念啊。哎呦，你别掐我呀。
1: 饭店雅间，方子君掐灭烟，又点着一颗。张雷急忙说，
0: 你都抽四根了，不能再抽了。
1: 方子君不说话，只是抽着烟。外面刘小飞和何小雨笑着跑进来的声音传来，方子君闪电般地掐灭了烟，丢在地上。何小雨第一个进来，一掀帘子，
0: 哎呦，怎么这么大烟呢？跟着火似的。张雷，我说你疯了，抽那么多烟。
1: 张雷看看方子君，急忙说，
0: 啊，队里不让抽，我憋了好几天了。
1: 方子君并没有感激地看他，只是拿起饮料喝了一口。饭后该走了，两个小伙子送两个女孩到陆院门口。张雷突然从自己的冬季迷彩服口袋拿出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两个小翅膀，上面还有一个降落伞，有红五星，还写着罗马数字五。张雷把这个东西交给方子君，从我得到他那一天开始，他就没离开过我，我把他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何小雨笑了，
0: 哟，这是什么呀？真漂亮。
1: 我的伞徽，空降兵的骄傲。方子君拿在手里愣愣的，眼泪在打转，大家都很诧异。方子君急忙擦擦眼睛，
0: 啊，迷眼了。
1: 何小雨扑哧乐了，推了张雷一把，
0: 我可告诉你啊，臭小子，这是我姐姐，别闷着劲头使坏啊。
1: 方子君一句话都没有，也没有告别，就径直走出陆院。何小雨急忙追过去，走出陆院大门，方子君突然回头，

张雷穿着陆军冬季迷彩服，戴着作训帽，冲他顽皮地笑了。方子君的眼泪彻底出来了。他看见的是一张几乎一样的年轻傲气的脸，只不过那张脸上还有模糊的伪装油彩，穿着早期的侦察兵迷彩服，钢盔上的迷彩蒙布上插着乱草，那个笑容也是不一样的，是冷峻温柔的笑，只是两张相似的脸，亲弟兄的脸，真的太像了。方子君捂住自己的嘴，转身跑了。张雷傻站着，不知道怎么得罪方子君了。刘小飞傻眼看着，哥们儿，怎么了？你招惹他了？张雷摇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到宿舍的方子君拿出抽屉里面的盒子打开来，里面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伞徽，两个金色的伞徽放在他的左右手，方子君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悲伤，放声哭了出来。他的门关上了，何小雨无论在外面怎么敲，方子君都不开门，靠在门上放声痛哭。这哭声，他已经压抑了很多年。林瑞长这么大，没受过这么多罪，每天都不是度日如年，简直就是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早上起床，先来一个5公里，开始是徒手，后来加上了背囊和钢盔，接着就是武器，号称早上的开胃餐。有这么开胃的吗？林瑞再不愿意也罢，反正也得跟着跑。最过分的是，一个月以后不在营区的环路上跑了，拉出去在营区周围的山上跑。那是路吗？一条羊肠小道，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没人走过了。时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开始徒手25分钟算及格，现在武装23分钟才算及格。不及格怎么办？很简单，别人吃饭的时候你去练就是了。林瑞和几个身体素质没那么好的新兵都受过这个待遇。问题的关键是林瑞能跑那么快，但他就是不想跑。可自从享受了别人吃早饭的时候自己要跑路的待遇以后，他就跟得上了。

0: 都达到了标准。林瑞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无法出去的圈套，自己想不好好干被淘汰，但是不好好干就得多吃苦，而林瑞是不想吃苦的主，于是他就都达到了，而都达到了根本不可能走，这就成了一个典型的怪圈循环。这天早上，林瑞实在不想跑了，对着田大牛哀求：班长，我今天跑不了了。田大牛问：怎么了？
1: 我尿血了。
0: 林瑞苦着脸说，这倒不是假话，他也确实累得尿血了，但是田大牛几乎根本不为所动。啊，尿血呀，尿血好治，你跑个5公里就好了。林瑞差点当场栽倒。还得跑，跑完不算，还有体能。累得尿血的林瑞咬着牙做完5个100，旁边的乌云还好，草原孩子苦惯了，这个还不算太苦。林瑞几次俯卧撑的时候起不来了，但是一想不仅没早饭吃，俯卧撑也一个少做不了，就坚持下来了。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6: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7: UFO 打哪儿来？
6: 恐龙为何灭绝？
7: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8: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9: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8: 迷幻时空，时空，
9: 时空，你着迷了吗？
10: 公元1258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佛道大辩论。蒙古的大汗蒙哥亲临主持，嵩山少林寺长老福玉和全真教高道张志敬分别率队参加了这次舌战，结果全真教败北。按照论战前的约定，全真数十部经书被火焚，数百座宫观输给了佛教，从此全真道教衰沉了下去，悄然无声了。一个世纪以后，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张三丰在武当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道派随之崛起，掀起了道教发展史上的最后一步。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为大家介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张三丰。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 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当中

0: 有形，令无数高手是闻风丧胆，独步武林几十年。很多书上说张三丰是一名辽东壮士，说他是陕西金台观的道士，说他是湖北武当山的道士，说他是宋朝人，是元朝人，是明朝人，总之是五花八门，纷纭缭乱。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张三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张三丰平生颇具传奇色彩，给后代留下了众多的谜。他的名字就是其中的一个谜。古代人的称呼由名、字和号这三部分组成。张三丰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名、字、号最多的人物之一。据现存的文献，张三丰的名字号多达20余个，什么权宜啊、炫宜啊、玄化啊、玄素、三丰、山峰、三丰居士、居宝、君石、昆阳、思莲、封病子、邋遢道人等，都是张三丰曾经使用过的名字号。众多的名号把后世的研究者是彻底的弄糊涂了，他们分不清哪些名号是先用的，哪些名号是后用的，也不能确定哪些是名，哪些是字，哪些是道号，哪些是绰号。后来张三丰神名确起，明朝皇帝又赶过来凑热闹，给了他三个赐号。明英宗朱祁镇赐他为通威显化真人，明宪宗封他为韬光上智真仙，明世宗赠封他为清虚元妙真君。然而在众多的名号中，大概是张三丰生活习性的缘故，人们最喜欢使用张邋遢，他本人也自称邋遢道人。张三丰的生卒年代至今尚无准确答案。易林说他是宋朝初人，曾随从太守入华山拜谒过陈抟。清朝初年黄宗羲在其所传的《王征南墓志铭》当中说他是北宋末年的道士，曾奉宋徽宗征召赴京，因道路不通畅未能到达。明史《张三丰传》又称他为金人。明初张三丰修真武当山，名扬海内，皇帝征召，传记所载甚著。由北宋至明初的200多年，这就违背了人类正常的生存规律了，由此产生了又一悬案，这就是张三丰到底是俩人呢，还是一个？当代著述多持两人之说，即宋指张三丰为祭祭甲，明指张三丰是一道人。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汪希龄的官员自称在四川做官时遇到过张三丰，相处甚久，了解很深，乃作张三丰本传，说张三丰生于蒙哥汗2年4月9日，即宋理宗淳佑7年。这样到明初，张三丰约120岁，于是一个张三丰的说法就成立了。本传的妙处还在，封宋朝为正统的人可以称他为宋人，封元朝为正统者可以称他为元人，因为他明初上健在，也可以称他为明朝人。这似乎解决了张三丰为何朝代人的纷争，但是本传的说法没有文献依据，仅仅是以张三丰的崇拜者的一种编造。换一句话说，张三丰生于何时仍然是无解之谜。张三丰的死就更加的神奇了，他一生中死过好几次，第一次在太原的南玉山。太原县志记载，张三丰曾经隐修南玉山中几个月，不见他烧火做饭， 却时常见他帮助村民耕种和收割，同村民相处很融洽。一天，张三丰突然病入膏肓，向村民乞讨一缸，并嘱咐村民等他死后用缸装好尸体放在南玉山上。不久，张三丰真的一命呜呼了，村民呢就按照他的遗嘱办理。但是后来又有村民在西安遇见过他，第二次死是在宝鸡金台观。据《明史》和《微异录》记载，元朝末年，张三丰在宝鸡金台观，有一天他对门人杨鬼山说：“我命数已尽，归天有期，遂留宋祠而死。”就杨鬼山呢买了棺材，请来村民把张三丰的尸体装进了棺材。就在安葬时，棺内突然发出了呻吟声，开棺一看，人们个个是瞠目结舌，张三丰竟然还活着，就如同做梦一样。万姓同谱记载，这件事情发生在洪武26年的9月20日。
1: 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中化有形，令无数高手闻风丧胆，独步武林几十年。那么历史上的张三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历史上的张三丰。
0: 对于张三丰的死而复生，汪希龄解释为阳神出游，留下的躯体宛若僵尸，以致凡夫俗子误以为死了。这种灵魂与躯壳脱离的说法，同铁拐李神游华山而其门徒焚尸的荒诞之说如出一辙，怎能令人信服啊？其实这种死而复生的神秘现象，不过是张三丰利用睡功给世人造成的假象。北宋明道陈抟有飞经锁鼻术的神功，当这种内功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形同死人一样的不吃不喝不动，无声无息的一睡数日乃至数个月。张三丰自称陈抟的再传弟子，精通睡功，著有睡丹诀流传于世。张三丰的第三次死是在武当山，那这次张三丰是真的离开了人间，文献留下了不知所终这样的字样。据其行迹推断，时间最迟不会晚于永乐末年，但具体确切的日子也不得而知了。至于说后代仍有所谓他的灵迹显现，如清代清士李希岳、奉道者汪希龄自称遇见三丰祖师，恐怕是有人冒名顶替了。而对于张三丰入道之前的身份，有两种大相径庭的说法，一说是囚徒，二说是一县令。张三丰自称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后裔，本传记载他的祖父叫做张玉贤，通晓星算之学，知道帝王气象在北方，乃于南宋后期举家前往辽东的益州。父亲张居仁性喜恬淡，无心使唤，张三丰在家中排行第五。5岁那一年，张三丰患了眼疾，逐渐失去了视力。碧落宫又叫张云安的道长见张三丰长得是仙风道骨，以治好他的眼病为条件，得到了张母同意收其为弟子。在碧落宫调养了半年，张三丰的眼睛奇迹般地恢复了光明，开始学习道教经书，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7年过去，张母随着年高，念子之心是尤切，张云安只得送张三丰还俗回家。在光宗耀祖的心理驱使下，张三丰苦修如夜。元世祖时，张三丰参加了朝廷的官员选拔，仅得到当朝宰相濂溪县的赏识，被任命为中山府柏林县令。自幼受过道教熏陶的张三丰求取功名，纯属为了光宗耀祖， 上任才一年，因父母双亡，遂决意仕进，潜心修道，遁入了玄门。然而万历野获编当中却说，张三丰本来是福建的一个管犯人的狱吏，但是这位管犯人的人在明朝洪武年间也因罪成为了一名犯人，被发配到了四川平越卫。这个狡猾的狱吏熟悉押解犯人的官方文件和手续，就伪造了平越的接收官文。在押到途中，他假装下河洗澡，从水底得到接收手续，将回文交给了押送者，请他们回去交差，他自己去平越。从此世人以为他是神仙。张三丰入道前究竟是个县令还是一囚徒，我们很难确定，不妨采取多数研究者的说法，暂从本传所载如令之说。史书记载啊，张三丰天生一副神仙相，说他魁伟的体型如龟似鹤，两耳垂悬，硬长的眉毛下镶嵌着一双圆大的眼睛。他的打扮也十分奇特，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穿着一件破烂衣服，披着一件蓑衣。从其父母死后，就开始了漫长的云游生活，日游名山古刹，是夜诵道教经书。当初的行踪在北方，出没于北京、太原、西安一带，在终南山、宝鸡山停留游长。传说他的名号三峰，也是因为宝鸡山三峰挺秀而来的。元末明初，张三丰由秦陇南下西南，去成都游说朱元璋的儿子朱椿辞官入道。至今重庆老君洞当中还有他的雕像和他题写的那幅不可辨认的对联。张三丰在贵州黄果树瀑布树的上联是滴水成绵，不用公坛自散，至今没有人能对上。后来张三丰到达了武当山游览珠峰，料定武当一日必大兴，于是领着弟子披荆斩针，搭草庵一居，使弟子分住南岩、玉龙、紫霄、土城，自己结庐于斩旗峰。张三丰吃饭和睡觉均无规律可言，明史记载他有的时候三五天才吃一顿饭，有的时候数个月不吃，但是不吃则罢，若吃则食量惊人，史称所缩生斗折尽。睡觉也怪，他是不睡则已，一睡便是几个月。在严寒的冬天，张三丰睡在雪堆当中，而且还睡得很熟，鼾声闻于天边。他不修边幅，任其脏臭，时人呼为张邋遢，而张三丰竟以此为荣，时常自称邋遢道人。在衣食住行的神秘现象背后，隐藏着张三丰深玄的内敛功夫和惊世骇俗的心理。数日不食与一食升斗，数日不眠与一睡月余，以及不觉寒暑，都是功夫深厚的体现。同时呢，这些奇行异举足以唤起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关注。到明初，张三丰的事迹夹杂着种种神秘的附会，流传于四方，名噪一时，大明的天子也想目睹他的仙风道骨。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周围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和尚，他对仙佛有着特殊的感情，早在他起兵讨伐元朝时，就十分信赖周颠、张忠、刘元然等等这些道士，但是对依附元朝的全真道则不感兴趣。而这给衰沉已久的正一教寻求政治后台有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洪武元年，龙虎山第42代天师张正常亲赴南京，朝贺朱元璋登基，给隆重的登基大典增添了神圣的气氛。朱元璋对天师赏赐丰厚，派他总管全国的道教事宜，又觉得天师这个称法不妥，赐号大真人以代之。当时的天师没有什么神意，连祈雨驱鬼也不灵验，全凭画符来欺骗世人。而此时张三丰已经是名满天下的神仙了，这位世外天仙死而复生，劝蜀献王朱椿入道，动员祁阳王李文忠仙游等等事迹早为天子所知，尤其是传说他被宋徽宗整召，寿高256岁。对正在走向衰老的明太祖朱元璋来说，这些都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于是就在洪武24年，朱元璋决计召见张三丰，遣使持诏前往武当山敦请，但是使者呢连张三丰的踪影也没瞧见。第二年有人奏告天子说，张三丰在云南，大概是避免天子纠缠远游西南去了。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皇太孙继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这个时候的藩王势力威胁到了中央，建文帝开始削夺诸王的权势，结果呢操之过急，激起了藩王的反叛。燕王朱棣攻破了南京，夺取了帝位，是为永乐皇帝。永乐以藩王通过暴力夺位，为封建宗法正统所不容，尽管永乐皇帝大加杀戮，但是仍然不能使旧臣心服，甚至有方孝孺者大骂永乐帝于殿堂。更让他伤脑筋的是，建文帝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卷土重来。原来破城之时，有大臣说朱元璋有锦囊妙计在奉先殿内，主临大难当方。建文打开一看，内有度牒3张、袈裟和剃刀等物。建文立即醒悟，火焚了大内，剃发为僧，逃出了南京。永乐要根除后患，巩固自己的皇位，必须要做两件事情：神化自己的军权，找到建文帝的下落。这两件事情都要借助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张三丰。于是永乐的高级参谋胡广奏请皇上征召张三丰，他说真仙张三丰深藏道法，广聚神通，高隐武当，有西夷之风，建议对这位高道只能守诏寻访，不可抢之来朝。朱棣于是遣使持诏往武当山请张三丰入朝。

0: 文帝的下落，但是这两位大臣密访了十年也没有见到过张三丰。期间明成祖遣道士袁虚子在张三丰修隐旧所展奇峰设跪道场焚香祷告，希望能得到一点张三丰的信息，但是仍然一无所获。这些都令永乐帝朱棣大为的恼火，责令湖广限期把张三丰请来。湖广则惶恐不已，星夜奔赴武当山焚香哭泣，历尽了艰辛，好不容易才见到了张三丰。张三丰为了保全湖广，以免他受到皇帝的处罚，同意去见朱棣。两个人一道抵达了南京，当湖广上殿奏文时，张三丰就逃之夭夭了。后来朱棣在玉真宫塑造了一个张三丰的像，这尊鎏金的铜像呈坐式，高 1.44 米，头戴斗笠，脚穿草鞋，神情自若，栩栩如生，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实际上张三丰长得什么模样，似乎当时的人也没能弄清楚。除了这座塑像之外，今天还可以看到由李文忠家族传下来的张三丰的字绘像，武当山御赐张三丰铜碑雕像和重庆老君洞的张三丰像，四种绘像是形貌各异，连相似的地方也没有，全如四个不同的人物，我们自然无法确定究竟哪一种像是张三丰的本来面目了。25年过去了，又轮了三代天子，民间传说张三丰又在武当山出现了。明英宗得到了这个消息，也不管是否属实，于天顺三年四月颁诏赐封张三丰为通威显化真人。实际上这时张三丰是否活在世上都成问题，因为假如他还在世的话，那么已经有200年的寿命了。
1: 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中化有形，令无数高手闻风丧胆，独步武林几十年。那么历史上的张三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历史上的张三丰。
0: 张三丰影响后世最深的，恐怕就是开创了中国武术当中的内家功夫武当派。相传张三丰在云游龟山时，无意当中看到了鹰蛇相斗，仔细观察之后，他大受启发，认为蛇在攻防之时采取的姿态非常形象地掩饰出了内家功夫的真谛，以柔克刚，后发制人，变位于尺寸毫厘，制敌于琴谱封闭，完全遵从了老子所阐述的柔刚、静动、曲直的矛盾辩证关系。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当中写道，武当开派便采用了这种说法。说到张三丰本名叫做张君宝，因为违反少林不准擅自学武的禁令，被赶出了师门。后来他根据少林功法而变通，创立的武当派。《倚天屠龙记》当中还提到了张三丰的七个徒弟，从大到小顺序分别为宋远桥、于连州、于代言、张松溪、张翠山、殷离亭和莫生谷。这七个人历史上都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可以算是张三丰比较有名的徒弟。从宋远桥到莫生谷都由张三丰所起，只是六侠殷离亭原为殷立亨，金庸认为这个名字与其余六个人意境不合，故取其行进字改成了离亭。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张三丰咱们今天就先说这么多吧。迷幻时空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
3: 这个创意不行，
4: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3: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5: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6: 我已经尽全力了，
7: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8: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9: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吗？
10: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1: 我已经尽全力了，
12: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8: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2: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
5: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5: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5: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徐可。
16: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台风白海豚今天傍晚登陆浙江福建沿海，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下周将给京津冀地区带来较强降雨。
12: 以双奥之城活力北京为主题，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开幕。
16: 北京下个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国科普月活动，将推出一批全民参与共享的群众性科学文化活动。
12: 海淀计划出台三大领域新政，助力打造国际科技服务示范区，新项目最高支持资金1亿元。
16: 国家统计局发布7月份统计数据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12: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今天举行，高市早苗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
16: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吴工你好。
17: 哎，主任您好，大家好。
16: 吴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17: 嗯，好的。今天夜间呢，天气是多云转晴，预计最低气温是22度。这样呢，入夜之后呢，体感是比较凉爽舒适的。明天周一，白天呢，天气以晴为主，气温较今天有所回升，预计最高气温能达到33度。另外呢，紫外线比较强，明天大家出门呢要注意防晒和补水。以上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主持人。
16: 嗯，那未来几天天气是否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呢？
17: 哎，好的，明天夜间开始呢，这个天空云量就会明显增多，并可能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出现，但是这个总体雨量不大。下周二开始呢，北京会进入一个多雨的时段，并且降雨强度比较大。具体来看呢，周二的午后到夜间是有雷阵雨，这个全市平均降雨量是中雨量级。周三也就是12号的白天到夜间，全市都有较强的降雨，降水量是可达大到暴雨。西部沿山以及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呢，局地是可以达到大暴雨的量级。本周的后期呢，也就是周四到周日，预计还会有明显的较强降雨。由于时间距离较远呢，不确定性大。具体的落区和时间呢，我们在持续关注临近的预报。总体来看呢，就是下周的降雨频繁且降雨量很大，请大家持续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出行安排。并且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高的区域活动。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6: 好的，感谢吴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吴工。
17: 嗯，好的，再见。
12: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到了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6: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1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5: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上午10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的风力最大为14级，七级风圈半径为300到450公里，12级风圈半径为100公里。
12: 那根据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大约相当于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
16: 台风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台风预警，这也是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第二个台风红色预警。上次发布是7月25号22点，在台风红霞登陆之前。
12: 那么，为什么要发布最高级别的预警呢？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的规定是，预计未来48小时将有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14到15级，超强台风就是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16级以上，登陆或者影响我国沿海。
1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这次台风红色预警发布的主要依据是中央气象台研判目前白海豚很有可能以强台风级别登陆我国沿海。
12: 针对白海豚的强大影响，中国气象局已经在今天上午8点10分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升级调整为2级应急响应。
16: 董林表示，白海豚有3个显著特点，首先是远洋长驱，生命史超长，台风在日界线附近生成，登陆前移动路径长度将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将超过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可能将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线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
12: 其次是爆发增强，高强度持久，生成后48小时内快速增强到超强台风级，极值强度达到17级以上，是今年以来第二强的台风。超强台风级维持时间长达5.5天，强台风级以上强度维持时间已有9天。
16: 第三是环流庞大，风雨影响广，台风的7级风圈半径达420到450公里，环流直径达到1300公里，预计台风登陆前东海海面受其影响将有3天以上的大风天气，华东大部将出现大暴雨，局地累计降雨量达到600毫米以上。
12: 那么具体来说，白海豚登陆后会给咱们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3: 那这个台风在10号逐渐进入到我们国家之后，目前最有可能的移动方向是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它进入到一个这个我们叫安行场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它移动速度会有所减弱啊，在两个高压之间啊，它减速所制造的降雨可能会持续时间比较长，而后啊，它可能还会和南下的冷空气共同的结合，在江苏、安徽、 山东、河南，甚至北到京津冀地区，可能也会有些强降雨天气出现。所以这一次的强降雨波及范围很广，持续时间也很长。但目前来看，冷空气南下之后和这个暖空气和这个台风的残涡结合还有一定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台风如果北上遇到了冷空气，那么再叠加一些地形的抬升，比如说太行山前，皖南的一些山区都会存在激发强降雨的可能，对于北方的朋友，下周周中也特别需要警惕强降雨的影响。
16: 随着白海豚逐渐靠近我国，影响台风移动的主要天气系统及其相互作用更加明确，台风登陆位置的锁定逐步收窄，登陆后路径逐渐清晰。
12: 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后预计先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减弱。另外，12号以后，减弱后的残余漩涡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可能会继续影响到河南、山东、京津冀等地。
16: 中央气象台预报员王海平表示，从当前预报来看，这次台风的强降雨量级、影响范围和持续时间都比较突出，需要高度警惕。而且台风登陆并不意味着影响结束，白海豚登陆之后将会深入内陆。
12: 王海平还表示，由于台风移速较慢，部分地区强降雨持续时间可能会比较长。12号以后，残余的涡旋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并可能与北方的降雨系统叠加。那么在13号到16号，京津冀、山东北部、辽宁可能都会出现强降水，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形成特大暴雨。
16: 关于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登陆前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比如昨天早晨它的台风眼区变得模糊，看上去像是闭眼了。那么台风闭眼是不是就意味着风险减弱？眼闭、置换、风险、半圆，这些台风专业名词该如何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央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笑的解读。
3: 眼闭置换呢是一个气象学的词汇啊，我们通常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云图是俯瞰的，所以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风眼，而纵向的去看这个卫星云图，它是一层一层的这个螺旋状的云层，那么里面的这个最内侧的眼墙塌陷之后，外面的云墙代替了里面的这个眼墙，在这个转换过程我们就叫做眼闭置换。白海豚呢经历了五次的眼闭置换，一直都维持着很强的级别。八号呢这个台风白海豚闭眼了，那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卫星云图可以直观的看到，就是眼区变得模糊了，不太清晰了，这个我们通常管它学名叫眼闭填塞，这个形象比喻就是闭眼了，这其实预示着台风中心风速在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像白海豚这样一个庞大的台风又临近登陆了，所以影响变化是不大的。危险半圆呢，是指着北半球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这个半圆区域啊，通常是台风当中风雨最猛烈致灾风险最高的这个区域。这主要其实还是台风这个低压系统受到富尔的高压这个高压系统的引导，所以低压和高压之间气压梯度很大的区域就正好是台风前进的右侧的半圆区域，风雨会更强。那在台风登陆的时候，位于危险半圆也多是向岸风，所以这个风力也会很明显对于白海豚来讲，今天开始这个强风雨将会明显展开，在台风登陆点以及它的北侧就是强烈的偏东气流叠加局地的抬升作用，累积雨量大，风力也很强，所以浙江上海都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还会有强烈的大风天气。
12: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那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前的路线图。从7号晚上的11点到8号的早晨6点，白海豚在洋面上呢，先是向南行，又向东，再向北转，最后呢，又西行，就好像在洋面上打了个结。那这种路径的变化对台风登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气象分析师胡笑的解读。
3: 关于白海豚的打结呢，其实是路径上的一种很小的摆动台风的中心前进的时候有一个曲折转了一圈这在台风路径上其实比较常见通常引导它的副高强弱的变化以及多台风的互旋，还有就是地形背风波的强迫，都可能会造成台风路径上这样的一种变化对于白海豚来讲，8号凌晨打的这个结儿，其实还是副高引导减弱， 还有它西南侧台风鲸鱼残留的一些云系共同作用影响的。但这种细微的路径上的变化对于台风总体影响的路径和登陆我们国家的结论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6: 好，我们把目光转回北京。昨天8月8号，当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日子，也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以双奥之城活力北京为主题的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国家体育馆举行。本届运动会于今年5月到10月举办，设置青少年组、高校组、社会组3个组别。
12: 其中青少年组设38个大项47个分项，高校组设11个大项12个分项，社会组设22个大项28个分项，预计将有3.5万名青少年及社会群众参与，参赛规模、项目覆盖面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16: 作为北京市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全民与青少年的综合性体育运动会，本届赛事的意义远不止于竞技层面。它既是北京践行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的实践，也是北京体育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写照，更是向世界展示双奥之城活力脉动的窗口。
12: 昨天晚上，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幕。本届体育文化节以双奥文化为主线，围绕群众体育的文化赛事。

0: 大型的体育促消费活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8月8日晚，奥林匹克中心区华灯初上，2026大都朝饮节现场，上百张长桌座无虚席，市民举杯畅饮。刚刚带完女儿参加完水立方杯歌手大赛的傅先生也走了进来，品尝了一杯免费的鲜打啤酒。
2: 陪孩子参加活动，在水立方就是特别开心呗，这还有免费的啤酒，然后小孩还能溜达溜达。
1: 在朝饮节向北不到200米，消费季主会场汇聚了近60家品牌和13项顶级赛事 IP。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的赛车快闪店吸引了众多市民打卡。工作人员介绍，
3: 来到这里的话，其实可以自由的拍照打卡，包括发朋友圈啊、小红书等等社交媒体，对于这个活动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1: 一旁的官方限定周边售卖区人气十足，全国线下首发的赛事纪念帽衫、精致的赛道徽章整齐陈列，不少车迷仔细挑选着心仪的文创产品，打算把这份赛车记忆带回家。
3: 包括就是参与到活动打卡呢，也会有比如说车载相片啊，还有一些咱们的文创的贴纸，这卖的还挺好的。
1: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宣传推广部部长刘越向记者介绍，今年的体育消费季首次打造了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已经成为了今年8月最具烟火气与运动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
4: 在这个夏日广场里面，最突出的就是奥城风物市集，市集一共汇集了19个奥运举办国、44个举办城市的特色业态，第一次在北京展出了米兰冬奥会的火炬，并设置了意大利专场。
1: 记者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观察到，消费者的组合消费特征极其明显，绝大多数市民并非专程来消费，而是以逛展观赛、体验互动、消费休闲为链条，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多笔消费。一位刚刚和朋友参加完田径街头巡回赛的赵女士告诉记者，
5: 会啊，这么多小吃，像我们的话比较喜欢这些小吃啊，烧烤类的都很喜欢，一会儿再整个串配啤酒啊，很搭啊，夏天的味道。
1: 沿着中轴线向南走进冰立方 Magic on Ice 冰演正在上演，市民王女士带着一家五口专程来看冰演。她告诉记者，门票是提前抢的，580元一张，全家的票钱加起来花了近3000块。
6: 买的票的时候看到有俄罗斯的那个科罗索还有庞青铜剑，感到非常的开心，能买到这张票。每年都关注这8月8号，尤其是北京人，哎，氛围那么好，关心体育的人越来越多。
1: 演出前，文创售卖区聚集了大量的观众，徽章、明信片等冰演周边产品的柜台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介绍，
7: 今天现场对非常火爆，然后票也是抢空了，大家可能会就是为了一些运动员来的，然后他们觉得这个特别超值，然后也做得很好看。
1: 从朝饮节到赛车快闪店再到冰立方冰演，这个周末的奥林匹克中心区体育已经成为了串联餐饮、零售、文化等多重消费的纽带，而这些消费场景高度集中在亚奥商圈之内。如何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商圈的流量？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杨华森表示，
8: 亚奥商圈商业配套也在持续迭代升级，一系列的消费载体集中亮相，既是商圈业态更新的具体实践，也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增砖添瓦，吸引更多的市民和外地游客来到亚奥商圈，感受京城夏日消费的独特魅力。
1: 纵观整个北京体育消费季的周末，北京市民的体育消费呈现出了一个清晰的趋势，体育已不再是被动的观看行为。北京的体育消费正在从一次性消费走向持续性参与，从单点消费走向链条式拉动。北京市文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宁说，
9: 我们希望这个商圈能够更贴近我们的需求，而不是这种旅游化的，是这种实实在在能让人消费欲望的，符合我们的消费需求的。其实现在老百姓是愿意花钱买能够给我情绪价值和给我享受的东西，所以有这样的切口，它会带入很多周边的，能有更多的消费，所以呢还是特别渴望有好的项目。
10: 昨天与体育与奥运有关的活动，还有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再次迎来的一项世界级赛事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这也是这项赛事第一次落地中国。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名顶尖选手未来一周将在顺义的水面逐浪竞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1: 索道划水是一种借助高空索道系统牵引，运动员脚踩特制划水板在水面滑行，并完成跳跃、绕标、翻转等动作的水上运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在北京奥运

0: 会后一直作为训练水域供划水俱乐部使用。本次世锦赛的中国选手罗辉已经在这片水域划了11年，这是他第一次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顶尖高手。
1: 外国的很多高水平的选手做的一些超难的动作呀什么的，之前只能在视频上看，现在在现场看会更加的震撼。因为这回的比赛呢，这个索道又购买了很多新的道具，难度会更加的高，更适合这个国际性赛事。
0: 本次中国队共9人参赛，全部从国内比赛中选拔产生。尽管目前中国索道划水整体水平与世界强队仍有差距，但罗辉说，站上赛场本身就是突破。
1: 就是正常发挥吧，然后状态好的话，争取能超水平发挥，一轮一轮往后走。
0: 泰国队运动员 PP 第一次来到北京参赛，他对顺义的印象非常好。
2: 顺义是一个美丽的地区，大路很宽，很容易就到奥林匹克公园。这次比赛的索道设备很好，人也很友好。
0: 以色列选手 Lisa 这次因伤无法上场，转而协助赛事工作。他的队伍里大多是第一次来中国的年轻人。
3: We are so happy to be in China.
4: 我们很开心地来到中国，很喜欢北京。去年我们在成都参加过世运会，希望这次的赛事条件不比成都差。目前看来，各方面都做得非常非常好。
0: 一场顶级赛事，既映照出中国小众水上运动从零起步、追赶世界的真实差距，也照见了双奥之城盘活奥运遗产的决心。赛事期间，顺义同步推出808浪花节，白天看比赛，晚上逛市集、听音乐、品美食，把专业赛事变成全民可参与的夏日嘉年华。顺义区体育局副局长李磊表示，
5: 赛事不仅填补了国内高端索道划水的赛事空白，更是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盘活奥运场馆资源、深化体育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的实践，让顶级赛事与808浪花节等全民活动联动，既激活了场馆的活力，又惠及广大市民。
6: 全民健身日让我们看到了双奥北京的活力，而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等这些关键词又让我们看到了北京不断向上的动能。在下个月，一批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群众性科学文化活动将在京举行，北京将开启全程科普模式。
7: 北京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日前发布了通知，明确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怀柔科学城举行。
6: 整个9月，北京将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推动前沿科技走进公众，支持区域科普等视角，推出一批群众性科学文化活动。
7: 其中，北京科学中心将聚焦青少年群体，增设户外互动体验区，科技感场景化休闲式科学游园活动将首次落地颐和园，依托地毯舒适，设置科普阅读推广专区，进行首都科普好书、科普创作出版成果、科普文况等展示活动。
6: 北京的科技类场馆资源丰富，在全国科普月期间，科技馆支撑成员单位将动员各类场馆开展联合行动，设计主题体验路线，开展打卡、探馆、研学以及科普主题活动，鼓励相关场馆在全国科普月期间优惠或延时开放。
7: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会听到。海淀计划出台三大领域新政，助力打造国际科技服务示范区，新项目最高支持资金1亿元。我们稍后见。
8: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7: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科技园在位于沙河镇的中国移动国际信息港揭牌，全市首家集成式 OPC 创业服务综合体同步落地于此。
6: 这也是全市首家集 OPC 生态社区1+1+5+N 青年创新创业服务站集群注册平台于一体的集成式创业服务综合体，意味着政府服务窗口高效治理资源与青年创业需求之间有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立交桥。
7: OPC 也就是艺人有限责任公司综合体，致力于打造一个

0: 赋能加企业主导的新路径，打造专业化 OPC 孵化空间。
1: 海淀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工作会昨天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举办。记者从会场了解到，海淀抢抓入选全国首批5家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市区机遇，在科技金融领域拟推出了7条举措。
0: 这些举措包括打通上市快车道、紧抓两创板改革机遇、推动人工智能、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具身智能等硬科技企业上市，每年动态储备不少于100家后备企业。
1: 智能制造领域拟出台8项支持措施，新项目最高支持资金达到1亿元，重点聚焦打通智能制造产业链路，推动中市平台开放共享，推行中市券，落地专业中市产线，加快技术工程化与成果产品化等。
0: 科技服务业领域拟出台3年行动方案，目标到2028年科技服务业总收入达到3500亿元，到2030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服务示范区。目前3大政策正在处于征求意见阶段。
1: 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预热活动“永定长安邑”青年建筑师国际设计竞赛今天正式启动。本次赛事由北京市规资委与国际建筑师协会 UIA 联合主办，获得 UIA 官方权威认证，面向全球青年建筑从业者开放免费报名。
0: 竞赛选址石景山区首钢大桥南侧，坐落于长安街西沿线与永定河生态带的交汇处，设计内容涵盖环境和建筑设计，其中200平方米的建筑单体将作为先行试点的非永久性试验项目先期建造落地。
1: 北京目前正处汛期，加之极端天气频发，亦因为突然降雨给轨道交通的乘客出站造成不便。降雨期间呢，各地铁运营企业会向乘客免费发放雨衣，但有人大代表调研发现，目前轨道交通站点便民设施品类有限，常态化雨具租赁服务仍然存在短板。他建议建设地铁智能便民的应急服务柜，建立雨具租借加购买相结合的运营模式，为市民乘客提供更多样化的应急用品选择。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汪月的报道。
2: 地铁站刚发的雨衣，很暖心的。
3: 7号傍晚6点半，北京暴雨倾盆，在10号线知春路地铁站口，地铁工作人员为被暴雨困住脚步的乘客们送上免费的应急雨衣。乘客赵先生一边穿雨衣一边说：“
2: 出站之后，地铁站发了雨衣，觉得这很好，还是很暖心的。整个地铁的服务。”
3: 往东10几公里外的地铁6号线十里铺地铁站，同样被雨困住的曹女士也穿上了地铁派发的雨衣。她有部分上海市民表示，希望能有免费租赁的方式代替购买，因此她建议：“
4: 我提出了在北京的轨道交通地铁站还坚持有一个免费的应急雨衣，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另外，提供免费的雨伞，智能租赁和应急购买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多样化的需求。市民可以使用支付押金与北京一卡通、支付宝、微信来打通，实现跨站归还、逾期自动购买。因为雨伞可以反复使用，所以从环保和城市治理来看，雨伞优于一次性雨衣的。”
3: 对此，市民曹女士说：“
5: 雨具的话，它可能会不一定及时归还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不知道具体的计费，包括可能会有破损。我觉得发放一次性的雨衣其实是挺好的，但雨具确实也不错。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可以试行一段时间，看看大家的反响。”
3: 万方提出可建设地铁智能便民应急服务柜。
4: 目前北京的轨道交通便民服务供给还是比较碎片化和临时化，缺乏一个比较统一的载体，也缺少智能化自助化的供给方式。这个智能化的柜子，它未来就是连接城市公共服务的一个接口，包括雨天的应急用品、免费的应急雨衣、免费租赁的雨伞，还有一次性的鞋套等等，有可能未来也会慢慢扩大到一些高频的便民用品，增加更多公共服务职能，比如说充电线、口罩、卫生用品、创口贴，接入数字文旅服务等等。
0: 再来了解北京休闲旅游方面的动态。下周二，也就是8月11号起，詹天佑纪念馆将对乘坐高铁列车到达八达岭长城站，或者从八达岭长城站出发的旅客，实行凭本人当日的高铁票免门票参观的优惠政策。旅客在铁路12306平台查询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相关的提示信息。
1: 詹天佑纪念馆距八达岭长城站约300米。步行仅需3分钟，距八达岭长城登城步行

0: 街约100米，距北线缆车站约500米。展馆馆藏文物2000余件，以詹天佑先生的照片、工程图纸、测绘工具、手稿、正章为主。
1: 再来关注位于海淀知春路的北京卫星制造厂，被誉为卫星的摇篮。我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就在这里诞生。如今老厂房焕新重生，变身为了科技创新与品质商业共生的科技园区。当年的星辰大海照进了今天的市井烟火。请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走进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红砖老厂房，参天白杨树，宇航员雕塑随处可见。在功勋大道尽头，东方红一号卫星1:1模型静静矗立。这里是共和国航天梦开始的地方。原来的五号厂房，如今是两弹一星在海淀主题展的展陈空间。300多张照片，108件展品，讲述着无数航天先辈的奋斗历程。讲解员刘潇说：“
3: 北京卫星制造厂建于1958年，在1965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计划651工程启动，这里被选中担当卫星的总装任务。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从这里总装出厂，成功发射，太空第一次响起东方红，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第一艘载人试验飞船神舟1号也先后再次诞生。建厂以来，这里先后完成了400余颗卫星及飞船的研制任务。
2: 这座卫星的摇篮有了新的身份，海淀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来看展。
4: 特意过来，也想让孩子受受熏陶，看一下这些科学家。
5: 看完了，感受这些先辈们很敬佩。他们那时候条件很艰苦，都只能用算盘，完成了这么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
2: 2014年，随着生产主体搬迁到航天城园区，北京卫星制造厂完成了半个多世纪的使命，部分厂房和设备被列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2023年，由北京海信誉城市更新集团改造后，面向产业客户和周边市民开放。园区运营工作人员陈阳介绍，
6: 整体改造呢，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建筑的风貌和工业肌理，包括红砖厂房、老式门窗等。我们还创造性地设计了东方红广场、运星大道、功勋大道等历史文化纪念景观，引入了科创企业与网红餐饮，汇聚了33家特色品牌。
2: 七点意大利餐厅今年7月刚开业，短短一个月就聚集了人气，成为园区的网红餐饮品牌之一。店主张雨欣说，他第一次来到卫星厂就被这个地方吸引了。
7: 说到了卫星厂这个地方没来过，然后我们又看图片觉得这个地方的氛围很好，我们就过来。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我的梦中情房，这边这种厂房会给人更放松的感觉。像他们园区其实会办很多活动，办一些市集，还有汉堡节，人流非常大。
2: 从航天主题打卡装置到各色小众店铺，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已经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经常来逛的韩女士说，
8: 小红书有好多推荐，看到那个照片，什么餐厅呀，装修也好看，就很热闹嘛，看到好多几号车间几号车间，而且园区内好多卫星的标志，比如说这家店门口有一个火箭，就很有那种感觉，晚上漂亮呀，有时候还会有唱歌的乐队，到7-8点以后会有好多室外的小酒馆，让这种年轻人很解压。
2: 入了夜的卫星厂换了一张面孔，运星大道两旁亮起灯带，红砖老厂房在灯光下有了别样的质感，园区也入选了夜京城打卡地。陈阳表示，
6: 我们也打造了品牌树下音乐会，在每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晚上6点到8点，一直持续到9月5号。未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环境提升、氛围打造，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这个园区，然后过来打卡。
0: 天域山庄坐落于北京市房山区毗邻周口店猿人遗址等景区，这里原本是废旧的矿山和百年灰窑的所在地，近20多年来通过生态修复与转型升级变身，现在成了童话般的德式小镇，集生态观光、乡村民宿、研学体验等功能于一体，打造了园林式的旅游休闲度假区。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9: 早上八点多，在房山区周口店镇的天域山庄里，薄薄的白雾随处四散，棕白相间的德式小木屋掩映在绿荫之中。昔日荒芜破败的老矿坑和百年灰窑，如今已经变身成灵动清幽的山水秘境。常女士带着七岁的女儿大宝来这儿入住，一大早就在园子里散步赏景，
10: 就觉得这里特别好看，心情是很好的，
11: 意思是很超前的，把一个废旧的矿坑然后变成一个现在的酒店，变废为宝的一个过程。
9: 依托原有矿坑的低洼之处和山间高低错落的地势，天域山庄引进了地下山泉，层层叠叠的水流顺着山石而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矿坑瀑布。园中的植物树木也被完好保留着，如今的植被覆盖率超过75%。天域山庄副总经理范万清介绍，
12: 房山的灰窑比较多，这个矿坑呢，这个石头是烧白石灰的，刷墙用的，没有改变那个地方，就是修一个阶梯，然后让它能下进去，地下水引进来以后，然后做好了瀑布啊，底下还养着红鳟鱼，食客可以在我们这餐厅来吃红鳟鱼，里边有100多棵老的杏树，我们也没动。
9: 天域山庄最早只是一处农家院，经过多年的改造提升，成为了今天的德式小镇，不仅实现了老厂矿的成功转型，更带动了当地的发展与就业。现有的100多名员工当中，有90%以上都是当地村民。提起为什么要把老厂矿变成德式小镇，天域山庄总经理肖月说，
13: 这还是源自我们的设计师在德国工作了几年，他到这儿看到我们这个地形地势的时候啊，觉得和德国北部山区的地势一样，所以呢就给我们绘制了一张手绘图，这样呢我们就按照他的手绘图建了起来，所以呈现给大家的呢就是德式的小别墅。
9: 如今的天域山庄能满足生态观光、乡村民宿、餐饮会议、农耕采摘、康养休闲、研学体验等多种功能，成为综合性旅游度假区。肖月提出，
13: 客人来到天域山庄呢，到我们德式的咖啡厅，也是我们的网红打卡地，然后我们也有换装秀，各类的欧式的华服在我们的美景下照一些美照，包括传统文化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非遗的冷凝箱蓝染，到了晚上呢我们不但夜景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我们也有一些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每周六的篝火晚会，也有驻唱的歌手，啤酒 PK 赛，仲夏消暑节，杂兵寻宝，水球大战，大小朋友都可以玩。
9: 依托着区位优势，天域山庄还和周边景区联动，共同促销优惠。肖月说，
13: 只要是入住我们山间私汤别墅的，赠送周口店猿人遗址博物馆和周口店猿人遗址公园的门票，还有呢就是包括幽兰山、坡峰岭、猿人遗址公园和博物馆这四个景区，你只要拿任意一个票根到其他的景区都能享受8折的优惠，凭这些票根到我们天域山庄用餐的话呢，我们也会赠送你非遗宴的一道菜。
9: 从废旧矿坑和百年灰窑到如今灵动秀美的德式小镇，天域山庄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之路，不仅变废为宝，更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本。
1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曼宁、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七月份统计数据，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的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1: 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
0: 北京时间的8月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了本航次首次冰站的调查作业。
1: 雪龙二号本次航次呢，将在七个冰站开展抛弃式冰机浮标布放以及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多个作业项目，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当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0: 根据介绍呢，北极熊是冰站调查作业的主要风险之一。考察队制定了防熊和应急的方案，来确保队员的人身安全。
1: 再来关注昨天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太原打响了正赛首轮，丁俊晖状态不佳，1-6负于大卫吉尔伯特，遭遇了一轮游。周跃龙、吴一泽和刘宏宇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成功挺进16强。请听本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2: 丁俊晖和吉尔伯特的比赛备受关注，开局吉尔伯特单杆69分拿下了首局，丁俊晖很快以单杆76分扳回一城，双方战成了1-1平，但此后丁俊晖持续走低，进攻端失误频频，防守也难以建立优势。吉尔伯特抓住机会连下5局，带走了比赛的胜利，丁俊晖就此遭遇了一轮游。赛后丁俊晖坦言，自己一直起伏的状态让他很难有稳定的发挥。
3: 从2003年转职业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是起起伏伏的，我并不像很多球员一样，他一直能够保持在一个水平稳定线上，可能这个赛季好一些，下个赛季差一些，或者下个赛季更差，然后突然又打得好了一次，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也是我一直想去保持的一些东西，做了那么多年没做得那么好，就状态波动对于现在来说可能我保持不了那么好。
2: 在同时行的比赛中，周跃龙迎战金左手威廉姆斯，本场比赛周跃龙火力全开，全场轰出了3杆破百，锁定了6-3的胜利，成为了首位晋级16强的中国选手。晚上的比赛中，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迎来了中国德比，比赛的过程跌宕起伏，吴一泽一度5-2领先拿到了赛点，却被对手顽强的连追3局扳平了比分。决胜局吴一泽顶住巨大的压力，控制了节奏，抓住关键的机会完成了终结，以6-5惊险晋级了16强。赛后吴一泽说，
4: 我觉得我竞技状态蛮好的，在这场比赛只不过我们中国优秀的选手现在太多了，我觉得我在5-2之后也没有犯很多错误，但是突然瞬间就来到了决胜局，对手也是非常的顽强吧，也给到我了一些压力。
2: 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刘宏宇本轮爆出了大冷门，面对名将霍金斯，他在3-4落后的情况下连扳3局强势翻盘，最终6-4晋级了16强。今天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继续首轮的争夺，奥沙利文、特鲁姆普、莫菲等名将将登场，中国选手肖国栋也将出战。
5: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今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然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高市今天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当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会继续坚持该原则。
0: 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1: 根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当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当中公开提出，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了日本各界的持续担忧。
0: 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几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正在进行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的陈展和更新。
1: 那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对现有展陈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是不容

0: 篡改的。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新闻观察。
1: 这里是日本的长崎市，全球两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我旁边的这个黑色石柱纪念碑标记着1945年8月9号原子弹投落中心地。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这里也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地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英国《泰晤士报》就关注了长崎资料馆要将大屠杀修改为事件的做法，并且表达了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担忧。
2: 根据媒体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
0: 他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反制措施。
2: 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日前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进一步扩散。亨特在英国广播公司7号晚上播出的采访中表示，尽管拜登已经接受治疗，但癌细胞转移到了骨骼和其他部位。拜登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现在的健康状况不太好，但仍然活跃在公众视野中。
0: 拜登出生于1942年，2021年1月到2025年1月担任美国总统。2025年5月，拜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拜登被诊断患有侵袭性前列腺癌，癌症已经扩散到骨骼。同年10月，拜登的发言人表示，拜登正在接受放射和激素治疗。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当地时间7号发布声明称，最新的内部评估结果显示，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该公司决定采取包括暂停设计该模型的部分活动等安全保障措施。
0: 近期，美国多家企业陆续承认旗下的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

0: 嫌疑。同时 AI 风险日益凸显，全球需要加强安全监管。详细的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新闻观察。
1: 七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公开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测试中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同样在七月，美国安特罗匹克公司也披露，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三家机构的系统。八月，美国原公司证实，其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能力评测期间侵入其他公司系统。虽然目前的公开信息并没有显示这些人工智能模型越界事件造成大规模数据泄露或持续性破坏，但仍然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模型能够自主规划、调用工具和执行复杂任务，一项配置错误就可能把模拟攻击变成真实入侵。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企业为何相继披露模型越界行为？有分析质疑这其中可能存在商业动机。分析人士指出，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披露的情况中，真正的问题在于其未能控制好模型能力测试，却让第三方为此承担后果。至于所谓模型具备先进网络攻击能力的警告，则是为了极力渲染自身技术的颠覆性，从而获取高价值的网络安全合同，还能推高公司估值。无论只是技术失误，还是涉及商业考量，越界事件都凸显了加强 AI 安全监管的重要性。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指出，相关事件反映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而随着 AI 能力的不断提升，理解 AI 系统并确保其安全性的相关工作也必须同步推进。
0: 好，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2: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二级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曼宁、许可、责任编辑刘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不称斤两，只量良心。他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2: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北京有870多年的建都史，从辽金到元明清，城市设施和建筑不断更迭。古人在城市构筑和建筑营造上体现出的高超防汛智慧一直延续至今。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北京的文博专家为您揭秘北京古建的防汛智慧。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对三位文博专家的访谈。
1: 文化观测站，
3: 好，那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坐在我身边的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研究馆员张立方老师，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中间的呢是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副研究馆。

0: 演员穆杰老师啊，孟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1: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这位是北京文博交流馆的副研究馆员杨威老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三位女性啊都是非常优秀的我们文博界的这个工作者就是好多人到这话字可能不太关注，或者他不知道具体往哪个点去看，您给大家做一个导览，就是我到这话字去哪些细节是可以关注能看到明代官式建筑最精华的部分。
2: 其实最近这两年正华寺火啊，就是因为春天的梨花。
0: 哎，对，
2: 这个梨花呢正好带火了我们正华寺。
0: 嗯，
2: 但是除了梨花啊，正华寺有更多的历史文化的内涵。
0: 嗯，
2: 首先呢，我们是北京市1961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嗯，
2: 我们是57年的市保，61年的国保。我们是第一批，当时呢北京只有18处，我们和故宫、天坛、颐和园是同一批，所以我们国一的这个分量是在这儿的。
0: 对，
2: 还有呢，我们除了有古建筑可以看，我们还有金乐可以听。
0: 对，
2: 金乐呢是2006年的第一批全国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正华寺呢有建筑跟音乐两项文化遗产。说到建筑啊，正华寺呢，因为刚才穆老师也提到了营造法式，其实营造法式呢对正华寺的影响也很深远。营造法式呢是宋代公布的一个工程学的一个著作，其实它主要是为了算清楚账。是干那个用的
0: 啊，这就是防止公布下面的人贪污。
2: 对，是干这个用的
0: 啊。
2: 清代呢有《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这两部呢都是建筑学的专著。但是明代呢它缺少这种图书的记载。怎么办呢？就来我们正华寺呢看实物。正华寺呢恰好是处在宋到清的一个过渡期。
0: 对，
2: 在做法上呢它有很多细节是追慕的是宋朝。我们都听过叫明崇宋制。
0: 对，
2: 所以正华寺呢在一些建筑的细节上它是追寻宋制，主要的反映出来呢就是它用很多的弧线。包括整体上和细节上它都会用弧线进行表示。到了清代呢这些弧线就消失了，就变成一个直线了。比如说我们的屋顶的弧线呢

0: 变陡了，但是置换四呢正好处在一个从缓到陡的过渡中间的，这样这是我们最直观能看到的一个屋顶。
1: 嗯，
0: 还有呢，我们的柱子有侧角和升起。侧角呢就是说我们的柱子不是等高的，
1: 嗯，
0: 但这个在如来殿就第三进院的主体建筑特别明显，它的这个柱子呢是从中间向两边逐渐抬升的。我们经常说古建筑如鸟思格，如灰思飞，它这个弧线整体

0: 无限想象啊，就是说如果可以无限延伸的话，这些柱子终将交汇于天上的一点、
1: 嗯、
0: 就是它那个力是一个向心向中聚合的一个力，这样的建筑呢是更稳的、
2: 嗯、
0: 侧角和升起呢是周亚寺保持着宋代建筑的一个特点，这个在如来殿特别特别的明显，大家以后可以
3: 您说的营造法式里边，其实宋代的就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审美观和这工程上面这种设计，
0: 它不怕麻烦，就是清代呢就是比较简单了，
3: 对，
0: 它就是比较批量化生产。
3: 哦，
0: 然后明朝呢，它是不怕麻烦，这种弧线在周亚寺的各处都可以看到。包括它的柱子的柱头有一定的卷沙，就是它做成一个圆弧的一个状态，不是一个整圆的这个状态，这个也可以看到。
2: 嗯，
0: 最明显的就是大家一眼看到的是周亚寺的彩画。
3: 哦，
0: 这个是外檐彩画呢是按照内檐彩画进行的一个复刻。
3: 对，
0: 内檐呢保存的都是明代的彩画，外檐呢我们由于这是风吹日晒嘛，它是比较容易坏嘛，
3: 嗯，
0: 然后我们就按照内檐进行的一个复刻。
2: 嗯，
0: 看花纹

0: 比如说各个建筑的，哎，
1: 嗯，
0: 这个工程图啊、剖面图啊，
1: 对，
0: 你很清楚的能看到它这个宋代的、明代的、清代的建筑的一个对比。
1: 对，是
0: 那个展览我印象特别深，站那儿看了很长时间，所以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建筑的博物馆，
2: 是
0: 啊，所以说大家这个真是走进博物馆，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很不一样的一种收获吧。其实我们说到啊，北京古建的防汛指挥，咱们刚才说了它的整体的布局，包括它的这个从工程所有的细节，它的用料，这些都体现出来这样的一个智慧。那实际上观众可能还有一个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啊，当时比如说咱们就以这个明清为例吧，有了这些设备了、设施了，有没有专门的这个比如机构或者说是部门，他来负责这个定期的疏浚啊，或者说是检查在汛期的时候他的工作情况是否良好？张老师在这方面有所涉猎和研究吗？
2: 您提这个问题特别好，它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因为就是说，我们如果从正常的一个常识的角度去考虑的话，它的沟渠啊、河道啊，它肯定需要有人去维护，需要是疏通的。就比如说这个河道里面，你如果是不疏通的话，它可能会淤塞。
0: 对，
2: 这是我们从常识方面去考虑，可能它会有这个专门的这个机构去维护。事实上啊，也确实是，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搞研究吧，你肯定要我们说，你肯定如果有这个实条证据，那你肯定就是论证的说明的更充分嘛，
0: 没错，
2: 对吧？就是我们在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教堂那个排水沟，因为它使用的时间呀、应该是使用的很近很近、因为里面没有淤满、所以我们推测啊，根据这个没有淤满，我们觉得至少在民国时期这个沟肯定还在用。如果它废弃的很久很久了，因为它那沟里面会淤满的。
0: 您
2: 也那天就是大家在那个视频上也能看到，你看那个沟里面其实很空旷的，
0: 很干净。
2: 对，所以说这个沟啊，就根据这一点推断啊，那个沟肯定是，反正我说肯定在民国时期它还在用，
0: 有专人去给它维护了、
2: 对，如果是很久很久没人维护了，一方面那个沟里面会有淤泥，
0: 对，
2: 是吧？你看这个青淤，
0: 没错，
2: 是吧？你说长时间不清了，你别说树叶子杂物了，就淤泥也能给你淤满，对吧？所以说你一定会有这个专门的机构去负责。
0: 对，
2: 那我们通过这个去文献，我们也查阅了很多的这个文献这个资料啊、文献里面资料其实很多的地方都记载了这个沟渠的清淤。就是对京城内外的大小沟渠都要清淤，这是官方的一个行为。
0: 这个官方是记载在比如说我明清时期的这个档案、比如公布的一些档案里边，还有这个
2: 对
0: 啊，是在这
2: 个公布里面有，然后这个实录里面也有
0: 啊，
2: 因为它这是一个大的行为啊。
0: 明白了。
2: 对，所以它就是说不乏啊，就史书上很多地方都不乏这种清淤的记载，包括
0: 什么
2: 街道沟渠，就是沟渠大臣，他有专门这样一个
0: 沟
2: 渠
0: 大臣。
2: 对啊、对，我就说到这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啊、这也是我就是查这个资料的无意中发现的，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他说也是在这个正统年间的时候啊，有一次就说这个下大暴雨了。这次大暴雨还真是把这个京城淹了一下。说这个文献里面明显记载，就是把这个官居民舍冲毁了3990处。你看这个下大雨了，把这个民房或者是官舍都冲毁了。然后说冲毁了，这是一件大事啊，是吧？这么多房子都冲毁了，那你不得看看啥原因啊，对吧？然后查这个原因的时候就明显提到，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的清理这个沟渠里面的这种杂物，导致排水不畅，所以就导致这个雨水泛滥了，结果把这个房屋都给冲毁了。你看，这不是就是它一定是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去定期维护、定期疏通、定期清淤。
0: 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相关责任人肯定就是得
2: 问责了，
0: 得追责了。
2: 对，
0: 说明我们在实录里面，实录其实就是记载这个皇帝的每天的一言一行的。
2: 对，
0: 他 主要关注的亲自抓的这个工作，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2: 对对、
0: 哦，其实我们知道治水啊，不光是这个城市，包括一些重要的河道。其实像明代，我们知道像潘季学，这都非常著名的
2: 治水，
0: 哎，治水的这个大臣。正像这张老师刚才说的啊，不光是有这个设备，定期一定还是有专门的机构和人来进行维护，
2: 对，去管理去维护。
0: 哎，其实历朝历代都是一样，
2: 都是
0: 啊，包括这个金中都也是一样，
2: 没错。
0: 我们看这个博物馆。里那个地图啊，穆老师给我介绍了，说你看啊，这条水系从西边这个莲花池过来，先往东走，然后忽然转折向南，它相当于对这个当时金中都的这个工程师有一个这种环抱的这种趋势，
2: 没错。
0: 然后这个水系再接着往下走，它一个是取水方便，二一个这可能从这个堪舆的这个角度来说，
2: 对，
0: 哎，人家觉得有这个水流。环抱着这工程，
2: 对，
0: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哎，这样的一个念，对吧？就是大家觉得很吉利啊。另外就是它整个哎排水的这个，它可能也要围绕着这个水系来，
2: 对
0: 啊。就是当时金中都的这个城里边，因为我看不止这一条河流，它为什么会就是？古人建都的时候，他会这么重视这个水的流向。
2: 对，其实水在咱们不光是中国了，其他世界上各个地方，城市发展都离不开水。
0: 嗯，
2: 有水的地方就有人，
0: 对，
2: 就有人聚集，然后就会形成城。
0: 嗯，
2: 啊，当时海陵王完颜亮修建中都城的时候，也是进行了这引水入城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举措。
0: 引水入城。
2: 对对，和水关相关的这条重要的水系，所以说它这么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流贯皇城。它是专门供皇城使用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这条水系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自然而然，我们刚才提到，不管是它的后期的维护也好，它的管理也好，那么它主要负责皇城用水，那相应的它的维护和管理肯定也是非常重视的啊，而且。水关遗址它的体量要明显大于我们现在在北京地区现存的一些元代的三柱水关，而且它本身虽然说它的地上涵洞部分没有保留下来，但是我们也没有发现像元代水关那样子的铁栅栏的遗存，啊，没有铁栅栏，而且它本身涵洞的跨度有很大，那很有可能具备行船的条件。
0: 对，
2: 这样的话呢，船可以过，我们说敌人也很容易从这个地方经过，对，穿进来，穿城而入。所以说呢，在水关也发现了大量的这个石质的炮弹。对，这个就是配合当时冷兵器时代投石机使用，作为防御然后攻城防御的一个重要的武器，一个机构设置。
0: 所以说这个功能就更复合了啊，它是这个哎一专多能，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种的这种用途。
2: 对。
0: 这个真的是古人建城的时候这个思路啊，他都考虑到了。其实明清时期的这个城垣啊，我们现在可以还能看到几座遗留下来了，包括正阳门的这个箭楼啊、城楼啊、德胜门的这个箭楼啊等等。其实大家比如说前不久刚刚重新开放的这个正阳门城楼，如果到那儿去，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用木头做的按比例缩放的这样的一个整体。它保留了当时既有瓮城，哎，又有这个城楼，有箭楼，有闸楼，整个的一个这种体系。所以说，历代筑城啊，尤其是这种都城，为什么这个《孙子兵》？

0: 是京音乐，有观众知道，但是
1: 比较霸气。
0: 对，
1: 京音乐呢是北京的正统的一个音乐。
0: 嗯，
1: 在明朝的时候，智化寺呢音乐呢是以智化寺为中心，
0: 嗯，
1: 同时呢向朝阳门以外的一些寺院呢进行一个布散。
0: 嗯，
1: 它呢是可以说是一个正统，然后向周围呢流布，所以呢它又冠为京音乐。
0: 嗯，
1: 智化寺京音乐呢其实也它是有唐宋遗音的，所以给他说一个明代的音乐呢可能是有点说短了。
0: 哦，
1: 它的很多的乐器以及的它的那个记谱方式还有这种传承方式呢，
0: 嗯，
1: 都是追随着唐宋的这种遗志。
0: 你看这不就接上了吧，咱们刚才说啊，这么多年
1: 是历史传承，
0: 它是有历史传承，跟建筑和这个城市构筑是一个逻辑。
1: 是的，是的。这个京音乐呢我们现在是每天两场，上午10点一场，下午3点一场。
0: 嗯，
1: 除了闭馆日，大家都可以听到。
0: 没错，
1: 为大家演奏的呢是27代的京乐传承人。嗯，大家一定要听传承人老师的这个介绍，这个比我更专业啊。
0: 嗯，
1: 他们会从传承故事，从这个乐器的形制，
0: 嗯，
1: 从音乐的这个乐谱，以及他们这种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0: 对，
1: 就是娓娓道来这个音乐到底是怎么从明代流传到现代的。
0: 对，因为你看啊，这个它叫京音乐，实际上最早啊，因为它是这个敕建的一个寺院嘛，
1: 是的，
0: 它的这些音乐的这些艺人当时都是跟宫廷里面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1: 是
0: 有一些宫廷雅音的元素，哎，流传到，然后后来由僧人一代一代的这种传承。
1: 是的，
0: 我们现在这个传承人这个胡庆学老师啊，他也是有传授的啊。大家就是如果了解这个京音乐，经常能看到这个胡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些，哎，我这管子是怎么吹
1: 的，
0: 哎，
1: 他都会做，
0: 是具体怎么写的，什么意思？这个这里边有大量的这个学问，很好玩。而且每年我们都有这个京音乐的古音乐的这个文化节，有很多京津冀地区的，其实他们也都是和这个京音乐有
1: 传承关系，
0: 有传承关系的，
1: 是的，
0: 会邀请一些很优秀的这个来自京津冀三地的这个传承人，哎，到我们智化寺，大家一起来交流，来沟通。
1: 是，
0: 哎，所以就是整个在从建筑，从城市构筑，尤其包括到这个非遗音乐这块、艺术这一块，
1: 嗯，
0: 都能看到一条非常明显的这个脉络啊，传承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实际上让大家对于北京这座古城啊，我们现代的这么蒸蒸日上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它也是一点一点沿袭下来的，能够看到这个城市生长的一个轨迹啊。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说这个古建的防汛智慧，实际上它是一个小切口，我们更多的实际上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城市它整个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刚刚过去可能也就一周多，北京中轴线申遗刚满2周年，就是7月27号的时候，我们也其实做了大量的这种报道。这个北京中轴线它7.8公里，从南到北，在整个这条线上所有的这15个遗产点位当中，都能看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啊。我们这几个这个跟防汛相关的这个点位，其中也都体现出古人的这种防汛的智慧。那其实我们可以再说一说我们这个几位老师熟悉的领域里边啊，跟这个出土文物相关的一些可以跟大家去推荐去介绍的，比如说或者是我们馆藏的一些文物里面的一些精华，张老师先给大家先普及一下，就是在我们整个正阳桥遗址这个考古的过程当中，因为它也是随着这个中轴线申遗整个这个过程吧，这个重点推进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除了我们发现的一些建筑的原址啊，包括这个地层的这种信息之外，有没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或者是可能大家会很感兴趣的一些文物，您可以挑几件给大家介绍一下。重要的。
2: 我们考古发掘，除了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遗址啊，遗址之外，我们还会在整个清理过程中出土一些遗物。
0: 对
2: 啊，对，这个遗物呢，就是因为咱们今天是讲古建筑，我也就扣一下这个题儿哈啊，就是我们做这个古建筑的时候，做建筑遗址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一些这个房顶上的这个建筑构件啊，就比如说这个琉璃瓦，就咱们说的这种铜瓦、板瓦、滴粉是吧，也会发现这种，就是

0: 常见的。其实有其中有一些啊，就是我们发现的有一些构件，其实它是跟咱们这个排水是有关的，
1: 是有关系的
0: 啊，是有关的啊。就是有一个这个构件，它叫劈水，
1: 劈
0: 水就是劈衣服的

0: 硬山顶，就是两面坡这个屋顶最外侧这个筒瓦、那侧，它就是也是为了防止这个屋顶上的雨水往下渗到这个露出来的那个船子上啊，它也是为了这个。说实话，就是防水，就是劈水，劈水嘛。你听这个名儿，是不是觉得它就是往外散水的？
1: 对，
2: 对
0: 对，就是我们发现有这种构件啊、
2: 这个给大家补充一下啊，这个硬山啊，刚才这个张老师说，硬山是什么意思？
0: 专业的、
2: 就是你的这个屋顶啊、和你的山墙，
0: 嗯，
2: 它不是，它是不突出的，它是平齐的，这个叫硬山。
0: 对，就是人字人字顶的这样两面。
2: 如果出来的叫悬山。
0: 对，
2: 这个就是这个概念啊。
0: 有点太厉害了，您就非常专业。对，这是我们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构件、因为正好说到这个排水，我就突然想起来了、就有这么一个构件、
2: 那在正阳桥的这个位置、它是那推测是一个什么建筑、这块不应该是桥吗？
0: 它这块是怎么回事
2: 啊？
0: 因为那块是建筑废弃之后，它一些废弃的图它倒到那儿了，它可能是这样来的。因为我们说桥里面肯定它一般来说啊，不会出这种建筑类的东西，因为桥上它不用这种啊，因为我特地用了劈水。其实我们在这个桥的位置，我们还出土了这个琉璃的这个钉帽，这个上这也有啊。其实钉帽其实它也是为。

0: 您说这个，
1: 所以他就盖着钉帽。
0: 对，我忽然想起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网上大家都在讨论的，就经常有那种短视频的博主啊，
1: 嗯，
0: 他会发，他说中国的古建筑全是榫卯结构，
2: 没有钉子，
0: 没有一根钉子，其实不对的啊，不是说没有一根钉子，哎，就是说你的主结构，
1: 对
2: 对，
1: 主体结构，
2: 主体结构，
0: 结构我可以不用钉子，
1: 对，
0: 但是你这个瓦呀。
3: 该用
1: 还得用，
3: 对，这个上面这不是应该是吗？那块
0: 儿，
1: 对，
0: 大
1: 家就去看古建筑屋顶的时候，大家一看就很明显的一个一个小圆帽，
0: 哎，
1: 那就是这个防止那个钉子被淋，对，被雨水淋，
0: 对
1: 对，而且你盖上之后，那如果有个孔，你不盖个钉帽的话，那雨水不就是顺着那个孔就。
0: 啊，
1: 就渗到里面了，说实话这也是防雨，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就是说防雨它其实就体现在就方方面面，就是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古人的智慧啊，其实体现在方方面面，
0: 哎呀，
1: 对，
0: 真是，
1: 对，所以提到这儿了，我就突然想您提到这个出土遗物了，所以我就突然想起来有这么一个东西，对，
0: 好，那我们这个考古遗址博物馆，
1: 嗯，
0: 这个金钟国水源，刚才其实我提到了，
1: 嗯，
0: 有一些这个出土的又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1: 嗯，对，
0: 莫老师再给介绍了一两样，
1: 嗯，
0: 您觉得您最喜欢的，觉得我们这个馆里边这个出土的，
1: 嗯，
0: 您最关注的，
4: 对，
0: 啊，
4: 要是说跟排水有关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的水棺了，刚才也说了不少了，
0: 嗯，对，
4: 那么接下来就简单说说跟我们这期主题不那么相关的，
0: 哎，
4: 啊，我们展厅当中除了有我们的水棺遗址以外呢，其实还有很多辽金时期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文物，
0: 嗯，
4: 啊，那首先我们金钟国水棺遗址呢是现在是筑牢基地，
0: 嗯，
4: 啊，对，筑牢基地，那筑牢它本身呢它的核心的功能也就是为了介绍和宣扬历史时期内民族之间的交流或融合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那我们展厅当中其实在我们整个基地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挖掘也发现了不少非常有意思的闪光点，比如说水棺自不必说了，还有我们很多一些文物，就举几个例子吧，一个是我们展厅当中我们的瓷器展厅部分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辽瓷，它主要是分为契丹式和中原式这两个大类，顾名思义就是还非常有契丹民族特色的一类器物，还有就是典型的中原地区常见的一些瓷器，我们称之为中原式的器物，我们在中原式的器物当中有一件盘子叫白地绿彩刻花盘，而这件盘子它的器型是中原地区常见的器型，但是而且上面的装饰的手法也是中原制瓷装饰工艺当中常见的刻花工艺，但是它用的是阴阳双线的刻花，那本身这种刻画方式呢就会造成一种非常立体化的花纹的效果，而且它的施色的工艺它的颜色整个是反差是非常强烈的，它的构图也是虽然说是非常的潦草粗犷，但是恰好也是和契丹民族粗犷的民族性情相吻合的，那么中原式的器型中原式的装饰手法配合上这种反差强烈的配色以及那种粗犷的构图风格，就是两种不同的民族性情在一件小小的器物之上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视觉冲突，但是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所以本身它就体现出了一种民族融合的结果，这是民族融合方面，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在展厅当中一直在强调一个理念，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其实几百年来几千年来是没有中断过的，我们之所以现在很多小朋友觉得好像历史离我们好遥远，觉得我看不懂博物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间这条延续的脉络我们忘记了，我们现在不常说，但实际上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那么我们展厅当中有一件非常小的车马具，青铜质地的车马具，它叫铜节约，
0: 节约
4: 对，现在大家经常说节约这个词，我们现在说节约就是不要浪费的意思，但实际上那么这个铜节约在古代在历史上它是作为车马具来出现的，出现在哪儿呢，我们看那个马身上有很多绳结，
0: 是的，
4: 绳结，那么这些绳带交叉的地方所使用的这些车马具就叫铜节约，它的形态 很多，最常见的就是有像大家可以理解为像三通或者四通一样的，它是一个中空的管道，那么
0: 两条交叉的这个线中间用这个小
4: 是的是的，这些绳结呢从这个中空的地方穿过，它既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更重要的也是可以避免绳结交叉缠绕，避免绳结缠绕一个是为了方便驾安全驾驭马匹，当然也是体现出这个契丹人爱马的一个情节在里边，因为马是他们这个相伴一生的伙伴了。那么这个节约看似好像和我们今天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说这个节约其实这个词的本质就是节制和约束的意思，
0: 对，
4: 这是它的最初的含义，那么体现在车马具上，它也是为了节制和约束这些绳带，让它们不要交叉，其实延续至今我们今天说的不要浪费也是克制约束我们自身的欲望，其实它是没有出入的，
0: 对，
4: 由这一点呢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直延续至今的，包括刚才我们反复提到这个建筑上的这个瓦，瓦，我们说这个古人制瓦，杨老师刚才提到了有铜瓦和板瓦，那么就古人烧瓦的时候，他是先烧一个，先做一个圆形的胚桶，然后把它剖开入窑烧制，那么这个剖的方式就有讲究了，如果对半剖，就是它这个弧度会比较大，那么做出来就是铜瓦，如果是一个胚桶，它进行四抛，或者一抛为四，或者一抛为六，那么它这个弧度就会比较小，做出来就是板瓦。
0: 对，
4: 那么这个抛瓦的过程，实际上衍生出来，我们今天我一说，大家都知道一个词叫瓦解。
0: 啊，瓦解。
4: 所以我们说这个瓦解这个词，其实就是它最初的来源，就是古人做瓦的这个过程。
0: 大家可能听啊，我们这儿这节目下边没加字幕，您可能不理解啊。就是这个铜瓦呀，不是金银铜铁的铜，是
4: 水桶的桶，
0: 桶子的那个桶，
4: 水桶的桶。
0: 就是说我一个模具，灌注完了之后烧制。我怎么给它切开，如果我只切一刀，跟您切西瓜一样啊，
4: 对，
0: 我只切一刀，两个半圆，
4: 对，
0: 它就出两片瓦，
4: 对，
0: 这个瓦是一个
2: 桶，
0: 这样是哎
2: 半圆
0: 状，
4: 半圆状的，
0: 如果切两刀，它就变成了九十度的，
4: 对，
0: 只有四分之一圆，
4: 对，
0: 就是板瓦，
4: 对，板瓦，
0: 就是说瓦解，瓦解，就是这个意思，
4: 从这儿来的、
0: 哎。你怎么去把它这个模具给它进行分割、出来的瓦是不一样的，
4: 对，
0: 就是这意思。
4: 对，还、对我们展厅里边还有一套金代的木桌椅。对，我们在讲木桌椅的时候，最初我们就只是针对文物来讲文物，后来想它到底从中的有哪蕴含着哪些这个文化的深层含义在里边、其实我们现在大家一说我们说主席、我们说出席、我们说我们中国在联合国有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出席某某，我们有什么什么席位、那为什么叫席位呢、实际上还有一句这个大家经常说的这个俗语叫天下无不散之筵
0: 席，
4: 对、
0: 哎、
4: 这个筵和席实际上在古代它是两个东西，
0: 对，
4: 而席是大的啊，筵席它是一大一小，那么所谓的主席意思实际上说的就是坐在主要席子上的那个人、可能身份地位是最高的、这个是和我们中国人的起居方式是有关系的，我们最初是席地而坐的民族，那如果我们最初是坐在椅子上的民族，想必我们今天的这个词就要改了，就不叫主席，应该叫主椅了。对对对对，
0: 是。
4: 实际上，我们的文化是有一个传承的脉络的，
0: 当然了，当然了，对，
4: 都是有出处可循的，有迹可循的。
0: 大家到这个博物馆啊，能看到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个刚才穆老师讲的这个马具上面“节约”这个词是怎么来的，“马解”这个词是怎么来的，里边值得大家钻研的东西太多了，
4: 对，
0: 所以说北京这么多博物馆啊，大家别光盯着最热门那几个，其实很多我们北京市属的这种看似小众，
4: 对，
0: 但是有很多值得你去琢磨的地方，
4: 嗯，
0: 包括咱们那个方舱也并不算是博物馆，但是哎，也有很多可以看的。把那个镇水兽，哎，包括万宁桥，你再去看，也有一个对比。
4: 对对，
0: 体量上、造型上，
4: 对。
0: 那、为什么这个古人在修桥、石桥边上都要放这样的一个造型的神兽？
4: 嗯，
0: 都有值得大家去学的东西、
4: 对对。
0: 还有一个知识点需要这杨老师给大家补充啊。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其实走在智化寺里边，我智化寺去过，那我觉得20多次可能都说少了。大家每次到那里边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建筑啊，但是有人搞不清楚，叫藏殿还是叫藏殿？里边的那个木质结构的那个非常精美的，是叫转轮藏还是叫转轮藏？您得正本清源一下。
2: 我们通常管它叫转轮藏，叫藏殿，因为它这个主要是个，它是个经橱。
0: 对，
2: 它是存放大藏经，涌入北藏的。
0: 哦，
2: 这个大藏经跟智化寺的渊源也是源远流长。
0: 您给说说。
2: 你智化寺呢？智化寺一进门，在第一进院的时候，它的西侧有一块石碑，上面记载了智化寺的建寺时间。这个寺呢，建于正统9年正月初九，而落成于4年3月初1。是年呢，就是当年
0: ，
2: 就这么短短的50多天，这个寺就盖好了。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呢？是因为寺院的主人王振呢，他知道英宗快要赐经了，而这个经呢，司礼监是参与印刷的，所以呢，他要把他的这个寺院呢，成为第一批皇帝的赐经寺院之一。所以呢，他要是这么匆忙的就把这个寺院建成，其实看起来时间短，但是呢，我们古建筑呢，它有一个标准化，它可以进行一个预制，所以它只要需要一个搭接的时间，它把大木结构盖好，它就可以进行。说我这个寺院落成，它写的是落成于4年3月初1，并不是完全的内装修啊，完全的盖好，只是落成。我搭架，我上房梁，上大梁了，我落成了，这个寺院已经盖好了。为了等这部赐经，这部赐经呢，就是很可能是存放在藏殿的转轮藏里
0: 边。
2: 因为这个正统年间的赐经啊，智化寺没有明确的石碑记载。而天顺年间呢，我们知道经过了土木之变，
0: 对，夺门之后，
2: 然后英宗呢进行了一个复辟，
0: 对，
2: 复辟之后，他在正统元年的时候就想起了智化寺，想念他的王先生，然后又赐了一部经，这部经呢是存放在如来殿，他这两个经橱呢是两种形制，转轮藏里的经橱呢是八角形的，而如来殿里的呢是曲尺形的，就是一个曲折的一个样子。
0: 对，
2: 这次赐经呢，在如来殿的东次间里明确的有碑文的记载，而且这个碑文不是制式的，它是专门点明了这个大藏经是存放在智化寺，让这个主持燃圣及僧众进行一个看览的。这一点呢，北京有很多正统年间的赐经碑，但是像智化寺这样点名道姓，就是搁在这儿的，只此一处。
0: 那我们就今天最后一个话题了啊。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古建筑、古人的这种智慧，但是实际上，这些设施和设备啊，有的虽然说，比如说，张老师带我看的那个明清的那个沟渠，现在可能是不使用了，但是能够看到它里边还是很干净的，说明可能也就不到100年之前，还有人在清理它它也是还在这个我们就是近现代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分期当中，也是在发挥着它的作用的。然后包括像我们说智化寺这个建筑上边，包括这个滴水啊、散水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四进院的这种排布，它还在今天发挥着它防汛的排水的这个功能。那不光是古建筑，我们也要融合一些现代的一些手段来进行辅助啊。就比如说咱们就以智化寺为例吧，光靠这个古代的这些建筑，可能比如说雨实在太大的，因为我们现在地势毕竟还是低嘛，是不是也会一定得去结合一些现代的一些设施，保证它真正不会对古建筑产生这种影响和破坏杨老师给大家说一下，现在还会辅助一些什么样的手段？
2: 因为毕竟时代在进步嘛，我们有了一些先进的手段，就要用在这个古建筑上。
0: 那当然了，
2: 我们这客观条件就在这儿，它就是低。然后呢，也现在可以就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尽量让这个水不往它那个寺院里面倒灌。
0: 对，
2: 我们在门缝呢可以堵一些沙袋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我们必要呢，我们准备一些排水的设备，比如说排水泵。如果它真的是就是，太大了，或者积水的过多的话，我们是要往外排一排的。但是基本用不到，
0: 基本用不到，
2: 对，基本用不到。我们就是有备才能无患嘛，所以我们要备着这些东西。
0: 是，我在我们这个北京市文物局的这个官方的网络平台上也看到啊，在这个7月10号左右，就那几天不是有一场特别大的雨吗？我们也专门有这个文物局的工作人员到智化寺去拍那个照片。
2: 对，
0: 我看到有工作人员在准备沙袋呀，准备这些设施。 是就是因为今年这个汛期啊，整个北京的文博部门是非常非常重视的，这个提前就已经做好了非常完备的预案，所有的这些市属的这些文博单位，尤其是涉及到这个古建筑的，大家都是随时随地做好准备，
4: 严阵以待，
0: 严阵以待，
4: 对，
0: 保护好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好我们北京的古建筑是头等大事。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做这一系列包括今天的这个访谈也是

0: 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到我们伟大的这些文物工作者们、文博工作者们，为了保护保存我们这个北京的这么多的古迹啊，这么多的这个文化啊，这些文博单位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啊。其实文博工作者是很辛苦的啊。我们这个三位嘉宾今天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啊，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比如自己研究领域的故事、考古过程当中的故事、历史的故事啊，相信也给大家一起分享了啊很多啊，值得去再去品味的。还是再给我们北京的博物馆做个广告啊，尤其是今天这两位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这个金中都水关遗址，还有我们的智化寺啊，包括正阳桥，哎，陈老师参与研究的这个方舱，非常推荐大家，哎，有机会一定要到实地去看一看，结合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内容啊，您会有自己更多的不同的理解。
1: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1: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2: 血腥，湮灭不了红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
3: 如同红花的种子，
4: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5: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6: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复兴，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2: 这是误区。
1: 吃香蕉可以通便，
2: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1: 骨头汤可以补钙，
2: 那是谣言。
1: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2: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3: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你会发现啊，可能在饭桌上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人，他一会儿上个厕所，一会儿上个厕所。也许我们是喝了酒了啊，就去上厕所，也许是他平时就有这样的习惯，然后他去完第三次的时候，可能饭桌上就会有人议论呢，说看见没有，他肾不好。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今天我们干脆就来说一说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的这些话题。有很多疑问或者是有很多传说，也许是谣言，也许是真实的。我们今天呢也都是请到了嘉宾来跟我们来讨论一下，肾脏到底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5: 听众朋友们好，晚乔好，我是方亮。
4: 嗯，咱先来说说吧。这肾脏对于我们身体当中啊，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经常会说，哎呦，这人肾不好，他完了。总觉得就是特别惋惜，或者是感觉，哎呦，这个人可能没救了，有这么严重吗？
5: 其实肾脏功能啊，我们前面几期跟婉乔一起录过糖尿病、高血压、尿酸、血脂，当时讲了那些慢性病对人体的危害。但是那些病里头或者是一些接近病的一些状态的时候，人的肾脏的功能它有可能已经参与到这些慢性病的调节，或者有可能已经被这些慢性病已经影响了。
4: 对，因为我们其实听到的最多的就是糖尿病肾病。
5: 对，像痛风，婉乔应该也看过，很多人痛的时候它其实尿酸对肾脏的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像高血压对肾脏更严重，所以很多高血压的人血压一下到200、230，那么说明他的肾脏可能功能已经负担很重，受损程度也比较严重了。像高血脂对肾的影响也很大。
4: 明白了，就是这肾啊挺脆弱的。它非常容易受到你身体的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影响。但我们知道，比如说脾是用来造血的，
5: 对，
4: 比如说肝是用来排毒的，比如说胃可能是用来消化的，那这肾到底在我们人体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5: 好，刚才婉乔一上来就描述了一个上厕所的场景。
4: 对，
5: 排尿那主要是通过肾脏滤过，所以肾脏第一个功能就是滤过产生尿液。所以如果你发现一个人喝水特别少，但是排小便次数特别多，那么这个肾脏的滤过性就很差了。
4: 因为它摄入的少，但是又排出的多。
5: 对，
4: 说明它就是滤过的比较差功能。
5: 对，肾脏一般会重吸收很多的水分，然后会滤过很多的毒素。
4: 我懂了，就是它其实有点像我们的水的那个净水器的那个过滤器，它把有用的给你留下来，把残余的不好的东西排出去，
5: 对，滤过，
4: 这是它的第一个功能，滤过功能。
5: 对，那第二个功能呢是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我们人体的酸碱 pH 值都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范围之内，但是有时候我们经常我们的酸碱会出现过酸或过碱，那么很多时候过酸过碱对人的健康影响非常大。那么肾脏是参与酸碱平衡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4: 明白，但是我们也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谣言，就是哎呀，你这人肯定是酸性体质，你要多吃点什么什么，你就可以变成碱性体质了。其实没有这么快迅速，就是人体不像是一个物件，你把它的酸碱平衡值就这么一调就能调得非常的离谱，或者是我多吃点碱的我变成碱性了，我多吃点酸的我最近就是酸性了。其实我们的人体的酸碱平衡是比较稳定的，因为有肾在。
5: 对，吃东西把酸碱调正常几乎是不可能的，把肾脏想得太脆弱了。参与酸碱平衡重要的器官就是肾脏、肺，这些是参与酸碱平衡的。所以肾脏如果一旦出问题，酸碱出问题，那么才会引起很多慢性病，很多一些恶性病变的这种风险的。
4: 明白了，所以这个功能真重要啊。
5: 对对对，
4: 调节酸碱平衡的。还有什么作用吗？
5: 还有跟肝比较类似，有分泌功能，它分泌一些像肾素，分泌一些醛固酮，分泌一些肌肽去调节血压，然后参与激素内分泌的调节。所以肾脏不好的人啊，一般他的血压

0: 牙调节能力很差，然后他的一些像就是女性的这种子宫、男性的这种睾丸、前列腺都会受到很大影响。然后肾脏弱的时候，一般你像吃的药很难通过肾脏去滤过，然后会引起很多药物性的肾损伤。比方说我们一种中药龙胆泻丹丸，那么它就会引起急性肾衰，说明这些药物它其实通过肝肾去滤过的，所以肾脏功能好的人对药物的滤过能力也会比较好。所以肾脏第三个功能就是分泌和解毒的功能。
1: 分泌和解毒，就是如果说大家不太了解分泌的功能，就是您觉得啊，肾脏其实是和妇科和男科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的，这样的话您就好记了。然后刚刚你说的还有解毒的作用啊，
0: 对，
1: 其实那等于它跟肝有点像，肝是通过酒精的一个解毒在这里面。
0: 对，肝的解毒范围就更大一些。但肾脏也参与解毒的。
1: 那它解的这个毒又是另外一部分了。
0: 一部分的一些毒素。
1: 明白。
0: 有一些像胰岛素，那它是肾脏里面主要是在解毒的。
1: 那既然跟肝比了，我就想问哈，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肝是没有疼痛神经的，所以肝不好了，你也依然感觉不到疼。但是肾呢？肾会有这种疼痛神经吗？
0: 对，肾脏的整个痛觉会比肝要更敏感一些，所以很多人肾不好的时候，他其实是会有些症状。
1: 哪儿疼呢？
0: 比方说他会老是觉得怎么腰这么疼，
1: 后腰那儿哈。
0: 对，腰疼，或者是。他会发现这个脸怎么这么肿了，
1: 脸肿也跟肾有关啊。
0: 对，像有些肾炎的人，你会发现脸肿了就很可怕。
1: 天哪，我以为我是前一天晚上喝水喝多了，喝成了水肿。
0: 那其实也就肾脏滤过性差的时候会引起面部眼睛的水肿。
1: 所以你看啊，综上所述，肾有这么多的功能， 对于我们人体当中它又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要保护好肾。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就要好好说一说我们要怎么保护好肾。如果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健康的人体，我们是一个健康的肾脏，我们怎样保持它的健康。一会儿我们再说说有一些受损的轻微的，觉得说哎，我的肾可能不太好，我的滤过性就是刚刚你说的这个滤过功能不是很好，我就是尿频，我就是爱上厕所，或者说我有男科或者妇科的一些炎症哈，可能因为它的这些分泌不够，那我应该怎么调整。我们觉得可以分类来说一说，先说说一个健康的肾脏，我们如何保持它的健康。
0: 好，就是一个健康的肾脏呢，它其实一般不会轻易出问题，因为毕竟它有两个肾脏，所以一个肾脏功能如果弱的时候，另一个肾脏很快会启动代偿工作。
1: 就是我们身体啊，有两个肾，一左一右，但是呢，我一直认为这俩肾是同时在工作的，
0: 对，
1: 双卡双待，
0: 一般各自都会参与工作，
1: 都会参与
0: 或独立的去工作。一个肾如果出的问题比较重，不能工作或者工作能力下降，那么另一个肾会代偿掉受损这个肾脏的功能。
1: 明白了，其实它有点像飞行员啊，有一个主驾驶，有一个副驾驶，对吧？当这个主驾驶说哟，我最近我拉肚子我不太好啊，我现在去上个厕所，我先离开一段这个岗位，副驾驶说没问题，我来兼任着你接下来的任务，是吧？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对，所以你看有的人像有些孩子出现尿毒症要换肾，很多母亲就会把自己的肾捐一个出来去给孩子用。这个母亲其实如果不做很重的体力活，不是身体很差，她一个肾也能维持她的生命的基本运转。
1: 明白，就是好歹我们是有一个替换的，有一个能够兜底儿的吧，算是。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方亮，其实上了这么多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会发现营养是一个系统营养，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循环系统。
0: 对，
1: 我不能够保证我每次伤的都是同一个肾，我每次都是伤左边的肾，只是它受损了，那右边帮忙工作，对吧？那我一般一受损就是两边全都受损了，它多多少少俩都不是很好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0: 好，那就得经常关注一些主观的或者是一些客观的指标，去判断你的肾脏到底是不是健康的。我们前面讲过，尿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表现。尿量，就是如果你发现尿量出了问题，这是要关注肾脏的。第二个要看一下尿的形状有没有出问题。
1: 形状
0: 如果你出现的颜色特别红
1: 啊，
0: 或者特别黄，
1: 颜色
0: 味道特别重，那么这个肾脏的功能可能会比较差，因为可能肾脏里面已经携带出了很多的像蛋白，肌酐出来的时候它的颜色和味道就会出现变化的。所以通过尿的形状味道也可以判断出一个肾脏功能的可能的一个状态。第三个是水肿。所以如果你经常刚才讲过老是身体水肿，脸肿，腿肿，身体浮肿，那么这样的人他出现这种肾脏功能差的也是比较高的。那第四个是老是犯恶心，就老是有些人不吃东西或者吃东西他觉得很恶心，像呕吐，那么这个时候也要关注是不是肾脏功能比较差的一种表现。第五个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皮肤特别瘙痒， 或者是听力下降，或者是这个眼睛看东西比较模糊的时候，那么这些一些主观上的症状有可能也是肾脏

0: 参与的代谢能力出现问题了。
1: 嗯嗯
0: 啊，这是主观上，但是客观上的很多指标通过一些临床的肾功检测，那是到病理层面的了。那么生理层面的呢，可以通过一些它的功能检测，比方说肾脏的滤过性到底处于什么水平，
1: 嗯，
0: 然后它的细胞代谢能力到底处于什么水平，这个呢可以比临床更早的发现你的肾脏的一个受损的一个程度。
1: 明白，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唯一通过的渠道能了解我们肾脏的一个好坏，就是通过去医院检查呀，或者是做任何的这个什么尿液检查，就等等等等，通过这些检查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肾怎么样。我们不可能说因为一些症状，比方说刚刚你说到了水肿，然后或者是你能观察到的这些尿液，你从一些小小的这些症状你能判断出来可能肾出现了一份问题，但具体的情况我们必须要通过医疗的一个判断。
0: 对，医疗应该是最后的病理的判断的结果了，所以我们一般希望大家能在早期生理功能出问题的时候就去做一个筛查，这样的话有利于早点发现。毕竟到了病理层面就要开始动用很多临床的资源和临床的干预的方法，这个对肾脏的损伤是比较大的。

0: 一方面呢，慢性疾病如果你不用一些药物控制或者是药物来把我们的这个指标调好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爆发。
1: 对，
0: 但如果你吃了这些药，是我指标控制的好了，但一定是我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它一定会对我们的肾脏也好，也有可能会有对我们的肝功能也好，会有一些影响和破坏。
1: 对。对，是这样，所以我们还要好好的保护我们两个肾脏。
0: 哎，是的，那好，那摘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我们用在平常当中我们接触到的营养成分也好，或者是我们吃食物也好，能够对我们的肾脏好的。我记得是所有黑色的东西，说都是对肾好，比方说木耳啊、芝麻呀、等等等等，不知道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板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方亮，欢迎方亮。
1: 大家好。
0: 方亮今天跟我们讲一讲肾脏啊，好好了解一下我们的肾。经常我们喝酒碰杯的时候说，哎呀，不好意思，我去走个肾哈，上个厕所，都是这样的一个开玩笑。但殊不知刚刚我们在上半段说到了这个肾脏有这么多的功能，三大作用吧，对于我们人体当中，所以它很重要。但刚刚我们也说了，一旦我们肾受损了，其实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而且呢，虽说它有俩肾哈，我们有一个出了问题，我们另外一个就能盯上。但是我刚刚也提出了，方亮也说了，我们人体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循环系统，我们不能保证你就那一个坏了，你有可能两个都同时受伤，都是活性比较低的这个肾，那怎么办？我们在平常当中，我们在多吃哪些方面当中应该注意呢？黑的东西可以吗？有这样的说法？
1: 其实不是靠颜色去区分，它就是靠营养的种类和成分去区分是不是对肾有好处。那我们平时对肾脏特别有好处的，除了刚才晚乔说的黑豆，那这个呢是对正常的肾脏有比较好的这种功能。

0: 的豆制品。所以像同样一个食物在不同状态下对肾脏的这种帮助也是不一样的。
1: 其实这样的一个劝阻有点像就是这人尿酸高了，对吧？
0: 对，
1: 因为一般尿酸高的人就会跟他说，因为你嘌呤比较高，那尽量豆制品你就少吃，海鲜类的少吃。
0: 对，
1: 不知道肾是不是也是这样哈，就是豆制品少吃，海鲜少吃，或者是啤酒少喝，会是这样吗？
0: 对，一个豆制品少吃主要是它是属于植物性蛋白，然后海鲜少吃主要是它是高嘌呤的食物，动物内脏也是高嘌呤，啤酒也会产生嘌呤，而且酒精本身对肾脏的滤过会有很大的影响的，这些都不适合。当然还有一些辛辣的，刺激性的，发霉的，煎炸的，油腻的东西，或者是长期储存的食物，这些东西对肾脏的伤害都是比较大的，但吸烟也是伤肾的。那比较好的食物呢，大家平时可以注意补充就富含维生素 A 的。
1: 哦，维生素 A 的。
0: 然后维生素 B1,B2,B6,VC,VE,VU,VK, 那这些对肾脏的帮助是比较好的。
1: 看来这个肾脏是非常喜欢各种维生素的。
0: 对，
1: 是吧？
0: 需要的是优质蛋白。它需要接近于人体的蛋白，母乳蛋白的这种成分。因为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它如果氨基酸的模式不对的时候，肾脏负担会加重的。所以在一个肾脏功能本身比较低的时候，给它的蛋白尽量是不要增加负担。所以母乳蛋白补充是肾脏需要的优质蛋白的来源。
1: 是的，其实你们营养源研究所就有很接近母乳蛋白的这样的一个蛋白粉。
0: 对，
1: 是吧？其实这种补充就是可以的。
0: 对肾脏，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盐的控制了。
1: 哦，对，是的，是的，我们都说啊，这个人如果口重，他血压一定不稳。刚刚我们也说了，如果肾不好，也会影响他的血压。
0: 对，管强说的很对啊，一般像高盐的人很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压会引起肾脏病变啊，肾脏病变会带来很多就是高血压的副作用啊，所以一般像高血压的人，肾功能差的人，像。

0: 原来空着，然后人就失去了这个信心了。
1: 嗯，那你像刚刚方亮你说啊，你说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这些东西，那我首先想到就是蔬菜水果。
0: 对，
1: 所以说就是如果想保护好我们的肾，多吃蔬菜水果其实是可以的吗？
0: 是可以的。然后平时如果肾生理功能比较差的时候，可以吃上一些功能性的营养去促进肾脏功能的恢复。
1: 嗯，
0: 比方说大家可以吃上一些像木须、皂带，那么这皂带类的物质呢可以促进肾脏滤过，相当于帮助肾脏去滤过很多的毒素或者是尿液，然后还可以补充一些增多糖去促进肾脏组织的修复。因为这些
1: 多
0: 糖对肾脏从细胞层面和组织层面去更新它的原材料，它的修复肾的能力。然后运动方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1: 哎，对了，说到运动，就是这个是力所能及的哈。如果说哎呀我没有你刚刚说到这些什么什么皂带呀、什么多糖啊，太复杂，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买，我也不知道就哪个是真是假，我不愿意这么吃，您干脆告诉我一些我出门就能做到的一些简单的运动，能够增强我的肾功能。
0: 对，所以对运动来说呢，它其实特别注意这种量和种类的选择。第一个是量，如果你的运动量过度，其实特别容易引起很多酮体的异常，一些乳酸的异常，这些对肾脏的伤害反而是加重的。所以运动不对的人，运动量不会控制的人，很容易加重肾的负担啊。所以一般大家做运动的时候，肾不好一定要注意，要轻微的，身体不要过度疲劳的，然后运动的时间尽量控制相对短一些，然后次数可以多一些，这个是可以的。然后种类很重要，说一个肾不好的人让他天天去做上半身的锻炼，对肾帮助不会起到太大作用。但下半身锻炼呢，可以经常围绕着膝关节做一些锻炼。
1: 膝关节就是下肢运动了。
0: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周边的人，像肾功能特别差的人，他的膝关节都很疼的就特别差，但是他会认为是不是关节出现了退行性病变，
1: 对，以为是骨头出了问题。
0: 对，实际上不是关节出问题，是肾功能的异常表现出来的疼痛和不舒服。所以经常做一些无负荷的屈伸运动，在床上做仰卧屈腿和屈膝，一次做50到100个，不要太累，然后一天可以做3到4次。
1: 也就是说躺在床上您蹬三轮，对吧？
0: 对，或在原地用踢腿动作，屈膝踢腿能推出去也是可以的。或者是你平时在凳子上的时候做一些屈伸也是可以的。那这个呢，膝关节一次锻炼到5分钟左右，它可以调节肾功能。
1: 而且这还不花钱，
0: 对
1: 吧？在哪儿都您都能实现。您坐个公交车，您只要能坐在这儿，您的腿屈伸就可以了。在家里头坐着这儿，您别光坐着呀，再屈伸，看着电视剧你也屈伸一下哈。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有肾功能不好的一些状态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膝关节的，就是运动量可以控的一些运动方式。
1: 没错，警惕啊，千万不要做蹲起，不要做下蹲啊。
0: 对，
1: 因为您已经膝关节比如说受损了，或者说不舒服了，说明您肾不好了啊。那您这个膝关节您就不要再让它承重了。刚刚我们一直说，你要不然躺在床上，要不然坐在这个椅子上哈，都是不要给这个膝关节太大的压力。但是您可以屈伸的啊，这样的一个运动。好的，也非常感谢方亮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说肾功能啊，我们的肾脏对于我们人体当中有多重要，另外我们需要在平时的营养当中做什么样的补充才能够保持我们的肾脏健康。哎，对，还没有回答我问题呢，就是真的有人会问啊，黑色的东西会对我们的肾好，比方说吃黑豆啊，吃黑芝麻呀，吃黑木耳啊，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些黑色的物质确实对肾脏的恢复比较不错，像木耳里头很多的营养素，它其实就特别富含这种维生素类的啊，然后像银耳其实也是，白色的其实也对肾脏比较有好处，像绿色的其实也可以，因为它们提供的这个种类不一样，对肾的帮助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
1: 懂了，就是除了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说您尽量不要吃的那些东西，比如说高盐的，比如说油炸的，烧烤类的，比如说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豆制品，您不吃这些东西，剩下的其实都是对肾脏好的，因为剩下的都是让我们营养均衡，营养均衡了，我们的各个器官，我们的脏器都会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对吧？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营养最时尚。如果大家错过了今天完整播出的节目呢，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听听 FM 听见的听，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或者是其他的精彩内容。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世界再大， 不过一

0: 此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2: 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芯片有关系。一说这个词儿，您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手机电脑里的 CPU 啊 GPU 啊，但是在咱们身边有一种数量庞大但是常常被忽略的芯片 MCU 微控制单元。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航天芯片专家李建民，他告诉我们一颗原本造价十几万的商业航天芯片是如何通过晶体管级的加固设计还有系统架构创新把成本降下来，以及呢他多年来研究流片屡败屡战的故事。而他的最终愿景

0: 就欢迎各位走入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
1: 您所做的这项研究具体是在做什么？
2: 解决商业航天的抗单粒子效应的这些芯片的问题，其实解决的就是低成本的芯片，地面的芯片到天上怎么样去更高效、更具有性价比的运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2: 我在。

0: 另外呢，也许考虑到未来军民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些方向跟思路，那我们由这个军工市场，或者说我们叫航天市场吧，这样更符合当前的一些主流。从航天市场到这个汽车，到过现在正在新兴发展的机器人的这样领域，去做一次这个军民融合的一个推进，想要由原来的这个做的这个偏高大上的东西，我们再到更接地气的跟大众他们更接近的一些应用场景的领域。
1: 你今天带来这些芯片是用在哪儿的？
0: 这里面有几类芯片啊，就是 MCU 芯片啊，电源芯片，包括一些接口芯片。早期的雏形都是来源于这个航天领域，然后呢到现在呢也是有一些也在汽车上已经在大规模使用了。
1: 这些芯片有小有大，它分别是用在什么样的地方？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我们的核心是以这两个大的芯片，我们叫这个 MCU 芯片。MCU 芯片呢其实是小型的这个嵌入式或中型的嵌入式里面负责这个整个这个电子设备的一个小脑，或者
1: 是
0: 叫中脑。
1: 用在汽车还是用在卫星？
0: 就是这两个在汽车跟那个卫星都有用。就是卫星里面呢它一般就做控制类的，偏控制。我们这个应用领域，像芯片的应用领域很多，还有控制类的，有现在计算类的，有图像类的，那我们这个主要是控制类的。控制方向呢就是包括这个太空的这个电压电流检测监控、健康监控，然后包括一些电机的控制，这些都属于控制范畴。这两个整个这个芯片，这个以控制为核心的这一类的芯片，那叫 MCU， 我们叫 Micro Control Unit， 微控制单元。那其他的芯片呢是服务于这个 MCU 芯片的，这个芯片呢它需要有一个电，需要供电，所以有相应的电源芯片。那这个芯片呢除了供电以外呢，它需要跟不同的接口去通信啊，比如说我告诉这个下面的一个小家伙它需要干点啥，我给它个通信接口，我们之间要有个互联方式，那有一些相应的接口芯片。其实我所有做的芯片都是配合这个控制大脑去使用的，就这么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系。对，
1: 这个 MCU 芯片跟我们日常手机和电脑当中用的 CPU 区别在哪里？
0: PC 端的这个芯片属于大芯片，手机类呢依然是属于这个，也是属于偏大芯片，这也属于偏小芯片。那小芯片的跟大芯片的区别呢，什么区别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这个像 PC 端的芯片跟手机的芯片，它追求工艺制程的超高性价比。那它的这个流片一般我们就会提到说我们用7纳米或是5纳米这样的一个很进程非常高的这些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很高。那而且这个造价肯定也会比较贵嘛，对啊。那这一类的芯片呢，实际它不需要那么大的主频，我们叫主频，比如说电脑 3.4G 的这一类，我们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主频，功耗也不需要大，因为它所以说它不需要配备特殊的一些风扇啊、散热啊，不需要这些东西，它自然的有自然的一个功耗，所以
1: 它不需要那么快的算力，是吧？
0: 对，不需要那么大算力，它以控制为主，它不以计算为主，所以这一类芯片其实是我们生活常中最常见的一类芯片。
1: 哦，但是在我的这个感受当中，现在我们一提芯片提到的都是什么 CPU 啊 GPU 啊，觉得那些才是生活当中的主角。
0: 对，
1: 但事实上在您看来，您是业内人士，那些不是主角。咱们用
0: 我吧，就我们现在这个演播厅里面跟那个手机端的芯片，可能也就是咱手里面拿的这几个芯片，就是手机每个手机多少这几个芯片就定了。那现在大多数的芯片它不是这个芯片，那举个简单例子，可能就是您手表里面的一个小芯片，控制里面的手表这一个指针的这个显示啥的，这可能就是一个小型 MCU， 这里面就是一个小芯片。那包括这个这里面的电子摄像头的一些设备，它的一些小的通信控制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一类的芯片。它的规模呢达不到像手机芯片那么大，但是它执行的功能一样都不能少。就它有输入的数据，就是我知道我要对什么东西进行处理，比如说声音要进行处理，那我需要往外反一个东西给你，那比如我传一个图像给你，那简单的一个互传的这个过程，它其实就是一个控制过程，一个通信过程。这个基本上就是依赖于这一类的芯片来做的。对。
1: 而您的科研成果就是 MCU， 是这类控制类的芯片。
0: 我的科研成果呢其实是以 MCU 为依托，让它能够在太空中更稳定更可靠。核心点是做太空的芯片，而不是为了做 MCU 芯片。因为 MCU 芯片这个技术学地面上大家都比较成熟了，做的也很多啊，周围也很多。那这个芯片到太空上它还能像地面一样正常的运行吗？这个是我研究的一个核心点。
1: 反过来说，为什么这个芯片在地面上可以很好的运行，到了太空当中就不行？

0: 原因出在哪？
1: 主要是因为太空有比较强的这个电子辐射，
0: 嗯
1: 啊，就我们就知道的，气垫到天空要解决问题就是什么？太阳面临的这个一些太阳风啊、高能粒子啊，这些粒子呢打到芯片上，会让这个芯片里面的一些器件发生不一样的一些机理。那这个机理我们解释起来呢，就是它可能会对一些器件造成一些烧毁，或者是一些在某个时间稳定不正常。那导致这个器件运行异常，或者说出现像家电一样，就是突然烧掉了，电流变大了，然后烧掉整个芯片烧毁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太空的任务有的时候呢要求它是一次性成功，你不允许这样的错误出现，甚至说我在两年内有一个在天上的一个运行时间，你两年内不能出现这个错误。那如果地面的器件搬到天上去，你不做任何的这个设计，那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情况。
0: 对，一个小的芯片坏了，可能
1: 整个系统就都全废了。对，是它其实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难题。对，
0: 在太空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高能粒子，
1: 对，
0: 它会把芯片打坏，会烧坏，所以这是一个面对的难题。还有别的难题吗？
1: 最核心的还是这一个。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怎么样这个让地面的这个芯片在这个太空上运行的时候呢，它既要通过那么多的实验，那因为那实验多的话它的成本高嘛，又要保证它的质量。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跟这个像现在这个商业航天的发展跟这个传统航天的发展是不一样的。传统航天的发展是为了保证任务成功，必须得那个投入一定的这个成本在里面，花了很多钱，在芯片的筛选制造上，然后保它成功。那现在实际上其实大家随着这个国外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思想进来，大家逐渐意识到就是太空它也是分层级的，像高轨、中轨、低轨，对吧？那其实像低轨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一类的一些这个领域，它实际上不需要说每一个芯片每一个东西都按照高成本高筛选的这样一个测试方式或者这种研制方式去达到它的目的。那因此呢，它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一套的运行逻辑跟传统航天的运行逻辑不一样，甚至呢我们现在因为有民营

0: 动辄五万、十万、十五万，你就明白
1: 这么贵，一颗芯片十万块。
0: 嗯，我记得十年前我是这么个状态的。
1: 哇，
0: 十年前、十五年前，我最开始进入航天这个领域就是这么个状态。
1: 那按照这个成本去做一颗卫星，
0: 根本不敢想，
1: 轻轻松松上亿啊！
0: 那轻松上亿，很多成本其实在元器件上投入了。那其实原先投入的话就会导致在系统架构、人力投入跟测试投入上它一定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偏差。
1: 嗯，
0: 其实实际上很难说这个卫星做完是更可靠还是更不可靠，因为它的这个它的那个权重不一样的，就是你投在器件的成本多，你因为在人力的成本上就少了。
1: 嗯，
0: 我是说按现在这个航天的这个发展，传统航天因为两边的钱都是投入都足够的。
1: 嗯，
0: 那现在给你五百万的一个卫星做一个卫星，咱就说吧，五百万做一个卫星可能是很小一个卫星，那你的器件成本如果占了四百万，一百万的人力成本怎么做都是赔的。就从商业卫星的这个盈利成本思路来说，怎么干这个这是一个赔钱的买卖。
1: 现在进入到商业航天的这个领域，
0: 嗯，
1: 其实任务的可靠性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追求，它的追求还是希望能够盈利，然后可长期化，这个是现在商业航天的特点。
0: 您说的很对，就是我们要在一定的这个范围内，
1: 嗯，
0: 做出又满足要求又能够实现盈利的真正的卫星，
1: 嗯，
0: 而不是为了把这个任务只是达成，但是呢我们赔了很多钱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产出的效益不如我们的预期。
1: 嗯，
0: 这个肯定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地方。对，
1: 对，在过去啊，我们刚开始进入到太空的时候，其实完成任务达到目标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在这个基础之上多花钱，只要事儿能干成就行。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航天的2.0的时代，要算一个性价比了，不能不惜一切代价了。
0: 嗯，
1: 代价是要算好的，在一定的代价的基础之上，我如何完成这个任务。
0: 对，
1: 但是这样在我看来，是不是这个事儿反倒变得更难了？
0: 是更难。
1: 因为过去呢，你只需要考虑一个层面的事儿，我

0: 就变得更难了。
1: 是的，你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在做这个的时候，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有一些系统集成的一些思路跟架构，我们其实把它融入到芯片里面去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在选用我们自己做这种芯片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芯片的上面做方案，
0: 嗯，
1: 这些方案呢，它就能够尽可能的减少它过多的冗余，因为航天的习惯就是为了保证它可靠性。那这个 A 出问题了，我再做一个 A 加，这样两个 A 加呢，这样这两个 A 就可以保证它有一个冗余，有一个备份。
0: 嗯，
1: 那对，我们把这一类备份呢，把它做到芯片里面去了。
0: 嗯，
1: 那传统的芯片，这个芯片就相当于原来两个 A 的一个方案，它里面就是里面在运行过程中，里面的某个东西坏了，有个跟它一模一样的，我可以去做一样的一个事情，这样来形成一个备份。就我们把系统的一个思路融入到芯片里面去。
0: 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 A 就是一个 A， 两个 A 就是两个 A， 你怎么能做到一个 A 等于两个 A？
1: 是这样的，就是在芯片里面最核心的控制核心，我们叫处理器内核，那这个词叫内核。那这个内核呢，一般就是它是执行它整个芯片的主要控制任务。那内核 A 它在那个运行一段我们叫代码或者一段功能，那这个功能就正常执行了。那这个功能如果正常执行的时候不正常怎么办？那实际上我们在采取的过程中呢，传统航天是干了一套方案，就是它放了三个 A， 三个内核在里面，三个内核同时运行，然后同时运行的时候呢，三个里面只要有两个结果是一样的，就取那两个结果一样的，三取二，保证肯定坏一个我不怕，这样就叫三取二，就是这种。

0: 核心的方式。
1: 这个事情我的理解是这样，你看它的数据不对，另外两个的数据是一致的，那我就选择另外两个的数据。
0: 对，
1: 而现在你为了减少成本，你只剩两个 A 了，那如果这两个 A 分别的数据测出来都不一致怎么办呢？我肯定不能都选，那我就回推到上一步，让他们再算一次，
0: 对，
1: 直到算出来是一致为止。
0: 对，
1: 这样的话就减少了一个 A， 但是数据也可以保证是准确。
0: 是这样的，对，
1: 这是在设计上等于说是减少了成本，还提升了可靠性。
0: 对，
1: 这个也是你在面对商业航天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办法。
0: 这是因为我们其实是融入了一些系统架构的思路在里面。其实这个思路呢，在汽车行业呢有一个专业的术语，我们叫双核锁部，这个是一个专业术语。
1: 什么意思？
0: 两个核，两个内核，刚才提到两个内核锁互锁，就像钥匙那个锁，锁部部呢就是大家步调一致的部，就这个意思呢，就是两个核在工作，如果哪个核出问题，它可以把这个问题这个点锁住，回推到之前的一个步调。这个其实是汽车领域比较针对安全可靠性领域常用的一套设计理念。但原来这套设计理念呢其实不在航天里面，我们把这套理念呢其实从汽车里面引入到这航天的领域去，我们去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1: 但是一般来说航天一体很高级，汽车呢虽然也很高级，但是肯定没有火箭、卫星、航天器那么高级。你把汽车领域当中的一个设计思路拿到航天当中去用，你不担心会出问题吗？
0: 其实这个架构我们个人判断，就是如果是在传统航天内，它的可靠性跟那个优解，就为了保成功的这种追优解来说，肯定是不如传统的冗余的。但是在新兴的这种商业航天里面呢，它恰好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流方案。这个是相当于也是因为这个时代这个技术在变化。那如果说我们传统航天里面，可能大家都不会去考虑这么个处理方式。那因为现在商业航天的时代到来了，所以在我们去选择更好的一些最优解的时候，我们可以才会把这种思路呢带到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其实我们目标不是为了保证它一定不出问题，已经思路已经变，让它减少出问题的概率。这个是一个思路。另外一个呢，其实航天跟汽车里面的芯片最核心的点，除了刚才提到的系统架构这一类的技术点以外，核心点还是为了解决这个航天的抗粒子辐射的问题。抗粒子辐射问题呢，就需要在底层的这个工艺上增加更多的设计。那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内核啊也好，这个啥也好，其实它是在底层之上的系统，叫芯片的系统架构设计，是属于上层。
1: 没听太懂这部分，您能不能做一个对比？就现在在这个传统航天当中，它是怎么来做这个芯片的，而你用了新的方法又是怎么做的？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传统航天的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工艺哈，采用的方法是在底层上对这个逻辑电路进行更多的备份跟冗余。我们知道芯片的底层是 MOS 管，对吧 ？PMOS、NMOS 就是一个小管，一个管子一个个搭起来搭成一个大的一个芯片。
1: 对，
0: 那实际上呢，这个传统航天的设计思路呢，是在这个 MOS 管的基础上对 MOS 管进行复制冗余，然后增加更多的这个补救措施的电路。这就意味着原来可能用100个 MOS 管设计出来的芯片，它可能需要300到500个这样的一个规模。这个能理解哈。对，那我们的这个设计思路是保持 MOS 管不变。那我们提高 MOS 管在这个抗辐照的情况下，就比如说有高能粒子打到这个 MOS 管以后，这个 MOS 管出现问题的这个阈值更高。比如说正常情况下一个高能粒子打到这个 MOS 管，它坏的前提就是导通，然后那个电流变大。然后电流变大了以后呢，就会出现烧毁嘛。烧毁，那我们提高它的这个电压阈值，比如正常5伏它就坏了，我们提高到7.5伏它不容易坏。这样的话就是原来是通过这个两个坏了，一堆备份，然后这个我们要通过就是还是一个还能满足它的要求。那这个方式呢，我们就在芯片的最底层，我们就在管级 MOS 管这一层级来做设计。那这个设计呢，就是我们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基于这个 MOS 管的这个版图级的这个抗辐照的加固技术。对。

0: 出来，你还得花钱让他给你去调工艺，那个调设计，那这样你又增加了成本。那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做好了这个管子，在这底层的电路，在任何一个流片厂我都能流片，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个是最核心的。对，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纠结说，哎，我们要去投钱建厂去那啥的，我也不需要纠结说我要做这样的芯片我必须得在这个厂流片，我随时可以换。我也不会说有被这个卡住的这种风险吧。这样的一个思路。
1: 你的这个思路其实我能听明白，也很简单。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传统航天它不用这个思路，它依然要用多个备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东西最开始的这个成果，它只在这个我们叫屠龙术啊，屠龙术为什么，就是它只在这个原来的这个研究成果，很多其实大家老师也在研究，那这个成果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这个实验阶段，或者说在这个测试验证阶段，就基本上都是通过的，大家认为这样的方法能够从晶体管级达到抗辐照的效果，那但是从工程的角度来说它就不是一回事了。原来的因为在实验室里面老师研究什么，它就是两个管子搭一个电路，大家测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做通，原理没问题，理论也没问题。在这芯片工程上可不是这样的，芯片里面的这个管子达到了百亿级别，那百亿级别的管子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出现的问题就数不胜数了，就我们必须针对这里这个管子，对这个管子进行分类整理，然后形成我们自己可以反复使用的，我们叫工艺库，我们自己一个库房一样的东西，每个东西每个一个小模块，我们做一个积木，把它分类整理，做一个工艺库，然后我们在二次设计的时候就拿这个工艺库可以去快速的设计，这是一个很工程类的问题。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反复流片，甚至失败了很多次，因为你哪个库哪个管子你没有调好没有设计好，它在工程上就会出现问题，其实难点难在这。那就是用可以，就是别人其实别人家也在用，就是现在体制内也就是一些医院所它也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只不过可能说真正像我们这种去做量产的现在可能还比较少，或者说是相对来说比较稀缺。

0: 去投入到这个实验。我们那个时候在做，就是我们想这个省钱，核心点是想省钱，又想保质量，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没招被逼的啊，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1: 嗯，
0: 然后我记得之前流片的时候，好几次流片回来，我那这个我们业内流片失败回来，那个芯片我们习惯叫砖头，流片回来变成一个砖头，啥事都干不了，就只能拍人用，就啥都干不了，就出现好多次。
1: 但你发现这块芯片拿到手之后，它变成了砖头，
0: 嗯，
1: 你会怎么办？
0: 啊，完蛋了，又没钱了，又得烧钱。
1: 首先心疼的是钱啊，
0: 那是，那肯定是钱。
1: 变成砖头的这块芯片一般要值多少钱？
0: 嗯，就我们一次流片的话，我们那时候选的时候不敢选先进工艺啊，那先进工艺太贵了，留一次很贵。我们那时候选的很便宜的工艺，那一次也得一两百万。
1: 哇，
0: 一次流片一两百万，
1: 一两百万的砖头啊，拿在手里，
0: 对。
1: 然后你看着这一两百万的砖头，
0: 对，
1: 你一般会想到什么？接下来你有打算做些什么？
0: 哎，那刚下来那个是第一瞬间，就是想各种招，看能不能把它救活。
1: 嗯，
0: 对，我们这
1: 让它不要变砖，
0: 对对，让它不是一个砖头，或者你局部是砖头，可以接受。那个是很多，因为大量的使用新技术，大量的使用这种优化方案，它里面很多的问题在里面。那时候第一次做的时候，我记得是19年做那个项目的时候，哎呦，真的是很头大。然后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比如拍 X 光啊，对吧，都要去看里面的透视，透照里面看哪一个电路出的问题，然后这地方感觉没坏，哎，想想办法，从晶圆从这个 X 光里面想办法，从这两边给它切割一下，留点线出来，哎，再测一下，看看哪个地方，就一点一点去找问题，找到最后，哎，发现这个地方哪个地方出错，哪个地方用的库房这个东西有问题，赶紧返回去再修改，再更改，然后再投片。
1: 嗯，
0: 我记得我们应该投了3-4趟，就是为了验证你一个工艺是不是 OK。嗯，至少有3-4趟，就是至少第一趟就全砖头，但第三可能有局部砖头这种情况，就到最后一次可能才成功，就这么个情况。嗯，
1: 那现在呢，咱的这些芯片有用在航天器上吗？
0: 有一些已经是搭载了一些卫星上天了。
1: 嗯，
0: 对，
1: 效果怎么样？
0: 时间不算长，目前还凑合。大概现在也上天的，近的可能也是有几个月了。
1: 嗯，
0: 对，所以说就是说，但是至少更长的时间还是看未来时间的这个考验跟挑战。这个，
1: 你的心里现在忐忑吗？
0: 还好，还好，其实还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实验应该至少说地面的实验我们做的都通过了。我觉得去到天上去，按照我们以往做航天的这个经验来说，原来我做设备的嘛，其实我用芯片的角度来说，只要在地面上没问题，测过的实验没问题，然后做的这个总体的功能测试足够，理论上天上还是有信心的。对，
1: 你们通过这种优化的方法换了一个设计思路，你有测算过可以把这个领域的成本降下来多少吗？
0: 其实吧，就是能降个50%肯定是有。
1: 50%啊？
0: 能降个，
1: 这个要换算下来好大一笔钱啊。
0: 还好还好，就可能会远远低于50%。就是这个时候主要是看我们后续的逐渐迭代。
1: 嗯，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航天的芯片是筛选制，这就是100颗芯片去筛选，可能200颗可以用，这样保成功。我们是量产制，我们这一批芯片出去，可能是几十万颗芯片，然后保证这几十万颗芯片99%是没问题的，是这么个思路。就是说这样的话，就是我可以通过航天的市场，我到反哺于汽车跟机器人的一些市场，就偏民口的市场，因为民口的量是远远大于未来航天的量。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路。对，
1: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的这套设计思路包括生产的方法，
0: 嗯，
1: 生产出来的芯片不仅仅是用于航天，接下来还会再去用于汽车，用于机器人。
0: 我们目标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往这个机器人跟这个汽车去推。
1: 嗯，
0: 目前来说对于芯片公司生存当然可能是第一大问题。那航天基于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经验，有上天的经历，那我们也可以快速的以航天的这个盈利来营收和营收来支撑着我们团队快速的去发展。那同时呢，汽车跟工业其实未来的这个作为企业来说，未来的这个关键的盈利点，到能够上车，到能够

0: 上量，那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相当于说，我们先有的当下，然后以汽车在瞄准我们的未来，去慢慢的做这个技术的一个沉淀。
1: 嗯，
0: 这么一个思路。
1: 在汽车领域呢，芯片其实也挺卷的，而且门槛也挺高的，因为它对于可靠性的要求也很高，对于成本控制也很严格。
0: 对，
1: 那你们现在现有的技术，包括生产的能力，可以拿到这张入场券吗？
0: 目前来说有部分芯片拿到入场券了，但是就是距离这个百万级、千万级，甚至是这个上亿级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对于汽车厂来说，它也需要你的产品不断的那个稳定，不断的量上来，它也会不断的更深入去相信你。
1: 对，
0: 嗯，
1: 对。那机器人领域呢？
0: 机器人领域实际上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押宝吧。因为现在来说，机器人领域其实还没有一套成型的体系，
1: 嗯，
0: 还有成型的标准。那为什么我们瞄准机器人领域的核心点在于，目前的很多整车厂投入了很多的资源在做机器人，他们拥有最成功的这个移动端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案例，对吧？他们有自己的产线，然后有自动化测试的一个厂房和这个生产线，同时他有自己最好的汽车内的这个安全内的一些设计方案。所以我判定呢，未来整个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如果要做标准，它一定跟汽车是离不开的。
1: 嗯，
0: 虽然现在咱确实国内也有头部的一些这个机器人公司，它做的也非常好，用的 OK， 但从整个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标准跟这个自动化的测试跟未来的方案，我觉得肯定离不开，从个人观点离不开整个汽车厂的这一套的运营体系。
1: 对，因为如果有一天真的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它就像汽车进入千家万户，
0: 对，
1: 它对于可靠性的要求非常高，
0: 安全性非常高，
1: 对，还有您说的安全性，包括成本，
0: 对，
1: 它其实
0: 参照了汽车的这一套思路，拥有当下跟未来的两条路线去做，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核心。对，
1: 回头来看你做的这项科技创新成果，现在已经变成了产品，无论说是上天还是进入汽车，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应用。
0: 嗯，
1: 你觉得自己哪些事情是做对了？
0: 嗯，我觉得坚持住了算做对了。特别是一款芯片没有个3年到5年，说实话的这种市场的打磨，嗯，压根不敢说自己这个东西 OK 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的用户基数要足够大。嗯，这个芯片如果只有10个客户用过你的芯片说没问题，你是不敢去轻易去下结论的。但是如果有100个客户、1000个客户、10000个客户都说你的芯片用完没问题，甚至说就是有问题属于可以接受的情况，那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这个东西才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一个大家认可的产品。
1: 嗯，
0: 这个肯定是因为芯片这个东西各家客户在用千奇百怪。甚至说现在好的一些芯片公司，出货量都是在一颗级别的这样的，它才能叫真正的好的芯片。
1: 嗯嗯，
0: 因为对于汽车来说，对于航天企业来说，你的芯片突然之间供应不上了，对大家对行业那就是一个伤害。
1: 那有哪些事情你回头看来，它是一个遗憾，甚至是你未来一定要去把它弥补的一个遗憾？
0: 嗯，可能是当初抢占的这个赛道还是太慢。现在我是大概2019年做这个事情，
1: 嗯，
0: 如果再往前提前个5年，那个时候可能会比现在，我觉得重新在规划在做的时候，在整个产品规划上，未来的这个市场推广上啊，发展上，我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想法。就这种东西就回头看的话就没法说了。
1: 对，那我们看看未来。
0: 嗯，
1: 你觉得你的这项技术包括未来可能升级迭代的芯片，会对整个行业，无论说是汽车行业还是商业航天，会带来什么影响？
0: 我的愿景就是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从航天到汽车，那我希望未来就是从天到地，还有一个从地到天的过程。就是我们讲说我们来时走的路是从天上到地面，未来希望我们的这个航天器能够像陆地的这个新能源汽车一样，去做星辰探索这样的一个事情，变成家常便饭，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愿景。因为我们在做天上的事情、地面的事情，然后我们再从地面的事情回到天上的事情。地面的地球的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只有未来的太空跟星辰是我们可以去探索的新的资源。

0: 比如我们在芯片在做降本，我们在做增效，我们把地面的这个有效的可靠的性价比高的方案搬到天上去，那天上如果逐步的能够接受地面的这套汽车的这套方案，那并且大家的成本都能做到一样了，那我们在天上的这个探索，航天器的探索，卫星的探索，就真的会跟地面的新能源汽车一样。那未来我们探索太空，探索未来是不是就跟地面开个车出去一样，是个家常便饭？这个是算是一个畅想吧，未来的一个想法。对，
1: 你是希望在未来能够让太空探索的成本降到平民化？
0: 对，
1: 我这样的普通人想去天上看看，说走就走，
0: 对，
1: 能够支付得起这个费用，能够完成一场属于我自己的私人太空
0: 那个变革。对，这个算梦想嘛，总是要敢想一点。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期节目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使用听听 FM 在线回听节目播出。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4: 开班了。
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5: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5: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6: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继续和孟大夫一起啊，聊聊立秋最接地气的话题，吃。
8: 哎，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依旧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啊，希望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门门香。哎，今儿我们继续说立秋。
7: 哎，吃这个话题啊，莫大夫喜欢吗？
8: 哎，民以食为天嘛。其实我们说换季最先调整的是啥？就是餐桌，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对吧？
7: 上期我们刚讲完这个立秋的节气文化和养生的一些纲领啊，
8: 对，
7: 大家听完了之后又怕长肉，还有朋友问喝梨水呢，还有人问啊，刚入秋还是觉得太热了，不知道该吃凉的还是吃温的，特别纠结。
8: 哎，这甭纠结，这一期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立秋时节咱该怎么吃，因为它本身是夏秋的一个交替的节点。
7: 嗯，
8: 饮食呢其实也要跟着我们说叫平稳过渡，应季而食，清淡滋补呢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啊。我们要贴秋膘，但是也要怎么贴怎么吃，哪些是应季的，它都有什么样的功效。因为经常确实也有一些咱们的粉丝朋友在线下来找我就诊啊，或者咨询的时候也会说，说孟大夫，有的时候你说这代茶饮也好啊，什么也好，我还得单独去买，最好咱没事穿插一些啥呢，就是我今天晚上去菜市场，我看见什么菜了，哎，我想起来孟大夫说了，这个菜可以吃，咱就买一点，我就回去开始做。哎，我说行，我说咱每期整两期，那该到秋天了，咱哪些菜哪些水果您今天晚上明儿咱去菜市场买的时候咱就可以开始吃起来，让您既养生，哎，咱

0: 也接地气啊，咱这个有生活的烟火气。
1: 是，那我们就先从蔬果开始说起。老话讲这个不时不时，第一个时呢是时节的时，第二个时是吃的那个时。那应季的食材呢就是最好的补品。立秋之后有哪些瓜果蔬菜正好上市，特别适合这个时节吃呢？
0: 哎，正好今天跟大家说说，一方面的说说蔬菜，另一方面的咱也说说水果，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些养生的咱这个代茶饮啊。咱干货满满的一期。第一个呢就是咱立秋啊，立秋呢有六种必吃的应季蔬菜，咱可以如果今儿您去菜市场逛的时候，咱看看，哎，这菜怎么样，如果合适的话咱可以整点然后回去买。
1: 整点，
0: 对，第一个呢就是莲藕。立秋的莲藕啊其实是脆嫩鲜甜，哎，你看这个脆嫩鲜甜就感觉它特别好吃。民间呢其实有一个说法叫做荷莲一身饱，秋藕最补人的一个说法。这个生藕啊和这熟藕的功效其实还不太一样，因为其实这个藕生着的时候它其实是能够清热生津的，适合这个暑热的时候咱凉拌着吃，
1: 比较寒，
0: 对，它其实是有清热的这个作用。但是呢这个藕做熟了之后，哎，它这个性质就变成温和的了，它特别的健脾开胃，还有养血补虚的一个作用，适合秋天之后去润燥去补身体。而且这个藕呢其实像我们家的吃法，一个是它会被包到这个饺子里，它其实会有一种脆脆的咯吱咯吱的感觉，一个是我们家会包荸荠，会包这个莲藕，它会调整这个饺子馅的口感，就有点像脆骨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家里边煲汤的时候特别喜欢放藕，这个藕炖熟了之后一大块，其实它有点糯叽叽的感觉，
1: 而且拉丝儿，
0: 对，它软软的、我就喜欢这种软软的藕。然后我爸老说你这咋吃的跟没牙老太太似的，天天就喜欢吃这软软乎乎的。我说这不是东北的灵魂已经开始那个已经显示出来了，东北喜欢吃炖菜，就是 一锅炖乱炖，炖菜就烂烂乎乎的，我觉得哎很好吃，一抿就化的感觉。
1: 像我们南方的话一般都是清炒藕片，然后配上木耳、山药、胡萝卜之类的，
0: 会比较清脆，
1: 比较清脆一些，就是很爽口。
0: 这是有牙的老奶奶吃的，我那是没牙的老奶奶
1: 吃的。有牙
0: 的，
1: 是的，是的，反正有牙没牙，这藕片炒着炖着就是好吃。
0: 对，其实立秋的时候，这个藕因为它脆嫩鲜甜，不妨如果您是喜欢吃的，其实像我们家如果要是凉拌的话，其实也不是完全生，也要焯一下，焯完了之后再一拌。如果最近您比如说到了，虽然是立秋之后，如果您本身是那种容易上火的体质，口干口苦舌苔厚腻，然后咽喉肿痛脸上起痘痘啊，这些我觉得可以继续吃一点凉拌的藕，它清热生津，尤其是它清这个暑湿的余热，然后生津的效果很好。但你说啊，我这个本身就是比较怕冷的啊，老人或者最近经历过什么大的这种手术啊治疗啊这些，我想煲个汤，我想给自己补一补，往里边您放点藕也是可以的。这个藕呢就性质就从寒变成了温了，它既健脾开胃又养血补虚，您慢慢补身体，它同时也不会让您上火。您愿意炒着吃也行，炖煮着吃也行。如果您喜欢这个爽脆的口感，挺阔爽脆，那您就像练练说的，清炒着吃啊，荷塘月色嘛，清炒着吃，它其实就很脆。但是像我这种喜欢面一点的，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汤里一炖啊，炖面面糊糊的啊，一抿就化，这种其实最好的。
1: 那如果有人不爱吃藕呢，还有什么蔬菜值得他们购买？
0: 像藕是我比较喜欢吃的，像我父亲喜欢吃什么，就是秋葵。秋葵其实你看它这名儿，人家就叫秋葵，
1: 是啊，就叫秋葵。
0: 对，所以秋葵是初秋的一个应季蔬菜，我们叫什么叫蔬菜之王。哎，我倒是不是特别喜欢它的这个口感，是因为它有点滑滑，有点粘液。
1: 是，
0: 但是我家里人特别喜欢吃，他又觉得这个口感嫩滑啊，这种嫩滑，其实我们说秋天的季节特点是什么？是不是润燥？它润燥感觉特别燥，这个顺滑嫩滑，这种尤其是表面的这个粘液，其实就是它的一个精华，也别洗太干净，把粘液洗没了也不行。但是如果您说我烹调这个，我做之前您可以焯个水，它其实能去掉它这种涩味，它口感会更好。它口感是黏黏的滑滑的，能够补我们的脾胃去润燥，而且本身它有丰富的这种膳食纤维和维生素，而且它的热量非常低，对于这种尤其是三高的人士，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像我爸就是血糖不好，所以他吃这个秋葵呢对他血糖很友好，又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有饱腹感，而且有润燥的这个作用。对于这些夏天本身脾胃有损伤没胃口，您吃点这个秋葵啊，它能够帮助您调理胃肠道。因为我现在之前我是觉得这个黏黏的口感有点诡异，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就特别喜欢这种黏黏的口感，
1: 是
0: 叫黏黏菌。
1: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吃那种就是清蒸的秋葵，然后一条，然后直接蘸酱油吃，
0: 蘸酱油，就它比较保留食物本真的这种味道。
1: 是的，是的，而且我确实觉得秋天吃这个很开胃。
0: 而且其实这种黏黏的

0: 强酸环境下，那有的这个朋友就会问说，那既然它这个 pH 值这么低，我们的胃为什么不会被烧坏？就是因为我们胃的黏膜上面有一层厚厚的粘液层，就是我们的胃细胞分泌出来来保护自己的。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朋友说，哎，我最近胃有点糜烂，或有点胃炎，我怎么开始胃疼？就是因为它分泌的这一层厚厚的粘液，它有破损了，有破损了之后，是不是我们胃黏膜就暴露出来了？如果要是胃的强酸啊，胃酸或者是强碱胆汁，如果反流到我们的胃里了。然后这个胃的粘液啊，我们说的这个粘液层被破坏了，它暴露出来了我们的胃黏膜，那这个时候强酸强碱的腐蚀就会让您觉得胃疼。
1: 嗯，
0: 所以有很多这种保护胃黏膜的这个药，市面上的这种混悬液呀、咀嚼片呀，其实都是在我们的胃上物理性的啊糊上一层，啊糊上一层之后，它是不是就物理性的把这个胃酸啊或者是胆汁啊和我们的这个胃黏膜其实隔离开了。那秋葵这种粘液，包括我们中医里边有一味药叫白及，它其实作用是一样的，这种粘液其实我们认为它有修复黏膜、保护黏膜、物理性。

0: 对于这些我们说有控制三高人群的，它有很好的一个保健作用。
1: 嗯，那孟大夫提到这个秋天也是健脾的好时节，秋天脾胃比较弱嘛。那我们讲另外一位这个大家都听着就觉得特别健脾的食材叫做山药。
0: 哎，山药好像是一年四季都应该吃的。我们经常说说，哎，孟大夫你太偏心这个脾胃了，是不是因为你是消化科的医生，一年四季都跟我们说脾胃重要啊？那还真是。为啥呢？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民以食为天，脾胃为后天之本，也是后天的气血生化之源，正好又在咱们的中焦，中焦一个枢纽，一个啊这个轴的这个转轴的这个位置，对吧？所以就是脾胃功能好了，咱的身体自然也好了，所以才有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临床问一些患者，我说，他说，哎，孟大夫，我这感冒一直也没好，我就问，我说你现在知不知道饿？其实有自主饥饿感，自主的想知道吃饭这个事儿，哎，就证明你这个病要好了。所以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得胃气者生，无胃气则死。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说你的脾胃功能是好的啊，你的这个消化功能是好的，有胃气的情况下，能吃下去东西的时候，这个人这个病啊，无论他怎么重，他其实就能好。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人看起来病似乎没有那么重啊，但是呢他吃不下去东西了已经啊，他没有胃口了，那其实他的反而愈后是不好的。一方面这种胃口代表了疾病的严重程度，也代表了我们的这个脾胃功能好坏，我们吃不能不能吃进去东西，因为就意味着我们有没有一个后方的这个粮草营养的补给啊，这个正气的补给。因为我们说这个人体它前方战场打仗。

0: 户都有办法去改了改了，咱再弄一弄。但是消化功能衰竭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而当时其实有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之前管了一些比较重的病人，你就能发现这些重病人里边能吃饭的往往愈后都很好啊。当时有一个重病人来的时候都已经意识丧失了啊，后来稍微有点意识之后，他自主找饭啊，就开始自主找饭啊，吃的东西特别好。然后后来发现走的时候，他从一个昏迷状态的病人，到最后他可以自己扶着这个墙自己走，93岁了一个老爷子，然后跟我们最后说啊，谢谢阿孟大夫啊，下次还来。我说喂喂，您别来了，咱就争取别得病了，您还来啥呀？但是当时那一批，我记得也有一些比较重的70多岁的，你想93和70多其实差十几年呢，愈后就不是特别好，就从一开始的状态意识清醒，到后来的这种整个状态意识丧失。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病情的进展，但是你说这个饮食，包括这种饮食营养，它其实也非常非常重要。其实现在对于营养科，原来医院对于营养科的重视，包括整体这种疾病对于营养科的重视其实都会比较弱。当然现在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这种疾病它开始重视这种营养啊，无论是饮食的指导啊，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包括现在像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冠心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包括一些肿瘤的这种营养指导，咱们国家其实陆续的出了一些白皮书，是吗？给大家一个膳食营养的指导，就那个膳食宝塔，包括针对不同疾病咱们应该怎么吃，其实这个都是符合中医理念的，就脾胃为后天气血生化之源嘛。这个想这个有这个正常的生命活动也好，想让这病好，咱得能吃啊，咱得会吃啊。
1: 是啊，所以我们身体好，第一个就是吃得好，第二个睡得好，第三个情绪好，
0: 对吧？
1: 所以听完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一些，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咱们各自的脾胃啊。
0: 对，所以那说到脾胃保护好，那山药少不了。
1: 山药少不了，还有什么少不了呢？
0: 明星食材在初秋，南瓜也得算一号。
1: 那南瓜有什么作用呢？
0: 啊，其实南瓜就比较很多，我觉得女孩子会喜欢，因为它比较甜甜的、糯糯的，而且现在有很多这种贝贝南瓜，
1: 对，
0: 就吃起来很像甜品，糯叽叽，而且它有的吃起来像种鸡蛋黄，甜甜鸡蛋黄的感觉。其实南瓜有很好的我们叫补中益气、消炎止痛的一个作用。对于这种脾胃虚弱呀、消化不良啊，秋天的时候您多吃点南瓜，其实它是一个温和的补品，而且南瓜富含这种胡萝卜素，因为它颜色嘛，对吧？胡萝卜素对眼睛啊，对我们的皮肤啊都很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两类人不能多吃。一类就是本身有一部分南瓜的品种啊，含糖量并不是特别的低啊，糖尿病的患者呢，咱们适量吃。还有就是本身南瓜有的患者吃完了以后会反酸烧心，如果是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说我本身吃完南瓜烧心，那您也是，咱们别说一口不吃，但咱适量吃。
1: 那孟大夫，您刚刚说了这四种啊，我突然发现秋天不是要润燥吗？
0: 对，
1: 而且经常我感觉秋天的时候嗓子呀，就是肺功能容易不好，容易咳嗽。
0: 我证明，
1: 对，
0: 那会儿刚才咳嗽了好几声，
1: 咳嗽好几声。对，所以有没有什么就是秋天养肺的食材？
0: 哎，秋天养肺啊，我们说首选的一定是百合。立秋之后呢，它肯定燥气慢慢上来了，它除了有暑有湿之外那我们说刚才说了，清暑可以用这个生的莲藕那祛湿我们可以用这个山药包括秋葵，那么润燥

0: 甜品啊，叫像银耳啊，银耳百合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平民燕窝啊，说起来滋阴润肺养胃生津，一个燕窝平替吧，可以说它的性质呢其实比百合更加的平和。秋天如果您有皮肤干、口干、大便干，您喝点银耳羹，它有这个润而不寒、补而不腻的一个效果，而且老少都可以使，对吧？我们说如果您在这个银耳和百合里边，您可以再加点这个莲子、银耳、百合啊，但是注意啊，我们说这个银耳其实要现煮现吃啊，您别蒸一大锅煮一大锅，你说这个隔夜了吃好几天，哇，那一个是容易滋生细菌，到时候您吃完了以后再直接跑厕所，那可就不太行了。
1: 孟大夫，您刚说到这个莲子银耳百合汤会不会太凉啊？听起来特别凉。
0: 其实是这样，因为它们其实是比较偏平和的，就是百合和银耳都算是比较平和的。莲子呢，它健脾的同时，我们说莲子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卖的莲子是把芯儿去掉了的，就有莲子芯儿清心火效果好，把芯儿去掉了，哎，健脾止泻的效果好，所以莲子银耳百合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清润的食物，也不会伤及您的阳气和正气。所以如果您在秋天说我餐后想有一个小甜点去润润燥、止止咳啊，清心安神，其实银耳百合特别适合。
1: 包括我们早饭有的时候也可以煮点。好，那我们讲完蔬菜呢，再说说水果吧。立秋之后，水果也要从夏天的西瓜、甜瓜慢。

0: 特别好。还有就是一旦咳嗽了，哎，也有盼头。为啥呢？咳嗽了之后，他会给我蒸种梨盅，就把里边那个核挖掉了之后，剩外边的这个梨的这个瓤儿，瓤儿里后，他会把这个皮剥了之后，然后雪梨嘛，这个嫩嫩剔透的瓤儿，然后把这个核抠了以后，它里边不是会有一个凹陷吗？
1: 对，
0: 他会在里边放一点浙贝，然后
1: 浙贝
0: 它有润肺化痰止咳的一个效果，还有消散结的效果。然后他把那个梨切到那个帽，哎，再盖回去，然后整个蒸。蒸完了之后，然后呢，这个浙贝有的时候它会弄成粉，或者就是如果是粒儿，
1: 浙贝是哪两个字？
0: 浙贝是就是浙江的浙，贝壳的贝，浙贝它是一味中药，它有很好的润肺止咳化痰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对于咳嗽，小的时候是如果是不咳嗽的时候润燥就喝梨水喝梨汤，如果一旦咳嗽了，哎，咳嗽了我也挺高兴的，一方面有的时候可以赖着不上学，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知道哎蒸梨可以开始吃了，
1: 又有美味可以
0: 尝了，对，蒸的这种梨盅啊，其实秋天最代表性的水果它真的是梨，这秋梨啊，生津润燥，清热化痰，尤其是对于这种秋燥的咳嗽啊，嗓子干、嗓子疼特别管用。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梨呢性质其实比较偏凉，因为它可以，我们说了，生津润燥、清热化痰嘛，尤其是对于这种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在生吃的时候就适量啊，别一下吃那种太大的。有的梨真的秋梨很大啊，最好可以蒸熟了吃。您用冰糖炖雪梨，熬个梨汤，哎，这个时候梨的寒性就会降低，润燥效果也会更好。但是咱也不用天天吃，一天吃很多，一周您吃个两三次其实就够了。
1: 嗯，那还有什么水果是适合秋天吃的？
0: 立秋其实也是我们说葡萄大量上市的时候啊，葡萄呢其实也有这种补气血、生津液、强筋骨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说夏天这个耗气多呀，出汗多，您吃点葡萄呢，它有点这个补气血的这个作用。葡萄是我妈喜欢吃啊，她特别喜欢吃玫瑰香，
1: 我也爱吃
0: 玫瑰香巨峰。
1: 对，但是这次我正好回家了，然后我妈给我吃葡萄。这桌面上放着葡萄和桃，他说你先吃个桃吧，我说我不想吃桃，我现在就想吃葡萄，结果他说葡萄吃了没好处的，这个糖分太高了
0: 啊。对，葡萄确实糖分含量不低的，
1: 对，但这是误区吧，是不是应该
0: 其实我觉得桃和葡萄啊，就是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桃养人，对吧？桃子确实是偏温和的，尤其是北京它有一些像平谷的大桃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吃桃的话可以吃吃桃，但是葡萄入秋了之后也可以吃，因为它酸甜开胃啊，对，没胃口的时候你是会发现哎感觉胃口就会变好了，但是确实因为含糖量不低啊，我们说血糖高的人就要控制控制，像我们家就是我妈喜欢吃，我爸我就在控制他，因为他血糖不好还有就是吃葡萄，我们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1: 绕口令
0: 对对，有的时候这个葡萄呢吃太多了，有的时候容易有这种拉肚子这个问题。当然除了葡萄之外，那除了拉肚子那吃啥呢啊，石榴
1: 啊，
0: 石榴是干嘛的？秋天其实石榴也是应季的一个水果，而且石榴有一个特别好的寓意，多子多福，
1: 对
0: 啊，丰收的硕果满满的这个意思。而且石榴有很好的一个叫做生津止渴、涩肠止泻，而且我们说石榴浑身都是宝啊，它除了吃里面的果肉之外，其实它的石榴皮是一味中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自己，如果您去中医院想调理的话，会发现哎。这里边怎么有一个石榴皮啊，它真的就是您吃的那个石榴的石榴皮，它干嘛用的呢？就是涩肠止泻用的，对于一些有慢性腹泻的朋友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加一些这个石榴皮去涩肠止泻。那吃石榴呢同样也有这个效果，只不过呢它涩肠止泻的效果没有石榴皮这个中药效果强，但是如果您有拉肚子，然后最近有口干啊，您可以吃一点石榴啊，维生素含量特别高啊，您吃点石榴很润燥。但是呢这个石榴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它特别难剥，
1: 是
0: 对，他要把它剥出来特别不容易。
1: 秋天多吃石榴，但是吃完是不是也要记得漱口？因为石榴这，
0: 对，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些，不只是吃完石榴，就所有吃完了东西之后，我们都建议您漱漱口，因为会有一些食物残渣或者是糖分啊残留在。

0: 一个好习惯。
1: 嗯，
0: 那除了这些之外，到了秋天还有一个啊，北方特有的枣。
1: 我也爱吃枣，
0: 对，但是枣吃多了、嗯、胃不好。
1: 哦，是吗？
0: 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茶心啊、如果在没吃饭之前，你吃十几个枣，尤其是这种脆的冬枣，你会觉得胃里扎扎约约的，它不好消化，尤其是枣皮儿、
1: 啊。
0: 对，啊、立秋的这个枣啊，特别的脆。脆甜多汁，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1: 嗯、
0: 啊，而且是圆圆的嘛，我们叫它维生素丸。但是啊，我们说如果您秋天想补充维生素提高免疫力，吃点鲜枣很好，但是这个枣皮儿呢不好消化，
1: 不能吃多、
0: 嗯、对，吃多了之后，尤其是您空腹吃，或者您吃特别多了，茶心它就是感觉就扎着约约的堵在里边了，尤其是消化弱的人少吃，一天咱吃三五个就够了、
1: 嗯、
0: 而且别空腹吃啊，一个是吃多了容易胃胀您不好消化，另外一个就是您真的就是那种茶心扎着约约的感觉。之前我试过一次，你看孟大夫总是会试空

0: 对，那这个胃要和它进行摩擦，尤其是如果本身脾胃不好，胃再有点炎症，再有点糜烂，再有点溃疡，它这一磨，你说它能干吗？它肯定不干了。撂挑子又开始跟您说这什么主人啊？这太不好消化了，这胃黏膜一受损了之后，那强酸或者是反流上来的胆汁又会刺激到我们破损的黏膜，你就开始胃觉得不舒服了。
1: 那咬的碎一点呢？
0: 咬的碎一点也是，就是虽然咬碎肯定比不咬碎要好一点，但是我们的这个咀嚼没有办法完全的嚼断所有的膳食纤维。对吧，所以就是我们一吃这东西三五个就够了，饭后吃嚼碎一点这都会好一点，但是我们说毕竟它不好消化，再也不能吃太多，吃多了容易长，容易不好消化。所以刚刚我们说的六种蔬菜，莲藕、秋葵、山药、南瓜、百合和银耳在今天您去菜市场的时候，您就可以看看，今儿这南瓜不错，这秋葵可真新鲜，咱就买起来，晚上咱就吃起来，
1: 荷塘月色吃起来，
0: 对，荷塘月色顺时养生啊。您也可以看看这梨、葡萄、石榴、新枣今儿怎么样，合适的话咱也可以买一点餐后水果。
1: 那刚刚孟大夫讲的这些啊，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去对号入座，看看自己这个秋天应该吃什么，适合吃什么。食材都盘点完了，那接下来就是给大家教教平时日常可以在家里做的食谱吧。
0: 因为之前我知道我们九苏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特别好，特别喜欢跟我们互动啊。我其实特别想跟大家互动，就是大家想听什么，然后您跟我们说，我们输出这种干货给您啊。刚刚既然咱们已经说了这么多的蔬菜水果了，那咱咋做，怎么搭配组合呢啊？孟大夫咱跟大家说几个，一个就是我一看这我就想吃莲藕玉米排骨汤。
1: 你
0: 也可以放点山药，
1: 这太听起来太暖胃了。
0: 这是我们家其实真的会做的，就是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不放山药，我爸特别喜欢做莲藕玉米和排骨。如果他知道我今天要回去，我早上起来跟他说，我爸开始问我说今天吃什么呀，我弄个汤，弄个这那的，就可幸福了。回去了以后还没吃饭之前，我说来先整碗汤，这汤好了，菜我现炒。
1: 好幸福。
0: 所以莲藕玉米排骨汤特别的温和，它既能清补贴秋膘，又能健脾润燥啊。其实看着像硬菜，但其实也没有那么的油腻，您可以试试莲藕玉米排骨汤，也可以往里边放一点山药，非常的温和啊，不油不腻，全家都能喝。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秋葵，其实可以炒个山药。如果您是这种脾胃比较弱，然后想控制体重，然后控制血脂啊，清淡低脂，口感清爽，适合夏秋交替的时候清暑热的同时健脾胃啊，秋葵和山药咱可以炒一个。第三个呢，就是百合蒸南瓜。刚刚我们介绍这几个菜都利用上了。百合蒸南瓜呢，叫润肺安神，清甜不腻啊。这个蔬菜老人小孩都很合适，尤其是老人，既润燥的同时呢，南瓜呢比较软和，也比较好消化。当然就是注意这个，如果对于特别甜的一些品种，如果血糖不好的话，咱们稍微别吃这么多。而且您在蒸的时候，里边可以再放上一点枸杞，更有这个保健的作用了。
1: 给大家再重复一遍，第一个这个莲藕玉米排骨汤，温和贴秋膘，健脾又润燥啊。第二道秋葵炒山药，健

0: 关于哪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大家都可以给孟大夫留言，然后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希望能特别希望能跟大家持续输出这些对大家有帮助的这个科普啊。第一款其实就是秋天的时候很适合喝的，我们家也会经常喝，叫做玉米须水啊，就是新鲜的玉米须，就您买玉米的时候，它有的是包好的，有的是没包好，是那种就带着叶子的，每次把带子叶子的这个买回来之后，自己包完了之后，它不就有那个新鲜的玉米须吗？
1: 对，
0: 我们家就会用来煮水。这个玉米须水呢，它有清利湿热、利水消肿和降糖的作用。因为我爸本身血糖控制的不是特别好，所以他会喝一点这个玉米须水。后来我们就都跟着他喝啊。其实我还喝过，其实甜甜的，有点像就是煮玉米的水，就能喝出玉米的味道，而且它是甜甜的，口感很好，
1: 香甜。
0: 对，其实您就是在买玉米的时候要买那个裹着叶子的，然后这样包的时候，您自己把玉米头上那个须子揪下来，稍微洗一洗，其实就很好。
1: 这个是我真没有想到的，因为我平时可能包玉米的时候就会把那些须都
0: 扔
1: 摘掉，而且我甚至觉得配着那个玉米颗粒一起吃进嘴里特别糊嘴，没想到这个玉米须还有这么好的作用。
0: 玉米须是宝，而且玉米须有很多地方要单独卖，它本身是一味中药，就中药里边有一味药就叫玉米须，利水消肿的，调节我们的这个血糖啊，而且之前我们家会单独买玉米须，后来我爸就想，哎，他说我直接我与其买玉米须，我买玉米的时候我就直接买这个，人家没有把须子摘掉的不就行了吗？
1: 啊、
0: 我说哎，我
1: 全身都是宝啊，
0: 而且它不用放糖就是甜的，每次煮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它的作用是什么？叫利水消肿、清利湿热啊。立秋之后，秋老虎还在，这个时候有的人觉得脸肿啊、大便黏腻啊、这个湿气还没完全排干净，或者我最近血糖高想控制控制血糖啊，玉米须水其实就特别合适，帮助我们把身体的这个湿气啊排出去，而且很温和。但是注意啊，就这玉米须咱一定，您说咱自己买这个自己包的这个一定要选干净的，你得清洗过的，它别是没变了的，这些可不行啊。而且现在其实你看市面上也有一些这种养生的茶，但其实里面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就是就叫玉米须水。
1: 对，玉米须茶。
0: 对对对、
1: 有看到过。这比做菜更省事儿啊，就是也不用任何的煎炒烹炸。
0: 对，而且你想
1: 对
0: 它其实完全你买这个玉米的时候，我就直接买这种没有包的，然后我一方面里边的这个我可以煮着吃了，我就当优质碳水，我今天晚上不吃主食了，对吧？
1: 对，
0: 我今天晚上不吃米饭了，不吃馒头了，我就吃玉米，我用这种粗粮去代替主食，一方面也很健康很养生，同时呢我再喝点这个玉米须水啊，叫一玉米两吃，一点也不浪费。
1: 对，而且就像孟大夫说的，这个玉米须水特别适合秋天，因为它有利水消肿、清利湿热的作用嘛。
0: 同时呢第二个呢也叫冬瓜皮水，其实就是新鲜的冬瓜皮，您洗干净了之后啊，加水煮15分钟，放温了喝。因为有的时候咱吃冬瓜的时候，尤其是咱海米冬瓜或者冬瓜汤，咱一般把皮削了咱就扔了，但是冬瓜皮是一个去湿利水的精华，无论是玉米须也好，冬瓜皮也好啊，如果您睡醒了以后啊，面部特别肿，再喝个冰美式消肿的，您其实都可以把它当成代茶饮。
1: 没错，
0: 对，它对这种身体沉重有水肿没胃口的这个朋友们特别有帮助。喝冬瓜皮水呢有清暑湿消水肿的效果，而且关键是它基本没什么热量，最主要的就是它控制体重的人咱也能放心喝。
1: 是的，这个冬瓜皮也是孟大夫每期都会考我的问题啊，冬瓜皮有什么作用？
0: 对，
1: 利水祛湿消肿的作用，
0: 他都被抢答了，
1: 是吧？就是国潮的美式咖啡啊。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就有这些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平时看似是随手扔的这些不起眼的食材，其实它都有非常大的作用。
0: 是的，
1: 太实用了。养生也不是一定要去买名贵的补品，很多就是生活里的小细节，然后把常见的食材用对地方，就是最简单的养生。
0: 其实有的时候跟着时令吃，温和调整啊，它就其实非常养生，真不用说孟大夫您给我推荐点贵的，哎，真不用，您的养生理念就藏在您的这个餐桌上，就藏在这个菜市场里。
1: 那下一期节目我们聊聊啥呢，孟大夫？
0: 哎呀，这个最近后台有很多这个听众其实在问轻断食的问题，因为之前正好有一期我们在连线的时候说到了这个轻断食啊，所以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在咨询说，哎，最近轻断食16+8或者5+2它到底是科学的，是不是真的能控制体重啊？所以其实我们下一期想跟大家聊一聊啊，他怎么做是真正的对的，他是不是这种很火的饮食模式，他咱也别盲目跟风把身体搞坏了，咱给你讲讲这两种主流的轻断食啊，它的实操方式到常见误区给大家梳理清楚，咱讲讲这5+2和16+8，孟大夫也说说，哎，我自己试的时候这个亲身体会。
1: 好嘞，那我也学习学习，感兴趣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咱们回见。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立秋应季蔬菜。

0: 这样选：莲藕生拌清热生津，除湿健脾养血；秋葵润燥护胃黏膜，适合三高人群；山药、南瓜补中益气，温和健脾；百合、银耳润肺安神，缓解秋燥干咳失眠。二，应季水果吃对才养生：秋梨生津润燥，脾胃虚寒建议蒸煮吃；葡萄补气血、开胃口，血糖高需控量；石榴生津止泻，维 C 含量高。鲜枣被称为维生素丸，但枣皮难消化，一天3至5颗即可，别空腹吃。三，家常食疗与养生水，推荐三款应季食谱：莲藕玉米排骨汤，温和贴标；秋葵炒山药，低脂健脾；百合蒸南瓜，润肺安神。日常可用玉米须、冬瓜皮煮水，清湿热，消水肿，适合秋老虎天饮用。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你睡了，可是家里的电器还没有休息。及时关闭不用电器的电源，就是在为节能环保做贡献。节约用电，从身边做起。
3: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一班班长田大牛面对新兵高声讯问，知道我们是什么部队吗？没人回答。林瑞憋着嗓子喊了一声，
2: 特种部队。
1: 田大牛看着他，
2: 下次记住先喊报告。答对了，是特种部队。知道特种部队是干什么的吗？报告。
1: 林瑞接着喊，
2: 你知道啊，那你说。
1: 田大牛看他，脸上有了笑容，
2: 我不是来当特种兵的，我是来当政治条件兵的，招兵干部说我去的是军区直属队，没

0: 出了寒光。我们特种侦察大队就是军区司令部直属的唯一一支尖刀部队，明白了？林瑞张张嘴却被噎住了，显然他没意识到解放军也会骗人，还骗了他吃了个哑巴亏。天大牛冷笑一声，看来你们是坐车太舒服了，还没睡醒，让你们醒醒盹儿。5公里越野，跟我走。新兵们就跟着田大牛开始跑步。林瑞跑在队列里面，还是不明白，这个政治条件兵怎么就变成了特种兵了呢？新兵们呼哧带喘跑完了5公里，又被班长海训了半个小时，才被带回宿舍，打开自己的背包铺床。林瑞分在上铺，他的下铺是蒙族新兵乌云。乌云哼着草原牧歌，欢快地铺床。林瑞探下头来，哎，你知道你是来当特种兵的吗？乌云嘿嘿一乐，知道啊，招兵干部和我们蒙武装部的都告诉我了。他们怎么告你的？招兵干部摆了个桌子招呼我们，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是特种兵，伙食费高，吃得好，那我就来了呗。你知道特种兵是干什么的吗？乌云收拾着自己的床铺，不知道，总之就跟别的兵不一样呗。哎，操心那个干什么呀？哎，啥时候吃饭啊？林瑞气急败坏，你就知道吃吃吃。侦察指挥17队的弟兄们光着膀子在雪地里面摸爬滚打，只要天气恶劣都是他们队长最兴奋的时候，因为又可以折腾他们了。小伙子们怒吼着扑在一起，雪花乱飞，拳脚交加，队长在旁边看着就高兴。穿着长服的何小雨和方子君并排走在陆军学院的路上，立即成为焦点。路旁刚刚下课列队出来的步兵和炮兵专业的弟兄嗷嗷叫，番号喊得山响。一个觉得自己是老大哥，一个觉得自己是战争之神，在漂亮女兵面前表现一下都是情有可原的。通讯专业有女学员，番号就变得比较酸溜溜的，多少有点嫉妒的意思。以前习惯了做焦点，现在焦点转移了，哪个女孩也是不乐意的。可是这一个文职干部，一个学员，两个漂亮女兵没有在他们身边停留，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就走向了灰头土脸穿着迷彩服列队去食堂的侦察指挥17队。17队的弟兄们的眼睛都放光了。何小雨大大方方地走到了队长跟前，敬礼报告。
1: 报告首长，我们找刘小飞。
0: 队长看看他，看看刘小飞。
2: 刘小飞，出列。
0: 刘小飞绷着脸出列，不敢有笑意，怕回来被弟兄们锤。张雷就看方子君，方子君白皙的脸上出现了一片红晕，眼神躲到一边去了。何小乙调皮地看看张雷，又看看方子君，
1: 还有张雷。
0: 队长点头，
2: 张雷出列。
0: 张雷出列，脸上有种异样的笑意。方子君一看就明白，我知道你是来找我的。他想生气，但是又没法子生气，就干脆不看他，看远方。远方是操场，也没什么好看的。17队的弟兄们就很嫉妒。队长看着他们的眼神，笑笑挥手，
2: 看什么看？都是他们的毛孩子，毛长全了再说啊。
0: 值班员带队去食堂，刘小飞、张雷饭后归队，弟兄们怪声怪气地喊着番号走了。刘小飞摸摸脑袋，看着何小雨笑：“
1: 你们怎么来了？
3: 我今天没上课，姐姐找我玩。”

不是这个意思。刘小飞赶紧说。张雷看着方子君，方子君始终没有正视他。当他侧过去视线的时候，方子君的眼睛一下子落到了他的侧面。张雷感觉到了，立即转过脸，两个人的目光撞击个正着，几乎是火花四溅。方子君的眼中居然有泪花闪动，他果断地躲开了。张雷纳闷，还没反应过来，刘小飞就在那边说，哎，我们不能站这儿戳着呀，你们俩先走，在学院家属院门口的饭店等我。方子君低着头跟何小雨在前面走，张雷还在发呆。刘小飞一拉他，哎，你发什么傻呀，走啊。陆军学院的饭店比较一般，地方也小，四个人要了个火锅，火锅很热，就都脱了军装上衣。酒是断然不敢喝的，饮料对付。刘小飞坚决要请客，方子君就没有再坚持。吃饭的时候，何小雨还是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刘小飞就听，听着听着嘿嘿一乐，何小雨就白他，听懂了没有你就乐。方子君勉强地笑，但是在目光转换的瞬间看见了张雷，笑意就凝结在脸上。张雷一直在看着他，眼神里面的信息谁都是会看出来的。何小雨左右看看，突然问，这儿有没有洗手间？刘小飞为难，我们这儿饭店没洗手间，在外面楼里有，那你带我去。何小雨站起来拿起

出来，方子君就忍不住了，眼泪吧嗒掉下来。他伸手擦去，笑道：“没事儿，我想起来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张雷不敢多说，知道方子君可能回忆起来牺牲的战友或是他的父亲。他想了想，小心地说：“如果你信任我，我可以是你的一个朋友，你可以把你的不愉快告诉我，这样就能轻松一点。”方子君没看他，压抑住自己的情绪，从军装口袋拿出一包红塔山，抽出一颗。抽吗？张雷接过来，方子君自己抽出一颗，刚刚放在嘴上，张雷的打火机就凑到烟面前了。方子君余光扫了张雷一眼，没说话，也没表情，点着烟，深深吸着，吐出一口。别告诉小雨我抽烟啊。张雷也没说话，就是看着他，点着烟自己抽着。外面，刘小飞在前面匆匆走着，何小雨在后面喊：“哎哎哎，你走那么快干嘛呀？”“我不怕你着急吗？女厕所我们这儿少，得走一阵呢。”何小雨又好气又好笑：“得了，我不去了。”刘小飞纳闷：“啊，真不去了呀？真不去了？”刘小飞就掉头走：“那我们回去。”“回去干嘛呀？”“吃饭呢，张雷和你姐姐还等着咱们呢。”“哎，我说你真傻还是假傻呀？陆远把你练傻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怎么了？”何小雨没办法，直接说出来：“你就没看出来，张雷对我姐有点意思。”“

0: 小雨捶了他一拳，我妈还比我爸大半年呢，不也是蛮好的吗？
1: 也是哈。
0: 我正经问你啊，张雷这个人个人情况怎么样啊？
1: 我铁哥们儿还用说吗？
0: 空降兵出身，中共党员，当兵开始就是优秀士兵，跳过各种伞形，各种复杂情况，现在带的是五级伞徽，这可是他们空降兵最高级的伞徽，第一年就是班长，还拿过三等功呢，军事素质更是没得说，我们这儿啊，一般的教员不敢跟他叫板。
1: 何小雨着急地说，我没问你这个，我是问他有没有女朋友。
0: 有过，好像分了，是他们军部女子跳伞队的。
1: 什么好像啊？
0: 何小雨急得要踹他，
1: 到底有没有啊？
0: 我姐姐可是老实人啊，前线下来双亲都去世了，就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你可不能跟我撒谎。
1: 刘小飞想想，
0: 没有，他没收到过女朋友的信，也没打过电话。
1: 肯定没有？
0: 肯定没有，在我们队啊，女朋友的信都是要公开念的。
1: 好啊你，
0: 何小雨急了，
1: 你把我的信都给念了？
0: 刘小飞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急忙捂住，
1: 那大家都念，我不能不念啊。
0: 你别掐我呀。饭店雅间，方子君掐灭烟，又点着一颗。张雷急忙说，
1: 你都抽四根了，不能再抽了。
0: 方子君不说话，只是抽着烟。外面刘小飞和何小雨笑着跑进来的声音传来，方子君闪电般地掐灭了烟丢在地上。何小雨第一个进来一掀帘子，
1: 哎呦，怎么这么大烟呢，跟着火似的。张雷，我说你疯了，抽那么多烟。
0: 张雷看看方子君，急忙说，
1: 队里不让抽，我憋了好几天了。
0: 方子君并没有感激地看他，只是拿起饮料喝了一口。饭后该走了，两个小伙子送两个女孩到鹿苑门口，张雷突然从自己的冬季迷彩服口袋拿出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两个小翅膀，上面还有一个降落伞，有红五星，还写着罗马数字五。张雷把这个东西交给方子君，从我得到他那一天开始，他就没离开过我，我把他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何小雨笑了，
1: 哟，这是什么呀，真漂亮。
0: 我的伞徽，空降兵的骄傲。方子君拿在手里愣愣的，眼泪在打转，大家都很诧异。方子君急忙擦擦眼睛，
1: 啊，迷眼了。
0: 何小雨扑哧乐了，推了张雷一把，
1: 我可告诉你啊，臭小子，这是我姐姐，别闷着劲头使坏啊。
0: 方子君一句话都没有，也没有告别，就径直走出鹿苑。何小雨急忙

0: 响了。方子君捂住自己的嘴，转身跑了。张雷傻站着，不知道怎么得罪方子君了。刘小飞傻眼看着，哥们儿，怎么了？你招惹他了？张雷摇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到宿舍的方子君拿出抽屉里面的盒子打开来，里面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伞徽，两个金色的伞徽放在他的左右手。方子君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悲伤，放声哭了出来。他的门关上了，何小雨无论在外面怎么敲，方子君都不开门，靠在门上放声痛哭。这哭声他已经压抑了很多年。林瑞长这么大没受过这么多罪，每天都不是度日如年，简直就是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早上起床先来一个5公里，开始是徒手，后来加上了背囊和钢盔，接着就是武器，号称早上的开胃餐。有这么开胃的吗？林瑞再不愿意也罢，反正也得跟着跑。最过分的是，一个月以后不在营区的环路上跑了，拉出去在营区周围的山上跑。那是路吗？一条羊肠小道，也不知道多长时间没人走过了。时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开始徒手25分钟算及格，现在武装23分钟才算及格。不及格怎么办？很简单，别人吃饭的时候你去练就是了。林瑞和几个身体素质没那么好的新兵都受过这个待遇。问题的关键是林瑞能跑那么快，但他就是不想跑。可自从享受了别人吃早饭的时候自己要跑路的待遇以后，他就跟得上了。田大牛也不跟他多废话，你达不到的就要业余时间单练。于是林瑞所有的科目都达到了标准。林瑞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无法出去的圈套，自己想不好好干被淘汰，但是不好好干就得多吃苦，而林瑞是不想吃苦的主，于是他就都达到了，而都达到了根本不可能走，这就成了一个典型的怪圈循环。这天早上林瑞实在不想跑了，对着田大牛哀求，班长，我今天跑不了了。田大牛问，怎么了？
1: 我尿血了。
0: 林瑞苦着脸说，这倒不是假话，他也确实累得尿血了，但是田大牛几乎根本不为所动。啊，尿血呀，尿血好治，你跑个5公里就好了。林瑞差点当场栽倒。还得跑，跑完不算，还有体能。累得尿血的林瑞咬着牙做完5个100，旁边的乌云还好，草原孩子苦惯了，这个还不算太苦。林瑞几次俯卧撑的时候起不来了，但是一想不仅没早饭吃，俯卧撑也一个少做不了，就坚持下来了。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快递，快递。
5: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6: 网购啊。
5: 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6: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5: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6: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5: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6: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5: 哎呦，还真是啊。
6: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3: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7: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说立新读报给您听，手机方便您收听，新闻故事说分明，哎，一字儿之间有重轻。那位说确实这个读音呢，分这个重音也有轻音，哎，这个有这个讲究啊。不是，咱们说的是一字之间有重轻。对呀，重音轻音呢啊，不是读音的事情，是这个为人处事这个过程当中，哎，咱们得知道这个生活的复杂性。比如说举个例子，就这个地名，哎，问一句，哎，一字之间可分得清。那位一听，这个今天到底是打算说什么事啊？哎，这个首先呢得跟您呢把这个咱们这个节目简单的介绍一番。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而今时下眼前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用手机呢特别的方便您收听咱们的电台。哎，闲言少叙，单说一字之间有重轻。那位问了，这是怎么个道理呀？你看这个故事啊，来自于京剧《四进士》，也叫《宋世杰》。这个故事里头呢，有这么一位主人公，这位捞寒，哎，哦，这位宋老伯，四川人。你看，大伙儿说了，您说的捞寒，可是不对啊。这个四川话里头，要是称为老汉，这应该是家里的老爹爹父亲，在当地的方言当中呢就称之为老喊。哎，不死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那个，但是呢他这个事儿啊，这个四进士的故事他不发生在上海。哎，嗨，那位说您都给说乱了。不是啊，就说这个宋世杰，他这个京剧里头他一出场念了四句词儿，也就仿佛是咱们这个节目里头开篇的四句定场诗。讲话什么呀？人在宫门好修行，

一字之间，一有重庆。怎么回事情呢？这故事里头这个宋世杰啊，当时他已经退休了。退休之后呢，他被他的老伴儿返聘。在他们这个街口啊，开了一家小客栈。那位说这个老两口就别返聘了。就是他不再啊做原来的事情。原来是干什么的呀？人在宫门好修行。他在衙门里头当差办事。所以说呢，他这个念了这四句诗。重点是什么呀？一字之间有重轻。他就说啊，在衙门里头，这个接到了

丹藏王法。他这个四进士的故事里头，那个当官的就是丹藏王法。所以说呢，这个戏里头宋世杰这一出场就特别强调了这句，哎，一字之间有重轻。那位说，今儿您打算是打官司告状啊？没有这方面的事情啊，可以别说。后来报警叫了民警了，当然那个不是打官司，但是呢确实是告状。嗨，三位老人家，哎呀，跟警察同志说了，一字之间有重轻。对，民警同志一定要秉公而断啊。其实我不完全是这个意思，确实是秉公而断了，但是这个责任呢得分清。那位一听，好吗？半天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讲完了您就明白什么叫做一字之间有重轻。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上海，大上海，呵，特别的繁华。但是这您要知道啊，跟咱北京一样，上海也分城区、市中心、近郊区、郊区、远郊区。哎，这个问一句，咱北京的南头往南边去，就这个月份啊，呵，大太阳晒着，哎呀，天气燥热呀，呵，时阴时晴。这个时候您要说清凉解暑，您最盼望的是什么？一定是奔北京的南头。哎，哦，那位一听明白了，吃西瓜。对，在上海也有这么个地方，这个地方也产西瓜，也是上海人特别爱吃的这个清凉解暑水果的品种。不过这个地方呢，它不在南头，在哪儿啊？在东头。哎，东头。哎，熟悉上海的朋友您要知道，跟咱北京一样，这个上海啊它分成两个地方，大概啊，你要是按照上海人他这个他们自己的说法，哎，阿拉上海，阿拉老上海。行了，那位说得，您还是说普通话吧，您这上海话不地道。对了，上海分成什么呀？分成浦西浦东。哎，正如咱北京相类似的，说北京怎么划分呢？哎，记住了，告诉您，别回头下回跟谁说错了，你看让人笑话。北京怎么分啊？潮海风石。哎，那个说您打住吧，您等会儿吧。不对啊，不对啊，类同于上海，人家分浦西浦东。对，那么这个北京呢？北京分成东城西城啊。哦，潮海风石在外头，你要是指内城这个城市这个中心地带，东西城。对，上海分成浦西浦东。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就是出在浦西浦东之间。哎，一字儿之差，能差哪儿去？你看这个三位老人家跟民警告状讲理，为什么呀？哎呀，这个司机师傅啊，他做的不对呀。哎呀，本来呀我们是要进城的，谁成想嘿，睡着着的，一路之上，北京话叫冲盹儿，一睁眼坏了，看见农田了。这就是我之前交代的，上海跟北京一样，有城区也有农村也有农田。但是您想啊，他要是都看见农田了啊，这能在浦西吗？浦西呀，是这个市中心，哎，
繁花地段。哦，那边说对对对，电视剧繁花就是在那儿拍的。嗨，我念的音不准，繁华地段。对呀、啊。浦东呢，浦东陆家嘴那儿也一样，高楼林立，但是也有的地方农田。他不然的话，您上哪儿吃那个庞各庄去？那人，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那边说了，又给说回北京了。别着急，您且听我事儿，慢慢道来。这个事儿呢，发生在之前，时间不长，七月初的某天下午，呵，这个天儿这个热呀，上海那天要热啊，呵，潮热潮热的。哎呀，走在外头啊，那衣服啊都粘在身上，呵，这个难受啊。说这天下午，当地有一位老阿婆，老阿婆住在哪儿呢？浦西南浦大桥附近那边上。您记住啊，这个地名这很重要。咱们之前讲故事，有些地方地址啊，具体的街道啊，咱们这外地相对而言啊，讲人家那个地方的故事不太了解，所以说呢，说还是不说其实不重要，说了咱们这儿要是没有住在当地，不是当地人，没这个方位感，我呢就可能给您虚着说。但是这个故事里头必须得给您说清楚，老阿婆住的地点在浦西南浦大桥旁边的这个海潮路。海，大海的海。哎，潮呢，涨潮潮水的那个潮。路呢，道路的路。您记住，大娘要去海潮路。这个当时啊，老阿婆和另外两位老朋友老伙伴，这三位老人家约好了在闵行区办。

这里个坐公交、倒地铁呀、啊，哎呀，太远了，路途相对的远，而且呢，天儿也炎热，怎么办呢？拿起手机，叫了一辆网约车。老人家也会这个，拿手机网约车平台上下单。说到这儿，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哎，这您记住啊，这也算是一个生活提示。咱们以后在网约车上下单，这个问题也不能忽视。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啊，网约车咱们这个都打过。叫了网约车之后，您上了车，首先司机师傅问什么呀？请报上您的手机4位数的尾号，知道是您打的车，这很重要，别回头上错了。真有那赶寸的，这二位打车人手机尾号一模一样。那网约车司机给我讲那故事，哎呀，开出去都有那么一段路了。本主真正打车那位打电话给这司机：“您在哪儿呢？哎，我看见您这车号怎么不理我就走了。”司机说：“我已经把客人拉上了，那你拉的那个不是他，我还在这儿站着呢。”再一问这位，一对这手机号，后4位是一样的，前头不一样，好吗？所以说呢，这个开网约车也不容易。哎，这个服务这方面也得细心周到。单说您上了车之后，跟您对好了这个暗号，哎，别暗号了，对好了网约车号啊，不是网约车司机师傅记录的您的手机的尾号，没错，走着，开车就走了。但是您记住，还有一点，这个跟乘客有关。您到底是拿这个手机打这个网约车，您到底是打算去哪儿啊？那位一听，好吗？这回热闹了，合着我们拿这手机打车，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告诉您这个目的地呀，要学问。您记住啊，老阿婆跟另外两位老人，他们打这个网约车，打算去的是什么地方呢？浦西南浦大桥边上的海潮路城区。哎。看景儿就在这儿。单说，很快网约车来了，三位老人上了车之后呢，也是啊，问清楚打车人的手机尾号，没问题，没错。司机说：“各位坐好了，请您系好安全带，咱们开车走着。”一脚油门是唰，一车绝尘，这车就算是开出去了。嘿，呵，真是啊。春风得意车轮急，那时候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应该是夏日骄阳车轮急。对，三位老人家上了车之后呢，司机师傅服务的哎非常的热情，给您这空调给您调的合适，哎，您踏踏实实在车上歇一会儿，咱们很快就到。好嘞，三位老人家坐在车上，这个一路无话，没什么事情。事儿办完了，心情呢很舒展。这么一来呢，上点年岁，我估计中午没准还吃了饭了。哎，呵，上海的特色的菜品讲究是什么呀？浓油赤酱。那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什么意思？浓油赤酱。哦，这色儿都重。这吃完了饭之后呢，你看这人就容易有一种生理的本能。

对，就这个意思。哎，闭目养神，很踏实，一会儿就到地方了。走着走着，忽然之间感觉本儿呀，这车站住了。一睁眼一看，不是红灯啊，这是路边啊。哎，就问这司机师傅，这车您怎么不开了？师傅说了，到站了，到站了啊。这是您输入的这车呀，到达的地。

师傅拿起他那手机，他那手机上也有那个打车人那些个记录。拿起手机这么一看，呵呵，跟三位老人家言道：“告诉您，此处乃浦东啊，这个地方，哈哈，它叫做海潮村，浦东新区大团镇海潮村。”司机师傅跟三位老人说了：“这是您三位打车的时候输入的此行的目的地。如若不信，是你们来看。

0: 个地点，到这个地方就是海潮村呢。啊，老人家说我们去的是海潮路啊。哎呀，司机师傅说了，明明是海潮村，海潮路，海潮村，海潮村，海潮路，海潮路，海潮村，海潮村，海潮路，海潮路，哇呀呀呀呀呀呀，好吗？得，双方啊说不清楚了，发生了不愉快。哎呀，把老阿婆给气的，说的好好的，我们准备回家，你怎么把我们给拉到农村来了？你看这是何道理？这么远的地方，你让我们如何能回去呀？司机师傅说，这事儿不能怪我呀，怎么不怪你呀？三位老人一听这个不乐意了，分明是你故意的绕路。嘿，当场双方理论起来。哎呀，这师傅一琢磨，你看看这怎么办呢？我是按照导航走的呀。老人说了，导航是你的，不是我们的，对不对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你把我们拉错地方了，这事儿完不了了。好，你呀，你是故意的绕路。师傅说冤呐。我何曾故意绕路？我是按照导航而行。得，双方争执不下。哎，司机一琢磨，得，三位老人家，您别生气，别着急，有说理的地方，我只能报警求助。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来到了现场。这个时候啊，三位老人可不答应了。呵，手指着司机，哎呀，这通数落呀，太过分了！司机呢？司机这满脸的委屈，我招谁惹谁了？我明明是按照导航走的，你们要是打车，你们输入的地点如果不是海潮村，我怎会把你们送到在此？嘿嘿，这是说不清了。没关系，不要紧，民警在现场，警察能说清。民警同志来到现场之后呢，仔细的核查了这个师傅的订单，还有就是这辆网约车的行驶的轨迹，他这个行进的这个路程，警察看的都很清楚。很快，这个真相就浮出水面，是水落石出。民警就问这位打车的这位老阿婆，阿姨。问您个事儿，哎呀，警察同志，你要给我们做主啊！哎呀，相怜下堂泪不干。包警官呐，嗨，警察说我也不姓包，您听我说啊，跟您核对一下，您把您的手机给我看看。您那个手机最早，您开始打车的时候，您输入的地点是哪儿啊？海潮路啊！拿起阿婆那手机跟那个司机那手机，这俩这么一核对，这就是一个生活提示。他现在啊，咱们这个打车，他那个手机呀，那个打车的那个网约车的平台，它是有那个导航定位的。您在什么地方打的车？您打算去什么地方？但是呢，需要您手动输入这个到达的地点。这个到达地点呢，它也是通过导航来定位的。导航当然是准确的，但是呢，如果说啊，这个地名和地名有很这个明显的相似之处，一字之差，结果呢，可能是这位老阿姨上年岁了，这个眼一花，板儿下子，哎。他把那下车地点给点错了，他那个意思，我输入，比如说啊，我这么猜，我这么想，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老人家输入，他输入了俩字儿“海潮”，本儿，这个系统自动就蹦出来两个地方，有可能是在上面那个地方显示的是海潮村，在下面那条显示的是海潮路。老人家一不留神。再这么一点，得，顺手这么一点，他就给点成了海潮村，而不是他要去的海潮路。哦，你看看，这种误差，生活当中不能说完全没有。不瞒您说，立新就碰上过，多亏我多看了一眼， 发现了输入地点有误。如果说啊，我要直接按了这个打车的那个按钮，得，那个一会儿网约车就过来了。这个时候你要跟他说这地方错了，那还得改地址，那就麻烦了。这老阿婆就是这个眼神一错眼珠，哎，输入错了，把这个海潮路选错了，成了几十公里之外的浦东的海潮村。哎呀，那可不就是一字之差吗？得了，把这事儿讲清楚了，不能怨这个网约车司机师傅，人家是按着您那个输入的地点走的，没有问题。那当然了，老人家这边呢，嗨，上了年岁，眼神不济，也是情有可原。那边呢，民警宽慰司机，他这三位年岁大了啊，他们不熟悉手机的操作。那么另外呢，哎，还得安慰老阿婆。老阿婆明白了啊，行了行了，不怪师傅，这怨我，这怨我，那个给你道歉，把车费给你支付了，行了。双方是一天云雾散，握手言和，这误会解除了。哎呀，那怎么办呢？人已经在浦东了，他们家在浦西。这样的话呢，阿婆就联系孩子，让自己的孩子开车过来接他们回家。这路途可不短，您要记住了，他这地方都看见农田了，距离市中心那当然很远了，50公里的车程。哎呀，怎么办呢？怎么着也得多等会儿啊。呵，就这个时候，七月盛夏是烈日当头，嘿。这个时候公安民警同志，哎，忽然之间想起来了，这三位老人坐这个网约车这一路之上奔波劳累，再加上后来闹点误会，心情不悦，这肯定是这个浑身出汗啊。啊，你看看别中暑啊。哎，想起咱们上海的庞各庄，您等会儿、这是什么单位？在他们这个地方啊，也有一个类似庞各庄专门产西瓜的地方，他们那个西瓜呀是个代号啊，正宗的南汇8424西瓜。呵，民警同志给三位老人切开了西瓜，双手递上，二位啊，三位老人家，您尝尝咱们这个8424正宗的，嘿，那真可以说得上是我的西瓜赛砂糖，真正是寒阳脆砂瓤，一字儿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就请尝啊尝，你们吃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吗？行了，把这西瓜吃好了，嘿。这老人啊，感觉神清气爽，是暑气全消。哎呀，气儿也消了。哎呀，也觉得那位网约车司机师傅也不容易。你看看闹这个误会，公安民警同志你们也辛苦了啊！这么热的天啊，还给我们调解这个纠纷，而且还请我们吃老上海的庞各庄西瓜。那位说您就别庞各庄了，那是咱北京。对了，一个意思啊，嘿。这个总之这个矛盾解除了。又过了一会儿，老人家的孩子开车过来，将老人顺利的接回家中。你看，很圆满的结局。是接下来咱们闲言少吃，是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这个提前完成年度目标，上半年北京中心城区新增超过20000个这个停车位。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啊，两年打通116条断头路，惠及100万居民。得嘞，今儿呢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大伙儿，后面的这个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呐。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 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5: 公元1258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佛道大辩论。蒙古的大汗蒙哥亲临主持，嵩山少林寺长老福玉和全真教高道张志敬分别率队参加了这次舌战，结果全真教败北。按照论战前的约定，全真数十部经书被火焚，数百座宫观输给了佛教，从此全真道教衰沉了下去，悄然无声了。一个世纪以后，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张三丰

0: 江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道派随之崛起，掀起了道教发展史上的最后一步。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为大家介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张三丰。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当中化有形，令无数高手是闻风丧胆，独步武林几十年。很多书上说张三丰是一名辽东壮士，说他是陕西金台观武当山的道士，说他是宋朝人，是元朝人，是明朝人，总之是五花八门，纷纭缭乱。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张三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2: 人物之谜，
0: 张三丰平生颇具传奇色彩，给后代留下了众多的谜。他的名字就是其中的一个谜。古代人的称呼由名、字和号这三部分组成。张三丰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名、字、号最多的人物之一。据现存的文献，张三丰的名、字、号多达20余个，什么权医啊、玄医啊、玄化啊、玄素、三丰、山峰、三丰居士、居宝、君石、昆阳、思莲、封病子、邋遢道人等，都是张三丰曾经使用过的名字号。众多的名号把后世的研究者是彻底的弄糊涂了，他们分不清哪些名号是先用的，哪些名号是后用的，也不能确定哪些是名，哪些是字，哪些是道号，哪些是绰号。后来张三丰神名确起，明朝皇帝又赶过来凑热闹，给了他3个赐号。明英宗朱祁镇赐他为通威显化真人，明宪宗封他为韬光上智真仙，明世宗赠封他为清虚元妙真君。然而在众多的名号中，大概是张三丰生活习性的缘故，人们最喜欢使用张邋遢，他本人也自称邋遢道人。张三丰的生卒年代至今尚无准确答案。易陵说他是宋朝初人，曾随从太守入华山拜谒过陈抟。清朝初年黄宗羲在其所传的《王征南墓志铭》当中说他是北宋末年的道士，曾奉宋徽宗征召赴京，因道路不通畅未能到达。明史《张三丰传》又称他为金人。明初张三丰修真武当山，名扬海内，皇帝征召，传记所载甚著。由北宋至明初的200多年，这就违背了人类正常的生存规律了，由此产生了又一悬案，这就是张三丰到底是俩人呢，还是一个？当代著述多持两人之说，即宋之张三丰为祭机甲，明之张三丰是一道人。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汪希龄的官员自称在四川做官时遇到过张三丰，相处甚久，了解很深，乃作《张三丰本传》，说张三丰生于蒙哥汗2年4月9日，即宋理宗淳佑7年。这样到明初，张三丰约120岁，于是一个张三丰的说法就成立了。本传的妙处还在，封宋朝为正统的人可以称他为宋人，封元朝为正统者可以称他为元人，

因为他明初上健在，也可以称他为明朝人。这似乎解决了张三丰为何朝代人的纷争，但是本传的说法没有文献依据，仅仅是以张三丰的崇拜者的一种编造。换一句话说，张三丰生于何时仍然是无解之谜。张三丰的死就更加的神奇了，他一生中死过好几次，第一

0: 和收割，同村民相处很融洽。一天，张三丰突然病入膏肓，向村民乞讨一缸，并嘱咐村民等他死后用缸装好尸体放在南玉山上。不久，张三丰真的一命呜呼了，村民呢就按照他的遗嘱办理。但是后来又有村民在西安遇见过他，第二次死是在宝鸡金台观。据《明史》和《威异录》记载，元朝末年，张三丰在宝鸡金台观，有一天他对门人杨鬼山说：“我命数已尽，归天有期，遂留宋祠而死。”就杨鬼山呢买了棺材，请来村民把张三丰的尸体装进了棺材。就在安葬时，棺内突然发出了呻吟声，开棺一看，人们个个是瞠目结舌，张三丰竟然还活着，就如同做梦一样。万姓同谱记载，这件事情发生在洪武26年的9月20日。
1: 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中化有形，令无数高手闻风丧胆，独步武林几十年。那么历史上的张三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历史上的张三丰。
0: 对于张三丰的死而复生，汪希龄解释为阳神出游，留下的躯体宛若僵尸，以致凡夫俗子误以为死了。这种灵魂与躯壳脱离的说法，同铁拐李神游华山而其门徒焚尸的荒诞之说如出一辙，怎能令人信服啊？其实这种死而复生的神秘现象，不过是张三丰利用睡功给世人造成的假象。北宋明道陈抟有飞经锁鼻术的神功，当这种内功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形同死人一样的不吃不喝不动，无声无息的一睡数日乃至数个月。张三丰自称陈抟的再传弟子，精通睡功，著有睡丹诀流传于世。张三丰的第三次死是在武当山，那这次张三丰是真的离开了人间，文献留下了不知所终这样的字样。据其行迹推断，时间最迟不会晚于永乐末年，但具体确切的日子也不得而知了。至于说后代仍有所谓他的灵迹显现，如清代清士李希岳、奉道者汪希龄自称遇见三丰祖师，恐怕是有人冒名顶替了。而对于张三丰入道之前的身份，有两种大相径庭的说法，一说是囚徒，二说是一县令。张三丰自称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后裔，本传记载他的祖父叫做张玉贤，通晓星算之学，知道帝王气象在北方，乃于南宋后期举家前往辽东的益州。父亲张居仁性喜恬淡，无心仕宦，张三丰在家中排行第五。五岁那一年，张三丰患了眼疾，逐渐失去了视力。碧落宫又叫张云安的道长见张三丰长得是仙风道骨，以治好他的眼病为条件，得到了张母同意收其为弟子。在碧落宫调养了半年，张三丰的眼睛奇迹般地恢复了光明，开始学习道教经书，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7年过去，张母随着年高，念子之心是尤切，张云安只得送张三丰还俗回家。在光宗耀祖的心理驱使下，张三丰苦修如夜。元世祖时，张三丰参加了朝廷的官员选拔，仅得到当朝宰相濂溪县的赏识，被任命为中山府柏陵县令。自幼受过道教熏陶的张三丰求取功名，纯属为了光宗耀祖，上任才一年，因父母双亡，遂决意仕进， 潜心修道，遁入了玄门。然而万历野获编当中却说，张三丰本来是福建的一个管犯人的狱吏，但是这位管犯人的人在明朝洪武年间也因罪成为了一名犯人，被发配到了四川平越卫。这个狡猾的狱吏熟悉押解犯人的官方文件和手续，就伪造了平越的接收官文。在押到途中，他假装下河洗澡，从水底得到接收手续，将回文交

我们很难确定，不妨采取多数研究者的说法，暂从本传所载如令之说。史书记载啊，张三丰天生一副神仙相，说他魁伟的体型如龟似鹤，两耳垂悬，硬长的眉毛下镶嵌着一双圆大的眼睛。他的打扮也十分奇特，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穿着一件破烂衣服，披着一件蓑衣。从其父母死后，就开始了漫长的云游生活，日游名山古刹，是夜诵道教经书。当初的行踪在北方，出没于北京、太原、西安一带，在终南山、宝鸡山停留悠长，

0: 史称所缩声抖折尽，睡觉也怪，他是不睡则已，一睡便是几个月。在严寒的冬天，张三丰睡在雪堆当中，而且还睡得很熟，鼾声闻于天边。他不修边幅，任其脏臭，时人呼为张邋遢，而张三丰竟以此为荣，时常自称邋遢道人。在衣食住行的神秘现象背后，隐藏着张三丰深玄的内敛功夫和惊世骇俗的心理。数日不食与一食生抖，数日不眠与一睡月余，以及不觉寒暑，都是功夫深厚的体现。同时呢，这些奇行异举足以唤起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关注。到明初，张三丰的事迹夹杂着种种神秘的附会，流传于四方，名噪一时，大明的天子也想目睹他的仙风道骨。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

0: 山峰，已经是名满天下的神仙了。这位世外天仙死而复生，劝蜀献王朱椿入道，动员祁阳王李文忠、仙游等等事迹，早为天子所知。尤其是传说他被宋徽宗征召，寿高256岁。对正在走向衰老的明太祖朱元璋来说，这些都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于是就在洪武24年，朱元璋决计召见张三丰，遣使持诏前往武当山敦请。但是使者呢，连张三丰的踪影也没瞧见。第二年，有人奏告天子说，张三丰在云南，大概是避免天子纠缠，远游西南去了。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皇太孙继位，是为建文帝朱允炆。这个时候的藩王势力威胁到了中央，建文帝开始削夺诸王的权势，结果呢，操之过急，激起了藩王的反叛。燕王朱棣攻破了南京，夺取了帝位，是为永乐皇帝。永乐以藩王通过暴力夺位，为封建宗法正统所不容。尽管永乐皇帝大驾杀戮，但是仍然不能使旧臣心服，甚至有方孝孺者大骂永乐帝于殿堂。更让他伤脑筋的是，建文帝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卷土重来。原来破城之时，有大臣说朱元璋有锦囊妙计在奉先殿内，主临大难当方。建文打开一看，内有度牒3张、袈裟和剃刀等物。建文立即醒悟，火焚了大内，剃发为僧，逃出了南京。永乐要根除后患，巩固自己的皇位，必须要做两件事情：神化自己的军权，找到建文帝的下落。这两件事情都要借助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张三丰。于是永乐的高级参谋胡广奏请皇上征召张三丰，他说，真仙张三丰深藏道法，广聚神通，高隐武当，有西夷之风，建议对这位高道只能守诏巡访，不可强制来朝。朱棣于是遣使持诏往武当山请张三丰入朝，但是也未能见其踪影。又派了胡莹和杨永吉两位大臣遍历山川湖海寻访张三丰，同时探听建文帝的下落。但是这两位大臣密访了10年，也没有见到过张三丰。期间明成祖遣道士袁虚子在张三丰修隐旧所展奇峰设跪道场，焚香祷告，希望能得到一点张三丰的信息，但是仍然一无所获。这些都令永乐帝朱棣大为的恼火，责令胡广限期把张三丰请来。胡广则惶恐不已，星夜奔赴武当山焚香哭泣，历尽了艰辛，好不容易才见到了张三丰。张三丰为了保全胡广，以免他受到皇帝的处罚，同意去见朱棣。两个人一道抵达了南京，当胡广上殿奏文时，张三丰就逃之夭夭了。后来朱棣在玉真宫塑造了一个张三丰的像，这尊鎏金的铜像呈坐式，高 1.44 米，头戴斗笠，脚穿草鞋，神情自若，栩栩如生，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实际上张三丰长得什么模样，似乎当时的人也没能弄清楚。除了这座塑像之外，今天还可以看到由李文忠家族传下来的张三丰的字绘像。武当山御赐张三丰铜碑雕像和重庆老君洞的张三丰像，四种绘像是形貌各异，连相似的地方也没有，全如四个不同的人物。我们自然无法确定究竟哪一种像是张三丰的本来面目了。25年过去了，又轮了3代天子，民间传说张三丰又在武当山出现了。明英宗得到了这个消息，也不管是否属实，于天顺3年4月颁诏赐封张三丰为通威显化真人。 实际上，这时张三丰是否活在世上都成问题，因为假如他还在世的话，那么已经有200年的寿命了。
1: 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以柔克刚，于无形中化有形，令无数高手闻风丧胆，独步武林几十年。那么历史上的张三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历史上的张三丰。
0: 张三丰影响后世最深的，恐怕就是开创了中国武术当中的内家功夫武当派。相传张三丰在云游龟山时，无意当中看到了鹰蛇相斗，仔细观察之后，他大受启发，认为蛇在攻防之时采取的姿态非常形象地演示出了内家功夫的真谛，以柔克刚，后发制人，变位于尺寸毫厘，制敌于琴谱封闭，完全遵从了老子所阐述的柔刚、静动、曲直的矛盾辩证关系。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当中写道，武当开派便采用了这种说法。说到张三丰，本名叫做张君宝，因为违反少林不准擅自学武的禁令，被赶出了师门。后来他根据少林功法而变通，创立的武当派。《倚天屠龙记》当中还提到了张三丰的七个徒弟，从大到小顺序分别为宋远桥、于连州、于代言、张松溪、张翠山、殷离亭和莫生谷。这七个人历史上都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可以算是张三丰比较有名的徒弟。从宋远桥到莫生谷都由张三丰所起，只是六侠殷离亭原为殷立亨，金庸认为这个名字与其余六个人意境不合，故取其行进字改成了离亭。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张三丰，咱们今天就先说这么多吧。迷幻时空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

涵盖脑机接口设备通用安全要求、北斗导航终端技术规范、光伏并网安全、新能源汽车维修安全、工业能耗管控等方向。随着脑机接口、北斗应用、智联网联汽车快速发展，过去行业缺少统一标准，不同厂商设备互不兼容，制约规模化推广。而新标准的明确设备安全底线、通信协议、测试方法，帮助行业建立统一的准入门槛。监管部门表示，标准体系先行有助于防范新技术应用的安全风险，引导产业良性竞争。而对于消费者而言，统一标准将提升智能设备通用性，降低使用成本。众多企业启动产品标准适配改造，推动新技术更快地走向民用市场。未来相关机构也会持续跟踪产业变化，及时修订标准，兼顾创新发展和安全规范，助力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欧盟委员会日前通报，人工智能法配套透明度规则于8月2号落地实施。新规明确，各类对话式 AI 机器人必须主动告知使用者自身人工智能身份，

又打造出了千万级销量的 AI 陪伴终端。今天我们就邀请明宇宙科技创始人兼 CEO 顾嘉维，看看这位科技创新人才眼中的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孩子的教育，同时呢，也请他分

0: 表学是给你模拟了一个捏造了一张图，
1: 嗯，
0: 然后跟你说啊，你要模拟 role player 对吧，你是在买菜，而是说这个设备要挂在胸前啊，第一视角看到你看到同源的东西，
1: 嗯，
0: 他会主动发起一个像英语陪聊的一个主题，
1: 嗯，
0: 因为他跟你像打视频电话的交互，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今天 AI 能做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0: 家长最希望能够获得的东西。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怎么让孩子家长能够高质量陪伴，前提是说我们能够有足够多给家长潜移默化当中没有发现的小的孩子的兴趣的启蒙和萌芽小火苗，
1: 嗯，
0: 能够帮助他去发现这个小火苗的连线。我们进入市场的时候，孩子家长给了我们很多正反馈，这也是在我们预期之外的。因为我们发现这种总结和报告的内容，以前只是很模式化的模板，
1: 嗯，
0: 一个什么雷达图，一个这个柱状图。今天的我们的灵光时刻和我们的好奇心日报，已经能给孩子家长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式的挖掘他兴趣爱好的那些表述和小火苗了。这其实就是 AI 的涌现带来的不期而遇的新机会。
1: 对，我给大家抓取一下，就是往往我们听到家长说，哎呀，我给他报了画画班，我给他报了这个音乐班，我给他报了足球班，但我真的就是想在前期了解我们家孩子更擅长什么，更适合什么，往往是这个一个又一个搁置下来，仍然没有发现孩子到底擅长和适合什么。那其实这个时候往往 AI 它的这种数据分析的能力会给家长提供一些参考，哦，你的孩子他这样的一个问题背后，他可能大脑更擅长做什么样的信息处理，这个是家长需要关注的。那如果把前两个问题结合起来，大模型发展到今天，在人工智能席卷而来的当下，我们这一代孩子究竟该怎么学，跟谁学，怎么去让他们能够接受并且利用好人工智能？顾家伟老师您怎么看？
0: 到底 AI 时代孩子学什么，怎么学，和谁一起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那官方解读里面就提到了关于教师的这种智能素养，学生的这种 AI 素养，以及分阶段怎么推进 AI 的人工智能教育。所以我觉得 AI 不应该只是进入课堂这一个环节，它应该进入到一个孩子从出生甚至他还没有主动去学习习惯建立的那个时刻，AI 先去跟他产生交互和数据的输入，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其实你想，我们今天带娃从小应该会接触到说，在我们的孩子的床上会放一个监控摄像头，对吧？家长是很在意，很希望说每时每刻的了解孩子的动向，这些信息和数据如果一旦跟后续的教育打通，也会有新的机会出现，就跟这件事，就跟说这波的 Transformer 架构，我们创造了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啊。那 Transformer 架构的本质其实就是attention
1: 注意力和关注度，
0: 我们说 attention is everything。 Talk 现在有中文词嘛，叫词源嘛，就我们去预测下一个词源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它就是一个随机概率的过程。那我们也会发现，当数据语料喂的越多，智能的涌现能力会越多。所以刚才我提到这件事，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所有的信息源、情景、上下文、记忆、关系链和家长孩子之间的行为动作，而不只是语言说出口的那句话，都被数字化 AI 去消化了以后，我觉得对于串联一个孩子该怎么学、学什么，以及他跟谁一起学能学得更好，反而会更好的结果。我觉得 attention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很多家长是不具备这个能力去了解这个 attention 给孩子怎么提前去准备的，但是 AI 可以公平普惠化这件事情，让很多孩子提前能够跟他潜意识还没有主动发现的问题和主动接触的世界， AI 先去帮你了解，然后进一步在你需要学习的时候，帮你在那个恰如其分的时候给到你最应该学的东西，持续的去获取一个人在真实空间里面的数据，而不只是停留在打开手机解锁屏幕，进入到一个对话框，进入到一个你主动想要问问题的状态才给 AI 提供语料。这个是完全天差地别的一个数据输入的价值，它也对应了我们说今天的大模型的本质是长在压缩和涌现上面，它对应在这个涌现这个底层逻辑上面，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接下去对于好好去理解教育型的新终端，或者说 AI 型的新终端怎么跟人交互的一个起点的差异性。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创业的事情。因为在介绍您的个人经历的时候哈，其实也看得出来，这十几年呢，您一直是扎根在人机交互领域当中，在不断的研发一些新的产品。那么从最早的在微软的平台，后来到了谷歌，以及现在创业，那在伴随着整个人机交互领域的这些技术的迭代过程当中，我相信可能作为一个公司的一个科技型公司的领头人和创始人，顾总也有很多的感受。首先呢，我想请您来谈一谈您如何看待创业这件事儿。
0: 我觉得因为创业本身，我觉得当年Elon Musk 有句话，Elon Musk 应该是创业里面最成功

0: 有一句话当时说的是，他是嚼着玻璃在看深渊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认为创业者大家有共识的感觉，就是你在面对一个没有人走过的路，或者说你看上去你跟你的合伙人和你的团队一起在解决问题，但是你是很孤单的感觉啊，因为有些东西你只能给别人打鸡血和给别人创造信心，但你不能把你的不确定和把你的未知和恐惧拿出来说的时候，你的那刻感觉就跟刚才说的那感觉是很像的。
1: 嗯，
0: 创业其实本质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印象当中，我从微软到百度的转变也是很明显的。从百度出来创业的时候，面临更大的问题就在于你怎么让人才密度没有那么高的团。

0: 的梦想，你要看他们解决好当下他们的生存的难度，以及说可能一个刚进入职场的人，他能不能说愿意接受去创业公司，而不是说先去刷自己的阅历，就跟你以前经历过的那部分路一样。
1: 是，
0: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大的挑战。我觉得能坚持这个挑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来源于刚才说的，就是你有没有一个你认为一直想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长期关系处理障碍的人，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也是逼着我自己会认为说，怎么让一个人长期关系障碍处理得更好。
1: 那您是怎么逼着自己来处理人际关系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障碍，去突破自己认为的这么一个瓶颈，然后从而带动整个团队能够有一个更积极的状态和更高的工作效率。
0: 我说两个例子，一个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日常当中我们的工作有流里面，我觉得人在里面反而是低效的。我觉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你需要把自己的想法灌输到另外一个脑子。

0: 组织的关系，因为你一定会面临说人的一生，你想父母让孩子下一代去走入婚姻，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你老了怎么办，你可能需要有一个人去跟你共同终老，还有个就是为了人类更底层的，其实人也是一种动物，对吧，人类的底层的这个繁衍其实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关系的。但你发现今天的人类社会这两件事都有巨大的改变哦，你想象一下为什么人形机器人会这么火哦，就是人们对它期待肯定是希望它能够解决现在人类空间里面的各种人在做事情的这个任务的。那一旦你的养老有机器人来帮你陪伴，你就发现你家里面如果有孩子有老人，你像扫地拖地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对吧，你吃了一堆的外卖怎么谁来解决，你的碗谁来洗，对吧，所以这些问题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后面有很多机器智能能解决好的更大的产业和商业化的机会。你的养老你的带娃一定是最产生家庭摩擦和矛盾的地方，但机器智能和 AI 会让这件事变得更好，这时候人就可以回归一个更单纯的情感而不会被磨损。所以我其实对于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倒觉得不是问题，我认为是一个推进我去积极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动力。我希望说这个东西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件事，但我觉得可能我会认为我会特别敏感于这件事情，我希望用 AI 和机器来解决好怎么把人回到最单纯的关系上面，而反而把这些会产生摩擦的问题由 AI 来更好的解决掉。
1: 这个 AI 包括我们说现在非常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怎么样去走入家庭走向各行各业，这其实是在顾总背后的一个初心，也算是一个初心，因为您说到了人都是矛盾的，就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矛盾的一面，可能我们会作为人有很多的这种情感，然后有需要的这种依赖，然后有需要去经营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您也提到了创业怎么样带动一群人，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可能涉及到公司很多员工，一群人去做这件事情，可能跟机器相处会更简单啊，我们进行沟通交流非常的理智，可能跟人相处就会损耗很多的能量，那怎么去通过机器把我们人的那种耗能的东西给它释放掉，反而把我们更擅长的能滋养我们的那些东西保留在人的身上，所以这个可能是我总结您愿意走这条路的一个原因。
0: 对，我觉得一方面是刚刚说到这种长期的坚持，我会底层认为我需要用 AI 和技术的手段来解决好变得让人的关系更简单。我觉得还有一个能支撑我这些年其实走过一些比较难的路啊，就是我觉得 2C 的公司啊，做消费者产品的公司最直观的让团队有凝聚力的很重要一点也是来自用户的正反馈，
1: 就是价值反馈。
0: 对，这个是很及时和非常持久的。我印象比较深是因为我你像我们第一代用 Luca 的用户的人群也从当年用 Luca 可能是五六岁七八岁过去十年了，这些孩子也成年了，
1: 快考大学了啊，已经成年了，
0: 也有成年的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做产品也不只说是看上去是给孩子产品，我们是做这一代人。你可以理解我们就是针对10后这代人在做产品，就跟小米和移动互联网过去可能很多是90后的用户啊成长起来的一代品牌，我们是在给这一代人10后在解决问题。所以但一旦10后这代人最早接触我们产品的时候可能还不是独立购买，客户是家长，
1: 爸爸妈妈在选。
0: 那时候我觉得他们会给我们很多反馈，来自于他们孩子成长过程中他们会对比几个点，他们会觉得当年如果没有卢卡他们孩子可能过早的接触屏幕，过早接触了不是阅读而是 iPad 上面的电子绘本，他身边的很多其他这样做的家庭遇到的问题，这个对比他写出来给我们，让我们感受到了说做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甚至是回归，你看这也是种 look back，就是我们回归让他只知书阅读，而不只是说对着电子屏幕去看电子绘本这样一件事儿，是给人类创造价值的。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是那时候我们很多参与这个项目的团队的成员都是大学刚毕业，都是可能跟我一起

他们为什么拿来用一用的原因是在于他们知道我们没打造一个产品，我们在创造这个品类的背后的一些可能的规则。我举个例子，当年我们做出这个产品来的时候，是没有一家公司是做了一个摄像头放在桌上，因为当年所有人都在做智能音箱这种语音类的，我们增加了一个摄像头可以去主动识别，因为当年反而图像识别的成熟度更稳定，当年我们人脸识别啊，图像识别那些技术，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是开创了这样的在桌面上能够不只是语音交互的，不只是语音交互可以看得懂桌面级交互的一个产品。所以你会发现后来因为你家孩子也经历过，就一定买过学习机，你会发现所有当时学习机啊都增加了一个东西，是反光镜或一个摄像头朝下看能够读教材，大家找到了一种新的人机交互的方式，也就是在桌面上我可以基于一个书本去让孩子手指点一个单词。你像我们是2017年发明了这个手指哪里不会点哪里，因为我们是图像识别做的，但这个功能2017年上架之后，基本上在2020年前后所有学习机啊都开始上架这个功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另外一块，我倒觉得对于公司的荣耀是你开创了这个品类之后，这个品类的所有人基于你开创

0: 通用人工智能啊，
1: 嗯，
0: 其实已经有瓶颈了。为什么这个瓶颈？就是过去 OpenAI 也好 Cloud 也好，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到说数据涌现的边界了，再为更多的人使用的数据也不够了。原因是什么？到天花板了。原因是什么？就是还是需要有更多拓扑维度的数据。指的是啥？比如说，首先通用的公网上面没有每个人，甚至是因为隐私，甚至以前都还没有隐私，是因为你获得不到的这些数据。
1: 嗯，
0: 所以一个是我们从公域再往私域走，往个人的数据走，往身心灵的 mind 的 data 去做，我觉得这都属于是过去没有的。第二个就是因为以前就这个很像 Transcendence 那个电影啊，超验汉克又回到就科幻在驱动着科技发展。当年电影里面就是首先他把他线上的对话喂给 AI，
1: 嗯，
0: 到后来把他的 Facebook 喂给 AI， 把所有的人的多模态的数据喂，再到后来把摄像头，你车上面的监控摄像头，你手机的摄像头访问权限都交给他，安防摄像机的第三视角摄像权限交给他，到后来他开始主动的去建算力基站，到开始他开始形成物理世界的干预，他可以自建，不是光自建代码，他可以自建物理世界的机器组件，来主动的伸手，伸出手，长出手来。那电影有点科幻感， 但那个描述的非常符合 AI 的发展。就是我们经历过我在做 perception AI， 就感知型的 AI， 还是模式识别的判断，做深度学习的能力，到后来我们有了 generative AI， 就我们到了深圳式 AI 的这一代，到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叫 agentic AI， 就有了智能体的 AI，AI 是不只是生成，它可以自己进化了，然后再到下一步到物理世界的 AI， physical AI。 我觉得通用人工智能这个时代到来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激动的，在尝试去用随身的 always on 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以及多维的传感器在解决好这个问题。今天在 AI 平台的公司有一句话，怎么去评价一个 AI 平台公司，就基模公司，就基础大模型公司的好和坏，优和劣，是 AI 的智能密度乘上这个 token 的消耗量，这是
1: 有公式的，
0: 这是一个公式的判断，就是怎么评判一个 AI 的基础能力平台的公司的优势，我觉得这是已经有共识的。那再到下一个台阶，怎么去评判一个物理世界的 AI 和 agentic 的 AI， 我觉得能够变成在平台之上，因为就这个平台它还触达不了用户。我觉得未来一个暴论就是说没有 APP 了，没有这个应用了，因为基模本身能够去通过 API 的调度把 APP 下沉到 API， 也就没有一个个应用，我刚才说应用本身是孤岛，本身是黑盒，应用会下沉到 API， 然后由 AI 的入口直接调度 API， 所以会跨过应用，跨过这个软件。因为你会发现今天所有工程师，所有互联网人都很焦虑的原因在于，以前这些人的能力今天完全被消磨没了，不需要了，
1: 直接跳过去了，
0: 直接跳过去了，因为基模甚至可以自己编一个应用出来，都不是说调用 API， 它是可以自己

0: 服务，不管是我们的家庭教育，还是未来可能我们家庭当中各种各样的场景。也非常感谢顾总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有意思的分享，谢谢您。
1: 感谢。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2: 目前北京疾控中心，
0: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3: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去世之后呢，大家非常关心肠癌相关科普知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钢医院的副院长、著名的结直肠癌专家、主任医师、教授李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关肠癌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李教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上一期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是肠道健康哈，比如说生活习惯的改变，包括像肠镜、胃镜哈，这其实也是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哈，超过45岁的话，建议您去查个这个肠镜和胃镜，某种程度来说，也就算吃个定心丸。对吧，没问题，咱就可以能够5年之后再去查了，是吧？
4: 对。
3: 但是上期节目当中您也提到了，其实肠癌在我们国家还是非常高发的。肠癌的发病哈，目前的这个病因研究，它是一个比如说有遗传倾向的疾病，还是由于我们生活方式或者是一些其他原因导致的呢？
4: 两方面的因素吧。第一个呢，有一定的遗传倾向。我想所有的恶性肿瘤都会有一定的遗传的因素在里头。这就好像这个鸡蛋孵出小鸡一样，如果它不是一个鸡蛋，你永远也孵不出小鸡。
3: 是，
4: 如果你是一个鸡蛋呢，你还得有后天的这个环境才能够孵出一个小鸡。所以遗传就好像是一个先天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在里头。当然对于肠癌来讲呢，认为后天的这个因素会更重要一些。就是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在这里面起的作用会更大一些。
3: 说到这个饮食习惯啊，再一次还得强调一下，为什么身边老有这样的病例，就是认为肠癌一旦发生啊，发现了的时候都是晚期了，就身边好多病例都是因为可能就是没上期没听您的话啊，就是没去做这个肠镜，发现了晚期就很快人就走了。
4: 是这样的，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所谓一发现就是晚期呢，这可能也是很多老百姓的一种想法。那么随着这个医学的不断的进步，以及医学筛查的这个进步，还有人们对这个健康习惯的这个重视，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情况越来越好了，
3: 越来越好
4: 了。我们手术完了以后呢，更多的是一些早期，很多的是一些早期的病例。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一个是要体检，定期的体检，第二一个呢是要重视肠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有问题那个马上就去看去到医院，然后这个排除一下。另外一个呢，这个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建议是定期的做肠镜的检查。
3: 这个样能够早发现预警信号，是吧？其实我觉得生活习惯当中，我记得多年前请李教授来的时候，李教授就苦口婆心说，每次上完厕所之后回头一定要看一眼自己的大便形状，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是吧？
4: 对，这个因为实际上这个我们人大概两层皮，一层就是我们的皮肤，一层就是我们的肠道的整个的黏膜这层系统。那我们的皮肤我们每天都看到，都照镜子也都能看到，很关注。但是呢，这个肠道的这个整个的健康情况可能我们就不是那么关注了。怎么去关注呢？其实就是看粪便的性状。跟你之前排便的习惯是不是一样，是不是稀了，是不是能看到一些没有消化的东西，是不是这个粪便变细了，或者说粪便这个上头有一些沟槽，或者说
3: 有棱角，是吧？
4: 对对对，或者说粪便上头有血呀、有粘液呀，这些都是不正常的情况。如果你看到的话呢，我觉得都应该及时的去就诊，
3: 及时上医院去判断一下哈，是吧？哪怕排除一下，
4: 排除一下，
3: 心里边也踏实，是吧？当然，现在医学的检查越来越高级了哈。那对于咱们就说肠癌这件事情，肠癌目前情况下怎么来给它分？比如说不同的部位、不同类型，是不是也有一些分型？然后也有一些分期在里边，是吧？
4: 对，肠癌咱们说按照部位来分，分为升结肠癌、横结肠癌、降结肠癌、乙状结肠癌和直肠癌。那么按照部位来分，按照其他的分型来讲呢，比如说我们比较专业的分肿块型啊、溃疡型啊等等，但是肠癌总体来讲呢，在病理学上其实都一样，都是腺癌细胞，都是
3: 腺癌，
4: 对，腺癌。所以你看到病理单呢，一般都 写着腺癌，
3: 嗯，
4: 所以这是肠癌的一个分型大概的，
3: 基本上就是腺癌就是全部了是吧？没有什么像肺癌当中什么鳞癌啊什么小
4: 型，没有那么复杂，都是腺癌，但是它分高分化、中分化、低分化，那也就是说这个高分化分就是比较好的，
3: 相对来说恶性没那么强，
4: 对，相对来说恶性程度没那么高，而低分化、未分化就说明这个肿瘤细胞这个功能非常的差，它的这个恶性程度会比较高一点。
3: 那说到这个，比如说一旦发现癌症哈，我们也经常听到说癌症这件事情呢，就是能做手术上来说，某种程度来说是相对好些的。有一些癌症可能发现的时候连手术机会也没有了，而且我们还听说过转移哈，就是肠癌可能也会有些转移的发生，这是不是就是发现的相对来说更晚一些了？
4: 对，您说的特别的对，就是一般来讲，这个如果说发现了一个肿瘤，大夫告诉你说还能做手术，一般这个病都是这个
3: 相对来说
4: 可以治好治的这个程度。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认为这是中期的。那么跟与此相对应的晚期是什么呢？就是出现了这个转移，或者说这个无法手术切除了，切不干净了，这叫做晚期。转移呢，肠癌多发的转移部位就是肝脏。肝脏容易出现转移。我们很多病人其实是在体检的时候做 B 超，发现肝脏上有东西有占位，然后呢，体检的大夫呢就说：“哎，你这个 B 超肝上看得不清楚，有一些阴影，建议你去医院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到医院一查以后呢，再做进一步的检查以后呢，发现肝脏上有占位。那么这点要大家要知道，肝脏上的占位可能是肝癌，可能是原发性的肝癌。而结肠癌转移到肝上的，其实还是结肠癌，
3: 还是结肠癌，
4: 对，还是结肠癌，它只不过是它换了一个地方待着，没在结肠上待着。那结肠癌最常见的转移部位是肝，其次是肺，肺上有多发的这种结节也会出现这个转移的这个情况。
3: 这个从这个医生现在来检查这个转移癌到底是哪儿的，不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是吧？比如说肝上有个占位，到底判断它是一个肝癌还是一个肠癌转移到肝上的癌症，这是不是不是特别难判断的事情？
4: 判断原发和是不是转移的其实并不是特别难，大部分时候因为转移来的有特点，比如说转移来的一般是比较多的病灶，
3: 好几个，
4: 原发的肝癌一般都是一个、对，然后转移来的呢，有先转移来的，有后转移来的，所以大小不一样，
3: 不一样，
4: 从这些表现上是能够看出来，但有的时候也真的很难区分。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到肝上的转移癌以后啊，这个大夫会让你做胃镜，做肠镜，做各种各样的检查，他是想找到原发的病灶，
3: 甚至于做个 PET
4: 是吧？对，PET 也是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来看看你这全身哪有这个恶性的肿瘤。所以有的时候找原发的病灶并不容易，虽然我们知道是转移来的，比如说肝上是转移的，但找原因不容易，
3: 不容易是吧？所以当然这很重要，就是因为他可能比如说是肝癌，就照着肝癌的做，如果是肠癌的话，那就照着肠癌的治疗是吧？
4: 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有的放矢，
3: 有的放矢，
4: 对因治疗才是这个最终的治疗的方案。
3: 那比如说到这个肠癌哈，大肠癌手术，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了哈，手术一般情况下现在是不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说什么微创的手术，现在基本上是不是在肠癌的治疗当中微创手术已经应用的非常广泛了？
4: 对，这个在肠癌的手术当中呢，微创手术现在是占大部分，因为微创手术就是老百姓说的打眼儿，
3: 在
4: 肚子上打几个眼儿，然后我们伸进去器械来做这个手术。它跟开腹手术比呢，这个刀口比较小，它肚皮上也有一个刀口，很小，再有几个眼儿，所以呢，它的术后的恢复呢比较快。病人的伤口的疼痛呢比较轻，所以呢这个是对病人的恢复啊有大大的好处。当然了，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任何一个手术方式呢它都有好处，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肯定有短板。那么这个微创手术有什么短板呢？它主要是肿瘤不能太大，如果这个肿瘤太大的话，这个就
3: 出来就很费劲，
4: 对，操作上也会很费劲，
3: 也很费劲。
4: 第二一个呢，就是病人的年龄啊，心肺功能啊都有一定的要求。

0: 因为打眼儿的时候，这个为了操作会在肚子里头打满了气体，
1: 嗯，
0: 一旦打满了气体以后，就会压迫心脏啊、肺脏啊，这个会要求病人的心肺功能要比较强。
1: 嗯，
0: 如果你年龄比较大，体质又比较弱，你这一打起气斧来，压的心脏跳的次数都少了，这就不行了，对吧？
1: 是，这个可能因人而异，个性化的治疗是吧？那基本上的这个肿瘤切除哈，在这个肠癌当中哈，我们看到的在您的实际工作当中比较难的是那种比较大的还是比较多的，还是它这个位置实在是不太好的，比较难的手术是一些什么样的手术呢？
0: 比较难的手术分两块吧，一个是这个病人的个体，比如说非常胖的病人就比较难，
1: 胖的
0: 对胖的病人就比较难，而肠癌恰恰又是比较胖的病人，
1: 对高发，
0: 对，这跟肠癌的原因有关系吗？三高一低的饮食，高脂高蛋白高热量的饮食相关，所以呢，肠癌呢又是胖的病人比较多见。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涉及到我们的直肠的时候，
1: 嗯，
0: 因为直肠呢，它是在骨盆里头，周围呢都是骨性的结构，它没有任何拓展的空间，
1: 就是比较瓷实，比较死是吧？没地儿动过是吧？
0: 对，然后这个如果有的，特别是男性病人，因为女性病人大部分生过小孩，他的这个骨盆的空间会相对比较
1: 大，
0: 而男性病人呢，这个骨盆的空间就比较窄，因此操作起来有时候特别的困难。
1: 嗯，所以这算是比较难的是吧？
0: 对，
1: 嗯。那从这个肿瘤的切除，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比如说咱就说大肠癌哈，这个肿瘤是不是他要把它周边的稍微扩大一部分都要给它切掉，然后再给它接起来，还是要把整个大肠都要切掉？
0: 是这样的，这个大肠癌的切除呢，是根据大肠癌所在的部位不同，有一定切除的一个范围。
1: 嗯，
0: 癌症的这个手术。

0: 场馆，
1: 嗯，
0: 还要把周围的这个场馆相关的这些组织细膜，我们叫细膜，都切下来，
1: 嗯，
0: 因为里头有很多的淋巴结，
1: 嗯，
0: 这些淋巴结有可能有转移的，所以你要给它切下来，
1: 嗯，
0: 因此切的范围是比较大的。那良性病就不存在根治的问题，
1: 嗯，
0: 你从来没听说过谁说根治性阑尾切除，对吧？阑尾切了就是切了，
1: 嗯，
0: 就是把阑尾本身切掉，
1: 嗯，
0: 所以这个根治这两个字就代表了切的范围要足够的大，然后呢，这个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手术的意义。
1: 嗯，所以切的地方相对多一些，是吧？这可能是不是也是根据它是肿瘤的位置、肿瘤大小？
0: 对，
1: 是看是切多少，还是整个有可能真的有可能把这个大肠都全切了的吗？
0: 啊，有这种可能性，
1: 有这种可能性。
0: 对，这个我刚才说到，在这个肠癌里头呢，这个遗传的因素占的相对的比较少。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人他是遗传因素特别强的，但这部分人确实很少见。
1: 嗯，
0: 这个他的遗传因素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些人生下来肠道里头就可能有很多的息肉。
1: 哦，
0: 随着他年纪增长，这些息肉就会越长越多，越长越大，
1: 嗯，
0: 整个的大肠里头全都是息肉。
1: 哎呦，
0: 成百上千的息肉，
1: 那么多息肉。
0: 对，而且呢，认为这些人呢，一般在40岁左右的时候，一定这个息肉会恶变。
1: 哎呦，
0: 那你有了这样两个结论之后，做这样对于这样的人来讲，应该是讲预防性的整个大肠的
1: 切除、哦，
0: 或者说不叫预防性的，或者说他哪怕他有了一个癌，
1: 嗯，
0: 我们也应该把整个结肠都切掉。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其他的息肉再变成癌。
1: 嗯。
0: 那这样的病人就是我们会选择做全结肠的切除。
1: 哎，这个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手术比较大，对于病人的预后是不是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如果这个病人还没有变成癌的话，
1: 嗯，
0: 仅仅是切息肉的话，是个预防性的切除，预后会非常好。
1: 哦，预后非常好，
0: 没有这个大肠管了，他就没有发生肠癌的这个可能性了。
1: 当然他的生活质量会不会受到影响，
0: 生活质量大大的降低，
1: 是吧？
0: 因为他就得从回肠就直接接到肚皮上做一个造口，
1: 嗯，还要做造口。
0: 对，
1: 嗯，
0: 而回肠呢排便的都比较稀，
1: 嗯，
0: 他没有经过大肠的一个吸收水分的过程，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生活质量会
1: 受到影响啊。
0: 对，
1: 包括刚才说的那个造口哈，啊，就是原来我们听说过能不能保肛是很多比如说做这个结直肠直肠那部分的癌症的患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吧？
0: 对，
1: 这个会影响到事后我们那个生活质量到底怎么样。
0: 对，
1: 去哪儿玩也不敢去了。这个
0: 首先啊，纠正一个误区，这个生活质量是降低，但是现在呢，这个还不至于说，只要你护理的好，
1: 嗯，
0: 处理的得当，应该讲这个生活质量的影响肯定是有，但没有那么大，
1: 嗯，
0: 还是能够正常的生活工作，因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病人，
1: 嗯，
0: 尤其是很年轻的病人，那你这个手术以后不能说就在家养着呀，啊，一定还得正常的生活工作，甚至我的有些病人在没有保肛之后还会这个再生了孩子，
1: 嗯，
0: 也还是有的，所以呢这还是应该讲它有所降低，但是呢还是应该正确的去面对这件事情，
1: 嗯，
0: 主要来讲呢，这个对于直肠癌来讲呢，如果肿瘤的位置非常的低
1: 啊，
0: 已经这个跟肛门的关系非常近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勉强的保肛其实不利于肿瘤的根治，
1: 嗯，
0: 因为我刚才说了
1: 根治
0: 肿瘤，对，你要根治要切除周围一定正常的组织，那这个时候肛门作为一个正常的这个组织就在肿瘤的影响范围之内了，
1: 嗯，
0: 就必须都得给它切除了，
1: 嗯，
0: 切除了之后给病人做一个造口。
1: 但是现在这个技术是不是越来越先进，就是原来可能往圈大化了，现在是不是能精细的把这个圈化的小一些，
0: 嗯，对，这个不保留肛门或者说造口的手术，原来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比较容易直观理解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概念啊，原来最开始有这个手术的时候，可能距离肛门10公分都保不了肛
1: 啊，十公那么老远都保不了。
0: 对对对，现在可能3-4公分都有保肛的希望了
1: 啊，
0: 再加上现在综合治疗比较多了，术前我们会采取一些治疗的措施，让这个肿瘤尽可能的缩小。
1: 嗯，比如说化疗、放疗，
0: 对
1: 吧？
0: 肿瘤越小，离这个肛门的距离也就会越远，
1: 嗯，
0: 那么保肛的机会也就会越大。
1: 现在好像都是就是综合治疗，就是您是外科方面的专家，经常会有一些比如说放化疗的一些大夫也会比如说先化疗先放疗然后再做手术的，是吧？
0: 对，现在啊，这个肿瘤进入到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时代，这个靠这个一把刀就红遍天下这个也不太现实了而是应该靠一个团队的多学科，我们管这个叫做多学科的合作，
1: 嗯，
0: 作，也就是说这个当遇到一个相对的比较复杂的一个病例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把内科、放疗科、影像科等等各个科室相关科室的大夫都叫过来，大家一块商量，从自己学科的角度出

0: 发来给病人制定一个最好的一个全程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1: 嗯，
0: 这样的话让病人从中最大程度的获益，
1: 嗯，
0: 所以这叫做多学科的综合治疗，
1: 综合治疗哈，所以这个也不用特别的紧张，说为什么我来了之后不给我做手术，先让我做这个化疗或者多放疗，都是为了让这个肿瘤更好的一个这个切除，或者更好的让它能够愈后更好一些，是吧？
0: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也都应该知道这个肿瘤的治疗现在进入到这个多学科综合治疗的时代，所以呢有病很着急，这是每个人的心理的一个变化，所以呢这个但是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就做手术，我做了手术是最，现在一定要改变这个观念，不是说一来了做手术可能就是最好的，也许做做别的治疗再去做手术，甚至有些病现在都已经不需要去做手术了，都是有可能的，
1: 有可能的。那您这个您看李明教授基本上每年都会来我们节目当中，咱俩也是老朋友，聊了那么多年了，对于比如说大肠癌哈，这几年有没有一些最新的研究哈，包括我们老百姓最可能最关心的就是五年生存期，甚至于是不是十年生存期，能够对大肠癌来说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贡献，能够生存的时间更长一些。这跟您比如十年前来的时候，现在比，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进步了？
0: 有很大的进步。我可以给你举这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可能十几年前的时候，统计国内的这个大肠癌的生存五年生存，大概是40%左右，40%左右。国外呢，西方发达国家呢，可能50%-60%，60%左右，我们这差距很大。那随着这个交流的增加，以及这个新药物新疗法不断的涌现，现在我们再统计肠癌的这个疗效，现在国内已经到了60%左右，也就是说跟发达国家可能现在大概也就60%-70%左右，这个已经差别不大了。对，一个是差别在缩小，另外一个本身我们这个水平也已经这个很高了其实，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说谈癌色变，有病要去看，
1: 是
0: 有问题要去及时的就诊，然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一定能够把这个肠癌的这个发病率降下来，把治愈率提高上去。
1: 是原来说肠癌是一富贵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可能这个饮食习惯，然后剩余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工种的久坐，这个可能都是一些不好的这个习惯。当然您比如说您像比如说早癌的筛查，早期的筛查，而且您也提到肠癌其实一个进展缓慢的这个疾病，不像一些其他癌它能进展特别快，所以是不是就留给了医生更长的时间空间来对症，或者是来跟他进行这种周旋。
0: 您说这一点特别的对，就是说适合早癌筛查，适合这个癌症筛查的疾病，适合癌症筛查的癌症吧，其实必须具备一些特点，不是说所有的癌症都适合。
1: 对，
0: 一个呢就是这个像肠癌这样，它的前期有很长的一个时间段。第二一个呢，这个一般来讲都有一个癌前病变，比如说息肉。息肉从小长到大再癌变。第三一个呢，它在息肉的时候你有办法去处理。你有很简单的办法去处理。那这样的话你具备了这几个特点才适合早癌筛查。如果你这个肿瘤一发现就是这个癌了，你这就没有什么可去筛查的。
1: 是，
0: 或者说你这个肿瘤可能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但你没有手段去干预，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1: 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肠癌就是老天给我们虽然设置这个障碍，但是现在目前来看，我们对这个障碍还是有很多的手段来克服它的，是吧？
0: 对，也提醒大家呢，这个肠道健康其实也关乎到我们整个机体的一个健康。
1: 是，那您看可不可以畅想一下，今后您比如说胃镜、肠镜，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成为了这个体检的必查项目，比如到了45岁以上啊，您就可以这个体检当中很多单位都会这个购买这样的服务。今后我们的肠镜和胃镜成为了一个体检项目，或者是筛查的可能更多了。今后我们发现肠癌的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少，今后没准这个数啊就不是靠钱了，是不是能降下来了，是吧？
0: 对啊，这个您说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对。现在就是近几年来，近十年来吧，在美国，因为这是学术上的这个数据了，在美国的这个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现了这个双下降，
1: 下降，
0: 发病率下降，死亡率下降。然后观察到这个现象以后，大家医生们就在想，为什么会出现下降呢？然后 至少发病率的下降是跟筛查，是跟做肠镜多了有直接的关系、
1: 嗯、有直接关系。
0: 为什么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美国很多保险公司把肠癌放到、
1: 嗯、
0: 肠镜放到了保险的这个里面去、
1: 嗯、
0: 鼓励大家去做肠镜、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原本大家觉得也肠镜很痛苦、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看到这个有这样一个筛查的项目又能报销、
1: 哎、
0: 那我就去试一次做一次吧，这样的话发现的多了它的发病率就会下降。
1: 嗯嗯，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啊，大家能够引起这方面的重视哈、啊，还是早发现早治疗更好一些。
0: 对，
1: 最后一点点时间想问问您，这个手术啊，现在目前您也是做了那么多了哈，手术之后的，比如说家属和病人自身的这个护理，包括手术之后，会不会出现有些人说我这个饮食受到一些影响，我的排便会受到一些影响？目前大肠癌的这个术后护理应该怎么来做呢？
0: 术后护理我觉得强调几点啊，
1: 嗯、
0: 第一个定期随访、
1: 嗯、
0: 复查。这点很重要，不要认为这个
1: 切了
0: 切了就算完事儿了。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饮食生活习惯。
1: 嗯，
0: 我觉得既然已经得了这个病了，这个至少说我们还是要纠正一下自己不良的饮食和生活的习惯。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3: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启幕，
3: 北京警方破获虚假招工诈骗案，
2: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
3: 全球成人超重肥胖人数超过21亿人，我国占比近20%。
2: 伊朗外长称，目前伊美没有进行任何谈判。
3: 高市扫描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
2: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3: 下面是详细内容。
4: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2: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昨天在怀柔拉开帷幕，这场为期2周的全球学术盛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大会将颁发基础科学奖章和前沿科学奖。作为2026大会的重要奖项，基础科学奖章旨在嘉奖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致敬他们对科学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
3: 据了解，这场国际盛会只是在怀柔科学城举办的高规格学术活动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怀柔科学城已累计举办各类高水平学术活动80多场，平均2天。

0: 天就有一场重磅学术活动上演。
1: 西城区再添公益文化体验新地标，西城区展览路地区的金科商城近日推出暑期清凉假日演艺季系列活动，打造贯穿全年的公益文化体验活动，包括文化演绎、互动美育、主题展演三大主线，把优质美育资源送到金科新区职员、社区亲子家庭与青年学子身边，全年活动预计超过70场。
0: 据介绍，周五和周末商城主打公益亲子美育主场，常态化开展少儿体适能公益课堂、亲子互动演绎、精品公益舞台剧。同时，潮流运动非遗手作、网红餐饮多重实惠同步上线，让市民低成本畅享高品质文体体验。
1: 接下来关注一起案件，北京警方近日破获一起假冒知名企业进行虚假招工诈骗的案件，

0: 存在招工诈骗行为，民警迅速开展调查，发现有三名男子在一栋大厦内假冒某知名企业对应聘人员进行面试，存在诈骗嫌疑。经询问，三人称受北京某公司委派，假冒知名企业进行虚假招工、面试、签署入职协议及培训。
1: 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公司以多家知名企业名义实施虚假招工诈骗，通过缴纳数万到十多万元打点费为名，许诺可以通过特殊渠道解决正式职位，为增加骗局的可信度，向求职者发送带有企业落款的面试邀请邮件，在租用的大厦内开展虚假面试，签署假冒的培训协议、拟录协议、保密协议等材料，并安排求职者到虚假的实习地点上班，防止骗局过早暴露。
0: 经深入调查，朝阳分局刑侦支队将这起案件上报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在摸清这一团伙组织架构和作案规律后，警方统一收网，11名团伙成员全都到案，目前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1: 警方提示，求职者对高薪低门槛的承诺要保持警惕，入职前要求交纳各类费用的应坚决拒绝，对内部渠道不能轻信，如遭遇诈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并报警。北京警方将持续加大对招工诈骗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整治力度。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今晨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于昨天17点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登陆玉环后，白海豚台风级的中心于18点40分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温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
1: 据中央气象台昨晚的消息，白海豚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昨天22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境内，最大风力11级。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受白海豚的影响，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十多个省份将有强降雨，局地特大暴雨。台风白海豚是个远洋台风，7月27号在日界线西侧生成，长途跋涉朝我国靠近，期间经历多次掩蔽置换，巅峰时期环流直径超过1300公里，生命史之长，移动路径之远十分少见。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8月9号到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山东中西部、河北大部、北京、天津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河南北部、河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100到300毫米，个别点可超过600毫米。
0: 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雷雷介绍，据最新的资料研判，受白海豚的影响，8月11号夜间到15号，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
1: 具体到北京，预计11号夜间到15号，北京将出现大暴雨，山区及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特大暴雨，降雨将在11号夜间开始加强，11号夜间到12号夜间，北京有暴雨，部分区域有大暴雨。
0: 中国气象局昨天召开台风白海豚媒体通气会，白海豚给北京带来的降雨强度是否会达到2023年台风杜苏芮呢？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目前来看，8月13号之后，整个天气形势还不太稳定，不确定性较大，是否会达到台风杜苏芮的强度还需要后续持续关注。中央气象台也将密切关注天气形势的变化。
1: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昨天浙江宁波机场全天航班停止运行，台州100家 A 级旅游景区关闭，上海市内轮渡全线停航，浦江游览全线停航，客轮公司各航线航班停航。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昨天启动应急保障，针对部分日期的机票和酒店推出免费取消举措。
0: 目前国航

0: 费变更服务。为提高办理效率，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微信小程序或原购票平台等线上渠道自助办理，避开客服热线高峰。
1: 铁路方面，记者昨天下午通过铁路12306平台了解到，部分长三角地区、上海至山东、上海至福建等区域的列车目前已经停运。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保障旅客安全出行需要。
0: 8月8号到9号2026中国肥胖大会在京举行，中国疾控中心慢病和老龄健康管理处研究员赖建强在会上介绍，全球成人超重肥胖人数超过21亿人，我国成人超重肥胖人数约占全球成人超重肥胖人数的 19%， 未来5到10年是我国

0: 95%下降至2025年的约 60%， 外出就餐和点外卖比例持续攀升，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环境让体重管理难上加难。
1: 赖建强给出一组推算数据，一个人如果以点外卖替代做饭，以网络购物替代线下购物，每天净减少步行约3000步，减少中等体力活动约70分钟，每天能量消耗净减少约175千卡。照此推算，一个人每年将少消耗热量约6.4万千卡，理论上每年将增加体重约8.3公斤。
0: 在我国，体重管理已上升到国家层面。自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16个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以来，各省份已陆续出台相应实施方案，但最终还要落到每个人的行动上。专家建议，超重肥胖人群可以设定一个目标，每天少吃1两饭，多走1刻钟，每月减重1斤左右，腰围缩减约1指宽，日积月累就能实现。

0: 律约束力有着本质的不同。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记者，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品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1: 如何将线上旅游平台的自有评价体系和官方认证的星级评定做有效区分？如何才能让消费者安心选择？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来说，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0: 关注国际新闻，新华社援引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1: 另据美国方面9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0: 新华社援引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的5个条件。
1: 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决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0: 新华社援引美国《华盛顿邮报》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其中包括因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
1: 另据报道，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这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政府已与美国军工企业合作加快和扩大生产，但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这一数量的导弹。
0: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他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没有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这一原则。
1: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0: 市民反映北京北站附近网约车停靠公交车站，造成道路拥堵，属地多部门联合治理。
1: 长时间之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效果就更好了。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7月10号曾报道，在北京北站附近有网约车停靠在高亮桥路的公交车站等客，高峰时段造成道路拥堵。报道播出后，西城区城管委联合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属地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办等部门立即进行治理。现在这一路段的情况怎么样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追踪报道。
2: 市民夏先生此前向新闻热线反映，北京北站西侧的高亮桥路在上下班高峰期以及节假日出行高峰期经常拥堵，部分原因就在于很多网约车在公交车站停靠，影响公交车进出站。
3: 就是尤其是一到什么端午节最后一天呐，那种时候就好多好多人回北京的时候，那个地方他那条路也就三个车道，他恨不得两条车道那网约车都是在那乱停，公交车就进不了站台啊。最过分的时候，有的时候651不第一站就是西直门吗？
2: 嗯，
3: 他那发过车来第二站，他有的时候20分钟他

0: 车的情况已经少很多，但还没有得到彻底治理。下一步，区城管委将与相关企业商讨更多治理机制。
1: 现在比以前情况要好很多了，可能因为刚刚开始实施嘛，有的网约车呢可能还没有达成这个意思，但是逐渐啊还是在引导，长时间之后可能过了一段。

0: 说是不是他也在商量和市里，是不是对他有一些什么培训教育、处罚等等这些机制方面的，我们也在和他商量这方面。
1: 从市民反映的拥堵痛点到多部门联动施策精准治理，高梁桥路的交通秩序明显改善，期待各方持久发力，久久为功，让这条路的交通秩序持续向好，市民出行更加舒心。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

0: 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

0: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0: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2: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3: 绿色

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

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

0: 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1: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工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0: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

0: 201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4: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3: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5: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3: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6: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

0: 站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55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万6000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00。

0: 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2: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

0: 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地。

0: 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 1.3 万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

0: 设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4: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6: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4: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8: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

极端条件实验室装置等一批科研平台向全球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外科研人才汇聚北京工作生活。严厉指出，我们愿与各方一道，推动前沿理论突破，不断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让科学进步更好造

0: 涡影响，本市将可能出现多次较强降雨天气。市委书记尹力昨天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当前本市仍处于主汛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确保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度。尹力指出，今年我市降雨来得早，极端天气较往年明显偏多。六月入汛以来，已发生雷雨天气45次，明显多于去年同期。此次台风白海豚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路径走势复杂，是我市防汛工作面临的又一次大考。要以强烈责任感，打好今年防汛下半场攻坚战。实时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加强与周边区域信息共享，风险共判。紧扣薄弱环节，加强排查整治，做好重点部位防汛力量和物资预置，发生险情果断快速处置。尹力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是防汛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细之又细，强化各项防汛备汛措施，紧盯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针对性完善避险举措，对老弱病残幼孕等重点群体全力守护平安。要加强统筹协调和宣传引导，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统筹好各方面力量，形成防汛工作合力。殷勇指出，要按照国家防总要求，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严密防范局地突发险情，坚决守住安全渡汛防线，强化联合会商，及时分时段分区域发布预警，启动防汛响应，深入开展不同降雨量级情景推演，强化城市运行保障，严防强降雨给城市运行带来的各类风险，强化市区联动、上下游协同，确保指令传递顺畅，应急响应迅速。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0: 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1: 从戏曲舞台到偶像出身，从历史纵深到当下现实，三位提名者以各自的答卷诠释着新时代电影人的多元面貌。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北京，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向未来的启程。
2: 8月8号，2026年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开幕式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这也是这项赛事首次落地中国。未来一周，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名顶尖选手将在顺义的水面逐浪竞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索道划水是一种借助高空索道系统牵引，运动员脚踩特制划水板在水面滑行，并完成跳跃、绕标、翻转等动作的水上运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在北京奥运会后一直作为训练水域供划水俱乐部使用。本次世锦赛的中国选手罗辉已经在这片水域划了11年。

0: 恐惧，并设置了意大利专场。
1: 记者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观察到，消费者的组合消费特征极其明显，绝大多数市民并非专程来消费，而是以逛展观赛、体验互动、消费休闲为链条，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多笔消费。一位刚刚和朋友参加完田径街头巡回赛的赵女士告诉记者，
2: 像我们的话比较喜欢这些小吃，烧烤类的都很喜欢，一会儿再整个串配啤酒很搭。
1: 沿着中轴线向南走进冰立方， Magic on Ice 冰演正在上演，市民王女士带着一家五口专程来看冰演，他告诉记者，门票是提前抢的，580元一张，全家的票钱加起来花了近3000块。
3: 买的票的时候看到有俄罗斯的那个克罗索娃，还有庞青铜剑，感到非常的开心，能买到这张票。每年都关注这8月8号，尤其是北京人，氛围那么好，关心体育的人越来越多。
1: 演出前，文创售卖区聚集了大量的观众，徽章、明信片等冰演周边产品的柜台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介绍，
4: 今天现场非常火爆，票也是抢空了，大家可能就是为

0: 安排求职者到虚假的实习地点上班，防止骗局过早暴露。警方提示，求职者对高薪低门槛的承诺要保持警惕，入职前要求交纳各类费用的应坚决拒绝，对内部渠道不能轻信，如遭遇诈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并报警。
1: 在北京，听北京。

0: 停靠在高亮桥路的公交车站等客，高峰时段造成道路拥堵。报道播出后，西城区城管委联合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属地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办等部门立即进行治理。现在这一路段的情况怎么样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追踪报道。
1: 市民夏先生此前向新闻热线反映，北京北站西侧的高亮桥路在上下班高峰期以及节假日出行高峰期经常拥堵，部分原因就在于很多网约车在公交车站停靠，影响公交车进出站。
2: 就是尤其是一到什么端午节最后一天呐、那种时候，就好多好多人回北京的时候，那个地方他那条路也就三个车道，他恨不得两条车道那网约车都是在那乱停，公交车就进不了站台啊。最过分的时候，有的时候651不第一站就是西直门吗？他那发过车来第二站，他有的时候20分钟他过不来这一站，就是被网约车全都堵在这儿了。
1: 当时记者单方发现，乘客可以在网约车平台将起点或终点设定为高亮桥路公交车站。对于乱停车的投诉，网约车司机也感到很委屈。
3: 他有提示，可是定位点就在那，你说你接人，那你说怎么弄？
1: 8月6号，记者再次乘坐网约车来到这一点位探访，已经无法将终点定位为北京北站西侧的公交车站。滴滴平台显示，该区域为管制区下车点，乘客可以选择在高亮桥路与北展北街路口、北京北站地下2层或者凯德茂南门下车。网约车司机也证实，这一点位已列为严管地段。
4: 这就是红绿灯路口，然后这不西直门这凯德茂这严管地段。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高亮桥路公交车站停车上下客的网约车和出租车已经大幅减少。西城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江南介绍，相关部门从源头上解决这里的乱停车问题。
5: 已经是严管街了，这个以前呢是可能还有这个时间长、短信提醒什么的，现在就直接按照严管街的标准来拍了。所以我们也是借助市交通委力量呢，是把这个区域设成这个电子围栏，就禁停区。还是从源头上，就是网约车公司这一块来把控，而现在它定位呢，定不到这个位置。
1: 在现场，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勤务指挥处陈凤山告诉记者，目前交管部门也加大了对这一路段的管理力度，
6: 等于从科技手段，再从人工视频巡检手段，再加上我们合成这儿整体的岗位部署上，已经把这块作为关注重点了。
1: 采访期间，记者看到一位交警铁骑正在提示个别车辆驶离。陈凤山介绍，交管部门会继续

0: 除了有去往北京北站的乘客，还有很多去往凯德茂购物或工作的市民。对此，属地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王灿灿表示，属地已经对周边商户和企业进行了交通秩序宣讲。
1: 所以凯德茂周边地区的交通秩序算是比较复杂的，街道重点呢也是在咱们城管委的统一指导下，同时跟咱们凯德茂里边的商户还有这些入驻的一些企业也都做了一些积极的一些宣传。
0: 西城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江南表示，虽然目前违法停车的情况已经少很多，但还没有得到彻底治理。下一步，区城管委将与相关企业商讨更多治理机制。
2: 现在比以前情况要好很多了，可能因为刚刚开始实施嘛，有的网约车呢，可能还没有达成这个意识，但是逐渐。

0: 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

0: 科学家用 AI 制造出16种全新病毒。
1: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第43届北京晚报百对杯本月8号开赛，今天来到第三个比赛日，1481支队伍将在全市8个赛区继续展开对抗角逐。8点25分，我们将把目光投向暑期里最受孩子们关注的比赛百对杯。
0: 是的，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还给您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2: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通州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地名寻踪通州印记短视频征集活动热度持续走高，通州最好听地名大众投票正式开启。获选名单当中，神仙村、18个半截胡同等颇具韵味的地名勾起了不少人的好奇心。那在您的记忆当中，还有哪些好听又藏着岁月往事的地名呢？它背后有着怎样的渊源与故事啊？欢迎一起来聊聊。
0: 是的，您可以下。

0: 山区及南部部分地区呢将出现特大暴雨，降雨将在11号夜间开始加强，11号夜间到12号夜间北京有暴雨，部分区域有大暴雨。
1: 那么总体来看呢，此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将会造成城市积涝，对道路交通、城市运行等有明显的不利影响。那么山区和周边区域强降雨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提醒广大市民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山区游玩。
0: 中国气象局昨天召开台风白海豚每起通气会，白海豚给北京带来的降雨强度是否会达到2023年台风杜苏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说，目前来看呢，8月13号之后，整个天气形势还不太稳定，不确定性较大，是否会达到台风杜苏芮的强度，还需要后续持续关注。中央气象台呢，也将密切关注天气形势的变化。
1: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昨天浙江宁波机场全天航班停止运行，台州100家 A 级旅游景区关闭，上海市内轮渡全线停航，浦江游览全线停航，客轮公司各航线航班停航。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昨天启动应急

0: 九名啊，在这个在怀的科研人员达到了2.8万人、
1: 嗯、
0: 为创新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是的，说完怀柔呢，我们再来看看西城。西城区再添公益文化体验新地标，西城区展览路地区的金科商城近日推出暑期清凉夏日演艺季系列活动，打造贯穿全年的公益文化体验活动，包括文化演艺、互动美育、主题展演三大主线，把优质美育资源送到金科新区职员、社区亲子家庭和青年学子身边，全年活动预计超过70场。
0: 据介绍呢，周五和周末商城主打公益亲子美育主场，常态化开展少儿体适能公益课堂、亲子互动演绎、精品公益舞台剧，同时呢，潮流运动、非遗手作、网红餐饮多重实惠同步上线，让市民低成本畅享高品质文体体验。
2: 北京呢有很多的高水平的大型的演出场所，那里呢每天都有很多的演出，但是从我们切身的这种感受来看呢，到这些场所去呢，明显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交通问题，一般呢我们都想开车去，是吧，作为一种享受嘛，我们想开车去，但是你到了那儿有没有车位，好不好停车就是个问题。另外你想打车去的话，你去的时候方便，但是散场的时候你很可能打不到车。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票价问题。高水平演出场所呢，一般的票价都不低，大几百上千是很常见的。由此可见呢，西城区通过商城的改造，引入公益文化体验活动的这个做法呢，我想一定能够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如果在今后的运营当中，真的能体现出公益的这种特性，并且有很好的体验感，我想商城的这个人气一定不会低，但是做好呢是非常难的。那用低成本高品质的文化供给来盘活商圈。

0: 签署假冒的培训协议、拟录协议、保密协议，并安排求职者到虚假的实习地点上班，防止骗局过早暴露。
1: 经过深入调查，朝阳分局刑侦支队将这起案件上报给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在摸清这一团伙组织架构和作案规律之后呢，警方统一收网，11名团伙成员全都到案，目前呢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0: 警方提示求职者对高薪低门槛的承诺要保持警惕，入职前要求缴纳各类费用的应坚决拒绝，对内部渠道

0: 低票价，彰显出惠民观影政策的显著成效。
1: 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实实在在降低观众的观影成本。全国16个城市呢被列为电影加综合这个消费试点城市，推动打造电影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0: 比如北京就发布

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品门槛。那么同时呢，小众的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

0: 升的，最高气温33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呢是在35%左右，体感上呢会有点闷热，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外出，降低运动强度，注意补水防晒。入夜之后呢，天空云量依然会比较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不过总体雨量并不大，平均降雨量呢预计是在1-2毫米。大兴、通州和西部沿山地区相对要明显一些，局地的降雨量呢可能有个1-20毫米，气温缓慢回落，最低气温降至25度。明天的天气呢会逐步的转阴了，白天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而受到台风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啊，明天夜间到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啊明显的降雨过程，全市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且啊短时雨强也比较大，雷雨时呢还会伴有7级左右阵风。后天白天啊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8度，天气啊是凉快了不少。强降雨天气呢对交通出行影响是比较大的。这里提示大家呢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应对准备。降雨期间呢减少外出活动，低洼路段易积水，注意行车安全，并且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避免发生危险。另外呢周四到周日呢北京的降雨呢依然会比较频繁，气温呢就变化不大了，最高气温呢依然是在28度左右。总的来看呢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啊，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1: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看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温比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
1: 登山预报是山区地质灾害易发，登山气象指数是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
2: 汽车气象指数预报，未来3天京城多降水，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是的，那花粉啊，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这个花粉浓度预报等级是1到2级，处于低到较低级别，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
2: 今儿我们这聊天是真热闹啊，大家都开始说好听有故事的地名了。你看 Snowy 说了李氏路啊，我们说南李氏路，说过去是那阜成门外人们租驴去京西门头沟的驴氏路，后来觉得不雅，就改成了李氏路。